0: 度上来讲，其实在前期大家更多交易的是北美缺电啊，因为它 IIDC 整体的这个矛盾的突出。那现在呢，实际上它是在做一个扩散啊，就是扩散到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包括新兴市场啊。所以从区域范围上来讲啊，刚才我基于我刚才说的三点啊，它再来进行一个相应的扩散。那第二个维度呢，就是时间周期维度啊。我们一般说它的景气上行啊，我们其实前期聚焦的比较短期，比如说短期的去库周期啊，或者是短期的由于一些产业政策的支持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脉冲的景气上行啊。但是这一轮我们对于它的定义是电力设备的超级景气周期啊。所谓超级景气周期，就我们对于它整体的时间维度拉得更长，也是刚才为什么我要把刚才
1: 这个时间维度到底是多长有预判吗？
0: 对，是这样的，
1: 超级景气周期的维度
0: 是的。比如说我们我要讲到的下一点啊，我们从中观或者是微观啊整体去看，已经能够看到在有一些环节或者是说有一些产品，它的这个订单的排单或者是持续性拉到了2028到2030年啊。所以这个相应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5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啊。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出发，确实可以解释我们说超级景气周期这样的一个看法，
1: 就是在这个电力设备的这个企业，就是它的超级景气周期，就是你已经把它就是都给论述得很清晰了啊。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就肯定就是中国的这个优势制造，刚才我们嘉宾一直在提中国的优势制造。那么我们的中国的电力设备出海，这个大家都已经看到，其实在二级市场表现的已经非常的突出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说有些这个市场人士提到了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国内这些个企业它在这个出海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已经从一个国内的设备商，它蜕变成了一个全球能源基础的一个供应商，就它的定位发生变化。所以具体到这样的企业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在具体的这个叫做参数上，能够给它一个更高的一个 PE 的容忍度？
0: 好的啊，那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在过去啊，就是国内的这些电网设备的公司，其实它的景气也是围绕着整个电网投资的情况去走的。那基于刚才我们说电力设备超级景气周期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而且我的区域扩散到全球了之后，他们就迎来一个很好的出海的时间窗口。也就是说，全球的刚需需求跟我们国内的这个优质的这样的一个先进制造刚好是匹配的啊。那从现在来讲呢，我们确实已经看到了有一些公司啊，它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型，就是它不仅是一个设备的制造商，还是一个变成一个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服务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商。那这个的优势是什么呢？啊，第一，它有更强的拿单能力啊，那我们对应相应更大的这个收入空间或者是市场空间。第二呢，是带来了一个更强的护城河啊，因为这样的话呢，它对于它整体的这个综合竞争实力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而且在出海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高端的市场啊，实际上它的毛利情况是比国内要更高的啊。那所以也有一个结构性的优化。那我们对于估值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出发，或者容忍度的角度去看呢，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是要看后续它的成长性和持续性啊。那当它向一个综合这个供应商去转型的时候，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对于在整个市场斩获的这个持续性也会更强。
1: 好，这是我问到的，就是我们如果看这个电力设备的超级景气周期，这些代表性的企业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里边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固态变压器，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技术，同时也是一个设备啊。那么大家如果熟悉这个的话呢，其实能看到这个英伟达白皮书它推出来的一个这个叫做力推是800伏的这样一个 DC 的架构，其中这个固态变压器就是 SST 成为这个里边的最关键的。也就是说，如果就是未来的就是整个供电的最终的技术格局就是固态变压器来决定的，那么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那么如果我们来谈这个固态变压器的话，你是怎么来看待传统变压器和这个现在我们新提的这个固态变压器这两者之间它的这个投资价值？
0: 好的，那其实有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这个 AI 这样整体的变革下，我们可以看到新技术上的推进。那我们认为这正是这个行业的魅力和它的投资机会所在啊。
1: 其实也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电力企业就是一个价值重塑的过程。
0: 是的，
1: 是不是也包含了里边这些非常关键的这些？
0: 对，是的，
1: 设备环节，
0: 对它的一个技术变革啊。因为现在呢，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后续功率的一个跃升啊，从这个百千瓦级，甚至像兆瓦级啊去跃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也就意味着传统的供电体系很难去满足我们新一轮的像从容量啊、能耗啊等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它呢就要朝着直流化、高压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去来发展趋势去前进。那您刚才提到的传统变压器和我们这个新的 这个固态吧唧。那

0: 就传统 BI 七来讲呢，包括我们现在其实非常看好的，也是聚焦在高电压等级的 BI 七啊。因为这一部分呢，其实它的主变在整个供需环节里面，它是一个错配的情况，景气度看的也更高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倒是觉得它们两个之间是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啊。那传统 BI 七的话，因为它这一部分的这个供需相对紧张，所以它是我们认为是一块稀缺的资产。那在未来后续需求持续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也是为这些出海企业留出了更广阔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那第二呢，就是回到我们的 SST 啊，因为 SST 呢是凭借了电力电子的优势，它可以直接把10000伏的交流啊转成800伏的直流。那它的这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减少了我们的能源转换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它直接提升的是我们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啊。所以它还有一个优势是说体积小啊，然后重量也轻，我也适合规模化部署。所以在 SST 这一部分呢，它的这个优势是非常突出的。那现在 SST 呢是有很多公司其实是在积极的布局，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而且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些主要的玩家进行一个大致的分类啊，一部分是传统做电力电子的公司啊，比如说逆变器的公司啊，它也在这方面有优势可以布局。那另外一部分的参与者呢是传统的做电力设备的公司，包括做变压器的公司，或者是有高电压等级啊，它这个相关的项目经验的电力设备的公司。所以玩家呢现在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那因为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啊，那我们从这个全新的领域上来讲呢，就是也会有一个新的这个态势和业态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衍生。
1: 这是固态变压器这一块啊，因为我们时间关系也没有办法展开太多，但是给大家提一个醒，这是一个在这个叫什么呢，在这个左手是这个发电，右手是这个应用，那你这个机柜啊数据中心要用，中间就是如何把这个新能源里面的这些不稳定的这些电能够变成就是我们新的这个基础设施 AI 啊整个 AIDC 啊所需要的那个电，那是需要固态变压器，比原来传统变压器要好一些。好，那么既然请教了这个杨瑞你关于这个电这一块的事情，那么接下来还有新能源。新能源里边的话呢刚才就是已经提问到你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的事儿，就是自从这个战争的影响呢，使得就是全球都不仅仅是欧洲或者是北美，不仅仅我看东南亚呀，就当然还有包括中东包括这个非洲国家等等，这些都在说这个能源的自主可控。那么必然是说在这个传统的油气等等这些受限的情况下，那就得去看光看风，然后最后储能等等这些。所以这里边呢，关于户储和工商储，因为就是尤其北美，就不像我们中国这个设备什么的电网什么的，我们都是最新的，它那个一时半时还改造不过来。所以那么就是要拥有这些新能源，比方说我要去做户储、做工商储等等这些，有的人家都在做这个壁挂太阳能等等这些。好，我问你的是这个，就是说它只是临时的一个应对，还是说我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明确的方向？
0: 好的，户储和工商储呢，首先就是我们先来聊一下储能。储能的话呢，它不是一个发电的作用，它更多的是做一个补足。那它在发电侧、电网侧和用电侧，其实它起到一个稳定啊、支撑、灵活、调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在前期呢，大家在储能这一端，包括对于户储这一块是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其实更多的是关注短期的排产啊，是做一些短期的交易。那实际上呢，我们是认为这一轮储能和工商储，就是它整体是发生了一些本质上的变化啊。我们现在的整体的用电生态呢，也是能够看到不同的地区，它是从集中式向分布式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变。那在刚才讲的整体的全球缺电大的背景下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中长期会看好它？我觉得分为两点。第一点非常直观的就是在现在整体电价水平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需求经济性是大家本质的核心的驱动力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能源安全包括它供给的一个相应的一个稳定性这也是大家核心去追求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两个因素是户储和工商储我们认为它是这个朝着前端持续推进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我们现在从政策的角度上来讲，也能看到不同国家地区他们发布了相关的政策比如说这个英国的温暖家园计划，还有澳洲的这个更便宜的这个用电家用电池计划等等所以从这个维度去出发呢，我们也能看到政策实际上也是在鼓励激励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1: 在这个里边你的研报里面提到了一个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可能你看到的工商储它将来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工商储可能更优于户储，对于我们站在投资的角度来说？
0: 是这样的，工商储和户储呢，首先我们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因为户储呢它是相当于是 2C 的
1: 2C
0: 它是一个

0: 类似于像消费品一样。
1: 是的。
0: 那工商储呢，它是 to B 的啊，所以它具备投资属性。
1: 嗯。
0: 那当具备投资属性的时候，大家核心更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项目的收益率啊。我们看这个整体，比如说分股定价差啊带来的这个收益率情况。那我们可以聊一下量级的数据啊，比如说以欧洲为例，欧洲的互储在2024年的时候，它它的新增装机大概是在10吉瓦时左右，那它的工商储是2吉瓦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工商储它是一个在整个产业发展进程中是一个相对初期的阶段，而且它基数更小，所以对于它未来后续的复合增速预期，我们预计它也是更高的啊，大概到2029年是在5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个增速还蛮高的。那么大储这个也得聊一下，因为这个有的人会认为就是以后不要看大储了，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圈上是说，你尽管现在互储工商储被大家提到一个议事日程，非常非常的热，但是事实上你从这个你能投资得到更高的回报来看，还得要是去看大储。你们是怎么看的？
0: 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呢，大储、互储和工商储其实是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啊。当然，它背后的逻辑都是我们讲的啊，比如说能源的不足啊，然后它经济性的这样的一个追求。那从现在整体大储来讲呢，我们预计在2026年的时候，全球的大储是在400吉瓦时以上啊。那这个量级呢，是一个同比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长。
1: 嗯。
0: 那我们去区分啊这些不同的市场啊，这里面最大的是中国啊，是国内。那国内这一部分呢，原来是以新能源配储这种强制配储的要求为主，那现在我们一定要重视的是它已经向经济性驱动来进行转化了。那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来自于这个多元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搭建啊，那包括了比如说我们的分股套利啊，再加上这个辅助服务，那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容量电价补偿等等啊，所以它的这个收入来源也更为的多元啊。它从经济上也有驱动独立储能整体大的快速的发展。那另外第二个呢是美国啊，美国的话呢它有 IDC 啊，也有新能源和电网整个需求的需求的提升。那当然美国也有这个 IR 政策的激励啊，所以现在美国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第二大市场啊。那另外就是还有增速比较快的是欧洲和这个中东北非啊。那欧洲地区呢，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啊，就是它的可再生能源的占比比较高。那在2024年底的时候，可再生能源整体的占比大概是在47%啊。
1: 嗯嗯，
0: 所以它渗透率的提升啊，后续包括对于整个电价波动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也是需要相应储能来进行补足和配备啊。那我们再看中东和北非，它也有相应的这个项目的储备。所以从这个维度去看呢，这个大储啊确实是这样。那最后我们要提两点，就是对于未来的大家有关注的这个预期。第一个呢是用电小时数的这样的一个拉长，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现在在降本这一部分实际上持续还是在做。那在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容量电芯的这样的一个迭代啊，就是从300多安时啊再到500安时级以上来进行进阶啊，带来成本相应的一个下探。
1: 好，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吧，最后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就是很简要的告诉大家我们去聊了这个电力设备的出海，它的高景气周期，我们也聊了这个储能，那不管是什么储，它其实也都在一个高景气周期当中。那么我们如果去选择我的投资机会前面电力设备说了，然后那个储能这一部分的话，你认为我们应该去寻找什么样特质的这种企业？
0: 或者说其实您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包括我们今天聊的整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缺电啊，包括这些我觉得我们要寻求的这个相应的赛道和公司的特质有这么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呢是我们需要希望去寻找卡脖子环节啊，就是说它的供需是出现相应的错配的啊，有相应的这个瓶颈，那它的这个竞争呢也会更加的这个竞争环境更加的优质啊，所以也会带来更强悍的盈利能力。
1: 是的，是的。
0: 那第二个呢是景气上行的一个赛道，其实整体储能也是满足这样的一个这个要求的啊。那景气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呢，它可以充分享受行业的贝塔啊。那最后呢，其实聊到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些预期啊，前期其实已经做了一些交易啊，那我们到现在今年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更看重的是兑现啊。这里面的兑现呢，我可以提说是一个订单的兑现，或者是说是一个业绩上的兑现。那我们不能再说是想象空间了啊，那更多的是要看到在整个全球电力设备或者是储能它这个景气周期之下，我们真正能够突出重围，然后从中获得红利成长成更大的更有综合竞争实力的公司。
1: 好，这是刚才这几个要点，应该是对于这个储能这个大的赛道下的，应该是寻找什么样特质企业。好，谢谢杨瑞，谢谢。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用
3: 九方
2: 选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
3: 股票投资用九方。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ou, ben nous tous.
2: 有一路雪山帮去旅行。萨瓦迪卡。嗯，兄弟，咋样呢？
3: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上海，创新之城。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5: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6: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7: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10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8: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2个首题，一个首题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题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9: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10: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5: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4: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1: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2: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3: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4: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5: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2: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5: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3: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6: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7: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2: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8: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1: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兜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15五期间，中国形成提振消费政策合力，大格局的着力点在哪里？
2: 真正的从收入分配，真正的从财富格局以及我们的保障体系上面做文章。
1: 提振消费的举措将如何助推中国的经济发展？
3: I think in 5 years you'll see a Chinese economy that's higher income, better balanced with respect to, you know, the components of aggregate demand.
1: 金博会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第一财经再次承办消费分论坛电视专场。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知名经济学家、诺奖获得者将围绕着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的主题，提出中国未来5年提振消费政策破局的新思考。

0: 由商务部主办、第一财经承办的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电视专场分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成功举办。今天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就是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主题是十五五中国提振消费政策破局的新思考。今天的节目共有两位嘉宾参与，他们分别是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迈克尔·斯宾塞，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今天的第一位出场嘉宾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经济学家，他的演讲主题是扩消费的短期与中期政策选择。精彩的内容即将展开，我们的论坛马上开始。
1: 我们目前对于中国所面临的消费问题，到底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假问题？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会发现我们一直呈现出高储蓄高投资相对较低的消费率的这种格局。那么为什么过去我们能够创造高速增长的奇迹，大家并没有对我们储蓄率高达40%几有过多的维持？所以这里面就需要我们把消费真正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要梳理出来。所以因此我们就会看到，从中期的战略，我们的确要从过去高投资高出口两头在外的这样的模式，回归到新发展格局的这种战略体系上，使国内大循环成为核心。那当然我们内生的运行动能要求我们消费的比例要适度提高。是不是我们简单的为每个居民发放每个月几千元的消费券消费补贴就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真正的从收入分配，真正的从财富格局以及我们的保障体系上面做文章？那么如果不是简单的消费补贴能改变我们的储蓄率，那么我们一定必须选择后者。所以因此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确面临着在各种环境冲击下所出现的消费不足，从而出现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这一个缺口。那当然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当然需要适度的消费刺激来解决填补这一个缺口。所以这是我们要认识的两个很重要的视角。所以这实际上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基本观点。我们就要真正的看一些基础一些典型事实。第一个典型事实就是中国的消费率过低是一个既定事实。我们目前55%的消费率与全世界发达国家80%的这一个消费率都存在着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缺口。但这是不是就是坏事呢？中国的储蓄率很高，那么投资率也很高，那么赶超的动能就很高，是吧？所以这个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我们要看到。

0: 此我们从过去来看，最终消费对 GDP 的贡献并不很低，特别是我们在新世纪初消费增长速度很快，10%几，那么这种增长速度实际上为我们的发展注进了很好的这样的一种驱动力。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在理论上认识的一个问题，消费率低跟消费不足是两个问题。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的其他典型事实就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政府消费占比较高，私人消费占消费的比重较低。那么这个偏低，我们可能要讨论的一个事情就是，十五规划里面提出要明显提升居民消费率，那么这个消费率要提升多少为妙呢？所以我们可能有很多参照系。还有一个典型事实就是，我们私人消费很低，最低的地方是什么？是服务型消费，只有25%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相反，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消费的实物商品少不少呢？根本不少。为什么？我们把中国所消费的汽车、手机、肉、蔬菜、冰箱、空降洗衣机这些跟美国一比，你会发现怎么样？我们在实物商品上消费的量大大高于美国。所以这里面就暗含了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有一个超级结构问题，就为什么我们服务消费占比这么低？那么服务消费占比是由于我们收入的问题、边际消费倾向的问题，还是供给的问题？那么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这里面的读点。所以说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消费率偏低的基本水平和它典型事实。
1: 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0: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过低。
1: 如何加快形成促进消费增长强大的中短期政策合力？
0: 第一，短期刺激还是可以加码的。第二个就是中长期的一些布局需要我们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方案来进行系统性的支持。
1: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第8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分论坛电视专场的精彩内容，主题是15/5中国提振消费政策破局的新思考。在刚刚的节目中，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认为，新发展格局的中期战略要求从过去高投资、高出口、两投在外的模式，回归到使国内大循环为核心，适度提高消费比例。而适度提高消费比例的有效措施，不仅是进行短期的消费补贴，更应从收入分配、财富格局和保障体系上做文章。刘元春表示，中国消费率低是既定事实，但储蓄率和投资率很高，也会使赶超的动能很高。新世纪初的消费快速增长为中国发展注入了很好的驱动力。他认为，要从理论上认识到消费率低跟消费不足是两个问题，而中国私人消费占比较低，以及服务型消费是居民消费中最低的部分，同时实物商品消费高，显示了现存的超级结构性问题。那么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核心原因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解决？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将继续阐述他的观点。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0: 第二个很重要，就是消费率过低不等于消费不足。所以因此我们就会看到，2000年到2019年，我们的消费增速是8.24%，美国值是2.36%，欧元区值是1.09%，说增长速度很快，但是这几年我们的增长速度下了好几个台阶，说它是一个消费。

0: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1: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3: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两个首题，一个首题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题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4: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5: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做主，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这个指数呢，本周五创新高之后震荡回落。那这背后是 AI、半导体芯片产业链和新能源等等板块的冲高回落对指数的带动作用。而白马价值股和低估值蓝筹股的表现却整体平淡啊，在本周。但问题是啊 ，AI、半导体芯片和新能源等等这些景气板块的估值啊，仍然处于历史高位，市场集中度也是非常的高，股价剧烈波动。那这是否意味着市场分歧正在加大？基金经理们的这个抱团啊，是不是也将逐渐的松动？那这不禁让人回想到了2000年初的互联网泡沫的破裂，2021年初白酒、医药等白马股的下跌，以及2022年、2023年的新能源板块的反复造顶。那再加上最近巴菲特公司账上的现金是越来越多。那么这些都使得大家开始担忧啊，目前全球估值偏高的 AI 产业链是否已经风险隐现？当然啊，也有投资者认为啊，这次不一样 ，AI 将会改变一切 ，AI 的应用才刚刚拉开帷幕，子弹还会继续飞一阵子。那是这样吗？这次真的会不一样吗？那我们普通投资者该如何来判断，如何来操作？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欢迎吴兆莹、周涛和许佳琪，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吴先生啊，尽管指数高位震荡，甚至部分指数跌创新高在本周，但是呢，结构性的行情非常明显。AI 啊，以代表的以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这些科技股啊，一直在创新高。这种割裂，您觉得还会继续吗？啊，我们刚才提到了风险，你怎么看？
1: 您一开始讲的那几个问题啊。我们最近一直都在思考，也是市场热议的这几个话题，包括当年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我昨天晚上就跟人家在聊这个事情，互联网泡沫当年的互联网其实是一点业绩都没有的，随便比如说雅虎啊，当时新浪他们都没有业绩的。然后后来估值完，其实就没有估值好这么说法 ，PE 都是负的，那么直接往上一推，最后就掉下来。那么跟这一轮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一轮的业绩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很多股价涨了一倍，涨了甚至200%。它的业绩其实涨得也超过200%，所以它业绩是挺好的。第二个呢，比如说2000年当时的这个白酒其实当时政策是不支持的，支持一个纯消费，并且是带有奢侈性的高端白酒这个消费，你在基金你在拼命往上打，这个对国家的产业发展方向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所以最后呢，这个估值，我记得茅台当时最高达到了60倍，说这么一个公司搞到60倍，我觉得当时不太合适，对吧？那后来就跌下来。那这一次呢，好像。也不太一样，第一它有业绩，第二是国家政策是鼓励支持的，也是符合全球产业发展它一样的，这个最近大家都在观察了，就是包括 A 股，我们现在说这个光通信啊、光模块啊、存储啊涨得挺好，它不单单是 A 股里面这些股票涨得很好，全球这些板块都涨得很好。比如说我们天天晚上顶美股，现在不是顶美股的这个大盘，说纳斯达克昨晚涨多少，道琼斯昨晚涨多少，我们现在看美国闪迪、美光科技昨晚涨没涨，如果他们涨了，那我们这个大概率可能也要涨。这美那个韩国也是这样的，有人说这个韩国股市涨了很多很多，泡沫很大，其实他没有看韩国股市的结构。韩国指数主要就两个公司，那个市值很大的那三星电子，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它已经到了10000亿美元，但是10000亿市值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 SK 海力士，它这两个公司的这个市值特别大，下面的公司呢虽然也有涨的，但是它那个市值很小，在群众当中占得很小，所以三星嘛和海力士涨了100多，所以它这两个公司直接就把这个指数拉起来涨了70%-80%，所以其实也是这些集成电路啊、芯片啊、这些光科技啊这些公司涨得很好。那么中国这些公司呢，你看现在刚才您所讲的这些公司啊涨得很多，但是呢符合我讲的这么几个特点。第一，有业绩，跟科网泡沫当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不一样。第二，政策支持，全球产业发展方向。第三个呢，就是估值嘛，你要说高嘛，它确实高，这样一个高成长性公司它估值当然高，我们讲 PEG 其实它不高。所以这么来看呢，这些公司呢，我到现在来看呢，因为我这个节目应该是老嘉宾了，这个我一直我是不太擅长做这些科技股，但是我也呢现在也觉得这些公司呢其实还是可以，就是还没到顶。我再讲一个感性的这个直观的感觉啊，就是以前像你们这样经常讲这个抱团，抱到什么程度呢？在之前我们讲这个抱到你要吐的时候，就什么叫吐？
0: 现在还没到那吐的时候是吧？
1: 新能源涨到你要吐的时候，那么现在好像我感觉还没到吐的时候，就是说可能你比如说你再涨一倍，但这有点胡扯啊，就是你再涨一倍可能他吐了。 那现在呢，可能。

0: 我觉得你从骨子上面来讲，从全球产业逻辑来讲呢，可能还没到吐的时候。除非你直接就叫它涨高了，你什么都不看，那我就是你涨了10倍了，甚至很多涨了10倍了，你叫它涨高了，那这看我觉得这个也是没有道理。你如果真这么看的话，那也不是做股票的，你起码你要看看它基本面吧，你要看看它这个政策吧，看看这个行业趋势吧。我觉得如果你这些方面来看呢，我觉得很没道理。觉得要吐的时候，你说它估值贵不贵？那当然贵。那么如果资金都倾向于朝这方面走的话，我觉得还没到吐的时候，即使你大家有一点担心。那我觉得也是正常，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呢，这个指数虽然行情大的指数，比如说上证综指，我从今年年初就讲的，今年市场的这个指数呢，就是围绕4000点上下震荡，那么你上面没有多少空间的，就市场的这个增量之间呢，其实也不多，那么剩下就是一个结构性行情，或者我们称为叫平衡式。平衡式的话，它不是一个熊市，那就市场这个整体资金是可以的，那么就搬家，一部分资金搬了另外一部分资金。搬到这个另外一个板块上面，那今年很显然，现在趋势性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那几个板块，就广东运啊、存储啊这些板块，应该说是比较确定的。然后呢，其他的那些股票呢，可能就资金还要继续流出。所以我如果总结下来看呢，就是指数，比如说上证综指，它是横盘的、平衡的。那么，你所讲的这个抱团的这些股票，我倒不倾向认为抱团。如果是抱团这个词呢，倒是贬义，就是没有业绩，你们就死抱着。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它是有业绩的，那么也有成长性的这种公司呢，就是符合资金的这个赶潮流，有这么一个潮流，那你就继续往里进就可以了。我还是这个看法。
1: 所以您认为核心的宽基指数继续高位震荡，但
0: 对。
1: 是就是属于这种不会大的突破，但是呢，个别的板块，尤其是科技相关的、AI 相关的，还会继续的有空间，依然是结构性的行情。嗯，好，的确是，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吴先生认为这次可能的确有点不一样哈，至少还没有涨到吐的时候啊，
0: 对，如
1: 还
0: 果
1: 有
0: 说
1: 一段时
0: 你要
1: 间。
0: 说有一样的，可能说这也涨很多，那当然最后你涨多了，整个是要跌，这个是您说了。但到目前这个时点上，我们关注警觉这个事情也比较历史，但是我们到目前来看呢，可能还没到那个非常疯狂的时候。
1: 就是要极度疯狂可能才是见顶的时候哈。
0: 对。
1: 不过呢，也有一些投资者认为啊，可能像美股的一些 AI 的巨头，可能是市场的风向标，有对 A 股也有映射。那美股的这些AI 的巨头呢，因为它的资本金非常的高啊，它现在是通过大量的发债来募集资金啊，银行是它的债权，但是银行这些手里很多债呢，又进一步分发给那些中小的机构、中小的投资者。但是呢，最近一些趋势发现啊，银行分发债的这个动作似乎不那么顺利了啊，这是一个方面啊。另外一个方面呢，AI 未来 AI 的这个应用啊，如果是迟迟难以迅速落地，或者是迅速在这个终端啊实现迅速的盈利的话，它可能反过来会影响这些目前卖铲子的这些 AI 巨头的盈利，怎么看呢？到底现在这次到底一不一样呢？我想请教一下周先生。
2: 好的。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我想讲的内容。就这一次，我想分享的内容的核心要点是，可能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叫 K 型，脑 K 的 K 型思维、K 型结构、K 型的想法。无论是去分析市场，还是去做配置，因为在过去的话，当然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或者很长时间了。在过去呢，作为一些像市场中的老人的话，在这种环境里的话，他特别喜欢去追，去埋伏一些在低位的。但实际上，这种策略的话，在今年或者去年很多时间它是无效的。所以说，这个 K 型思维到底怎么来理解这个市场呢？我觉得，第一个呢，今年是不是不一样？我提了一个想法，因为在今年，在2026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就讲过一个观点，因为我们从纵观我们这个 A 股的历史，它确实很有调性。因为每一次市场的上涨，无非就可以把它拆为这个叫估值的提升，还有业绩的增加。那么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2026年本来就很特殊，为什么？因为在历史上，没有一次它出现过连续了3年拔估值的行情。那么2024、2025，那么2026年呢？今年是第3年，那你要去回顾历史的话，这样的情景出现过2到3次。其实呢，大部分情况并不好， 所以说这是到底是不是一样的，确实很关键。我们看到2006、2007两年的行情，2008我相信大家都很知道，它是个叫戴维斯双杀，或者2014、2015对应了2008估值，对应了后面的2006，其实也是出现过这个很难做的行情。这个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其实就是2019、2020年，结果刚才主持人也提到，2021年其实也非常难做，因为它都有一个中间的一个折返跑，让这个大家的体验度并没有那么好。那么现在到了2026年，又面临着这样的环境，所以呢，就这个确实有很多可比较。所以我说，怎么样去把这个结给打开？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第一点想讲的，其实是说，因为刚好呢，目前这个全市场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已经出来，怎么样去把这个连续三年把钩子给解开，其实靠的就是业绩的增长。
1: 是。
2: 那我们非常庆幸的是呢，先讲一个结论，如果从上市公司的业绩来讲的话，它可能比这个全市场的活力更活一些，更好一些。那目前来看的话，经过2025年四季度的这样一个业绩的环比下滑之后，2026年一季度的业绩是同比增长是10%以上。那个非金融的这些上市公司企业，如果全市场可能会更好一些，可能达到，也就是说，目前是在10到15这么一个业绩增速，预估全年估计2位数以上、10以上的增速是有的。也就是说，我们反过来去想，如果这个市场真的是按照这个 PE 就是业绩的增长和这个估值的增长去看，我们如果不考虑估值，去看业绩的话，其实业绩是有10个点以上的空间去让我们把整个指数往上抬。那么大家去倒算一下，其实我们去年的收盘价是低于4000的，3900多。那你这么算的话，今年就算到4400，其实也没有问题。它是这个讲法，就是说它完全符合一个正常的价值投资。它贵不贵呢？从总体看，它没有问题。当然，就第二个点的话，怎么样去破解这个所谓三年把估值的过程呢？第二个就是肯定是提到我刚刚最早讲的 K 型思维。那如果我们换一个指数做比较，同样是业绩，如果用双创的这个业绩增速和沪深300的业绩增速去做比较，你会发现，这个业绩呢，从2024年的年底到现在不断的扩张，双创的业绩的增速目前已经达到比沪深300要快30%、28%以上，也许未来会增加了50%。这么大一个业绩增长的裂口，对应的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半导体也好、AI 也好、创业板也好、科创五零也好，它的持续的一个上涨。其实它肯定整体而言对应的是有估值这个本身的一个保护。当然，这个估值和我们平常理解的估值是不一样的，它没有那么是10倍。15倍这种没有，可能他说的是50倍、100倍，但是他迅速的业绩从100倍降到50倍、降到20倍，当我们真的降了，甚至像光模块降到5倍、10倍，当他真的降到这个光模块，像在去年降了这么低的时候，其实他依然保持增长，他才会持续的被拔起来。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他是依然在进行之中。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是不是不一样？我觉得今年2026年很有可能，它无论是从整体而言的业绩的增速来看，还是从这个K 型思维的结构来讲，都是有一些亮点可以去挖掘的。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饱含着一个思维模式，说我们不用，我们虽然要很谨慎做历史的比较，但我觉得我们依然要去做一个更乐观的假设情景，去期待这个市场行情的演变。
1: 嗯，换句话说，高估值就意味着未来指望通过业绩的继续的高增速来让这个估值未来得以下降。所以高估值的逻辑或者是前提是未来的这个业绩增速哈。那与此同时，高估值当然也意味着股价是高于业绩的增长，或者说我们可以用估值作为尺子来衡量业绩的增速和这个估值增速或者是股价增速谁更快一点。这个股价有没有完全反映这个未来业绩的这个增速， 的确是这个也很难啊。不过说到估值，目前科创五零指数的 PE 就是市盈率，滚动市盈率为152倍啊，它的 PE 也就是市净率为6.5倍，属于历史90%和74%的分位。与此同时，国证2000就代表很多偏小的股票，目前的这个市盈率为61.4倍，处于历史75%-76%这样一个位置。但与此同时，上证五零就代表很多蓝筹股的这个指数，目前的估值仅为11.6倍啊 ，PE 也就是市盈率。与此同时呢，沪深300的市盈率仅为14.5倍啊，市场继续的分裂啊。那刚才说到了业绩，说到了估值，还有一个维度。就是我们判断市场是否贵、是否便宜的维度，那就是整个政策，也就是无风险利率的高低啊，货币政策的一个变化。那么包括资金面的变化，那这一点我想请教一下徐先生，怎么看待美联储未来加息与否对整个全球市场，尤其是金融、尤其是科技类板块的估值的影响，包括我们 A股受到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影响，怎么来分析？
3: 嗯，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了解的是，对于今年整体的货币政策的定调仍然是保持适度宽松的这么一个背景，所以我们对于国内的流动性而言呢，仍然是不要去奔着一个收紧的角度去观察。那至于是否会宽松，仍然是需要基于国内的一些基本面兑现的情况去跟踪。第二个呢，重点其实最近大家的关注点其实都在海外。那海外呢，其实我们梳理一下，基本上从3月份开始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第一个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拉扯的这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其实美债利率一度上升到了大概4.5左右的这个位置。同时呢，美元指数也攀升到了100以上的这个位置。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恰好就对应到了美股 A 股的这个估值杀估值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是比较充分的把这个流动性紧缩的这个预期兑现进去了。那如果我们现在去站在5月份的这个时点去观察市场的这个降息预期的话，你能够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是，美元已经领先于美债利率出现了下跌，也就是说市场已经开始去定义美国相对疲软的经济，但是却又不愿意相信在这个背景之下美联储愿意降息。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美联储将会在5月份沃什上台之后去面临一个比较难的一个抉择，也就是我在面临着一方面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上升的通道，一方面面临着油价对于整体需求的一个抑制带来的就业也好整体需求的下跌。那在这样的一个滞胀的背景之下呢，我们认为参考历史几轮大周期的经验，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美联储很难去做出真正紧缩的政策。也就是说，一旦沃什上台，在他所主张的降息以及缩表之间，大概率走在前面的仍然是降息而不是缩表。于是我们认为市场目前所普遍担忧的加息预期仍然是一个过分担忧的预期，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可见的一段时间之内，我们仍然可以预期着如果没有大的地缘风险发生的话，那整个的全球流动性仍然是保持一个偏宽松的状态，这是第一个。那我们也观察到呢，从海外流动性向国内流动性映射的一个代理指标，就是我们去看现在的离岸汇率，人民币的有这个离岸汇率仍然是在创新高的通道当中，已经突破6.8的这个位置。这也就意味着说，从我们之前一直强调的跨境资金的回流仍然在作用在人民币汇率这样一个代理指标当中。那我们观察到，包括我们调研当中也发现，其实在过去几年积累了非常多的外汇的这些出口商，他们仍然在源源不断地把他们手里的外汇结到国内。也就是说，国内一方面宏观资金不是一个偏紧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呢，产业端的资金也是一个偏宽松的状态。那也就映射到了刚才几位提到的这个比较偏景气的这些科技股当中来。你会发现的是，这些在海外的面对海外的客户拿了大量的订单以及资金的公司，它其实陆陆续续的再把它过去几年赚到的美元结回国内。那结回国内的过程当中呢，它就要去在国内去增加投资扩产，同时扩产的同时会增加人员的招聘以及对应的设备的等等这些方面的投资，也会对国内相关产业链的景气进行一个拉动。所以我们对于整个2026年的判断呢，是整个我们过去几年拔估值之后的第一年的超预期的盈利兑现之年。而这个超预期的点恰恰就来自于过去几年的积累的这个外汇的一个跨境资金回流的这个过程。那么也借这个点呢， 继续展开一下刚才提到的几个不这个所谓的一样和不一样的这个讨论当中，我认为可以补充的几个观点吧。第一个观点呢，就是刚才提到了矿泡沫以及白酒啊，那我觉得这可能是从海外以及国内两个不同的角度去映射到这一轮的景气投资上啊，包括刚才提到的新能源。那么我们去观察一个从国内的投资的角度来看，可以观察一个指标是所谓的成交集中度。那这个成交集中度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数字来刻画，或者我们可以用市场当中成交比较热的前1%的公司，它在整个市场当中的成交额占比在过去的可能一两周的时间范围之内呢，达到了20%，也就是说可能只有5-60家公司它在整个市场当中的成交额就已经占到了市场当中的原来应该1000家公司应该占到成交额，这就是所谓成交比较集中的状态。那这个过程呢，如果我们拉起历史经验去看的话，它恰恰也反映在了2021年当时的白酒的行情当中，也反映在了2014-2015年当时的非银的股票的成交当中，也反映到在之前的其他的行情当中。那么根据我们的观察呢，在历史的这些顶部的行情当中，成交集中度它不仅仅是它当然是决定因素之一，但是它并不是充分条件啊，并不是市场的主线切换或者说行情这个从涨转跌的一个充分条件。它往往需要伴随着宏观流动性的收紧，往往需要伴随着产业趋势的结束。比如说在2021年的时候，在2021年初的时候，事实上当时白酒的见顶也恰恰是由于当时在2020年底的时候提出了地产的三道红线。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白酒的景气度开始下滑，于是白酒的抱团就开始结束。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的是，恰恰就在2021年初的时候，之前抱团于白酒的资金转投抱团到了新能源上。那对于在同样一个宏观环境之下，同样处在景气通道当中的行业，谁的景气通道上行，谁的抱团就有可能继续的持续。所以也就意味着说，站在当前的这个时间点，我们刚才提到了国内，不管是国内的宏观流动性也好，还是海外的宏观流动性也好，都还没有到那个要收紧的时间点。于是我们可能认为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对于整个的科技景气投资而言，景气投资的这个方法还没有过时，仍然没有到整个方法论切换的这个时间点上。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提到了刚才的科网泡沫啊，我觉得从一轮又一轮的科技投资切换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所谓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但是真正我们需要去挖掘的点是，我们需要如果要去对标90年代美股科技的行情的话，现在要去对标哪一个时间点，这是比较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还对应到的是1997、1998年那个状态，恰恰是行情最高斜率最快的那个时间点。那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包括我们也去总结一些海外的主流的投资者的观点，大家普遍认为现在目前整个市场的这个投资的热度也好，产业趋势的变迁的角度来看，基本上都在1998、1999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距离2000年矿泡沫顶部的这个距离可能还要有1年2年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大家去投资的时候，不能说二极管式的去对某一个行情的投资方式去判断它的对与错。比如说，固然我们认为现在这个时间点仍然是去参与景气投资的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但这可能是建立在半年、一个季度或者是拉长一年的角度去看。而刚才我们提到的巴菲特，他参与的这个行情都是以10年、5年的这个角度去看。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站在的一个角度是在1998年或者1999年时代的互联网的话，投资互联网与不投资互联网的对与错，取决于你的投资视角要看得多远。所以站在这个时间点，如果大家仍然是把自己的在大家觉得如果过了一个季度、两个季度之后，自己能够很果敢的看到宏观趋势、产业趋势变化的那个时间点，敢于出手、敢于去做投资趋势的切换的话，那在这个时间点仍然是去做多景气投资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如果说你是一个1年2年自己的投资理念都很难发生改变的投资者，那到这个时间点可能就要像巴菲特一样开始去做切换了。这个无关对错，只关投资理念。对，
1: 的确还跟投资者的这个投资方法、投资的这个风险偏好等等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个因人而异。的确是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五一假期之后呢 ，A 股是量价齐升啊，沪指来到了前高附近。那未来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整个市场可以突破前高的平台呢？那五月的行情又该如何来研判呢？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大同证券的首席投顾张成的观点。
4: 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创业板指和科创50已经形成突破， 深圳同指呢也表现得非常强势，相对来说呢，沪指可能还是在4100点的平台在进行震荡。那么后期呢，什么条件沪指才能够突破呢？个人认为还是要取决于以银行和非银金融，以及包括以三桶油为代表的一些权重，能不能形成一个轮动的一个态势，那么带领整个沪指冲关。但是目前来看呢，整体上还是沿着整个以这个双创为代表的科技主线继续上升的概率还是比较大。那么可能要等到以双创为代表的这条科技主线走到了一个这个极致抱团或者是阶段性的这个审美疲劳之后，可能资金会选择一个轮动，那么选择以沪指为这个方向，找一些突破点，那么届时可能才是4100点突破的这个一个契机。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呢，短期还是在5月份把更多的观点放在我们的这个双创指数上，而后期啊，等到双创指数这个表现乏力之后，那么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上证指数能不能承接起啊整个市场继续上攻的一个大气。
1: 嗯，好，非常感谢张程，他认为未来短期之内依然是关注这个双创类的指数啊，依然还有一些结构性的机会。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周五啊，芯片、半导体、光模块等等相关的品种呢都有调整，那如何来理解呢？这是阶段性的调整还是什么性质的调整呢？那如果五月有主题投资的机会，那比如说机器人，比如说商业航天等等啊，那么是选择参与这些品种还是继续参与芯片、半导体、光模块等等这些有业绩支撑偏景气的科技品种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大通证券首席投顾张程的观点。
4: 半导体出现调整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个以美股为代表的整个半导体板块出现了一个调整，再加之国内的半导体板块更多的还是在讲一个这个国产替代的一个逻辑叙事，所以呢出现一定调整分化呢也是在所难免啊。而且我们也看到国内的半导体产业链和企业目前的这个营收和利润的增长相较于光模块还是略逊一筹啊，所以这一块还需要更多的业绩来证伪。而对于整个光模块以及细分的光通讯产业链呢，我个人认为其实仍然可以高看一线啊，因为整体上来说，这个作为中美共振的一个光产业链上下游形成一个紧密绑定的这么一个行业产业链来说啊，整个光模块为代表的光通讯的营收和利润增速以及在手订单依然表现得非常充分，因此呢短期调整可能更多的是上车机会。那么在五月份的主题投资机会里面，比如说像机器人、商业航天，那么是否要选择一些品种，还是继续去参与芯片和光模块这些有这个预期的这些品种呢？我觉得因人而异啊。一方面已经在这些尤其是以光模块和光通讯产业链为代表的这上面上车的投资者呢，我觉得也不要去这个主动去猜顶啊，正所谓牛市不言顶啊，不妨耐心的观察，等到一些头部迹象真正出现了，比如说放量滞涨啊，连续三个交易日不创新高，以及板块的龙头出现了明显的放量杀跌啊，那么可能才是我们决定要选择离场和止盈的一个阶段啊。对于没有上车投资者来讲呢，那么去布局一下商业航天和机器人，我觉得这种轮动的机会后面还是有啊。但是呢，如果说从整个后面这一轮科技航空继续演绎的话，那么相信啊，可能整个光通讯和芯片跑出超额收益的概率仍然还是相对更大一些。那么对于想参与这些品种投资者，如果说在这个位置上对于一些已经涨起来的龙头品种有恐高心理的话，那么相关的一些这个行业主题的 ETF 也是有所选择。嗯，
1: 好，谢谢张程的观点。的确是啊，近期 A 股的这些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类的板块啊，涨幅是比较明显的。我们看一下统计啊，在过去的五天的，包括节前的五天，过去的五天的涨跌幅里面，电脑硬件指数，那包括了 AI 芯片、半导体啊、光模块等等啊 ，AI 硬件指数五天的涨幅是10.96%，将近11%啊，半导体指数10.23%。互联网指数9.91%啊，通信设备指数9.66%，还有航天军工指数、林木指数、贵金属指数啊，表现都不错。那么说到这些科技类的板块，内部依然有些分化。我们看到周五也是这样，出现一些分化。那在分化当中，哪些科技类的板块可能子弹还能飞得更久一些呢？我想请教一下吴先生。
0: 我刚才一个讲这个光通信、光模块这一块。还是仍然看好的，这个人家弹性非常大。那么有的说，如果说你还没上车，那我还一个，我这几年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个混利股这一块。这个混利股呢， 为什么这个时候又提出来，就是你年报也发布了，年报发布一般来讲呢就是五六七三个月呢，正常来讲五六七八这几个月呢就是开始要分红了，开始要分红的话，那么这些公司呢应该对于一些就是拿固定做固定收益的这些公司，比如说这个像保险

0: 之间啊，他们就开始这个时候要配，要抢筹嘛。要抢筹的话，一方面他有分红，另外一方面他大家都抢筹这个资金进来了，这个混力股的股价呢自然也会涨。所以大家看到最近呢，其实电力股啊什么也慢慢的开始有一些启动。所以这些公司呢，混力股呢，我觉得未来几个月吧，我觉得值得大家去考虑的。这是我讲大概就这两个方向嘛。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今年从大类资产来讲呢，是非常看好这个商品的。这个我从年初就讲这个策略，就是今年这个大宗商品是非常看好的，非常看好。事实上今年确实呢走得挺好的。你比如说油，那当然各种原因啊，反正我们只看结果来讲呢，油差不多涨了将近一倍，从50-60一桶涨到了现在100多一桶。那么后面有人说，他说这个俄罗斯这个美国跟伊朗是不是不打了，这个油价就跌下来。这个每个人对这种地缘政治吧，我也不是专家，我不太会分析，但是我有一讲一条我的一个看法，大家看对不对。就是我认为美国是不希望油价下来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是美国现在是全球出口油最多的国家的，他把这个委内瑞拉搞下来过后呢，然后这个委内瑞拉的油要经过美国的那输出，要出口出去。所以他你看他老讲，他说中国希望中国到美国来买委内瑞拉的油。所以美国其实他现在这个油出口量很大，他根本他不希望这个油价下来。那么不希望油价下来的话，那你想一下，这个油价大概率他下不来的。所以特朗普你听他前一段时间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现在觉得呀，这个我现在看了呀，这个搞卖油比这个卖比特币啊赚钱要赚得快多了，比搞数字货币。因为他刚上任的时候他说要搞数字货币嘛，搞比特币嘛，他现在他说我觉得这个卖油啊比卖比特币他说这个赚钱快得多了。所以你从他这个内心这个表述的这个表达来看呢，他其实他是不太希望这个油价下来。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大概率农化这一块未来是维持在高位的。那么市场对这一块呢其实是有一点预期差的，就是认为这个油价很快就会下来，然后农化产品呢可能你不会很长时间，那么对于上市公司的业绩嘛提升就不是很明显。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跟市场有个预期差。那么还一个呢，后面还一个就是农产品呢我也是比较看好的。这个因为我这几年我原来是做股票嘛，那么现在到期货开始管这个期货研究。我跟研究员讲，我说这个期货研究你这几年这下半年，我说你研究农产品你更多的把精力你可能要放在这个化肥上面。就是你这个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一个逻辑啊，你这个油价保持在高位，那化肥啊，这个无论是油头化肥还是煤头化肥，它这个化肥这个价格，比如说尿素它价格很高，比如说印度现在它完全靠进口中国的这个尿素，中国又不出口，中国这个国内这个尿素你还不够了，那是我的国内这个尿素价格是很低的，但是国际尿素价格特别高。那么我们现在尿素不出去的话，那么其他的能源国家，比如说像巴西啊，像美国啊，像印度啊，这些能源大国它可能就是缺少化肥。那你可以想象到下半年春种秋收，到下半年秋收的时候大概率它要减产。所以我倒不是认为什么厄尔尼诺现象，什么纳尼娜现象，我倒觉得这个你没有化肥大概率下半年农产品是要涨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农产品呢我觉得也是可以值得关注。当然这是讲产品啊，从期货角度，但是上市公司角度，因为你如果你粮食减产，海外粮食减产，那么上市公司的业绩不见得很好，当然对中国的这个农产品可能是中国是不减产的嘛，因为中国不缺化肥，所以这个来讲呢，我觉得对中国这个农业呢倒也是有利的。这个是我从大类资产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么几个板块可能是比较好的。
1: 那说到大类资产，我再请教一下徐先生，我们待会儿问周先生。徐先生，因为我看您比较关注，因为过去你几次来都是关注整个商品的这个机会，顺周期的机会，包括有色，包括农产品啊，你有什么不同的视角？因为我们看到有色，尤其是我们看到铜的价格，国际铜的价格，新的价格，它是在高位的震荡啊。本周其实略有冲高，但始终是在高位震荡啊。结合整个美元的走势，你怎么来判断有色这些商品的这个超级周期还会延续吗？
2: 好的。对于整个商品超级周期的判断呢，我们仍然认为目前是一个全面的扩散的商品牛市的最后的阶段，也就意味着说现在仍然是商品超级周期的主升浪当中，而不是到尾部的这个阶段。那对于这个东西的这个周期的判断呢，我们认为它整个商品超级周期呢仍然是要嵌套在整个康波周期的框架之下。那在康波周期当中呢，我们认为从202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处在一轮康波的萧条期当中。在整个康波的萧条期当中呢，我们对于全球的供给和需求的判断呢，是全球的货币供给无序扩张，全球的实际需求 有效需求

0: 不断下跌，同时名义需求在货币供给的扩张之下维持一个居高不下的状态，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每当全球的需求稍有这个萎缩的时候，就会看到联储以宽松的状态去向市场当中播放流动性。而同时呢，全球的商品的供给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发生扰动。比如说我们看到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在去年的时候，由于特朗普的关税，那铜的价格因为关税的原因，大家互相垒库存就拉了上来。那同时呢，又看到今年美伊冲突把油价带了上来。而同时呢，刚才这个吴老师也提到，今年由于尿素价格的上升，以及地缘，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如果封闭的话，其实非常多的化肥从霍尔木兹海峡也出不来，那导致其实有一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胀会传导到农产品上。那根据我们历史对于康波周期的研究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历史规律，你会发现呢，在一轮商品的牛市当中，首先会在流动性宽松的背景之下，会推动贵金属的一轮普遍的涨价，也就是我们会看到从，大概二零年的时候其实就涨过，那这一轮上涨呢，大概就是从23年左右开始，黄金、白银的价格开始陆陆续续的上升。那从货币宽松从流动性定义的角度来看，慢慢的会演绎到实物需求上，于是会推动工业金属的涨价。于是我们会看到类似铜等等这些商品，一方面它会定义一部分货币宽松，另外一方面呢，它也会定义一部分实际需求。于是在这两者的夹击之下，工业金属会走上涨。那在往后去轮动呢，历史经验来看，往往会轮动到能化两个产品上。我们会看到今年其实伴随着美伊冲突，油和化的价格会上升，而在每一轮商品超级周期的最后一轮当中呢，都会伴随着一轮这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胀，会推动农产品的价格的上涨。而这个过程呢，往往如果说有极端天气的发生，就会带来着农产品价格的迅速的上升。因为我们要知道的是，其实农产品它是一个需求价格弹性比较低的产品，不能说今天这个可能对猪肉而言还好，那比如说对于大米啊、大豆啊这些产品而言，不能说它涨价了我就不吃了。所以对于这些产品而言呢，往往供给端对它价格的影响会比较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今年呢，大概到年中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周期，可能就会作用到我们刚才说的极端天气对整个商品价格的影响，大概可能在六七月份的时候慢慢的体现出来。第三点呢，就是刚才吴老师提到的，那对于这一轮全球的这个农产品而言，它会存在着一个全球分布不均衡的状态。我们看到的其实国内的农产品和海外农产品的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价差。这个价差存在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国家的一个来自于政策端对于国内的农产品供给的充分的呵护。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国家内部的农产品价格是没有发生太大的紊乱，同时呢，农产品的供给由于我们政策的这个合理调配，实际上是没有出现大的问题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农业股会伴随着一个全球市占率的提升，可能会陆陆续续作用到可能今年，也许到下半年的时候，你可能会从国内的满足国内内需的同时，可能还会伴随着一定出口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国内的这些农业股而言，可能会伴随着周期触底，同时量价齐升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从整个大的商品超级周期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整个商品周期还没有结束，而同时呢，现在仍然在处于一轮商品超级周期的全面扩散的阶段。我们会看到一轮能源、化工、有色以及农产品高度共振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而刚才您也提到了铜啊，其实我们今天在昨天的时候，在周五的时候，其实就收到了这样的一个新闻，是全球的比较大的几个铜矿之一它的扩产计划就仍然可能要推迟。那其实它也会对全球的这个铜价会造成一定的扰动。所以我们会看到的是，如果说地缘变化频发，这个极端天气频发，同时呢，新的全球景气、全球大的需求周期没有启动之前，全球商品超级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仍然是不会结束的。对，这是我们整体对商品周期的判断。
1: 嗯，商品周期的景气不会结束，这反映在指数上。我们看到，整个有色金属指数啊，今年以来上涨了18.11%，但是呢，农林牧渔指数还是比较落后的啊，目前是下跌4.81%啊。那么到底是机会还是风险呢？另外说到我们的投资啊，目前的投资策略很重要。一方面科技股高歌猛进，一直在涨，那么是不是该打不过就加入？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过去有很多教训啊，是不是可以更均衡的进行一个投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周先生，您刚才也说到了，可能整个 A 股有一个业绩拐点就在前方，若隐若现。那如果整体业绩出现拐点，未来反而还会有哪些板？

0: 板块值得我们去低位加入啊。另外呢，在高科技股票和我们这些目前仍然处于低位的，不管是蓝筹周期还是大消费白马，我们该怎么均衡配置，策略是什么？
1: 好的，首先第一个呢是关于这个就成长板块本身，那么第二个我会讲一下业绩，第三个是我们到底是还是回到最开始我说的 K 型结构，是我觉得要坚持的，而不是去往外去扩散。那么第一个，从成长股本身的这样一个表现的规律来看的话，因为我们去评估和评判一个市场的表现，大家一般都会只看它的价格的表现。其实我觉得应该三个维度，第一个是看价格单独的涨跌，第二个看这个不同产品的涨跌的幅度的比较，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可以看同样达到10%的涨幅，每一个指数花的天数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波动率是不一样的。那我今天我现在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从相对涨幅去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发现，这个对于成长板块，不管这一轮的成长板块是怎么定义的，因为这一轮是双创，其实可能过去不太一样，但是没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一次的这个成长板块做一个整体，和这个整个万德指数，或者说我们把成长板块和这个价值板块它的这个相对涨幅来进行比较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市场短周期一个季度的这样一个研判还是非常有效的。也就是说，从一个单这个二季度5月份、6月份、7月份这三个月去看的话，我认为成长板块其实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上涨的机会。因为呢，如果我们按照刚才说相对涨幅去做比较的话，那么你会发现每一轮的在当时那个时期的成长板块，它和这个其他的板块来进行比较的话，它的相对涨幅目前是还是很不足的。而且这个不管是白酒也好，还是新能源也好，都可以得出一个阀值，得出一个这个标杆。目前我们离这个标杆，我大概估算了一下，估计也有15到30个点这么一个空间。那我说的是一个指数的空间，但这个指数也不是一天完成的，也就是说它至少还有在5月份到7月份的话，这个会有一个指数的一个腾挪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可能是波折的上浮的方式来进行。所以说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呢，其实大家大可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如果真的要去从中期去研判我们成长股到底是运行到什么时间段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从这个季报，从上市公司的业绩去看。因为刚才我们说这是一个景气投资，其实我觉得换一个用词更好，换一个词用更好，其实应该叫产业投资。因为我们现在的 AI 就是个产业趋势，如果从产业趋势的角度去看的话，那么这一次的所有的上市公司的季报、一季报还是显示出很多迹象，去显示这一轮产业投资还没有到它的这个高点，还是有空间可以去挖掘。怎么来看呢？首先我们看所有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速，其实它是10%以上，但是如果我们拆开了去看的话，它的增速是不一样的。 AI 的、新能源的，它都是30%、50%以上的增速，这是一个。但这个只是代表过去，但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要去研判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关注的是 ROE 的变化。对于从 ROE 的变化来讲的话，其实 ROE 来经过连续16个季度的这个下跌走势之后开始企稳向上。更关键的是，因为我们看到上市公司它要去扩产，其实它的来源是它的现金流到底有没有改善。那么从现金流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截止今年的一季度，应该说大部分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是得到明显的改善。2024年是这些我们上市公司的现金流的一个低点，也就是说大家都缺钱。2025年是开始温和修复，2026年是明显得到改善，这是一个现金流的问题。因为一旦我们上市公司的企业现金流得到改善之后，那么它接下来干什么？它一定是增加 CAPEX 资本开支，看到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我们这样再去分析上市公司业绩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一个特别这个有用的指标，我们会看到无论是 CAPEX 还是这个在建工程的增加，其实呢在几个行业是出现明显的上升，但是又不是特别高的角度。譬如说我们看到的无论是电子的TMT 的，还是新能源的或甚至包括煤炭的这几个板块，它的这个固定资产是 出现了三个

0: 季度以上的稳态上升，但是它又没有到快速爆发的阶段。如果我们去评判这个 AI 的浪潮到底到什么阶段结束，总体来看现金流都给它改善，但是呢它的这个资本开支的扩产还没有到它的顶点，而且是以季度的角度去看，有几个季度以上的观察时间去看，这就是从大周期的角度去看。我觉得其实作为 AI 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它的这个 CAPEX 的投资还没有到它一个顶沸的时候，对应的股价它无非的波动就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而不是一个说它是戛然而止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我说我们还是要换一个说法，叫产业投资的角度去看这个板块，它是有机会的。我换另外一个板块，如果我们去看这个过去大家都特别新关注的新能源，这是老的成长股，其实现在它是一个不是一个成长股，但是你要去看新能源里面，它经过持续的这样一个低迷的固定资产投资之后呢，最近几个月它的这个投资是温和复苏，但是呢特别的是良莠不齐，电池的投资是大幅增加，但是很多板块它根本就没有这个CAPEX。那我反过来，这些产品的价格的上涨，所以说对于新能源板块里的部分结构，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挖掘的。这个都属于，我认为它都属于这个叫我们 K 型结构的这个上 K。这个上 K 呢，其实呢，我再用一个词来总结的话，我们在2023年到2024年。大家说我们应该投资 AI 加红利，2025年我们投资的是 AI 加资源，那么2026年我们投资的是 AI 加能化，这么一个说法，这个都属于这个整个 K 型结构的上 K。 上 K 就是要逢低买入，那么对于下 K 的板块它可能模式不一样，我们一定要去逢高卖。
1: 妈妈，吃饭了。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从国产崛起到全球突围，
1: 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
0: 一家工业自动化企业的20年坚守与突围，
1: 同时研发多种路径，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
0: 攻克核心技术，构建自主创新体系。
1: 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
0: 在跨国巨头云集的赛道中扎根生长，
2: 随着中国的技术迭代和提升，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产品。
1: 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包括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
0: 中国经营者专访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精彩，不容错过。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瑞奇。那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全球的工业领域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必经之路。那近年来呢，在工业自动化啊这条赛道上呢，我们看到了国内企业凭借着不断增加的研发投入和日益精进的创新能力，在一些细分的赛道已经崭露头角。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中国经营者非常荣幸请到了天津宜科自动化的创始人张鑫张总来解答宜科是如何在这场时代浪潮当中把握战略机遇，又有哪些破局之道。我们欢迎张总。
1: 这个主持人好，您好。
0: 天津宜科自动化是中国工业自动化的领军企业，于2003年在天津成立。公司专注于工业自动化产品研发与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业务涵盖传感器、控制系统、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在汽车制造、物流设备、食品制药等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另外呢，我们本期的评论员呢，也是宜科自动化的投资人啊，来自复星智能制造板块的副首席投资官马强，马总，欢迎您做客中国经营者。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宜科从成立至今啊，从开始的几人团队啊，到现在上千人规模的国家级的专精特新企业啊，当初回顾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决定投身到了一个自动化、智能化这样的一个赛道进行创业的？
1: 应该说，回顾我的从业背景呢，我在清华读的本科啊，到德国读的硕士，1994年回到天津呢，一开始帮一家德国工业传感器公司去创办独资企业。那么2000年中国加入这个世贸，中国的经济呢快速起飞，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也跟着去发展啊，这涌现了世界级的企业。但是呢，这些装备上用的这些核心的传感器、控制器件几乎都依赖进口。
0: 嗯，
1: 那么当时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说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民族的工业自动化品牌来服务、来支撑这些装备制造业，为他们的量身定制，来支持他们这个发展走向世界。所以基本上带着这个理念，这个创业的。
0: 有一个民族工业化企业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历史使命啊。那现在看一看我们的宜科自动化目前提供了哪些服务啊，有哪些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
1: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是在工业控制领域，从现场的传感器相当于是工业自动化的眼睛，然后呢经过工业神经网络送到工业控制的大脑。
0: 嗯，
1: 比如说比较这个前沿的，像这个巨神智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啊，上面能用到我们的产品，用到编码器。那么像比亚迪这样的这个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代表者，它的生产线上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来帮助比亚迪呢来这个制造这个新能源的汽车。像我们国内的锂电行业的龙头宁德时代，它生产电池的设备上也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
0: 嗯，
1: 我们每年的营收呢超过10亿人民币啊，是在这个领域里边的国产品牌，我们排在绝对第一位，
0: 绝对领先的这样一个位置哈。宜科其实从2003年创业至今啊，整个行业、整个大环境其实也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啊。有没有哪些关键的转折点啊，或者是对宜科的今天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1: 我们这产品的挑战呢，第一呢就是差异化很强，上万个品种，那么背后的技术呢各不相同，需要多专业的研发的组合。第二个挑战呢就是产品研发出来之后呢不一定能做得出来，因为它的制作工艺也非常有挑战。那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呢是在2020年，国内这个整个行业的交付供应啊，这个出现的挑战。当时我们国内很多像比亚迪、宁德时代这样的这个用户需要大量的这个投资装备，那么这上面的核心产品，过去的国外品牌这个交付不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宜科呢抓住这个契机，然后呢同时研发多种这个路径。
0: 嗯，
1: 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然后呢想办法交付。那个点应该是对我们发展一个重要的这个转折点。随着这个发展呢，国内的企业对国产品牌的认知度越来越高。然后呢，过去这2-3年呢，出现了一个用国产品进行进口替代的一个重要的趋势。那么宜科呢，作为这个行业的头部企业呢，在这个里边也获得很多的机会。

0: 尤其是经历了2020年的重大的考验，可以说怡科也是逆势飞扬啊，获得了更加强大的市场的竞争力。我们看到复星啊，好像是2022年，
1: 我们是23年，
0: 23年
1: 投资了怡科，
0: 当时是什么吸引到了你们？
1: 是这样，复星其实大家众所周知，可能复星在消费品，但其实复星在制造业，尤其是在这个智能制造这个领域的话呢，其实是我们在2019年全资收购了一家德国的工业自动化的一个领先的企业，叫 FFT 集团。我们是100%收购它之后，然后其实我们是一直围绕着这样一个赛道或这样一个产业平台，在做一些持续的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去深耕，去做上下游的一些投资布局。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去主动发现这些企业。
0: 相信在制造业的赛道当中，你们也看了非常多的企业，
1: 啊，
0: 那选择最后入股怡科是什么样的一些动力和亮点打动了你们？
1: 其实它是整体在这个规模，就是收入规模体量来说的话，已经算是国产品牌里的就比较大的，或者说我们叫第一的这样一个，就在这个细分赛道里啊。那首先这个，那第二更看重的可能还是说这个公司的技术实力。
0: 嗯，
1: 因为本身我们 FFT 它其实下游主要是主机厂，那主机厂的话，我们其实也是测试验证过这个怡科的产品，那就是怡科也在逐步的导入到这个主机厂，刚刚介绍比如比亚迪，
0: 嗯，
1: 啊这些或者赛力斯啊，就所以这样机会我们也是通过验证，确实这个公司的技术和产品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觉得未来这公司的发展潜力啊还是非常大的。
0: 那刚才跟着两位共同回顾了怡科的发展的历程哈，我们说时代浪潮之下啊，可能够去催生伟大的企业、民族的企业哈。所以张总，您的感受应该是非常深的。
2: 工业自动化行业呢，过去呢主要这个市场由欧美品牌、日系品牌在主导，是吧？占据的市场份额90%以上。那么国产企业呢，在不断的积累和学习。那么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呢，我感觉呢，中国的工业自动化的行业在成长，中国的客户也在成长，中国客户对本土品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啊，应用场景。所以呢，现在来看呢，中国民族品牌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快速发展，在成长，那么市场份额呢，可能这个增长到了30%左右。
0: 嗯，
2: 未来5年呢，我们判断呢，民族品牌要超过一半。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近年来，宜科自动化持续深耕工业自动化核心业务，在不断提高技术门槛的同时，积极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助力多家制造企业实现效率的整体提升。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大环境下，宜科将如何进一步打造开放协同的新生态，在推动行业升级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那我们看到近年来宜科是着力推进了工业互联网加智能制造生态体系的建设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体系怎么去理解，又能够给你们的客户带来哪些具体的价值和改变。
1: 它这个体系呢，实际上就是在制造业，在工业自动化的场景，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走向智能化一个重要的基础呢，就是要实现数字化，把我们在工业制造现场的自动化的产生的数据啊，设备的数据、过程数据、工艺参数，把它保留下来，把它上传，为这个智能制造、智能分析，包括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基础啊。所以宜科的产品的提供的能力，我们一个理念呢，就是从传感器到云端，要把这在现场核心的数据把它提炼出来，为智能制造这个提供基础。
0: 其实是为你们客户去打造他们的数字化的转型提供基石和基础。
1: 是的。
0: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1: 比
0: 如说你们在什么样的工厂提供了提炼的数据上了云，最后为你们的客户创造了价值。
1: 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为这个国内的这个汽车品牌这个一汽大众在佛山的工厂提供了一个系统。当初呢，他做这生产汽车呢，四大工艺都有车间级的数字化对系统，但是呢还没有全厂级的，没有把这个四个车间能连起来。然后2016年我们帮一汽大众佛山工厂第一次在汽车行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实现了一个全厂级的这个数字化的系统啊。依托这个项目呢，我

0: 多，比如说像控制器，像刚刚说的传感器，更多的还是以欧美包括日本这些这个外资品牌占据了，比如说超过50%的以上的市场份额。所以在这个机会下的话，其实未来的这个空间也还是非常巨大的。
1: 可能是国外啊也有很多巨头企业，但是现在我们自主品牌呢也正在快速的发展啊。如果说来对比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态势的话哈，你怎么来看待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业的格局？
0: 中国的这个成本当然首先优势是非常大的，但往往可能在性能、精度、稳定性上可能确实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距。随着中国的这样一个技术和产品这个继续的迭代和提升，比如说一颗有些细分产品可能比如说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这些品牌和产品，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能够逐步逐步得到下游的客户的验证和认可，那这个时候能够慢慢提升在这样一个其实渗透率来进一步的来去占据的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份额和这个地位。
1: 那张总现在怎么去定义我们怡科自身的一个定位，我们企业的护城河在哪里？
2: 我们跟进口品牌去比较的话呢，最大的这个竞争力和优势呢就是研发的效率和灵活性。我们在天津本地有一客户，上市公司龙头企业装备制造业，它需要一款呢高精度的定位和识别产品。那这个产品过去用的是进口的产品，进口的产品使用起来呢成本很高，第一，第二呢不能完全达到客户的要求。那这时候呢他找到我们，我们这个专门为这个客户呢这个量身定制开发开发出的产品呢这个性价比更高，成本更低，另外呢从性能上还超越了原来进口产品的产品这个水平。应该说我们这个工业自动化国产的民族品牌迎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良好的发展机遇。
1: 那我们刚才聊到了怡科在工业互联网数字化的这个软件方面也有着布局，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企业2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从最初的这个硬件设备的提供商，到现在是软硬件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这个提供商，这个转型是非常明显的。战略转型的背后有哪些思考和启发给到我们？
2: 工业自动化技术主要是一种运营技术 OT 技术，那么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呢 ，IT 技术跟 OT 技术的结合是一个关键点。所以过去10年呢，我们一直在尝试、在探索、在思考如何把 OT 技术和 IT 技术结合起来，把客户制造业现场的需求跟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发展的这个趋势结合起来，提供一个整体的这个解决方案。给客户呢一个一揽子的这个选择。
1: 现在我们企业每年的这个研发投入能有多少？
2: 研发投入占比我们大概在10%啊。
1: 这么高？
2: 对，1500人的这团队大概里边有300个这个研发人员。
1: 像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和这样的一个人员的规模，在国内的企业当中是一个常态吗？
2: 相对我们在细分赛道里边处于比较领先的这个程度。
1: 因为跟张总可能接触了也有2-3年的时间了啊，作为复兴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投资方啊，除了我们的这个资金加持之外，还有哪些赋能到我们的企业，帮助我们的企业在关键的时点成长的？
0: 复兴其实投资，我们说我们要做这种就是赋能式的投资，我们更多的是去赚这个公司成长的钱。我们投的一定是说我们能够比较好的赋能企业的，我们复兴自己的产业，就是以医药科技 FLT 这样一个大的工业自动化的平台，就是我们是主要给整个厂，包括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大飞机啊，然后这些其实提供整个自动化的解决方案的。那在过程中其实需要用到非常多的怡科的产品，更多的是帮助怡科能够更好的进入到这个主机厂的这个供应链的验证体系里，之后呢就是可以其实更好的去帮他进入到这个汽车行业。那另外呢，我们其实更多他也会做一些联合开发，以这些好的产品更多的去进入市场，所以这样的话来更好的帮助怡科进一步的成长。
1: 在海外市场的开拓上有没有一些合作？
0: 对，也是充分利用复兴和我们 FFT 的全球化的优势。我们现在说这个企业必须要出海，对，出海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跟怡科其实共同去推广在尤其是在欧洲，包括我们布局在美洲、墨西哥、美国这些市场的进一步的推广。

0: 美洲等重点市场，不断将产品与解决方案推向海外。面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与新机遇，宜科自动化将如何在深化其本土化运营的同时，在全球舞台上塑造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1: 我们看到宜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欧美市场，出海的战略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有什么样的考量和感受？
2: 过去这几年，以宁德时代、比亚迪这样的行业龙头为代表，都在做国际化的布局，然后他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带到了海外。那这个时候他会提出呢，你的产品要符合国外的认证，要有在当地的技术服务支持能力，啊，所以本身带来的需求，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工业自动化的品牌成长，一定要最后要走向世界，在全球跟这些国际品牌的同台竞技去发展成长。
1: 同台竞技哈，能不能回顾一下出海的第一站是哪里？
2: 出海的第一站呢是德国。我讲德语，在德国读完书之后回到中国呢，一开始帮一家德资企业创建外资企业，做了很多年之后呢，然后带领团队创业。那个时代呢，中国工业自动化的这个状态呢，还是由德系的欧美系的企业在引领。当德国人在头脑里构思这个事儿的时候，到我们看到这个产品在中国市场，大概可能需要5年的时间。所以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说呢，我说我们不能在中国市场等待德国技术传入中国，我们今天现在我们就要到德国去，跟德国同行呢一起参加展会，从源头开始呢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所以第一站出海到德国，就大概10年前，当时我们做的这么一个选择。经过10年的发展，今天来看呢，我们达到或甚至超越了很多德国同行的水平。
1: 如果是说国内国外市场最大的区别，那么给大家来讲讲。
2: 国产品牌宜科的优势呢，就是在研发效率上啊，比我们的这个国际友商要快很多啊。国际友商可能做一款产品需要2-3年的时间，需要一个复杂的决策的一个流程，那么我们呢决策很快，另外可能3到6个月就可以推出一款产品，所以这种技术能力给了我们信心和底气，然后呢有机会进入到国际市场呢，跟这些国际品牌呢同台竞技。
1: 可能从最初您的这个创业的生态和今天比，在无论是中国的经济还是中国的企业，你们服务的客户，其实他们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比上不同的创业的阶段，有什么样的关键点是您特别难忘的？
2: 2003年我们刚创业的时候呢，服务的客户更多是做单机的单一的设备，上面自动化程度不算太复杂，不算太高，需要一些重要的但为数不多的工业自动化的器件。今天我们服务的客户呢，像宁德时代、比亚迪，它的这个生产线，这个厂房是巨大的，然后呢生产线很长，自动化程度非常高。那么它对这个设备的这种自动化的要求，不能损坏，不能停机，不能影响它的效率，是吧？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它都是一个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1: 跟宁德时代、跟比亚迪这些行业绝对龙头啊，在合作的整个过程当中，能不能跟大家来讲一讲里面有哪些特别精彩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2: 就是刚才讲到我们做的研发的这个工业神经网络，大概在2019年，然后呢推出了符合最新技术发展趋势的这个产品啊，走的一种专门的工业通讯协议，恰恰呢非常适合于锂电这个制造业的这个需求。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产品研发之后呢，宁德时代当初呢在溧阳工厂有一个项目，这个在这个项目上第一次使用这个技术。经过这个项目之后，宁德时代把这个技术呢定为它未来制造的标准啊。那么我们也是国内这个第一个厂家进入了宁德时代它的品牌目录，在这个技术方向上啊。所以呢，从那之后，宁德时代过去这几年的不断的扩厂的这个建设中，我们的产品
1: 的
2: 技术都在这个服务其中。
1: 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又是国内的第一家，又是技术的首创。你们花了多少时间去进行研发？
2: 这个最新这一代产品的研发大概花了3-4年的时间，但是在这3-4年之前，大概也还有5-6年的时间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
1: 所以工业自动化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能感受到宜科是在一个时代的浪潮当中，也完成了自身的这个转型和升级。有没有哪个决策点和转折点对于今天的宜科自动化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2: 大概在企业成立10年左右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我们面临一个技术的一个选择点，就是继续沿着过去的单一的产品在原来的行业里边继续的在衍生和迭代，还是进一步的扩充品类，进入到更复杂的这个控制领域。那么10年前我们开始着手呢研究呢工业线。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在夯实国内市场的同时，宜科自动化正加速其全球化步伐，近年来相继进入欧洲

0: 上总线。工业线上总线呢，可以说对工业自动化来讲，相当于工业神经网络，是吧？工业自动化的大脑呢，我们叫 PLC， 光有大脑不够，还需要把通过一个复杂的工业神经网络，把现场各种传感器、执行器把它连接起来。作为民族品牌，就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这样的客户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是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最创业之初的理念支持我们，冒着风险继续投入，然后一直坚持。最后把它做成。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作为投资人也是看到我们企业的飞速发展，其实也是非常的这个激动和兴奋的啊。您对于宜科未来5到10年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展望？
2: 首先，其实对宜科未来发展的话呢，在自己就宜科自己主力的产品啊，比如说像编码器、光电传感公司的主力产品上的话呢，我们希望还是说可以这个进一步的，就是未来加大研发，然后技术提升。我们说，无论是在中国市场还是在全球市场的自己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和提升自己的市场地位。那另外呢，其实就是宜科，其实在比如说未来研发更多的在控制层，包括执行层的相关的这些产品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更多开拓产品品类，这样的话更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护城河，提供多产品整个解决方案，这样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我们叫全球的领先的工业自动化的这个公司。对，
1: 也反过来去验证我们2023年复兴的眼光啊，和我们投后的这个赋能。那回到我们的创始人张总啊，其实我觉得您特别了不起的是专注在这一个赛道生根20多年的时间啊，成为了我们细分领域的绝对的龙头、隐形的冠军。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和行业的发展，你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建议？
0: 对未来呢，我想呢，我们有过去20几年的积累，是吧？长远来看，我们肯定要建百年企业，是吧？一定会聚焦主业，坚持这个研发创新，最终呢服务于我们的客户啊，跟随我们的客户一起成长，那么把宜科呢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工业自动化品牌。
1: 我们也坚信哈，我们张总的这样的一个坚持和他的愿望能够实现，也希望在中国制造的无人区，宜科自动化能够继续探索发展的越来越好。再次的感谢两位，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再见。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点15分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珍视而成就。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当每一战火点燃霍尔木兹海峡，当存储芯片价格因 AI 算力需求飙升，当地缘政治风险、技术管制、原材料价格波动三重冲击叠加传导，中国企业所处的全球化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过去我们说不出海就出局是共识，而如今出海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产能转移，而是一场考验战略定力、资源整合能力与本地化运营水平的系统战。本期中企出海特别板块问海，邀请 Sino Research 创始人兼 CEO 陈丽雅女士深度为我们剖析中国企业出海的路径分化与战略选择。陈女士，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近期我们看到美伊冲突持续升级，您认为这对于全球供应链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而中国企业感知到最明显的变化又是什么呢？
1: 对，其实大家每天都在关注美伊的这个局势、

0: 那其实每个人能够感同身受的就是成品油价的上涨，其实已经上涨了19%。那如果没有国家大力的去控制这个原成品油的价格的话，可能已经上涨了60%以上。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感受到的，这一次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不光是成品油价的上涨，还带来的是以中东地区特别大的像这种天然气啊，液化天然气，包括氦气这种特种气体的这个价格的上涨。那我们特别在前两天做了一个问卷调查，那这个调查的对象呢是关注在整个电子信息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些企业。我们发现这个问卷调查当中，其实有40%左右的企业，他认为对整个他们公司的运营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当中有80%的人认为这个影响是来自于它供应链的这个布局的紧张，包括它成品价格的一些上涨，这是他们感同身受的一些地方。
1: 全球供应链当中，特别是一些大宗商品，
0: 没错，
1: 由于运输的这样一个受阻，
0: 是的，
1: 所以使得整个稀缺程度陡然上升，价格也随之有剧烈的波动。
0: 没错，
1: 但是我们看到不同的行业之间其实也有分化，感受不同，也有一些行业其实对于这种全球的供应链的这样一种波动，并没有直接影响到行业本身的日常的发展。
0: 是的。
1: 那么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啊，这种地缘政治局势的紧张，全球供应链格局的变化啊，对于出海这个话题，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态度有没有发生变化？
0: 我觉得在前两年可能大家会觉得出海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其实看到多国整个政治经济局势越来越紧张的前提下，其实企业家越来越多的开始比较谨慎的来判断啊，我是不是应该要出海，我在什么时候去出海。那对于特别希望做全球化布局的一些大型企业来说，它这个是必定要做的一个决策。那他会去选择去评估，我是去欧美还是去中东还是去东南亚或者是一带一路的地方。而对于一些中小企业，他可能也不会再如此的焦虑，说我一定要去走出去，我而应该在现在我还比较偏小的规模的情况下，努力去提升自己技术的核心竞争力，努力做好创新，做好稳扎稳打的中国本土市场。
1: 其实对于出海呢，可能就没有那么迫切，而是更加的谨慎啊，打磨好自己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0: 没错。
1: 那我们知道存储超级周期是推升了消费电子的终端价格的，您长期研究这一行业，您认为这样的一个涨价潮的传导逻辑是什么？对于消费电子终端的出海啊，又会有什么影响？
0: 大家非常感同身受的就是买一个电脑的价格都在上涨，买一个手机的价格都在上涨，这完全是来自于全球大的一个 AI 发展的一个浪潮。我们看到 AI 对于存储芯片的一个市场的这个采购量已经占到了整个存储40%以上，所以更多的生产厂家他们更愿意去生产高毛利高利润的存储的产品，导致这些消费电子产品的产能，原有的产能供给端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才会发现存储的价格从去年60%、100%的往上翻，今年可能还会有超过100%的涨，这个涨幅。那因为存储在消费电子终端里面的成本也是占比在40%左右，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一波的涨价潮到来的这个影响当中，中国企业它在出海的整个供应链布局上，我觉得影响要分开来看。比如说原来是主要走这个一带一路和中东和这些东南亚市场的，那他们普遍面对的是这个中低端的一些市场的一些产品，那这些产品更加扛不住这些存储产品的涨价，
1: 价格更加敏感，
0: 对，价格是非常敏感，所以他们可能必须得去调整它的产品策略，马上去应对这样的一个涨价周期。因为目前这个存储的芯片的产能已经是定到了2027年，所以马上必须要做这个决策。那针对欧美市场，可能有一些这个产品这个消费人群相对比较高端，它的整个忍耐力还可以接受，那但这个时候还是要未雨绸缪啊，可以更多的做一些多元化。
1: 所以可能根据产品线定位的不同，价格敏感度也不是特别一样，
0: 是的，
1: 所以还是要未雨绸缪，因为整个消费电子的销售的这样一个季度它可能会前置一些，
0: 没错。
1: 那么我们知道啊，您有一个观点，认为现在的出海呢，已经是从单纯的产品出海转向能力出海了。您怎么去定义能力出海？另外，这和其他的我们往往印象当中的这种产品出海和产能转移。

0: 它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1: 好的，我想用一张图来解释我的这个观点，请大家看一下屏幕啊。那我们在2019年创建了一套科技企业永续发展竞争力的评价体系，叫斯南理论。那我们认为，对于科技企业来说，它最大的一个生命线是这个 X 轴，叫企业技术的延展性的高低。其实这条线就能够来表达这个企业的这个能力。啊，是它核心的技术的延展力。所以另外一个 Y 轴呢，是资源集中度的高低。所以我们看这张图上，从左上角企鹅到右下角左下角的奶牛，再到猎豹到雄狮，它代表了企业发展的不同的四个阶段。
0: 嗯，
1: 所以在原先的这个出海模式当中，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左边这个象限，企鹅跟这个奶牛。啊，企鹅类型就是我在国内卷不动了，红海一片市场，他希望到国外去谋求新的发展的天地，这就是产品出海。那奶牛呢，就是我围绕一个大客户，我去深耕这个大客户，但是它的这个产品和技术力也其实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我们看到在前几年一大波的出海是围绕果链啊，去到东南亚去布局，去规避这个关税的壁垒，所以这一波出海也是在奶牛型的企业。那我们认为下一波要定义能力出海的话，就应该要到我们右边这个象限，这个猎豹型跟雄狮型。那猎豹型的企业，我们认定的就是它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核心技术，那这样的核心技术是围绕它的主营业务来提升的，所以它有能力去构建一个越来越纵深联动的自己的生态圈。那如果它能够做到像雄狮型这样的企业，上下游打通或者整个平台打通，那它就可以在全世界在这个产品线上定义标准，那它的全球化的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抗风险能力就更强。
0: 嗯，大家都想做雄狮型的企业啊，成为森林之王，成为产业之王。
1: 对，
0: 但是我们看到企业不同的成长的周期，遵循的这个规律，也给了我们很多企业来一个参照。
1: 没错，
0: 大家所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什么样的一个类型，更好的去寻找到针对性的策略。
1: 是的。
0: 那么提到供应链，我们就从供应链安全的角度来看一看，您觉得自主可控和全球合作该如何去平衡？
1: 我觉得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也要充分借鉴原先这些国际大头这些企业，大的巨头企业在中国是如何布局的。其实他们会把大量的核心自主的知识产权是放在本国的，他会先把一些中低端的制造的产业先出海，去利用当地的一些人才的这个优势，或者是劳动力的优势，或者是市场需求的优势。那我们中国企业也要逐步的去理解这样的一些战略背后的深根的原因，特别是在当前整个政治经济局势比较错综复杂的一个前提下，那更加要把我们在中国本土的研发实力作为最重要的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平台。那在全球化的布局当中，把当地的因地制宜能够使用到的一些资源当作是全球合作伙伴的一个平台。
0: 那当前呢，其实企业出海面临三大挑战。
1: 嗯，
0: 地缘政治局势的不稳定，
1: 对，
0: 成本的压力，还有就是本地化运营的复杂性。
1: 对，
0: 那您认为面对这三个挑战，哪一个对于企业来说隐含着一些被低估的潜在陷阱呢？
1: 我觉得还是本地化运营的复杂性。
0: 嗯，
1: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每一个地方当时在选择这个地方出海落地的时候，可能没有预期到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风险，但是最近几年这样的一些这个事件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觉得企业要充分的融入当地，去更好的理解当地的这些比如说劳工法啊，环保的政策的一些条例，特别是当地的一些人文文化，你要去深入理解它，尽可能让我们不要变成是一个入侵者的状态。我们是更好的陪伴当地企业发展的一种姿态，这样子才能够规避未来可能带来的一些发展的风险。
0: 这是企业在出海，尤其在本地化的路径当中，
1: 对，
0: 最需要面对的挑战，而且它很复杂，是系统性的
1: 啊，
0: 而且甚至说是一事一议，每一家企业面对的这个困难都是很有个性的。
1: 没错。
0: 那我们再说一个更加宏观一些的话题啊，未来三年您觉得全球的供应链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企业应该为此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1: 是其实大家多个专家都会提到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美元的霸权可能随着这一次霍尔木兹海峡会随之崩塌。那我们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我用三个 M 来代表。第一个 M 就是 这个叫market 啊，那大家更加要因地制宜的去制定全球化的一些战略，每个区域都有每个区域的特点和不同的一些发展的一些这个方向。那第二个 M 是 majority 就是企业要更加去关注我未来长达五年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我究竟要做什么，而不是盲目追求出海，我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提升我的研发实力和创新能力。第三个是 management， 就是这个 management 我更好的要去整体化的集团化的去运营我的供应链的能力，包括我整个企业上下游供应链的一个管理的能力，这是能够提升企业的一个全方位的综合的这个运营力啊，这是我们认为企业才能够在做出海选择的时候能够有的放矢。
0: 其实都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自己的出海策略，以及是否要出海，什么时候出海。
1: 对，
0: 所以这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啊，这个出海的课题就显得更加审慎，更加理性。
1: 是的。
2: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3: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上海创新之城，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6: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7: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8: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9: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0: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1: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6: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2: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3: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14: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15: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6: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7: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8: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19: So we're going to see a cascading crisis.China, of course, will be impacted like every other country, but less than most other countries.
20: We have to look and measure for the safety of our people and the safety of our facilities as a priority.
21: 要用更开放，要把他们深深的把这些跨国公司吸引过来，让他们陷入中国市场的汪洋大海不能自拔。
22: 过去几年，全球地缘冲突多发，尤其进入2026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将对全球经济和国际格局带来哪些深远影响？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又将如何坚持开放和发展，并为全球经济的稳定运行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作为长期深耕于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他们在关注中国的哪些规划方向？
23: Professor, how do you predict the evolution of the current Middle East conflict?
19: I think it is escalating, unfortunately. Mm-hmm. Iran is retaliating because it's fighting for its survival.
0: So the

0: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1: 这方面我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多。实际上我们在国际上经常跑，我一年差不多三分之一时间都在世界各地参加几十个国际会议，就普遍的感觉呢，就是中国突然一下就崛起，而且就发展得非常快，有些国家是不太适应的。这个所有东西在中国生产，都在中国制造，都在中国卖给我们，大家就担心就是未来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市场会不会都被中国企业占完了。我提出一个理论，就是我们八九十年代中国企业是在中国为中国，2000年加入世贸以后，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在中国为世界。现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要在世界为世界，就是各国都期待我们去投资，期待我们去发展，期待我们去带动当地的经济。
0: 近期啊，多国高层领导都密集来访华，那其中对于绿色转型、低碳、新能源等这些绿色相关的议题呢，是最容易达成共识的。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上，绿色转型、低碳的话题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叫国际交往的比较融洽的一个议题了？
1: 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一个平台或者一个载体，各国非常有需求。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跟这些发达国家啊做得好的，比如包括欧洲啊，甚至这些合作起来，我们去第三国，去到南方国家来共同推动。而且呢，中国在这方面有巨大的技术，我们也可以以技术换市场。比如在英国伦敦，就很多的这个吉利的这个新能源汽车都是他们的 Uber， 那么他们的那个双层大巴很多都是比亚迪生产的，非常好。而且英国也没设置什么关税跟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那这样的很好的合作的案例我觉得就很多。同时中国能够把这个比如说太阳能啊这些这个晶片对吧，能够这么价廉物美的生产出来，相当于就是惠及整个世界，这个会在未来的20多年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引领性的作用。处理得好，还成为我们这个跟国际上一起共同挑战气候变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源自中国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可以大有作为的。
0: 202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15五规划纲要都把科技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那么我们已经有感受了，人工智能、大数据，包括数字跨境服务等等新的科技的应用，它都会重塑我们的投资和贸易的组织形式。那您怎么看待未来世界的竞争要素正在和将要发生哪些变化？
1: 我觉得中国未来会重新再塑造全球的分工也好、合作也好的新的体系，会使它更惠及人类各国的发展，会给发展带来新的模式。比如说绿色转型，原来都觉得这个入不敷出，怎么能成功呢？中国就实现了，对吧？非常好，而且价廉物美大家没想到这个新能源汽车能取代化石能源汽车，这就中国就取代了，对吧？所以我觉得中国给全世界探索了一个新的模式。值得一提就是中国重视教育，对吧？中国有3000多所大学，对吧？我们有4000-5000万大学生，那么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套体系。这些经验其实也是可以分享给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
0: 我们站在15五的开局，您怎么看中国应该快速推进的主线是什么？
1: 未来我们可能要更多的投资，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把我们的生产，把我们的这个制造把我们的价值链铺到世界各地。中国政府可能要给企业出海更多的支持啊，更多的外汇的便利啊，更多的人才的便利啊。我刚刚跟一个德国的一个500强的 CEO 聊，他们就是说，我们企业 CEO 都觉得中国这个市场非常好，合作共赢有很多的机会，但我们的政府仍然还陷在地缘政治的这种某些冷战思维里面，所以对中国的这个就跟不上企业的发展。我还知道一个协会，他们来了这个很大的一个领导，当他听到他协会的 CEO 在说中国这些市场的时候，他都差不多10年没来中国了，他受到很大的触动。说我感觉呢，就是要用更开放要把他们深深的把这些跨国公司这个吸引外，让他们陷入中国市场的汪洋大海不能自拔，就是然后才真正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后我们才更安全。
2: In the recent years, geopolitical conflicts have intensified, especially in the Middle East recently. How has your company responded to such challenges?
3: First of all, conflicts, wherever they happen, it's a sad thing that we don't like seeing, but it's a reality that happens. We remain resilient in our value chains because we choose the top suppliers like Jinko, like Goldwyn, among others here in China that have helped us grow. The importance of green energy and allows us to understand further our areas of growth. But we have to look and measure for the safety of our people and safety of our facilities as a priority. But for us, our plans long term don't change. We remain as a company targeting $250 billion of assets under management by 2030. And we remain committed to the Chinese market. And the Chinese market

我们节目不定期的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定新坐标。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从产品跟随到系统输出，新能源装备出海如何升级。最新的一份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储能企业新增海外订单规模达到366吉瓦时，同比增长144%，新三样出口持续领跑。1到2月，锂电、新能源汽车等核心品类拉动出口大幅增长，中国新能源全球化进入爆发期。与此同时呢，2026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电池、光伏等产品退税率下调甚至取消，行业正在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新能源产业全球化提速背后的制造装备正在从单独出海走向协同出海，从产品输出升级为全流程解决方案输出。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香港大学 ESG 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国俊教授和埃斯顿总裁副董事长吴侃先生，共同来为大家一起探讨新能源装备出海的行业逻辑、共性机遇与升级路径。我们欢迎两位。新能源全球化进入到了深水区，那

0: 装备为什么必须得走协同出海？这背后的行业必然性是什么？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俊教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嗯，
0: 请问您怎么看这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呢？
1: 我觉得呢，这里可能有几个层面的事情呢在共同发生，就是从具体的产品出海到现在整个装备出海呢，首先这是一个比较优势的再定义。以前呢，中国的制造的主要是要素成本的优势，劳动力、土地、规模。但是呢，当一个产业它的全球市场份额如果已经突破了某个临界点，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组件超过80%，动力电池超过70%，如果我们再用成本去竞争呢，它的这个边际收益可能是递减的，甚至可能是负的。现在呢，我们总量的故事呢已经讲完了，接下来就要讲结构的故事。从装备呢，从以前的单独产品出海到现在装备协同出海呢，本质上是一个总量转结构的一个过程。我们中国的制造呢，需要从一个以要素为比较优势的驱动的这么一个出口呢，转向成以系统作为比较优势这么一个方向的出口。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这个第二方面，它是一个交易成本的一个重构。作为经济学家呢，我们有知道一个很著名的这个科斯定律。科斯定律呢告诉我们，这个企业的边界呢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我们单独卖一台设备呢，它的交易成本很低，但这个海外的客户他要的呢已经不是一台设备，而是一条能在当地合规并网运维盈利的整个产线。这个时候呢，如果标准不一样，法规不一样，每个环节的交易成本都可能被放大。那协同出海之所以是现在的必然呢，是因为它把这个上下游呢打包成一个系统一起输出，它就可以把这些跨境的交易成本内部化。那传统我们出海卖的是产品，现在我们卖的更多的是一种生产的确定性。但是最后呢，是一个价值链的这个上移，对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的电池我们的光伏我们跟这些相关行业的这个退税的税率在降低，甚至在未来呢全面的取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政策信号。国家在退出补贴呢，倒逼行业走出这个一个国内的这么一个内卷的这么一个情况。当这个价格竞争变成一个行业最后一块的这个护城河的时候呢，企业就必须往两方面去走，一方面呢是技术和标准，另外一方面呢是品牌和服务。而这个协同出海呢，其实就是在这两端同时发力。当我们以整个系统出海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有助于建立自己的技术跟标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更多的是考虑我们这个整个的品牌怎么样，我们对当地的服务怎么样。所以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呢，这个协同出海呢，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选择，而是中国在这个高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往上走必须完成的一次身份的升级，从过去的世界工厂到未来的一个全球方案的提供商，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
0: 好的，谢谢何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他认为就是这种来到一个时间拐点吧，可能从这种要素比较优势进入到了这种系统比较优势的一个时间拐点，那这种协同出海也成为了一种必然性。吴侃总，您怎么看这个话题呢？您觉得为什么装备必须得走协同出海这条路？
2: 主持人好。首先现在呢，我觉得出海啊已经成为所有中国企业一个必须选择的一条路了。我觉得首先呢，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海外有需求啊，我觉得特别是针对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行业，因为新能源行业呢本来就是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行业，所有的这个工业设备的这个供应链其实都在国内，所以当海外国家需要发展它的新能源产业，它必然需要中国的设备企业的支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需求是在那里，所以海外是需要我们出海的。第二呢，就是作为设备商来说呢，设备商他们呢也很希望出海，因为国内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价格战也是愈打愈烈，而海外的整体利润还是不错的我认为虽然海外的企业它也要竞标也要比价格，但是他们更看重长期价值他们更看重技术能力，所以呢，海外出海是可以给我们的这个设备商带来更好的利润率的。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说，针对我们设备这个行业来说呢，出海也是必须，因为我们设备行业呢，特别是新能源行业的设备行业呢，其实是一个投资驱动的一个行业，所以呢，哪里有新的产能投资，其实哪里就会对我们的设备商来说业务比较好。 但是这个投

0: 资呢本身呢是有周期的，所以呢为了能更好的穿越周期，所以我觉得设备商呢他必须要做更多的客户，他必须要覆盖更多的区域，最后呢来对冲啊周期带来的影响。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对设备商来说呢，这个出海呢也是必须的。
1: 嗯，
0: 然后通过协同出海呢，我们是认为，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说我认为现在有三种出海模式。
1: 好，
0: 第一种呢叫借船出海。
1: 嗯，
0: 其实呢是我们的这种头部的客户，像类似于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些客户在海外建厂，我们的设备商呢跟他们一起到他们的周边建厂，帮助他们在海外建立业务。我们这种模式呢叫借船出海模式。第二种呢我们叫做造船出海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直接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团队，建立自己的产能，直接服务海外客户。如果我们的设备商对于我们的海外客户、海外市场比较有把握，他们往往也会选择这种模式。然后第三种呢我们是并购出海，也就是说我们呢是在海外呢收购企业啊，把这个海外的团队呢直接并购过来，这样子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快的可以建立海外能力的一个方式。
1: 嗯，
0: 所以呢我对于协同出海的理解呢，就是说最后呢可能是这三种模式我们的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协同出海。
1: 嗯
0: 啊，然后最后呢其实可以讲一讲艾斯顿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三种情况都有啊，我们有并购的企业，我们也有自己在海外啊建立的这个企业。所以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在海外无论是自己并购的啊，还是我们在海外这个自建的品牌，把中国制造能力向海外输出。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全球呢已经总共有75个网点，可以覆盖几乎所有的主要的国家和地区啊。同时我们在海外也有两个工厂啊，一个在德国，一个在波兰，同样也是一个是并购的，一个是我们自建的。所以呢我们最终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模式啊，把中国的这个供应链资源，把我们的这个产能资源，把我们这个工程师资源啊向海外输出。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吴侃总进行了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分享哈。其实也就是说，从企业端有这样的需求，那市场又很大，所以双方一促合，这成了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这种融合出海的方式，也可以去帮助企业跨越周期哈。那刚才我们也是谈到了这个出海的协同出海的必然性。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协同出海，它在市场拓展、订单的稳定性、本地化的适配上，哎，具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在实操当中啊，最关键的环节又是什么？让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吴侃总的分析。
0: 以我们的情况为例啊，就是我们其实是2025年在中国出货量最大的工业机器人企业，所以当我们呢走向海外的时候，很多的海外客户其实是知道我们的，通过不同的渠道，甚至他们呢是比较欢迎我们过去的。因为长期以来，以欧洲市场为例，那边长期就是有一几个国外的机器人企业，你可以这个格局形成了很久，
1: 嗯，
0: 所以他们也非常欢迎有中国的企业可以过去打破这个格局，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更好的产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的出海的这个我们的客户、海外客户对我们的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呢因为之前在新能源行业，我们的深耕了多年。啊，其实我们在无论是光伏行业还是锂电行业，针对光伏和锂电的应用，我们都定制了很多款的工业机器人，啊，跟很多这种锂电行业的工艺进行了强绑定。这些产品呢，在国外是没有的，所以呢，它对我们的产品呢，也是有相应的这种硬性的需求。
1: 嗯，
0: 这其实也是我们，在新能源行业出海的我们的一个优势。
1: 嗯，
0: 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在本地呢，还是建立了一个阵容比较强大的一个团队。啊，因为我们这种设备类的产品呢，其实跟客户还是需要很多的沟通的啊。我们不是那种货架类的产品，不是简单的在目录上选择就可以的，我们是需要很多的技术交流的。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本地化团队，能够很快的响应他的需求，他们有疑问的时候我们可以解答，他们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表示这个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1: 嗯，
0: 这个对他们来说呢是非常好的，所以他对我们的信任就非常好。所以呢我认为呢整体来说呢，现在中国企业出海呢整体呢是一个面临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局面。
1: 嗯，
0: 但我觉得呢出海的时候也需要有两个问题需要关心。
1: 比如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中国企业其实需要一个清晰的海外战略。
1: 嗯，
0: 因为国外企业呢最怕就是中国企业过去卖了一些产品赚了点钱，过来了一两年就消失了，他们后面的服务后续的维护就没有人来做了。 所以呢，我觉得中国企业出海呢，还是需要给我们的海外客户啊，海外的特别是那些海外头部客户，描绘一下你的清晰的战略。
1: 嗯。
0: 啊，这样子他能明白，就是你过去你是在做 long term 的，你是准备做长期主义的，你是准备长期深耕这个市场的。
1: 嗯。
0: 像我们在欧洲，我们就在波兰建立了工厂，啊，向他表明我们在这里的长期的一个扎根的一个决心，啊，同时我们也给我们很多客户展示了我们这种3到5年的一个战略规划，让他了解，来到欧洲，来到这里是整个公司的一个战略的考量，并不仅仅是过来赚点钱就过一阵就不见了的。
1: 嗯，
0: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出海呢需要考量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好、一个很好的海外团队，
1: 嗯，
0: 或者说这对这个海外团队的管理啊，我们是需要有相应的方法的。
1: 嗯，
0: 我呢其实还是比较认可这种中西结合的团队能创造更大的价值的。那对于这种海外的团队，我们一方面呢，其实我认为我们要给予一定的尊重，要给他赋能，让他发挥他的能力，但同时呢，我觉得也需要对他的有一定的管控啊，有一定的管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各家各个企业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出一套合理的这种管理方法才行。
1: 嗯，好的，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咱们出海其实有两个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向当地表明我们是一个长期主义，并不是做一个短线投资的，对吧？就是所以说要有一个清晰的海外的战略规划，并且让当地是能够了解到的。第二点就是要有一个非常优质的中西结合的这种管理团队，一方面就是可以理解我们的文化，一方面也可以在当地落地生根，更好的是适配当地的文化和法律相关的这些条款。非常感谢吴侃总带来的分享。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俊教授。那 ESG 低碳合规本土化责任，我们看到正在成为海外准入门槛哈。那如何影响装备出海的路径选择呢？另外就是面对地缘和贸易壁垒，行业又应该如何构建更加具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请问您是怎么看的？
2: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 ESG 相关的这个内容，还有这个吴侃总也提到这个长期主义，对吧？去当地这个落地生根。那我觉得呢，从这个作为一个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呢，我们也最近比较关注的话题呢，就是 ESG 低碳合规啊，包括本土化责任，以及啊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以一些这个贸易壁垒啊，企业怎么去应对？那首先呢，我想说的是跟 ESG 相关的呢，它现在呢可能进入很多国家已经不是一个加分项了，而是一个入场券。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欧盟的这个碳边境的这个调节机制啊，新的这个电池法规啊，以及这个比如美国的 IRA 的本土含量条款，这些制度呢看起来呢有很多都是相关的这个环保议题，但事实上呢他们是在制造一种制度性的贸易壁垒。那中国装备的出海呢，过去比的可能就只是比如说瓦时成本，对吧？你的这个生产制造成本啊，现在呢可能还要克服碳的成本啊，现在呢可能还要做一些碳数据，把它做成这个碳足迹的这个资产啊，才能拿到这个尤其是欧洲企业的订单啊。与此同时呢，本土责任呢，它本质上呢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考量。那中国很多的这个出海的企业呢啊，可能在刚开始，尤其是早期的这个出海企业呢，到了当地以后呢，更多的只是考虑技术，而不考虑这个价值链的这个分配，啊，能不能给当地创造这个就业税收，啊，能不能把这个社会责任和治理很好的和自己的业务发展结合起来，啊，现在呢，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商学院的很多这个出海的项目的企业家呀。啊，做得好的企业呢，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中国的企业呢，更多的改造成这个当地的企业，啊，就是有可能有中国的这个团队，也有当地的团队，也有当地的供应商，啊，也有当地的，甚至有这个研发的基地，啊，这不仅是一个成本呢，更是我理解它可能是一个未来进入这些市场的一个预付款。但是最后呢，讲到这个地缘风险呢，我觉得地缘风险是一个系统性风险。而这个系统性风险呢是不可能完全对冲的，所以啊，真正要做的呢是增加自己的这个生产的韧性。那增加韧性呢，可能啊来自于两方面，啊，一方面呢就是地理生产上的这个分散性，啊，我们就不要把这个在一些关键的这个产能啊，在一个非常这集中于一些特定的地区，对吧？ 那可能我们要考虑的是怎么样分散这么一个产能，包括研发。

0: 大的这么一个地理上的这么一个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可能是更多的还是联合共建。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一方面在出海呢，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给企业本身带来更多的利润，但如果没有能够很好的和当地的结合，当地的比如说就业行业联盟包括这个标准组织的参与这些的制定呢。往往就会出现一个产品是国际化的，但是在规则上呢，永远都是受制于人的，我们最近呢也跟一些这个各个区域的这个中国的商会在讨论，比如说很多这个出海，比如说跟这个包括一些资源相关的这种领域的出海呢，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当地的这个 NGO 当地的一些这个民间的团体呢，就是非常的抵触。那事实上呢，也就是他们在做这个前期的准备的时候，没有很好的把这个各种这个 ESG 方面的这个可能存在的风险衡量好。所以一句话总结呢，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变化呢，它并不是说一个全球化在退潮，而是在全球在改变它的这个游戏规则，然后旧的规则呢，更多只是看。谁更便宜？那新的规则更多是谁更值得信任，以及谁在中长期呢能够给当地带来繁荣？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
1: 好的，谢谢何教授。就是规则变了，大家都要适应新的规则。那您觉得在未来2、3年，装备出海的下一个爆发点会在哪里？长期趋势要如何判断呢？
0: 这个我们看这个行业的这个变化呢，可能从需求侧呢，可能有三方面的需求是在未来的几年，都是很大的。一个呢是这个中东跟拉美的这个能源转型，虽然我们看中东有大量的这个石油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些地方呢也有充足的这个日照，有政治的意愿，包括像阿联酋呢，其实设立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清洁能源的计划，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建立跟配套的设备，全球的这个电力需求呢，正在被这个算力的巨大的这个需求在重写。那储能电池呢，可能在它跟这数据中心对接的这个电力需求呢，也会出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增长。那最后呢，就是这个新兴经济体的这个电网升级，我们看到这个东南亚还有包括非洲的这个，不管是分布式能源也好，还是一种微电网，对吧？一些这个光储一体化的项目呢，现在的需求也是在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在增加，而地缘政治的这些带来的风险呢，事实上在加速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几年呢，装备出海的这个爆发点呢，可能就是服务于主要服务于这三方面的这个需求。
1: 好的，谢谢何教授带来的分享。那中国装备如何在全球竞争中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加标准加生态优势呢？让我们再来听一下吴凯恩总的分析。
2: 首先，中国装备，我觉得它的成本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我经常觉得，就是成本优势并不代表我们在用这个便宜的东西啊。其实，现在中国装备的很多的成本优势并不是来自于商务降本，而是更多的来自于这种技术降本和设计降本。所以呢，我们呢应该把这个成本优势呢要发挥到极致。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成本优势其实是我们敲开一些海外头部企业的一个敲门砖。然后呢，当我们进入了这些头部企业，通过我们的成本优势之后呢，我们其实要更一步的来发挥的，我们在这种技术上我们在这种生态上，我们在标准上的优势。我觉得这个核心的关键点就是说，我们要跟这些头部企业建立这种战略合作关系。因为很多时候，在这种标准、下一代的新技术、下一代的这种生态建设上的这种启发，是来自于头部客户的，他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谢谢。
1: 好的，谢谢。下面也是想跟两位来探讨一下哈，在这个协同出海的过程中，有哪些可以复制的经验，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先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进教授。
0: 我觉得可以复制的经验，其实这个吴侃总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企业出海过程中怎么走第一步，对吧？那吴侃总刚才提到这个借船出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就是你先跟着这个标杆项目，跟着这个大的企业一起出去。我们看到呢，现在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变化呢，可能都会在很多行业都会出现的一个变化，就是 头部企业呢，作为一个这个系统的集成商，但它同时呢，会带着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一起出去，作为它的这个具体的一些产品，继续一些这个设备的提供商。那所以第一步借船呢，我觉得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来说，并不是说我突然就去一个国家去开辟一个市场了，更多的可能还是就是刚才说的借船出海这么一个步骤吧。那在这个基础上呢，等你有了这个自己的渠道开始建立了当地的品牌，甚至有了自己的研发中心呢，再开始再去考虑自己能不能自己造船，对吧？自己能不能独立的航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借鉴的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很多课程设计里面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出海的过程中不要乱出海。要先学前人的经验，尤其是跟着这个大的这个企业走呢，可能可以避免少踩很多的坑。不知道吴侃总对这方面有没有这个一些可以分享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想问的，吴侃总，你有些什么不同的想法吗？
2: 我还是很同意何教授的观点，因为我们如果看日本企业的话，很多时候日本的中小企业也是先跟随一些日本的大财团进行出海，在那里站稳脚跟。一开始就只服务这些日本企业，但接着当他们赚到了第一桶金之后，他也开始扩展他的能力，扩展他的团队，开始服务更多的欧洲企业。所以呢，我觉得呢，很多东西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然后我这里可以再分享一个，就是说我在我们公司的一个出海，或者说一个出海的一个心得，就是我们有一个理念，我们叫做厨房跟餐厅理念，就是说我们呢是希望呢要把中国。无论我出海到哪里，中国依然要作为我的厨房，也就是说，我的核心的平台研发、核心的零部件的研发，我都是在中国的。海外的分子公司啊，无论是我们收购兼并的，还是我们自建的公司，我们把它叫做餐厅，他们更多的呢是负责一些客户界面的东西。所以最终呢，厨房是一个永远都在中国，这样子我们可以最大化的利用我们中国的这个供应链资源。工程师资源和产能资源，但是在那个跟客户见面的很多东西，我们交给当地的团队，让我们的餐厅来做。所以就是菜呢是在中国炒好的、切好的，对，然后最后呢送到客户那里呢是当地的团队来做的。我觉得这样子呢是可以把我们的整体的效率，把我们的中国效率和中国的成本优势呢，即便出海了，我们还可以继续保持住。也是做一点分享。
1: 对，这也是个很好的行业经验哈。那从产品出海到系统出海，行业需要补齐哪些核心能力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线上的何国进教授。
0: 这个从产品出海到系统出海呢，我觉得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呢，可能要补齐的这个能力，可能都是翻译的能力。第一个翻译的能力就是怎么把中国的这些工艺标准。翻译成欧洲的标准、美国的标准、各个国家自己的标准，对吧？让它能对接好。第二呢，是合规上我们也需要有很好的翻译能力。我们把各种参数，翻译成相应的报告，对吧？ESG 报告、碳足迹报告、尽职责任调查的报告，这样呢，可以对当地的投资者呢，这个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吸引力。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也是最难的呢，是组织上的翻译，就是刚才这个。吴总也提到这个建设当地团队的重要性。那在中国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我们做很多决策都是很快的做出决策，然后很快的做出执行。但是一般来讲呢，尤其是你如果是去这个欧洲国家以及这个一些拉美国家呢，这个快决策强执行的这种文化呢不太具备。那怎么把这样子我们的这个海外的团队呢？可以让他接受我们的文化，以及能够改变这个我们的治理语言就变得非常重要。那现在很多企业的海外业务这个业务做不大呢，很多时候不是技术问题，不是产品问题，可能更多的还是治理问题。那海外的这个VP 啊和海外的这个负责人呢，总是在和总部在各种时差里面打架，对吧？那我觉得真正的系统出海呢，就是。要把本身的这个系统的这个组织本身也出海，怎么样再把中国的这个治理模式，再考虑到当地的文化以及当地的一些具体的这个限制的基础上，能够去把它转化成一个具有产品竞争具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线呢，是最为重要的。设备呢是可以集装的，对吧？可以装箱，可以卖出去，但是制度呀、信任呀、治理文化等等。 是不能装进集装箱里面的啊，这些呢是必须在当地重建的。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行业、很多企业需要补齐的这个能力。
1: 翻译能力、治理能力，吴侃总呢？你有补充的其他的核心能力吗？
2: 我觉得呢，我可以分享个故事啊，
1: 好
2: 就是
1: 啊。
2: 说我之前呢，其实跟一个世界500强的负责采购的副总裁交流过，他到我们公司来，当他跟我说，就说现在他对于供应商，无论是欧洲供应商也好，中国供应商也好，美国供应商也好，他都要求他们提供中国价格、中国成本、中国速度、中国效率。所以呢，我认为呢，海外呢也有可能会卷起来的。所以呢，其实呢，这也说明了，我们如果只卖标准产品、卖单品，可能最后这个竞争力是不够的。所以呢，我们最后呢还是要实现系统出海，也就是说，我们要给客户提供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有足够的附加值的解决方案。所以呢，我认为呢，要做到这一点呢，就是说，可能一开始第一步啊，我们从提供一个标准的设备，我们可能先是提供的一个设备组合，可能是提供3、4个设备，这样呢，至少呢，客户可以做一站式的采购，在这种商务啊、采购啊、技术对接上，对他提供一些便利性，这是第一步。但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最终呢，其实要实现这个一加一大于二，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系统提供过来了，最终如何对客户的产能上带来额外的附加值，对他产品的性能质量上带来额外的附加值，这个我们是需要有设计，需要有考量的。
1: 好的，非常棒的分享哈。最后时间的关系，请两位嘉宾每人一句话。2026年新能源装备出海的关键机会和突破点在哪里？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何教授。
0: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要把我们的制造业的优势转换成一个制度的优势，不再是单一产品的优势，而是整个系统集成的优势。
1: 好的，吴侃总，您呢？
2: 我也有一句话啊，就
1: 好。
2: 是我是觉得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海外战略，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是要有一个优秀的海外团队。所以我希望这样子的，最后呢，我能把我们的新能源设备从中国骄傲变为世界的骄傲。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分享。
3: 上海创新之城，青年定义城市未来，城市成就青年梦想，搭建平台，务实服务，陪伴成长。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4: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5: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6: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7: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8: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9: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4: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0: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这个天风证券通信行业的首席分析师王毅宏。你好。
2: 你好，主持
1: 人。就必须得把光通信的分析师请过来，因为整个四月份三四月份这个光实在是太光了，
2: 对，
1: 非常的闪亮。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个别的这个行业分析师小作文啊，都是真是假不太能判断，但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网上的流传，个别的这个消费类的分析师说，我白白了消费，我要站到光里，就可见这个光是多么的闪亮。好，那么在闪亮的时候呢，我要问您的问题是，那年报也好，一季报也好，截止到今天应该算是全都报完了。
2: 对。
1: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光通信的几个巨头，国内的几个巨头，他们的业绩其实统一的都非常的亮眼。
2: 对。
1: 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亮眼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就是个别的巨头其实也不及大家的预期。
2: 是。
1: 也就是说你应该达到多少倍的增长，但是他也没达到。啊，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再问您，就是说这个光巨头的前三名，他们为什么会出现了一个略微的分化在业绩上？
2: 这个问题首先啊，我们是站在整个板块来看，整个光通信板块的一个业绩，在一季度。

0: 们说跟科技方向或者是说别的板块去比还是非常亮眼的。
1: 嗯，
0: 那这里面呢代表整个行业的需求在这个方向景气度是非常高啊，没有问题。
1: 嗯，
0: 而我们所谓的一些龙头公司出现业绩的分化啊，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上游啊物料的一个紧缺导致的，就并不是说大家的这个订单哪个公司有所弱化或者砍单了，它而是上游大家知道现在全世界缺光啊，有光芯片啊，包括像 DSP 这种核心的电芯片，
1: 嗯
0: 啊，以及其他的一些物料玄关片，
1: 嗯，
0: 乃至这个观音光缆，其实都有缺啊，所以其实各家公司的一个物料的准备啊，它是有差异的啊。第二个的话呢，其实也跟这个我们说的原油这种大宗啊，或者各种其他的上游的原材料涨价也有关。那么
1: 这个会跟这个光芯片有什么关系？
0: 第一不是说跟光芯片有关啊，而是说比如说上游的一些 PCB， 那它可能有涨价的这种传导，而你的出货又受到的不一定是 PCB， 受到的是光芯片的之类的这些元器件的一个影响，那么你的出货
1: 那油价的上涨和他们之间
0: 这种的话相当于它是一个从大宗品啊，就到各个环节，比如说我们说到 PCB 的一些上游啊，
1: 哦，
0: 啊，就它是一个逐步传导过来的这种过程，
1: 嗯，
0: 啊，包括我们比如说还有一些它的这种工艺里面有用到稀有气体的呀，
1: 嗯嗯，
0: 啊，这种什么氦气啊，或者跟我们的石油化工相关的，
1: 嗯嗯，
0: 对，
1: 嗯
0: 嗯，所以总结下来的话，主要还是由上游物料啊，核心的一些芯片、光芯片、电芯片和光材料啊，导致的这个交付上面有一些不及预期啊，个别公司。那同时呢，可能因为需求上修的这个太快，那产业链里面的产能的这个准备，我认为呢，这个其实也是不足的，或者说大家产业里面也有一些这个没有预料到需求是这么的一个爆炸式的增长。
1: 所以就是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备货以及就是到哪儿去买去，就现在到哪儿去买，这是个事儿是吗？
0: 对，
1: 嗯嗯，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在市场上整个跟光相关的整个这个链条，它的这个股价上涨已经是尤其是在4月份有了一个加速的一个陡峭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0: 对，
1: 因此呢，就是有些人会担心到说，尽管你业绩非常非常的不差，但是这么个涨法，能不能支撑得住？就是你的业绩和股价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我不知道从全行业来看，您怎么认为？
0: 首先一个从 A 股这边来看的话，过去3年啊，光互联这个方向是市场最强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波动，然后站在今年的维度，我们发现美股和 A 股其实在前段时间共同选择出来了 AI 光互联作为市场最强的一个方向。
1: 是，
0: 那结合现在大家对整个 AI 的认知，这种泡沫论也弱化了，就大家达成了一个这个共识，所以我们回归到当下怎么去看光通信的机会的时候，还是要把握景气度、逻辑、估值和业绩的兑现度这些维度去看。而景气度的一个维度，我们认为现在看3到5年持续的一个高增长是没有问题的。而同时看供给的一个维度来讲，看供需，它2年又是紧张的，这个能见度也很高。那么从做这个交易的维度，那我认为至少持续1年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那这背后呢，我们看到过去的有业绩的龙头公司都可以交易到第2年的20倍，它是一个高点。而当下我们看到有业绩的龙头公司啊，对于明年的一个估值仅仅是在10倍或者是说10倍出头。那么未来一定会因为这个市场也好，相关的产业催化也好，触发啊这个去交易啊，去修复2027年的一个估值。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如果 AI 的应用最终持续的这样子慢

0: 爆发啊，可能最终这种 AI 的浪潮给 AI 光互联带来的这个机会比大家预期的都要好很多。
1: 就是 AI 应用假如说又有新的爆发点的话，它会再次带动着整个这个光通信的板块有一个更加突出的表现。
0: 对的。
1: 所以你刚才其实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记住这里面的几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和最后一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就是3到5年的景气周期。什么叫高景气周期？这就是3到5年。然后后面呢，就是说如果从交易的维度上来说，1年的时间没有问题。
0: 对，
1: 对吧？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个，中间还有其他啊，不啰嗦。尽管您提到这个，那我一听了，我感觉这个行业是很令人振奋的。但是呢，我看到这个第一季度公募基金通信行业的这个持仓情况，公募基金的持仓哈，我看到无论是从市值也罢，还是从分位点等等这些，这都已经是创了新高了。你看我拿的这个数据是持仓市值占比是10%多，已经创了新高了。截止到4月23号，然后申万通信指数的PETTM 是66.72，这个也是5年以来的百分之百的分位点，10年以来的100%的分位点，就是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分位点。是这样，您觉得这种抱团儿这么高的分位点，那接下来呢？就是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他们统一的都认为说好，这个我最起码还有1年，那么这个抱团行为是不会结束的，是不是这样？
0: 结论啊，我首先是确实是这样。
1: 嗯
0: 啊。因为从抱团的一个维度，大家首先看美股啊，我们没有这所谓的一个抱团的概念啊。那么到 A 股这边，因为大家可能更多的是会去关注机构资金，那机构资金它对每只股票的一个重仓，它是有10个点的一个限制的，所以大家会认为，哎，你买到这个10个点，而且你涨得比别人还快，那你就必须得卖。这是一个这个维度啊，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一些筹码因素。第二个，大家可能会关注未来的一些增量资金的维度来看啊，我认为前面在受到外围战争的这个扰动的时候，很多这个大的资金是去建仓位来应对的。那么又看到我们指数包括 AI 科技产业方向，无论海外量还是国内量，这个行情还是如火如荼，那么它又会去回补这样的一个仓位啊。那第三点，我们也前面您刚才这个开的一个玩笑啊，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消费啊、医药，就类似非科技的这个资金对这个方向的一个关注啊、讨论啊、也越来越多。这也是背后我们说 AI 这么大级别的一个科技浪潮啊，向这个方向去拥抱的这种资金啊，会越来越多。当然最终大家担心这种抱团背后担忧的一个隐患，它更多的还是从市值或者以及所谓的位置去看的，并没有从这个业绩估值逻辑，我刚才反复强调的，因为大家有很强的一个对 A 股过去制造业啊，这种路径的依赖，认为这个一下子做几百亿的一个利润不可思议。但是我们说看美股的 AI 产业链里面的一些受益公司啊，几百亿美金，只要你在这里面像我们的光模块啊，都是以中国啊厂商作为整个产业里面属于领先的这个地位啊。所以我觉得既然啊 AI 的这个资本开支产业链里面的龙头公司业绩都很好，那这时候我们要有信心去相信国内的我们在深度参与北美产业链的这些公司也会深度的这个受益，所以它的估值还是便宜啊。所以对于今年，我觉得对这个方向啊，还是持这个积极乐观的一个态度的。
1: 我们说一下光纤。也是从公募基金的这个重点的加仓方向，一季度重点加仓方向，它重点加了这个光纤板块。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没有料到，因为跟市场人士谈到这个事儿的时候，
0: 对，
1: 没有想到光纤是从去年的时候还有点过剩的意思。居然现在是不够啊。所以请教您的问题是，就是说 目前几种光纤光缆的它的价格运行到什么态势了？就是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为止，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肯定是随着这个数据中心这些机柜呀、这些机架呀之间的这个指数级的这个增长，它是需要光纤的。但是这里面还就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其实机柜内部的这些短距离的这些，其实用铜是可以的。
0: 嗯。
1: 那么你大规模的集群的话，可能用光纤。
0: 嗯。
1: 所以这里边的问题就是说，光纤有没有可能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哎呀，这可了不得了！这以后推理模型，要训练，要等等这些，需要大量的这个集群的这样的一个机柜等等这些，那光纤的需求量可不得了啊！所以我问您的是两个问题。
0: 明白。
1: 嗯。
0: 大家知道，只要有贯通性的地方啊，不管是短距离的还是长距离的，都需要用到这个光纤啊。您刚才也提到。去年大家甚至还一度认为光纤是过剩的，
1: 对
0: 啊，因为在去年年中的时候，这个光纤的价格可能平均在20块钱左右，
1: 嗯
0: 啊，其实去年下半年它的价格的一个涨幅有50-60%啊，直到今年的1月份开始加速的一个上涨。那这个加速的上涨背后呢，其实是有两重因素共同去驱动的。一个是我们所谓讲的 G657A2 的光纤，现在用于这个无人机啊，就战备的一个需求，这个量非常大。而原来 G652 啊，就是 G657A2 的光纤，大家的产能准备是严重不足的。对，那这种光纤的价格呢又最好啊，从原来的小几十块钱一下子冲到了这个200多块钱，
1: 嗯，
0: 那所以就会导致这些供应链里面的光纤光缆公司，
1: 嗯
0: 啊，这样子去转产，我优先去供这个 A2 的这个光纤，那么导致在一些数据中心或者说我们普通光纤的一个产能呢，相对而言它就是不足的。而第二点，我刚才讲的这个 AI 的数据中心的一个拉动啊，不管这个高速公路上面跑的是短途还是说长途，但是我这条路必须跑的车多了，那么我就要这个拓宽，它本质是跟着这个流量容量里面跑的这个数据相关的啊，所以 AI 的一个拉动对光纤的一个需求也非常的大啊，尤其是在美国那边，我们观察到像康宁啊、腾昌啊、康普，就北美那边直接的一些供应商看到的这种高增长啊，也是非常强势的。而供给端呢，因为卡在这个官办啊，就官办需要扩产周期，同时也是会受到一些上游原材料设备这样的这个影响，所以其实导致价格不同种类的这个光纤的价格相比过去去年少的有这个3-4倍，
1: 嗯，
0: 多的啊甚至达到8倍、10倍这样的一个涨幅啊，有点类似于去年存储，或者大家也之前觉得这个涨价的这个主线啊是最受市场青睐的。
1: 嗯哼，好，这是光纤。我们现在是从下游往上游说，我们再来说一下大家一直口口念念、念念声声的这个 CPU 啊，就是光模块。但是现在是这样，我们不只是在说 CPU， 因为现在各种 PO 全出来了。
0: 对的。
1: NPO 是一直在用的，对吧？
0: 嗯、
1: CPO 是2026年，这是元年，放量元年，然后又出了个 XPO。
0: 嗯。
1: 就总归就是各种方式把这个芯片把它组合起来吧，就这个意思。
0: 对。
1: 好，我请教您的问题是，假如说这个三线，我们这都是在并进当中，这个技术，我想问您的是，这个核心的芯片厂或者是这个 CSP， 就是那些巨头，互联网巨头 CSP， 如果他们大规模的要切换技术路线，就芯片我技术路线不同了，那你这个模块是不是就不同了？要用哪种技术的模块呢？以及这个产业这个格局是不是会跟现在的格局就要发生变化？对吧？就到底谁会又是下一个龙头呢？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0: 明白。这里面呢，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个CPU、NPU、XPU 以及和光模块它之间的一个具体的这种差别啊。那光模块大家知道，可插拔的做光电转换的这样的一个模块。然后其实 XPU、CPU 和我们刚才讲的 NPU。它的功能 都是一样的，这是本质，我们要知道，都是做、这个、
1: 首先是本质是一样的，
0: 对。

0: 就你要实现的功能都是要做光电的一个互相的转化，
1: 嗯
0: 啊，所以你要看本质，不管你未来的各种技术路径怎么变，那么我未来的这种带来的光互联的市场空间，那肯定是持续的一个放大的，
1: 嗯，
0: 那这是站在整个行业的维度先去这个视角啊，我觉得要有一个这种定性啊，然后才去区分这个 CPU、NPU、XPU 和现在传统的这个光模块，它们分别不同的应用场景和放量的一个节奏啊。那举例来讲啊，这个前面我们 A 股市场一直认为 CPU 会去替代这个光模块啊，那当然 CPU 是有这个优势，那直到在 GTC 大会啊，不管是英伟达还是说 OFC 上面各大产业链的玩家，都已经明确指引出来，当下我哪里用铜，当下我哪里用光模块，那 CPU 未来会重点在英伟达的这种 Feynman 架构里面用于柜类。那么柜类呢，它原来更多的是铜啊 AEC 这些铜缆连接为主，所以对于 CPU 和 NPU 这两种新产品呢，未来更大的一个应用场景是在柜类啊去替代铜，所以对于光通信的公司而言，它是一个增量市场，而 XPU 是从现在的 1.6T 未来要往3.2T 乃至6.4T 12.8T 我要去迭代的时候呢，在技术路线上面我会遇到一定的这个瓶颈啊，所以就诞生出来了 XPU 这样的新的这种产品形态，那它也是延续原来光模块的一个升级的路径啊，所以整体的一个结论啊，我们就认为不管任何的这个光的新产品，首先对于光通信产业链里面的公司而言，都是有这个增量很大的这个增量市场空间，无非是这些产业链里面的公司啊，你自己的技术路径的一个布局是否卡位好了。
1: 我们再说这个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光芯片啊，也就是越来越细化，越来越上游光芯片。这个光芯片呢，首先这个 Google 已经是跟大家都说了，就是也是传它，就是说2026年的光芯片的使用总量有可能会达到2亿颗，一直到达这个2028年、2029年，它会达到10几亿颗，就是量在指数级增长，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一个呢，这个全球的这个巨头，就是光芯片的这个巨头，就是 Lumentum， 他呢就是又说，哎呀，我这个不够，我这也不够生产，也不够我的产能，就是很多这个我的需求，我的这个合作伙伴，他已经把我的产能定到了2028年了，他在东京做的这个事儿，说的这个话。所以这里请教您的问题就在于这儿，就说可能就是由于短缺，就是由于材料短缺。这里边的材料短缺，一个是磷化铟的衬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材料。我想问您，这个磷化铟衬底为什么会使得这个光芯片，就是我必须得用它。然后以及这可能是一种材料，那么这个材料是否是在我们怎么说呢，我们的储存，全球储存是有限的，会导致这个光芯片你再大的产能，但是没有这个磷化铟你就干不了。
0: 我觉得这个问题从需求和供给的两个维度去看啊，首先从需求端，大家知道从原来的400G光模块迭代到现在的 800G、1.6T 以及未来 3.2T 的这个放量，那么光芯片的这个需求量和这个价值量都是在快速膨胀，它受益的。那第二个，从需求新产品的迭代，不管是原来的 EML 的光模块，还是说硅光的光模块，以及刚才我们谈到的 NPU、CPU啊，它都也需要这个光源、光芯片啊去支撑，所以它是上游里面交叉受益的非常核心的这个环节。而这个环节，光芯片本身的这种壁垒就很高。那么无论是 EML 还是硅光啊，因为发光效率最好的是这个磷化铟的这个材料。而这个光芯片呢，它就会受到磷化铟的一个产能供给的这种制约，尤其像铟啊这种一些稀有的这个 材料，那中国这边它是会。

0: 材料有设备，但是你可能没有客户，那你对于需求而言也是一个无效的供给啊。
1: 嗯嗯，所以最后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既然我们把仓位也都分析了，股价也分析了，它的这个支撑的这个业绩到底在什么地方都分析完了，
0: 嗯，
1: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高位上，我们面临着五月份、六月份了。
0: 对，
1: 您对于光通信在这两个月里的表现，您的建议是什么？
0: 首先四月份是披露完这个季报了，也就是说五月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业绩的真空期，
1: 嗯
0: 啊，但是从五月开始一直到六月，美股那边的很多的这个公司开始进入到一个财报密集披露期。
1: 哦，
0: 对
1: 对，
0: 所以那映射到 A 股这边的一个方向，大家还是重点关注 AI 啊，可能那边的一些相关产业链里面的核心公司啊，业绩超预期了，那么那边的市场它股价的一个反应是有效的，它也会大涨，那么也会对我们 A 股这边会有这种提振啊，信心的一个提振。那第二个其实更确定的，我认为会是在六月份啊，因为六月份呢二季度差不多三个月就大家又要开始去展望二季度的一个业绩了啊，那所以在业绩那从订单、从确定性啊、从能见度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AI 啊、光通信这个方向还是非常好，除了刚才讲的光芯片、光纤、光缆这些还可以涨价，而这个量大家都知道是供不应求的。那刚才站在全年的一个维度，我刚才也讲了，从估值切换啊，以及 AI 光互联带来的这种增量逻辑和增量市场空间的一个释放，市场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预期差的。
1: 嗯，
0: 可能随着下半年大家对明年订单的能见度更确定了，更清晰了，才会触发啊这个往2027年这样子去定价。

0: 当中国创新药来到价值突围的新起点，中国企业正全力冲刺原创研发与全球拓展。头脑风暴集结产业核心力量，共同发起中国创新药破局向新的关键三问。第一问，中国创新药当前的真实坐标究竟在哪里？
1: 刚才说创新药之困，我觉得应该说创新药之春。
2: 我们是全球第二大，但是体量跟含金量是两件事情。
3: 不断的挑战在这个行业当中大家已经司空见惯的事情。
0: 第二问，中国创新药如何突破成长瓶颈？
4: 中国是最有机会去把很多的罕见病把它突破。
5: 其实都是中国医药生态圈的这个事在人为。
6: 现在谁不讲 AI， 说明你就落后了。
0: 第三问，未来中国创新力量如何深度融入全球生态？
7: 中国的创新药企太想端到端自己全做完，
8: 还是要有更多的信心，这个行业是需要有愿力的。
0: 头脑风暴特别策划，求解中国创新药发展之困。
9: 创新药研发重心逐步东移是大势所趋，但是为什么不断遭遇波折？
0: 风暴来袭，敬请期待。
10: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各位好，欢迎走进本期头脑风暴，我是主持人孙瑞琪。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化推进之下，中国的创新药产业经历了10年的蜕变，已经来到了价值引领的关键窗口期。如何的客观的评价中国创新药当下的真实坐标？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会直面产业发展的核心挑战，共同求解中国创新药的发展之困。
0: 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化推进下，中国医药产业已迎来自主创新药研发的关键窗口。历经10年蝶变，中国创新药已逐步崛起为全球医疗资源共享的新兴力量，深刻改变着行业生态。然而，当中国创新药来到由质变主导的新起点，内生瓶颈也日益凸显。投入产出失衡，支付结构单一，创新的含金量亦待更。

0: 严苛的检验，中国创新药当下的真实坐标究竟在哪里？驱动过去高速增长的核心长板能否支撑我们穿越当下的迷雾？面对全球竞合的新格局，我们又该如何定义未来？
1: 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来到我们风暴现场的各位嘉宾。
2: 企业代表单国宏，百济神州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中亚和南亚区域总经理。何静，阿斯利康全球高级副总裁，全球研发中国负责人。吴文达，腾讯健康总裁。风暴智库朱同玉，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王锦，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大中华区生命科学与医疗健康咨询业务负责人。张晓栋，美信健康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特邀评论员金春林，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季敏华，健文咨询联合创始人。三家创新药生态领军企业也分别代表了当下中国创新药发展的三种核心探索路径。一场关于求解发展之困的风暴马上开始。求解第一问，中国创新药当前的真实坐标究竟在哪里？
1: 两个数据哈比较吸引我的注意，一个是中国创新药的在研管线数量达到了一个全球的占比超30%，第二呢就是说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生物医药市场哈。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数据，各位怎么看？
3: 从研发的角度，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的创新药现在已经贡献了在全球创新药的管线当中30%。
0: 百济神州是一家全球肿瘤治疗创新企业，多年来深耕自主研发与国际协作，已成长为创新药全球化标杆，核心产品则布替尼覆盖全球75个市场。
3: 截止到2025年的10月份，中国的创新药跟全球的跨国药企，包括中国的企业之间的这种交易的金额也是超过了1000亿美金，取得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现在我们整个生物医药的市场是全球第二大，但是如果细分到创新药的市场，我们大概在全球的第5或者第6，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10年的开始。所以我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在研发、在生产、在商业化方面继续的能够锐意改革，可以取得更大的突破。
4: 我想两个关键词吧，一个的话就是兴奋，那第二个话其实就是冷静。
0: 阿斯利康自1993年进入中国，长期致力于中国本土医药生态创新，加速前沿疗法的本土化转化与全球医药创新的深度融合。
4: 我想从体量来讲，我们是全球第二大，但是体量跟含金量是两件事情。从一个源头创新的这个质量上来讲，我们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需要去补足，这个目前来说也是我们需要保持冷静的这样的一些方面。
5: 刚刚三总说的那个是从跟跑到领跑，其实就是跟何总说的含金量是关联的。
0: 腾讯健康依托其搭建的 iDrug 平台，以人工智能驱动临床前的新药研发，大幅压缩了研发周期，让创新药真正触达终端需求痛点。
5: 现在真的越来越多的 first in class， 也是令我很兴奋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从创新的速度是极其的快，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我们这个土壤有关的。10年前新药的审批改革其实是国家给了整个行业非常大的推动力，吸引到很多的人才，很多的资金，让我们在做研发的时候有更多的助力。
1: 好，那接下来看看我们的风暴智库的各位专家，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观察。
6: 刚才说创新药之困，我觉得应该说创新药之春。我们拥有强大的爆发力，让大家助一把力，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爆发非常强劲的动能出来。今年1到7月份，我们国家已经批了50个一类新药，49个医疗器械。实际上从这个上半年已经超过了去年的全年，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强劲爆发力所在，所以我还是非常有信心。
7: 对于中国创新药的衡量，一个是看中国在研产品的数量占全球的规模，以及这个在中国获批的创新药的数量和质量，一串研发的价值链上的能力和成熟度来衡量。第二个坐标系其实是

0: 这个整个中国医药市场它的规模和活力。今天中国医药创新药占全球的创新药市场规模的不到 5%， 所以这个 5% 和前面我们讲的另外一个 30% 这两个不同的坐标系，我觉得是给我们很多的问题和启示的。
1: 十年前可能中国和美国是全世界医药研发市场吸引全球投资最大的两个市场，研发能够做到这么好，它有个前提就是过去可能几千亿人民币甚至几千亿美金的研发的费用，这是来源于投资人的钱。现在我们是处于第二个阶段，整个中国本土的市场的规模还小，这些药企它可以通过 license out 获得一定的这个现金回报来做这个进一步的研发。我认为第三个阶段一定是来于本土市场。
2: 两位评论员听完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总结之后有什么评论？
3: 听下来大家对这个光明的乐观的份额多了一点。第一个，我们现在到美国市场批准的还是很少。第二个，我们的管线没有成为产品就卖掉，是你资金不够还是你自己对产品的信心不足？第三一个，要实际例子来看，现在世界上前 top 10的产品里面我们是没有的，不能过于乐观。另外我们现在基础的研究的差距还是存在的，我们的长期资金长期资本的回报大家还是比较犹豫的，所以综合这一系列来看我们不能过于的乐观，但是前途肯定是光明的。
2: 首先我想说要非常的钦佩中国的这些创新药的企业。我们知道在港股其实创新药企业是熬过了挺长一段时间的低谷的，大家能一直在这个市场上坚持我觉得就已经很不容易。我还会有两个困惑，第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创新药的竞争其实同质化的竞争还是存在，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也是非常认同张总说的本土市场，这个是核心的核心。
4: 刚才讲到这么多，我相信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创新药产业发展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请各位写在题板上给我一个关键词，中国创新药在短时间之内跑出了规模速度，支撑它高速发展的核心的长板是什么？我们的企业方单总先来。
5: 第一个就是在人才方面，我们的工程师优势在未来的十年我相信依然会是我们的一个重大的优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临床资源的丰富，我们临床开发的成本的优势，这个也是有可能来改变传统的创新药的研发模式，这个优势还会继续至少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那第三个，我们中国市场的所谓超大规模市场的巨大潜力，比如说电动汽车等等这些领域，我们最大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000万辆年产量这样的一个规模，我们已经看到了蓬勃的发展和巨大的规模，我相信未来依然有这个机会。
6: 政策红利一定是我们过去非常重要的一个长板，在2015年开始的药监改革，2017年加入 ICH， 应该来说是这个产业最强的一个助推剂。有两点，看我们过去的这个 license out 的这个交易的话，其实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快速迭代的能力。我们现在其实还并没有出现太多的生物学的突破，更多的是技术层面的突破，这也是工程师红利。第二个的话，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临床数据的发表，基础科学的发表，这个是借助于巨大的丰富的临床研究的资源在这里，和一个不断增长的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临床科学家他们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些发展。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在能够向更多更宽的更深的不同的治疗领域去拓展。
7: 其实我只有一个观点，人口的红利让我们做每样事情的成本，人均成本也会更低，包括临床实验，人口也包括刚刚说的工程师人才。其实我们在 AI 这个领域也是发展的非常的快，这两个行业的结合会把我们自己去研发的速度更快。14亿人口里面其实有很多疾病是还没有被看见，就比如说罕见病。罕见病的定义是某一个人群的比例，但是因为人口基数很大，需求也很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给我们未来发展一个真正的 first in class。 我觉得我们中国是最有这个机会去把很多的罕见病把它突破。人口红利可以分多维度来去思考，
4: 是在归结到这个人口上，不光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我们的工程师，我们的临床医生，我们的高校的政府管理部门，还有就是我们的中国的罕见病的数量如果是足够的庞大的话，研发的创新上就有着我们本来中国的优势。好，我们

0: 我们再顺着这边来看看张总的提拔。
1: 人才需求呢，资本呢，其实我觉得没有这种全球的这种资本的这种注入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研发也会受到。第三个呢，我觉得是需求。中国的目前正在处于一个快速老龄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过去的这个底层的需求也在不断的驱动整个市场的发展。
2: 我写的是工程师人才和企业家精神，我们能够达到全球管线产品的30%的一个贡献，最主要的其实都是中国医药生态圈的这个事在人为。一个是大量的一个科技工程 STEM 的一个人才，那第二呢，我讲是企业家精神，这里面包括在医院的，也包括在整个生态当中的一些企业家和工作人员，又勤奋又执着，既有韧性又有敏捷性，这些我觉得是中国非常独特的很强的一个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0: 嗯，这里面又有着效率又有着智慧哈。来看看朱院长。
3: 人才几乎在全世界所有的最高水平的论文，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有中国人的名字。
0: 嗯，
3: 大量的研发性人才让我们很多创新的靶点、创新的能力等等都明显的在提升。
0: 金主任，您写的
4: 是六个字，
0: 天时地利人
4: 和。
0: 嗯，
4: 这个时点为什么这样爆发出来，是这个三个因素叠加的结果。我们现在确实遇到了非常好的天时，前面讲的国外的大的别个发模它大部分的专利要过期，必须要新的管线跟进。地利来看，我们现在国家把生物医药产业作为一个支柱产业，
0: 没错，
4: 我们整个制造业也上去了，政府出了很多的政策，还有人和我们很多的资本资金，包括研发的科研人才，所以人才加投资这个一点火就上来了。
5: 嗯，哦，我感觉还是中国的速度是最大的优势，就不管你是在研发审批上的速度还是在临床入组啊等等，我觉得比海外都是更加的有优势。
6: 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产业生态加速成型，中国创新药已来到价值兑现的新阶段。如何打通堵点，激活核心发展引擎，
7: 这个都是阶段性的问题，当然也不需要有任何的灰心。
8: 把 AI 的逻辑和我做药物研发的逻辑很好的内嵌在一起。
6: 精彩正在继续。走过规模扩张的黄金十年，中国创新药正迈向深化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政策不断加码，资本热度不减，产业活力持续释放。创新药的临床试验及审批效率显著提升，为创新按下加速键。本土头部药企年研发投入纷纷突破百亿量级，向原始创新发起冲刺。仅2024年，行业海外授权的交易总额就高达525.7亿美元，同比增长27.4%。随着中国创新药不断航向深水区，暗流与礁石也愈发清晰。国产原研药全球市场占有率不足5%，企业创新价值兑现的形势严峻 ，AI 等前沿技术与临床价值的深度闭环亦尚未形成。在当前的产业发展格局之下，企业正在经历怎样的困境？要穿越这片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深水区，整个行业最需要锚定的决定要素又是什么？风暴正在继续。求解第二问，中国创新药如何突破成长瓶颈？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风暴讨论的现场长板。大家基本上都有了共识，这两个问题勾勒出了中国创新药产业的轮廓和我们现在存在的闪光点。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风暴点，从规模领先到实力领先，中国创新药如何突破成长的瓶颈。我觉得还是要从我们的企业最一线的感受出发，在进入到新的一个竞争阶段的时候，企业一定会面临的一些困难困惑是什么？
7: 在创新药的发展当中呢，我们可以从三个阶段两个层面上来看。一个是从研发的阶段，研发大家都知道有所谓的三十定律，对吧？10年的时间，然后10亿美金10%的成功率，实际上现在大概26亿美金才能够研发出来，这是巨大的困难，但是同样也有很多的机会。第二个是在生产 这方面。一个药从临床阶段进入到真正的规模化的这种生产的阶段，其实有很多的 CMC 的挑战，很多的法律法规的挑战，商业化的阶段，这个可能是更复杂的，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市场准入环境、价格环境等等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如何能够真正的有一些全球化的公司，这个是非常的一个艰巨的任务。那从两个层面上来看，就是一个是本土市场如何去进一步的发展，如何去更进一步的解决筹资的问题。仅仅靠国家医保这一个支付方，其实是很难继续维持一个高速的创新药的领域的发展。那对于全球来讲，不管是跨国企业还是未来的跨国企业，我相信呢，都会面临着从原来的这种硬件到软实力的这种综合性的考验。
0: 创新药的发展确实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那何静总没有什么补充啊？
8: 我们现在还欠缺的是一个在全球化来开展临床开发和商业运营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具有这种国际化视野的这样一个人才的缺少。怎么样让我们的创新药走出国门，怎么样去更好的去能够去体现出来整个一个全球的未满足的医疗需求，那么从这个实验设计、数据质量方方面面都能够达到一个全球化的这个标准，这才是作为我们能够走出国门的第一步。那第二个的话呢，困境的话呢，叫做同质化产品管线的这样的一个布局的过程之中，是不是能够打一个组合拳。第三点的话，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个合力，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合作跟协作，一起来去衡量所谓的临床价值到底在哪里。就是说瓶颈不能从某一个这个节点去考虑，需要大家都一起来合力来解决的问题。
0: 谢谢何总讲到了我们的政策、产业和企业等等能不能有一个协同作战哈。那来看看吴总。
4: 有一个很核心大型的人群队列的数据、基因的数据、蛋白学的数据、多组学的数据，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公开共享的机制，让更多的科学家去挖掘。我觉得有更多这种土壤的话，其实就可以推动更健康的这种竞争，把科学人员的科研都能够放到挖掘这个数据的含金量里面。我觉得第二个更良好的健康的商业险。第三个点就是我国的创新企业怎么样在全球的市场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 big pharma。 那这里呢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你要在当地去建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团队，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也要看节奏。
0: 我们三位企业方代表他们非常真诚地袒露了一些目前发展的瓶颈和困难点。我们接下来请其他几位嘉宾也写写题板，你们看待中国创新药发展之困当中觉得短板在哪里。我相信把这个短板的问题解决，可能中国的创新药才能真正的迎来发展之春。
3: 我从原始创新这个角度上，实际上我们有大量的原创性的成果，但是都束之高阁。我们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10%，国际上40%左右。有一天下午我组织了一个闭门会，发现27个新的靶点，我只是个很小的闭门会。大量的科学家在做创新的工作，但是我们天使基金、我们的种子基金关注不够。当然这是很多是我们政府职能，我们也在这方面在发力，但是我自己感觉我周围很多创新的科学家们他是获得不了这方面的关注。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很大的一部分精力现在放在科研成果的转化、培育、落地，从实验室到我们的产品，在这个领域这是我们的短板。
0: 但是我呀能感受到，比如上海应该就这两年的这个临床成果转化院，在这个平台上就有很多您说的那个种子、那个好的那个创意到后期的发展，它至少有了一个路径。
3: 对，
0: 我们的产业方，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去关注那些这个比较早期一点的这种创新和创意的科技类的研发。
7: 我想在创新药的这个研发在开发的这个阶段啊，就是来自于科研机构、高校、医疗机构和企业界之间的合作，其实已经是一个常态。它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态系统。 也包括刚才朱院长提到的从资本的角度如何去关注。我想在这一点上呢，中国其实也已经开始了，这个都是阶段性的问题，不管是机会还是一些困难。所以我觉得既要高度的重视，当然也不需要有任何的灰心。
0: 对，这个生态体系还在建设和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去不断的完善。好，王景总，
2: 就情不自禁哈，还是写了这个相信两个字啊，因为我们看见过去的十年整个中国的创新生态圈到底发生了多么大的一个飞跃。前面单总提到新药它整个研发到上市的阶段可以长达十年，至全球的一个平均值。如果带着这样一个十年的角度，我们想是不是真的觉得很神奇，因为看见所以相信我们的体系，大家可以一起非常高效的去解决这些短板、嗯、这跟五年前十年前根本性的一些短板其实已经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了。
0: 来看看我们张晓栋总写的是，
1: 我认为就是支付有很多的药你想象不到的，这些药在全世界的首发就是中国和美国，所以供给这一侧就已经做得很好。需求这一端，这个其实大家一直在说中国的人口，这中国的人口不现在不是人口红利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之后带来的一大堆的，我觉得这个里面巨大的潜力就是整个支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搭建。商业健康险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方向，但是如何在中国以基本医保为主的体系里面搭建一个金字塔，或者搭建一个我们国家一直说的这个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我想如果中国有一天创新药企在中国它能快速的把药卖出来卖得很大，我相信它对于投早期的就是这个心态就完全改变了。所以我觉得未来下一步肯定是支付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解决之道。
0: 我们今天坐下来去探讨短板所在，其实也是在找这个破局破题的一个方式方法和方向。那接下来看看两位评论员怎么看待创新药发展的短板以及破局之道。
4: 第一个，我觉得我们总体的市场规模创新药还只有占30%，至少这个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另外进医院和进商保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因为基本医保的容量是有限的，今后增长的速度也不会很快，怎么让它尽快的进医院，市场销售跟上，这惠及老百姓，这个很重要。第二个问题，国际多中心的管线的建立非常重要，到其他国家批你没有国际多中心的是不行的，所以基础研究能力还需要加强要前移。最后一个，我们需要培养一支长期资本和内心资本。中国的最底层逻辑是我们的运行的效率以及我们的低成本，短板补好了，加上我们这个长板，我们中国的创新药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5: 市场化是中国创新药发展的最大的难题。这里面有两点，一个我觉得比较难的就是医院的准入，但里面我特别想提的是医生的动力。中国的医生什么时候能够更加的专业的选择他想要用的药，他们能不能被看见，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中国其实是需要一个多元支付的。那商保什么时候能发展起来，我觉得可能是解决市场化难题的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有个问题想问张总，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商业健康险其实只占7%，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比较健康的，比如说30%，有可能是不是就会更好一点，解决创新药的问题。
1: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个供给和需求的问题。我个人对于接下来商保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信心，下一步其实医疗健康的消费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的一个空间嘛。我觉得政府已经正在做这样的一个方向。
9: 我想有一个补充的，我们刚刚谈的都是支付能力、价格、商业保险，但是不要忘记其实我们的经济还在发展，我们还是有很多家庭还是有点困难的。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多层次支付，这是我们的慈善公益行业，我们怎么样可以把它来帮助，真的是可能还需要希望，还需要创新药，但是支付能力有限的，怎么样可以做更多的大病救助，也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群人很多时候被忽略的。
0: 更广泛的这个人群满足他们的真正的一些需求。我们今天请到了三位企业方啊，可以说都是这个赛道当中的行业的翘楚啊，你们给到企业的破局之道是什么，能不能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7: 百济神州呢，15年前诞生的那一天开始，从研发到生产到商业化都是全球布局，希望啊能够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的创新药的研发成本和效率。

0: 低这样的一个现状。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创新药的可及性不够，全球商业化的能力不足造成的一个局面。所以我们也是建立的全球的研发团队，我们在中国、在美国、在欧洲、在澳大利亚、在亚洲的很多地方，我们都有全球的研发团队。在全球的商业化当中，我们现在已经有超过80个国家有2个重大的产品，刚才有一个金主任也提到了，已经是造福了超过180万以上的人口患者的这种情况。所以从开始第一天，我们就试图要不断地挑战自己，不断地挑战在这个行业当中大家已经司空见惯的事情。
1: 创立之初起就有了国际化的布局视野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定位愿景。那看看何静总。
2: 我想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科学驱动患者至上，哪里有临床需求，然后我用什么样的最先进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临床需求。阿斯利康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在这个整个最先进的产品管线技术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布局跟搭建方面，也是做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些努力和工作。第二个方面呢，AI 这一块，我觉得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 AI 的逻辑和我做药物研发的逻辑很好的内嵌在一起，让人工智能变成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来开展我的整个的一个全链条的研发工作。所以这也是阿斯利康现在提前布局的点。
1: 两位刚才的破局的建议让我感受到了商业的深度、全球的广度还有科技的锐度啊。吴总，
3: 我们腾讯不是一个药企，我们是一个科技企业，有比较庞大的网络，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能力去解决刚刚所说的这个行业很多的问题。第一个讲到 AI， 我们有算力，我们有最好的算法团队能够助力这个行业。说到健康险，我们有一个很庞大的金融业务，怎么去助力这个行业发展。第三个，我们有一个腾讯公益平台，也是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怎么可以照顾到需要被照顾的一些人。这个只是三个举例，用我们整个的集团的能力去助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4: 当前中国创新药正迎来技术迭代与生态优化叠加下的动能释放期，未来还需构建哪些关键能力以助力全球医药创新生态升级？
5: 就是要做向上捅破天的研究，
6: 你要敢于到世界大市场去出去打鱼。
4: 精彩正在继续。

0: 自2015年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开启产业破冰，到2025年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政策持续赋能，中国创新药走过了第一个非凡十年。如今我们站在了充满颠覆的行业发展起点，真实世界证据加速审评决策， AI 驱动研发渐入佳境，细胞基因治疗等新形态药物正成为本土药企布局的新焦点。展望下一个十年，在全球老龄化的健康需求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创新力量将如何定义自身未来使命，如何让科技向善，让数据资源自由流动，让创新成果真正惠及大众。精彩正在继续，求解第三问，未来中国创新力量如何深度融入全球生态。
1: 我们的第三个风暴点要看看未来我们的中国创新药产业怎么样更好的融入全球，以一个更好的姿态找到未来十年的坐标系。那接下来我们想请教各位的是，中国创新药从一个新兴的力量向核心主体进发，还需要构建哪些核心的能力和要素？周院长开始。
2: 我们中国要做更多的原创靶点，我一直讲前端，因为我来自大学，大学就是要做向上捅破天的研究，要做机制，要做新的发现，这也是我们的强项。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全链条的发力，从我们的临床资源到我们的基础研究，大学的生物医药就是要发现原创靶点。那现在我们初步具备这个能力，但是还不够，还需要从单点的突破到系统的集成，方方面面的人才的汇聚，包括人工智能，包括生物，包括化学，包括制药等等，给我们合在一起来做新靶点的发现。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未来走向国际化的引领式的突破。
3: 我写的是价值创造的最大化，刚好想起来2016年的讨论，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预见和想象在中国会出现这个 PD-1 药品的一个扎堆。回想到当年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科学家对于做一些更加高风险潜在价值更高的药物的这个核心能力是不足的。那今天呢，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科学家其实是有了资格可以更好的去判断在哪里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帮助中国的产业，帮助中国的患者，同时企业呢可以获得更多的回报。这个也包括是说在从早期的药物研发到这个后期的临床，在哪一个环节上是最更加适合这个企业的这个资源配置和核心能力。
4: 我写的是叫整合式的商业化能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其实也能够极大的帮助整个中国生物制药的这个产业。中国的创新药企太想端到端自己全做完了，这个过程中其实浪费非常多。但我觉得从一个行业的角度，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有那么多的中小型的 biotech 公司自建全套商业化能力。我相信可能这个销量或者它的整个商业化能力要大幅提高，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就下一步发展可能需要去关注的一个点。
1: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企业方的几位。
5: 第一点呢，就是源头创新，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还需要再加大力度。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一个呢是如何发挥中国的巨大市场的这个潜力和能力。其实市场是有调节机制的，我们只要把权力交给市场，对吧？我相信我们中国的巨大的市场就会倒逼刚才看到的一些在过程当中的不合理的行为，或者说成本不是最优的行为。然后另外一点呢，对于中国未来创新药行业要发展，我还特别想呼吁，就是咱们国家的监管体系和医疗体系的区域及全球的影响力，这个应该是要继续的长足的发展。这个我相信对于整个中国的创新药企业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大，更健康，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
6: 刚才单总提了监管，我写的是监管前瞻。比方说像 IP， 我觉得现在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词叫做 foundation model。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建立的这个 foundation model 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预测我在整个的药研发过程中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率。那么这里面带来的问题就是说，谁是数据的所有方？ 由这个数据产生的这个模型，整个的一个研发计划所出来的这个成果，这个 IP 怎么来归属？我觉得我们在不断的有新兴的技术突破的这个同时，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更有前瞻性的这样一些监管的这个考虑，来更好的来助力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些新兴的发展。
1: 嗯，吴总在实践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已经在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
7: 我对未来十年整个行业会非常非常大的改变。我的关键词我是写管理，其实这个管理是一个学科，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们更需要关注的。其实管理最核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做什么一个决定，对你的企业的发展是最有利的。我们怎么去提升不只是我们所谓的我们企业家的管理的能力，更多是怎么我们去管理一个大的跨国企业的发展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1: 嗯，今天我们说创新要发展之困，一开始就在找这个时点我们怎么看待它的坐标体系，以及未来十年我们怎么看待它的坐标体系。接下来我们看看金主任，听完了大家了之后，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总结？
8: 第一条，我们要加入 ICH 组织等国际性组织，这里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起主导作用，让我们的所有的数据、我们的证据让他们信任，我们和他有一样的权威。第二个，我们还要加强基础研究能力，我们牵头的研发，这个是很少的。第三个，还是讲的原创，原创最叠加我们的国际大市场，你要敢于到世界大市场去出去打鱼。三条是我原来讲的，这我讲两点，他们讲的我们的商业化的能力，原始的研发人员和商业能力怎么去摩擦产生真正的化学反应火花，而不是互相的内耗。还有一个就是 AI 驱动，现在谁不讲 AI 说明你就落后了。 AI 驱动生物医药这个产业的研发可能会打破刚刚单总上来讲的10亿十年10%的一个问题，就颠覆性的出来。所以中国敢于在这方面下狠功夫。
1: 谢谢金主任。来，季总，
9: 我想我就补充两个点。其实第一个也是因为未来十年就是一个 AI 的时代，然后相应的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数据的合理开放还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另外我就觉得这个行业的未来的十年一定还会有波折，还是要有更多的信心和美好的愿力，这个行业是需要有愿力的。
10: 如果以十年前的新药审批制度改革为起点，创新药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谓是一波三折。我们有最大的市场需求和患者大数据，有大规模的人才优势，还有显著的成本优势。创新药研发重心逐步东移是大势所趋，也是历史机遇。但是为什么不断遭遇波折，像集采、医保目录谈判、创投退出机制等等，必须从不断的摇摆中摆脱合成谬误，强化顶层设计，增加决策的系统性能力。未来产业科技创新行业尤其需要呵护，现在少数几个 license out 成功案例确实是非常突破性的成就，是规律使然，但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楚。此外，中国医药创新的全球产业链定位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做研发管线的世界工厂，所以希望借助我们这个高质量的对话节目，既能让业内业外看到中国创新药的光明前景，又能给到大家非常冷静的思考，也期待中国创新药真正的春天早日到来，不辜负这么好的天时地利和人和。
1: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各位嘉宾带来了一场深刻而精彩的针对中国创新药的一场思辨，从开始的我们理清全球坐标，到直面成长面临的瓶颈和破解之道，再到如何更好的提升能力的构建，更好的融入全球生态。我们也期待中国创新的成果能够更好的惠及全球。再次的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一期的头脑风暴再会。
11: 海创新之城，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

0: 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刚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上海创新之城，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1: 我叫于浩源，我是97年出生的，我是一位墨水工程师。
2: 福布斯它会有一个 U30 的排行榜，你当时上福布斯的时候还非常非常的年轻。
1: 对，24岁上榜。
2: 24岁上福布斯是什么样的体验？
1: 很快乐。申请的时候我强调的是，它其实是一个对于文化传承和对于我们自己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来说是有帮助的东西。在商业界上来说，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他们也希望这个榜单里边更多元一些，所以我是那个多元的那个。
2: 你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墨水感兴趣的呢？
1: 正好上个礼拜回了一趟家，我翻到我在初三的时候有一本很简单的实验记录。对，实际上我不仅仅是对于墨水和写字这些事情更感兴趣，我其实是对于化学感兴趣啊。我就在试剂店买了几十瓶不同的染料和色剂，然后在我们自己家的一个小桌子上面去试它各个颜色有哪些反应。
2: 大人支持你玩这个吗？因为这个经常会把家里弄得乱糟糟的，
1: 桌上全是各种颜色，墙上也是，不太支持。我高中的时候被老师抓过去批评，然后他把我拖到了校导室，校长和教导主任非常语重心长地说，小鱼啊，你这些东西留到大学之后再搞好不好？我说好，然后我一上大学就开始搞这些东西。
2: 我看到这边有两种不同形状的墨水，
1: 它叫做独角鲸尾巴，它是一个很梦幻的颜色，它刚落笔的时候的颜色和它干了之后的颜色，看到没有，它非常明显的蓝紫粉三颜色渐变，它可以体现你书写时候的快慢力度，其实也就是体现你书写时候的心情。
2: 那这个呢？
1: 这是冷萃墨水。冷萃是我们一套复杂的植物色素提取技术，完全不含任何合成染料，你可以闻一闻它的气味，也可以尝一尝。
2: 这是能喝是吗？
1: 对的对的，但这个味道不一定好，我给你推荐一个稍微好喝一点的。
2: 你先喝一口。
1: 好嘞。大部分人都这么想的啊，要不你先尝尝。当然这个不是食品，就不推荐大家当做食品使用。
2: 大学4年你是怎么度过的？开始自己的创业尝试了吗？
1: 我大一就开始了。最开始是我在学校的社团里边，他会鼓励学生去摆摊卖自己的手工艺品，其实我就是把染料加金粉然后做成了墨水。我们300多个人来参加的社团活动，有30多个人买了，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 它不仅仅是我一个个人爱好，它可以吸引到更多的同龄人。然后我就跟大学的舍友还有高中的好朋友说，我们一起开家淘宝店吧，就这么开始了。
2: 卖的怎么样？
1: 第七天的时候就突然有很多人在店铺里，最高时候就有一天有7000多块钱的销售，就很夸张，有卖掉了可能300-400瓶。
2: 之前看到了很多人的故事啊，说你是休学了2年然后去创业，那当时是什么原因让你下定了决心休学2年去创业？
1: 没有下定决心，就实际上就真实状态它是一个很痛苦的，就是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做了，我先休息一会儿。
2: 具体痛苦的点在哪？
1: 就是你的同龄人，你的老师包括家长，他们对你的期望其实都是去考研或者是去找一份客观意义上非常好的工作。我自己喜欢的这个事情它能不能成为养活我自己的事业，我也是没有办法在大二的时候去保证的，它是一个很不确定的未来。
2: 那到底是什么事儿突然一下子把你的生命点亮了？
1: 我们有一位买家，在我大一的时候，就是2016年时就开始买，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跟我说，你看我买了多少瓶你的墨水送给了我的学生们，我的学生们已经毕业了。我刚开始用的时候，我是刚刚入职作为一位实习老师，现在我已经带出来为第一届的初三学生了，他们也很喜欢用这个墨水。像这样的很多有很多小小的时刻，有很多买家会愿意去分享他们跟墨水的故事，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2: 你从这个过程当中在治愈别人的同时，你治愈你自己。
1: 对，我觉得这是我和墨水的故事，我也希望墨水能和每个人有他们自己的故事。
2: 所以你做这件事情的初心和驱动力是什么？
1: 有一个小的比喻叫手机是我们眼睛和耳朵的延伸嘛，也和只是我们心灵的延伸，它是可以帮助你去梳理内心的工具，调整自己内心到一个比较平静和专注的状态，它需要的是更具体的一些小工具和小 tricks。我们做的就是这样子的小工具。
2: 书写离现在年轻人其实越来越远了，所以你怎么认为你通过这样一个小而美的赛道能撬动更大的你的梦想呢？
1: 这个小而美它是有持续的价值的。世界上最早的彩墨品牌杰和饼1670年成立，它到现在仍然在稳定的经营，就没有人去会怀疑它的商业价值。
2: 很多人说 Z 世代这一代其实是经常会 emo 的一代，那你觉得你的墨水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情绪，让我们可能从这个 emo 的漩涡里出来了呢？
1: 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特有的？我觉得它不一定，它是人性的一部分。就你真要总结下来，它叫一句话，叫做人会迷恋不必要的精致。我要把这个精致变成是每个人或者说更多人会喜欢的颜色材质质地嘛。
2: 觉得治愈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呢？
1: 在混乱和不确定的环境中，内心和自己内在做一个确定的小环境的价值。
2: 你的读书和创业都是在上海，那你对上海的创新创业的环境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对上海很有感情。首先，上海确实是国内可能最国际化的地方，所以我们交流的时候不光会讨论技术，也会讨论在不同的文化之下他们是如何看待色彩和看待材料的。
2: 创业的不同的阶段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那上海这座城市给你带来哪样的帮助呢？
1: 那太多了。首先，我上学的时候上海理工大学也有很多支持，在创业大赛上拿到了30000元的奖励，然后我们在这里安家了。各个部门都对我们有非常大的支持，从创业补贴到政策推荐，再到能够引荐各个行业和各个条线上的专家领导们，实际上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在上海这片沃土能够去发挥自己的一份力。
3: 从自己的舒适区里走出来很难，特别想去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2: 咱们这个机器人跟市面上很多的清洁机器人最大的不一样在哪？
3: 通过多传感器的融合，给客户一个尽可能稳定的这种服务，包括它的工作效率、续航时间、刷洗的这种干净程度。我们还是回归到它清洁的本质，就是清洁两个字上。
2: 我之前看到了很多的报道，说您是中科大的天才少年。
3: 我其实是出生于中国一个可能三线城市的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在上大学前一共离开河北省可能都没有几次吧。我们离北京很近，大家第一感觉是你最好能去北京读书，然后能去北京最好的学校，清华北大，什么专业那不重要。我就很不喜欢那种就好像人生就是事先都被安排好了，那你再过这一生又有什么意思呢？
2: 你就没有去清华，去了科大。
3: 开始想去科大之后，突然有了很强的那种目标感，就是这个是我想干的一件事儿。最终结果也比较幸运，因为科大少年班在河北省通常就是招一个人，
2: 就是你。
3: 对，
2: 一个全新的探索自己的过程。
3: 对，就是
2: 你找到什么了？
3: 大四的 时候，当时也是机缘巧合吧，通过生物系的一个做神经背景的，他就跟我说有一个专业叫做计算神经学，这个我之前听都没听过，很少有人能够说对于大脑，对于我们的智力是怎么来的，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些原理抽取出来，构建出新的模型和算法，构建出人工的智能，就觉得是极具诱惑力和吸引力的一个领域，所以当时就在2009年我来了上海，进到了神经所。
2: 打算学术一条路走到底了吗？
3: 在当时的你认知范围内，你很难说知道自己的研究方向是什么，但是就会觉得希望在学术上从一个科学家，
2: 就可能拿诺奖嘛，
3: 拿诺奖，对，就类似于这样吧，这种想法会占据一个很强的主导。
2: 很多人都说你是 AI 界的这个冉冉升起的新星啊，你当时是哪个点触动了你说我在美国我要从学术圈变换到商业圈，我要创业，我要创造，我要落地的，具体的点是什么？
3: 我觉得可能是在读博后期的对于学术这条路上的自我价值的这件事儿到底有多强，有一点幻灭的感觉。在去美国之前，读博前对于学术的想象还是认为你在这边是可以自主高度的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儿，能够突破人类科学的这样的一个边界，但实际上发现其实你去经营一个实验室，你要去作为一号位承担很大的压力，去维持它的运转，去教学，去招学生，写经费，写论文等等，但这个里面其实就让我感觉是这个东西的价值是什么？大部分的学术论文也不会有人去看，绝大部分也不会对人类的科学边界有多强的这个推动作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感受不到它的存在。那这一切的意义就是什么？就让我就有一点对于这个事儿的这种价值和意义的幻灭的感觉。
2: 你第一次想要创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刻？
3: 我去美国读博到工作的这几年啊，是人工智能刚好是有一波非常热，热到我们第一次看到人工智能的算法在很多任务上超越了人，在识别问题上，在语音的问题上，在下围棋的这些问题上，但同时我们又说其实 AI 它只能做一些有限的问题，那对于一些可能我们人看上很简单的事儿做不了，就比如说可能我小到关上微波炉的门这一个小动作这件事上它又很难。我觉得最终你对这个世界的影响还是要有一些实体的东西来去呈现，而不只是一个论文一个理论。可能在我现在这个人生阶段下，我更是特别想去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2: 第一段创业成功吗？
3: 不成功。
2: 学霸从天上下凡到地下创业，这样一个最大的挫折点在哪？
3: 一个是从自己的舒适区里走出来，这一点很难。你跟我讲科技讲技术这些我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去跟我讲商业渠道怎么搭建，客户怎么筛选，客户的销售周期有多长，
2: 回款
3: 周
2: 期怎么样，不强，
3: 对，你的供应链在哪，供应链的账期有多久，这些我都没概念。
2: 年少轻狂的这样一个少年走在第二次创业的路上，这个轻狂的少年还在吗？你有什么变化？和你学生时代的时候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3: 在我30岁之前，可能我的整个人生很多是被好奇心所驱使，我没有那么在意其他的东西。现在这个阶段来说呢，我会更看重不光是个人好奇心的满足，而是一种社会意义上价值的体现。
2: 其实我们之前也看到清洁机器人这个在国内其实是有千亿级的市场的，甚至可能现在会更高，现在其实还没有完全的爆发。那你觉得爆发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希望是怎样的一个角色？
3: 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渗透的过程，我也不会认为说这个行业就是一个多么会爆发式增长，在几年内人力就替代，
2: 其实不会是一个熊熊燃烧的过程，可能更像是星星之火。
3: 星星之火，对。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希望在其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我希望我们是可以点燃其中的一到两个火光，包括我们公司我们叫 Sparkle， 其实两层含义，一个就是火花火光的意思，第二个就是清洁闪亮的那个意思。
2: 您到底是想点亮什么？
3: 我觉得是一种趋势吧，很多的事情它不一定是像一块大石头从悬崖掉下来瞬间发生，但是它可能是一个斜坡，但是像一个雪球，它越滚越大，它的趋势是不可逆的，人们一定会去不断地寻求更高效率的工具来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
2: 所以没想过做火，没想过做那一团火。
3: 我觉得其实与其说是做一团火本身，可能我们更想去做的是那个点火者，就是把这个雪球开始往前推的那个人，把那个火种开始点燃的那个人，然后逐步逐步地把它渗透，再逐渐燎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做点火者本身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4: 家徒四壁，就那个床破破烂烂，家里边最贵的就是我们的设备，帮助这些人群快点让他们用，就这么一个想法，特别简单。
2: 一进您办公室，我就注意到了这只猴。这个猴对您来说有什么含义吗？
4: 它跟我的这个生肖是一致的，就是我92年的嘛。我是大学本科一毕业就创业了，就相当于中间没有在任何公司工作的这样的履历和经历。在工作过程中遇到了好多好多事情，就是我认为这个事情其实是应该这么干。身边的其他人也会拿他们之前过往的经验跟我说这么干可能有什么问题啊。

0: 一个煤矿上去做工人。后来一次那个瓦斯爆炸塌方以后，他整个下半身就从这里就断掉了。他整个家里边的话，相当于是瞬间丧失了两个劳动力。我堂哥不能工作了，我大姨也不能工作了，
1: 照顾他
0: 啊，对，必须有人照顾，就是活得很痛苦。后来我堂哥是因为败血症去世了，所以我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忽然间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能否做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帮助像我堂哥这样的人，能够让他们生活自理。
1: 也没有考虑市场蓝海这些规模多大。
0: 怎么说呢？就是我即使是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经验和能力去思考，快点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快点让他们用，就这么一个想法，特别简单。
1: 其实一路走到今天的话，您觉得你哪一步做的最对？
0: 凡是以用户为中心，我拿一个例子来讲吧。一个产品我们设计寿命是3年，按道理来说3年过保了以后需要用户掏钱去做的，但是我们能想到有一些重度用户可能会加速它的使用的，它会提前到达的售后风险。当时产品没卖出去多少台，大概卖了200多台，那个时候我们干了一件非常大胆的事情，把我们的产品部和生产部停了，然后40多个人兵分四路，我们挨家挨户的上门把我们的那个更新过的模块给这个用户做了更换。最远他们从上海出发一直走到了新疆的伊犁，然后有到了北方的哈尔滨，到了用户家里边以后，他们看到一个什么场景，家徒四壁，就那个床破破烂烂的，那个被子破破烂烂的，家里边最贵的一个设备就是我们的设备。好多用户说瘫痪了20-30年了，第一次当他看到一个产品一个厂家能上门服务的，我们是第一家。这个可能是我创业以来做的最对的事情。
1: 到现在你觉得你跌的最大的一个坑是什么？
0: 在2018年的时候，我主导整个团队，我们从一个完全做 B 端的原来的康复机型的公司，开始想往 C 端做辅助出行这个赛道去做转型。
1: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啊。
0: 对，
1: 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0: 我们是想卖到医院，发现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全国康复医院一共就2000多家，你真的在那个地方能帮助的人其实是有限的。
1: 当时的团队里面所有人都支持你吗？
0: 当时的场景还是比较那个激烈一点的吧，从营销的负责人啊、财务的负责人、人力的负责人啊，包括研发的负责人，随着调整的过程中都离开了这个团队了。第一次感受到创业是一个科学的事情，它不仅仅是一腔热血。
1: 你害怕失败吗？
0: 没想过，
1: 觉得应该能成。
0: 没有想成，也没有想失败。
1: 那在想什么？
0: 我没有去想那么多，就是感觉你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1: 所以创业对你来说不是创富的途径。
0: 想挣钱，不要搞科技创业。科技创业就是本质上来说的话，它需要一帮子执着纯粹的人去干的事情。
1: 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谁？
0: 我们哈工大有一位退休的教授，他退休以后，他无偿的每天他都在印刷的那个我们考研的一些模拟试题卷啊。每天中午就在我们学校食堂旁边一棵树底下，他就站着给我们那个发各种资料，一直在坚持，
1: 非常执着。
0: 对，他这种执着其实对我们的影响，就是一个跟你没有关系的人，他都退休了，你第一天看到他不惊奇，你每天都能看到一个人在为着学生的未来去着想的时候，那个感动不是一点半点的。你要问我影响最大的人，我感觉我身边一路上遇到过太多太多这样的人了，大家都是纯粹而执着的一些人。我感觉我想象他们。
1: 你认为90后甚至 Z 时代是怎样的一个群体？做企业的话和前面的前辈有什么不一样？
0: 就是我们的发力已经变了，我们的发力从原来我要有个什么什么多大的企业，你看我有多悬，你看我赚了多少钱，现在变成你看我做这些事情，我在改变世界。
1: 我推动了什么？
0: 对的，我在改变世界。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从毕业之后就选择来上海创业，你对上海的这个创新创业的环境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如果说是做一些这个电子模块的那一些小的局部的一些模块的产品创新的话，我觉得全国可选的地方很多，但如果你相当于说做的产品是偏向于系统集成的，综合性比较强的，我觉得除了上海之外没有更合适的城市可以去选。因为像做一些这种综合性创业，首先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它的天花板比较高，肯定要选一个天花板也是上限比较高的城市去发展的。第二就是周边的产业带聚集，上海的周边产业带聚集是非常符合做这种综合性的产品的落地的，包括人才政策，包括政府的工作的模式和状态。上海它本质是一个服务型的城市，大部分把条条框框的东西都标准化了，在这个过程中给你充足的空间让你生长。所以我觉得上海对于我们这样的企业来说，创业肯定是一个不二之城。
2: 创立公司，我觉得要虎气，要敢做敢闯，但也要猴气，你要变通，你只要是坚持做这个事情，冬天

0: 再长，总会有春天的时候。我叫钟豪章，1993年出生，我现在在上海交通大学做博士后，同时也是上海 A-Tech 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和 CEO。
1: 你不仅仅是在学校里继续攻读博后，同时还依旧在创业。我们都知道做科学家和做企业家是两种性格的人，你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两种性格的？
0: 其实用整体来讲，他们是需要两种逻辑思维，而这两种逻辑思维对应的性格，一个是虎气，一个是猴气。虎气主要是强调一个原则性、执着、勇敢，而猴气强调一个灵活、一个变通。做科学呢，可能要多一些虎气，要庄严，但是做企业家呢，更强调一些灵活。
1: 你不怕这样条腿走路最后哪个都走不好吗？
0: 其实我是创立公司，我自己更认为它其实是科研成果的转化，是我学术成果的一个延伸和侧面的一个肯定。那这种情况下呢，我自己内心啊，我就不认为它是一个选择题了，而是一个必选题。你必须要做这一步，做这一步呢，才能够更好的了解你的学术价值到底能产生多少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 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我试一试创业的呢？
0: 我本科期间我就开始了两次的创业经历。中央大学它是一个创业氛围非常浓厚的学校，它的校训我印象很深刻的就四个字，经世致用。
1: 做什么呢？
0: 做一款不伤手的洗洁精。我是学金属的，对不对？我对化工没什么积累，那没关系嘛，中央大学图书馆有很多相关的资料，我们通过翻译文献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配方来做。我们瞄准的第一块市场是我们的母校中央大学，因为中央大学有8个食堂。这个时候就要虎气，就我们非常执着，对洗碗阿姨洗，我说我们这个洗洁精你应该怎么洗，我们的泡沫量如何，洗完之后对手的伤害没有那么大，甚至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就靠着这样一个一个磨，我们基本上把8个食堂都做下来了。
1: 巅峰时期大概有多少食堂在用你的？
0: 湖南长沙的3大高校，中南、湖大、湖南师范，然后至少有20个职专学校。但这个时候呢，也接近我毕业的尾声了，我可能又要做抉择。
1: 所以你在继续求学和创业之间，当时是怎么来进行抉择的？
0: 还是下了决心把这个洗洁精委托给职业经理联系搞。我有幸被保送到上海交通大学了，也是材料学院。我觉得我可能也要转型了，要做跟我金属材料相关的，而且是有科技含量的。
1: 具体是做什么呢？
0: 做一个超材料的一个智能化设计。超材料它是新近发展来的那种新的材料，它是基于结构设计，也就是这种多孔的结构来切入了优化植物体的，而不是那种像我们传统的炼钢炼铁那种合金设计。我具体就要把这种超材料应用到医疗器械里面，比如做融合器，做这种骨植物体或者是膝关节植物体，做这种骨骼的一个代替物。你看它是多孔的，对吧？它的孔大概是500微米到1000微米，这种孔径呢，有利于我们的骨细胞长入和整合。
1: 医疗器械流通在市场上，你要经历很多，比方说审批啊等等。那你当时怎么就这么有自信说，我走出实验室，我这个产品依旧能够受到认可呢？
0: 我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做的这个材料那么好，我就去试一试。所以博士一毕业，我就马上创立了一个公司。后面我发现真的挺多挫折的，它是3类无缘的，它的注册要求非常高。
1: 怎么来去解决呢？
0: 有一次参加一个展会，我突然受到启发了，我为什么不先走美国 FDA 的路线呢？它不需要做临床，它采用的是同类对比的一个技术路线。你只要做了力学性能测试、灭菌还有包装这3个第三方行检，以及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你这个跟已上市的产品是可以类比的，你就 OK 可以拿到 FDA 的一个注册了。当时我问了一下代理机构， FDA 拿下来他们代理的费用也要200万。
1: 后来呢，你有去 FDA 吗？
0: 我有去了，而且我们很快的去推进了。我发现啊，很多资料，比如说3D打印的一些工艺验证啊，比如说生物相容性的一些实验啊，比如说灭菌，我们自己是可以做的。那么我就跟我代理人聊这些东西，我来准备能不能再优惠一些。
1: 很多的工作是你自己做的？
0: 对呀、至少有70%是我自己做的。
1: 这个过程顺利吗？
0: 挺艰辛的。第一个，我自己还要做基础研究，因为我在交大也做博士后，它有考核量。第二个，这个验证的程序非常繁琐，你要跟各个方面对接，每一件事情都要亲力亲为。
1: 后来呢，顺利吗？
0: 我们正式的提交了美国 FDA， 审批意见已经回来了，我们正在准备这个审批意见的回复。有一个利好消息，我们中国的药品监督局已经改变政策了，我们这类3类无缘的也可以通过同类对比的方法进行临床豁免，不需要做临床就能拿到证。所以说因为这个政策，我可能会加快我们国内 MPI 政策一个布局。
1: 融不到资的时候， FDA 可能还没那么顺利的时候，想过放弃？
0: 我觉得这是我的性格，也可能是虎气的体现，我不太喜欢放弃。因为我觉得你只要是坚持做这个事情，冬天再长总会有春天的时候。现在整个国家层面上非常支持我们这种博士 创业经营科研成果转化非常支持，我相信坚持就会有一些机会，有一些突破。
2: 你的博士是在上海念的，然后创业也是在上海，你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创新创业的环境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在上海已经待了十年了，分两个阶段，一个是读博阶段，我觉得上海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它是鼓励你做一些非常创新，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给你这样的土壤。然后博士毕业后阶段呢，我又很无缝的进入到创业这个阶段。我当时开公司，我是一点经验都没有，我们交大的一个产业园的一些扶持人员就帮我们注册公司，给我们指导怎么经营公司，这是第一点。另外后续有一些比如说天使基金啊，还有一些科委的创新基金以及大龄号湾的一些专项基金都在鼓励我们，让我们去推动下去。我拿了这个超材料医疗器械注册认证呢，也是在这些资金的帮助下去推动去取得注册认证的。
1: 觉得你自己身上是几分虎气又是几分猴气呢？
0: 可能是八分虎气两分猴气，但是这个过程是在变的，随着我这个公司接触的越来越深，可能猴气会变多一些，虎气呢可能会调小一些，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会坚守做科研必须要的那种勇敢执着坚持的那种虎气，我觉得我是不会把它丢弃的。
3: 未来只取决于现在，底层的训练，长期的陪伴，谢谢你给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 AI 的价值带给学生，带给现在在迷茫的家庭，是我现在一个对的选择。我是伊人，我是上海优微引擎科技的创始人，我们现在在研发一个产品叫 Vicky AI， 在做的是升学陪伴。
2: 这个 AI 升学陪伴的伙伴能为我们做哪些事儿呢？
3: 我们现在是在做国际升学的规划以及长期的陪伴，我们是有底层的数据支撑，上面是高性能的 AI 计算，能够根据学生不同的情况生成路径规划以及每个阶段应该完成的任务。
2: 听起来跟市面上的 AI 大模型加留学规划的其实特别像，那我们与他们相比的差异化是什么？
3: 因为升学机构它没有七乘24小时，那 AI 是永远不会累的。我们有一个认知提升系统，引导学生去问问题和回答问题。比如说有一个问题，如果今天 AI 代替我去上学，那我还有学习的价值吗？那我们就会告诉学生，在学生的不断提问中问学生，你觉得是怎么样？你觉得如果你去上学还有意义吗？最终引出有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叫自我一致性。我们希望学生不管怎么选择都会进入到更深层次的提问和回答。
2: 你从本科一直到博士一直学习的是数学，博士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在哪？
3: 美国的工业头部企业叫艾斯本科技，我是资深数据科学家，做的是持油优化建模，为的是收益产生最大。我们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把整个优化器进行了改造，进行了提升，它整个的数据模拟速度就提升了100倍，当时就获得了整个美国团队的企业进步一等奖。
2: 作为一个布朗大学毕业的数学系的博士，然后又获过福布斯中国科技女性50人，而且之前是在很多科技大厂也做过首席科学家，那怎么又回归到做教育这件事儿了？
3: 我是升学焦虑的重度患者，虽然大家看见我的履历，但是实际上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重度焦虑。
2: 当时已经焦虑到了什么地步？
3: 我在高三以及研究生申请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3个月掉10斤，就是每天不知道在做什么，我需要去获得更多的信息，但我也需要很多家人以及老师和朋友的支持，所以规划、信息、陪伴这三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现在这个阶段我看到了 AI 它可以帮助之前的我，那它也可以帮助很多家庭来提升学生的认知。
2: 在你的大脑里，你认为这是一个对的选择。基于你之前的一些履历啊，无论是在科技大厂做首席科学家，还是说如果你留在了学界继续在数学领域进行研究，那其实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3: 这些都是我能做的事情，那我真的仔细思考我到底想做什么，把 AI 的价值带给学生，带给现在在迷茫的家庭，是我现在对的选择。
2: 我用了你们的软件，无论是习得知识也好，还是说我看到更大的世界也好，是在游戏当中就获得这些信息。
3: 是
2: 这样一个好玩的 AI 的成长伙伴的背后是一个怎样的团队？
3: 我们有哲学系的产品经理去思考整个的产品架构，来设计整个的场景。数学更注重的是整个框架性，哲学更注重是它的思辨性。那我们把框架性和思辨性两者结合，那它既有能力上的提升，又有对目标更直观的认知。
2: 你现在的公司创立不到一年，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被毒打过吗？
3: 每天都被毒打。第一直面的是产品的问题，拿到家长的手里面，家长会对你的产品有许多的修改建议，每周会跟我们一起沟通，说这个要改那个要改，你这个我想用那个我想用。我们有一个职业规划板块是基于霍兰德测试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基于学生比较感兴趣的问法，比如说把他们设定为一个游戏角色，他喜欢负责哪一部分，比如说在野外生存环境中他会优先设计哪一条逃生路线。刚开始给学生的时候，学生说题看不懂啊，太长了。经过3天15轮的改动之后，每个学生给我们的反馈说都很好，他会知道现在的专业怎么样的选择，会知道未来的发展趋势，他要去怎么样准备。
2: 有没有什么你最开心的事儿？
3: 今年3月份我们参加了全球开发者大会，一开始我们是作为 AI 技术团队和 AI 开发团队，发现每天都有家长在我们展台上一讨论就是1小时起，产品还被评为了全球开发者大会路演大赛的一等奖，所以这也是对我们整体的价值以及商业的一个肯定。
2: 你一直都在说要做一个对的事儿，那你对这个对的判断是怎样的？
3: 我会觉得每件事儿、每个选择其实都是好的，但是如果想让我把我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最值得投入的一件事情上，我会选择怎么样用 AI 来激发大家的底层认知。
2: 你是一个非常地地道道的上海姑娘，回国创业之后，你对这个上海整体的创新创业的环境有什么样的感受？
3: 我觉得整个在我创业的时候，上海政府和徐汇政府，包括我们的云赛空间，都给了我非常全力的支持。像徐汇区给我们提供的整个办公场地，包括像孵化器资源，会给我们推荐很多的生态伙伴啊，上下游伙伴，以及很多的一些比赛。
2: 如果我们把人生看作一个数学模型，你觉得对于现在的青年人而言，最重要的变量是什么？
3: 我觉得如果它是一个数学模型，它应该是一个马尔可夫模型，就是未来只取决于现在，过去是独立的。如果你现在有好的想法，有一个对未来的憧憬，那么现在就是执行的时候。
4: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6: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7: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4: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8: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9: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0: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4: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1: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2: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3: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4: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4: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
15: 嗯，
14: 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6: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4: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6: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一个首提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题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7: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8: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3: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9: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1: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3: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一个首提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题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4: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5: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交通银行党委办公室办公室副主任王强、中国银联党委宣传部群工部部长钟伟、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长黄怡海、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杨毅、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副总经理金哲峰。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

0: 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非常荣幸受邀参加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与各位业界翘楚、专家同仁相聚在这个金融高地共话党建引领与金融强国建设，为浦东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下面呢，根据活动安排，结合交行的职责以及我们党办的实践，汇报三个方面的思考体会。第一个部分呢，是深刻领会党中央的重要战略部署，体会到上海发展与金融工作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从历史逻辑看，党中央对上海发展金融工作的重要要求其实一脉相承、层层递进的。从这个三个中心到五个中心，从要素集聚到功能跃升，上海的战略定位始终紧扣国家所需、时代所向。1990年，党中央做出了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从这个政策开放到制度性的开放，从经济功能区到现代引领区，浦东始终是国家战略的先行先试区与核心成长区。从实践成效来看，上海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金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作为总部扎根上海的国有大行，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14-5时期，集团资产规模增长4.9万亿至目前的15.6万亿，一级资本排序在全球前进2位，到了目前的第9位，连续3年入选全球系统性重要性银行，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第二个部分呢，向大家汇报一下，深刻领会党中央将交行总部放在上海的战略考量，不断提升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金融服务能级。交行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紧紧围绕中央有部署、上海有需要、交行有行动，坚持扎根浦东服务上海。一是立足上海产业布局和特色，支持现代化体系建设。交行呢，也紧密对接国家上海浦东三级规划要求，始终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因地制宜做好5篇大文章，精准助力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浦东打造硬核产业集群。一个是我们切实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级，二是全力促进科技创新策源。在张江，我们挂牌成立了总行级的科技金融中心，将科技支行、科技特色支行覆盖了全市各主要行政区，同时运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加等技术和交银科创定制产品，为科技型企业主动授信送货上门。三是积极赋能上海人民城市建设，加大服务城市更新力度，我们累计支持城市更新项目达到了50个，落地市场首单城市更新永续信托业务。第二个方面呢，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近年来，我们聚焦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需的金融服务功能，全力支持上海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的建设，充分发挥上海创新策源示范引领作用，在贸易、跨境、航运金融等领域积极探索，打造特色。一是提升我们在服务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和功能，全力支持自主可控跨境支付体系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标准收发器的客户数、兼参客户数在这个全国同业中分别排名第1和第2，深度参与上海数字人民币国际化运营中心建设，实现了首笔单一窗口数字人民币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支付业务。二是呢，持续建强跨境金融、离岸金融功能，我们全力参建了浦东引领区、上海自贸试验区以及临港新片区，积极落实市政府提出的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18条。同时我们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也出台专项方案 赋能外资金融。

交政通等一系列便民服务，啊，积极助力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和服务业，啊，扩能提质，让金融活水高效融入城市的烟火气。啊，第四呢，是我们叫深刻体会，啊，把握两个更好统筹的实践要求，啊，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交行积极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我们要强化底线思维，啊，极限思维，做好动态监测，不断地加强这个境外运营的安全保障，啊，持续建强支付清算能力，做好网络和数据安全的穿透式管理，提高极端情况下的应对处置能力。第三个大的方面呢，是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那第一个呢，是抓实制度机制建设，确保党的领导贯穿高质量发展全方面全过程。二是呢，深刻把握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三是呢，认真践行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不放松。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鲜明主题和突出主线，忠诚履行国有大行的使命担当，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切实将所能所长与上海所需紧密结合，积极参与并推进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金融要素市场建设，助力打造浦东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奋力交出五个中心建设交行新答卷。以上是我的心得体会，谢谢。

银联新一届党委成立以来呢，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团结带领20000银联人紧抓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应对国际国内市场挑战，实现一个转型破局，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银联力量。干好银联工作，首先就是要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们提出并倡导以党为魂，以民为先，以实为要，以忠为始，以纪为纲，牢牢树立这无以无为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并通过开展20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宣贯、分层分类加强党的理论学习教育等方式呢，引导全系统干部员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业绩观，将思想和行动呢统一到党中央决策、人民银行党委部署上来。从2024年开始，在公司党委带领下，开展了长征引航、银联奋进的党建主题行动，全体银联人重走长征路。这一实践呢，也在去年呢被纳入了浦东新区金融标杆建设计划。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从瑞金启航、构建新四方模式，到湘江破浪、做大做强银联网络；从雪山攀登、拓展国际业务，到颅顶攻坚、强化产品能力，每一项行动呢，都制定了详细的行动方案，并配套形成目标、任务、责任清单，明确树立党建与业务的双里程碑。目前呢，最初的十大行动已经发展成了42项行动，参与人数呢增长了2倍。经过2年多的深入培育，长征引航、银联奋进党建主题行动已在全系统全面铺开并持续深扎，成长为一项机制成熟、成效显著、具有生命力的特色党建工程。今年我们迎来了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

长征引航、银联奋进、党建主题行动也进入了第三个年头。银联党委呢，要求各基层党组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2026年中心工作，攻坚克难。我们也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擦亮银联党建品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业务高质量发展，以红色动能驱动银联在服务国家战略、践行知富为民的道路上勇毅前行。以上是我的分享哈，感谢大家的聆听，再次感谢浦东区委金融办搭建的交流互通的平台，也希望呢今后有更多机会与兄弟单位开展学习共建，谢谢大家。

0: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 我分享的主题呢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历史逻辑。两年前啊，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呢，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一个首提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提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推进建设金融强国。那么，怎么来实现金融强国？那么需要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来滋养。我想，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呢，它不是一夜形成的，它有是对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它的一种吸收跟升华，同时也蕴含了这个我们历代金融人在开拓创业的过程当中所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首先我们看诚实守信这是我们的金融业的立身之本是行业的本质特征，也是经营发展的一个原则底线。诚实守信、取信于民的这个宗旨也一直贯穿于我们党所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的始终无论是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边区的马背银行窑洞银行，还是我们解放初期足额收兑所有的历史货币都体现了这个文化的特质。第二个特征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以义取利它是为民之道。在红色金融的实践当中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践行金融服务的这个政治性和人民性这个也是要求要平衡好我们利跟义的之间的关系，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我们党金融事业的一个根本宗旨。所以早期呢，我们设立了借贷的机构实施一个低息的贷款来支持发展边区这个生产建设。第三个呢，给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稳健审慎这是金融业的安全之盾特别在这个战争年代我们面临敌人的封锁围剿这个红色金融它也不搞激进变革，不走投机这个捷径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总量方志敏领导下的赣东北第一家苏维埃银行叫特区平民银行它设定的发行的平民这个银行券就是40000块尽管我们当时要打仗财政也是遇到很多困难它坚决不同意增发货币，通过自身的稳健审慎来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这个管控。第四个呢创新，守正创新是发展资源服务呢是金融的行业属性也是我们业务竞争的一个自身法宝红军造币厂择时信贷择时储蓄它做到了创造性跟灵活性相统一带给农民兄弟的未必全是正经白银，因为限于他的这个条件，他拿了钱未必能够买到他

最需要的农作物生产工具。所以红色银行啊，当时就是把这个耕牛啊、啊犁耙、啊种子啊、啊它折合成相应的这个金额，带给农民。啊，农民有了收成之后呢，啊也折合成相应的金额呢，记到他的这个账上或归还他的贷款。所以呢，这个都是红色金融因时而变、因地制宜啊，全心全意的服务民众的一种生动的体现。最后一个就是依法合规啊，我们说这个风险呢，它是一个金融工作的半生品。做银行嘛，就是一个不断的发现风险、识别风险啊，去化解风险、防范风险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1931年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呢，这个通过了一个叫经济政策的决议案啊，它这个里面呢，对怎么建立银行啊，我们的借贷政策、货币政策啊等等等等，都做了一个非常的详细的一个规定。那么这个呢，也可以看作我们党金融立法的一个起点。百年金融啊，这个时空交响，历史选择了上海，金融选择了浦东。我这个时候就悠然想起，哎，历史上曾经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他在不同的这个时代背景下面，对上海、对金融，他们有过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述。一个是1895年，清朝铁路事务大臣叫盛宣怀，啊，他有感于当时的我们的国内的金融市场被洋商银行所蚕食，所以他给当时的光绪皇帝，啊。写了一个奏折，其中有一条他说我们要创办自己华商的银行，同时这家银行的总部他建议要放在上海。那么100年后的1991年2月18号，我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同志登上了刚刚落成的新锦江大酒店，这个楼上呢有个旋转厅啊，当这个旋转厅呢转到浦东这一面的时候呢，小平同志呢说了一段啊，对于我们之后的一个金融工作具有非常指导意义的话。他说啊，金融啊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起火，全盘皆火。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国家啊要在金融市场上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看上海。啊，所以我想啊。这个100年前我们上海能够聚集成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100年后我们又被重新赋予了国家的战略地位，要站在一个建设金融强国的高度来深刻的理解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内涵。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爱舰的前身呢，是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指示精神感召下，有刘进基等老一辈工商业和海外人士集资创建的改革开放后的首家民营爱舰二字，就是爱国建设的生动诠释。那么依托爱舰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公司制定了爱舰连接科技之爱的行动方案，系统地提出了以四化、四优、三中心为核心路径，专注专业化、数字化、国际化、生态化，实现优服务、优协同、优机制、优风控，打造科技企业服务中心，致力于创新策源、范式裂变、产业跃迁的小循环深入融入国家战略大循环，真正实现从传统券商向一流科技投行的系统性转变。那么这种混改的模式让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与企业的市场优势、产业优势深度融合，成为我们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服务四新企业发展是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的必然要求，也是证券公司实现自身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助力浦东先行、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的具体实践。在上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牢牢

把握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保障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主题，贯穿公司的治理、经营管理、业务发展的全过程，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四新企业的发展优势。一是强化理论思想武装，筑牢政治引领根基，深化了党纪学习教育，严守合规廉洁的底线，夯实基层组织建设、发展战斗堡垒的作用，推动党建跟业务的融合，提升综合的服务实力。按照我们党管人才的原则，着力打造人才的高地。我们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服务四新企业，合规是底线，诚信是根基，风控是保障。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合规，以制度建设筑牢发展根基，坚守金融的从业底线。在2025年呢，我们也充分发挥党委引领作用，推动公司经营发展与服务四新企业的同频共振。那么2025年呢，公司也荣获了首批共赢浦东合伙人的授牌，这标志着我们正式成为浦东新区全球投资促进战略体系的重要一员。2026年呢，是金融行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做好五篇大文章的攻坚之年，是国家15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公司战略规划中继攻坚的关键阶段。我们将继续深耕浦东，服务浦东，主动对接浦东发展的战略需求，深入融入陆家嘴金融城建设，加大对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的精度，为携手推动金融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中外合资金融企业呢，是我国金融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近年来呢，在工商银行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工银安盛人寿着力探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赋能中外合资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那么我分享的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凝聚共识，破解中外合资企业党建核心难题。那么在中外合资金融企业中推进党建呢，最关键的是在于消除外方股东对党建的疑虑，使其认识到加强党建与企业商业成功的内在统一性。那么首先呢，是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其次呢，是讲好价值同频的故事，那么展现党的根本宗旨，中外股东工商银行使命愿景和外方股东法国安盛集团这使命在以人为本上呢是高度契合的。那么第三呢，是讲好融合共创的故事，那么将金融强国战略与中外股东战略有机融入到公司的发展战略。那么通过上述与上沟通呢，我们构建了中外股东同频共振的信任纽带，顺利推动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了公司章程，那么为加强党的领导奠定了制度基础。第二方面呢，是创新实践，打造了六个有机统一的党建新模式。那么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那么公司党委呢坚定实施党建引领工程，以六个有机统一的模式呢推动党建全面融入公司的治理和经营管理。一呢，是推进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统一，核心呢是确保党组织在合资公司治理中呢发挥领导作用。二呢，是推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有机统一，核心是铸魂育人，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打造了党建文化馆，融合展示了上海红色金融史、中国近代保险史及中法交流合作史。三呢，是推进党的组织建设与服务经营发展有机统一，那么核心呢是强基固本，打造攻坚克难的红色堡垒。四呢，是推进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与市场化选人用人的有机统一，核心呢是深化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的改革创新，激发人才队伍的活力和动力。五呢，是推进党内监督与公司内部各类监督的有机统一，是坚决破除特殊论、例外论等错误的思想，那么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六呢，是推进党建工作责任与经营管理责任的有机统一，核心呢还是压实责任，推动党建工作与经营管理一体落实。第三部分呢，是赋能经营，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2025年呢，在高质量党建引领的推动下，那么公司经营呢也是交出了亮丽的答卷。一呢，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打开了新局面，

那么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投资实体经济项目余额呢达到了2178亿元，较上一年度呢增长了25%。二是价值创造水平呢突破新高，2024年净利润增长46%，25年增长160%。三是风险管理呢迈上新台阶，工银安盛人寿的实践呢生动地证明了合资金融企业开展高质量党建工作，不仅行得空，还能干得好，更可以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那么工银安盛人寿呢也将持续推动中外合资金融企业党建工作向纵深发展，为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呢实现金融强国宏伟目标贡献更大的力量。

刚才的沙龙让我们对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宏大命题有了系统性的理解，也清晰地看到了各金融机构的实践成效。党建与金融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仍有诸多关键课题亟待深入探讨。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本期沙龙的行业对话环节，本次主题为从红色引擎到发展动能，党建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的浦东样本。主持人王强将与四位嘉宾围绕话题进行全方位探讨，碰撞出更多的智慧火花。

0: 我们今天圆桌对话的主题呢也非常务实啊，叫做从红色引擎到发展动能，党建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的浦东样本。我想首先请问银联的钟部长，银联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啊，有什么创新的举措呢？
1: 这个应该是银联党委呢高度重视银联的人才队伍建设，也提出来呢，这个抓好银联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人，关键在这个人才队伍哈。我们有两个体会吧。第一个呢，是以这个科学发展的标准，用人查人。具体的实践呢，我们这两年呢，每年呢，都开展一个干部队伍的专项调研，然后呢，深入到各个单位，去做一个全面的干部队伍调研，给每一家单位的班子呢画像，然后给每一位干部呢这个画像，干部的使用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个机制配套去查人。连续两年做这个工作呢，也确实发现了、发掘了不少的优秀青年人才。第二个体会呢，结合我们的做法吧，有一个好的分类分层的人才培育机制是一个保障哈。银联呢这两年呢也建立了一个三个三的人才培育机制。第一个呢是领航、远航、启航的三航育才计划，面向的呢是我们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业务骨干和青年人，采取的呢是选拔制。还有一个呢是青苗、青山、青燕的三青计划，这是一个交流锻炼的计划，面向的呢是业务骨干和年轻人，把他们呢报名制，把他们呢派到这个基层一线和海外市场，亲力战火，增长才干。还有呢，最后一个呢是援青、援藏、援疆的三援计划。这个三援计划呢，就是让有能力、有经验的业务骨干和青年员工到艰苦地区去增长才智、耕耘奉献。效果呢，就是我们这两年，我们这三个三的这个员工的参与人数一年比一年踊跃，我想呢，它也是一个正向的，在人才培育方面也是一个正向的机制。
0: 谢谢钟部长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也有请上海市银行博物馆的黄馆长，在红色金融的传承和实践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深刻认识到金融报国、金融为民这一根本宗旨呢？
2: 上海呢，我想作为我们的党的诞生地啊，初心始发地，也有很多的红色的金融故事。比较典型的呢，是我们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啊，这个我们来怎么对这个特大型城市的金融秩序进行治理？这个我概括了四个方面，四根针啊，今天不会展开，不没法展开，我就点点题。一个呢，我叫做绣花针，啊，就是各项筹备工作细致又细。解放上海之前，我们在丹阳20天进行集训，请了上海的一些这个上海通、金融通、经济通啊，给部队官兵进行上课，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第二根针叫定盘针，接管上海之后，国民党留下的这个烂摊子，它的金圆券怎么处理啊？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之后，这方面其实要不要用人民币兑换金圆券，这个党内是有不同的意见的。但是陈毅市长这个斩钉截铁的，这个老百姓已经受金融金圆券的这个危害了，我们如果不把它兑换出来，这个老百姓又要受二茬罪、二边苦啊！啊，那我们还能称得上是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吗？第三根针，我说是强行针啊！这个上海刚解放是一片混乱，啊，非常时期、非常手段，人民币很难在市场上立足，银元啊，它倒是成为一个硬通货，所以呢，我们当机立断，把汉口路422号证券大楼啊，那个里面当时刚刚上海解放的，还有很多的所谓的一些不法商人在操控、幕后操控上海一些主要的金融产品的 黑市的交易行情，啊，把它立刻冲击。最后一根针就是防疫针，啊，那个时候我们非常注重廉政建设，进城的纪律，冲击这个证券大楼有五个不准，啊，后来对于我们民族这个私营金融的社会主义进行商业改造，啊，也有大量的这个政策。就这个四根针呢，我觉得就是从占上海到建上海，我们在上海解放初期，上海能够短时间里面从一个消费城市转变为一个生产性的城市，这个里面种种细节反映了我们中国共产党这种超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赢得民心民意的能力。
0: 好的，谢谢黄行长。下面呢，我们把目光投向资本市场。啊，请问爱建证券的杨总裁，啊，在金融五篇大文章中，证券公司如何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切实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呢？
3: 因为科技呢，往往我们大家都关注它的时候，经常会讲到它如何解决零到一的问题。那么我想在保险、证券、银行这几个行业里面，证券是天然的有利于科技这个行业解决零到一过程中的问题。它一方面可以嫁接创业资本、风险资本，另外一方面通过证券本身的产业研究院、研究所对行业的深入研究，来帮助我们更多的科技型的中小企业度过最难的零到一的阶段。那么零到一的阶段走完之后呢，证券公司它有投行，通过我们的并购，如何能够更好的帮着这些科技企业通过上下游的产业兼并，发现一些行业的更好的一个发展机遇，通过资源整合呢，助推这些企业从一到十乃至十到一百的一个发展。随着这两年 AI 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拥抱 AI。 我们今天的 AI 已经能够很好的替代了70%到80%的过往的研究人员的基础性工作。那么说如果你做金融的拥抱好了科技，你在效率、质量跟发展的这个频率上面就会领先你的投行。第二个是我们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前面谈到的合规风险的防控。那么如何更好的把所有对监管政策的解读通过科技贯穿到你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而不像原来那样的简单通过人对制度的解读形成差异化的理解，导致你出现合规的风险。第三个，像我们的信用风险的管理，因为今天所有的数据的高质量的出现之后，我们如何更好的利用科技来管好信用风险。应该说用好了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金融也就插上了更好的发展的翅膀。所以我觉得不是简单的只是我们证券公司发挥专业优势来服务科技，同样证券公司也好，所有的金融行业都应该拥抱科技，既用好科技的变革、科技的更新，来更好的助力金融的发展。
0: 请问我们工银安盛的金总啊，作为中外合资保险机构啊，贵司在推进党建工作过程中啊，是如何与外方股东达成共识、获得理解和支持的啊？我们想请您分享一些。

0: 这个具体的实现经验。
1: 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啊，这个最核心的呢是要推进党建的入章，因为公司的章程呢实际上是一个合资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管理的一个基本法。那么在这个推进入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觉得呢还是要基于一个基础，同时呢要讲好三个故事。那么第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要保持良好的高频次的高质量的沟通。实际上这个很多合资机构啊，因为中西方的这种文化的差异，管理理念的这个差异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分歧。你有分歧不要怕，但是关键你要有沟通。那么基于这个基础呢，我觉得重点要讲好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实际上在每次这种无论是高层的互访还是我们回访当中呢，其实我们都会向外方的股东去讲好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故事，也就是说要向他全面的介绍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我们要阐明中国取得的成功一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功。那么第二个故事呢，就要讲好同频共振，这是解决思想认识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也认真分析研究法方法国安盛他的全球使命。那他叫全球使命呢，就是叫守护生命之本，践行人类进步。那么实际上这和我们中国工商银行大股东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发展理念是不谋而合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要跟外方讲好啊，在理念上要产生同频共振。那么接下来第三个共识就很好讲了啊，那就是融合共创。实际上我们公司在制定新的这个发展战略双期战略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充分融合了大股东工商银行的五化转型的战略，法国安盛集团的解锁未来战略，那么将各股东方的战略呢融合到我们公司发展战略当中。讲好这几个故事的，那我觉得外方会支持我们接受党的领导，做好党建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心得吧。
0: 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在座各位的聆听。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对话环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0: 企业深陷绝境，法院如何妙手回春？
1: 根据企业的规模和债务的这个结构情况和困境的这些原因，我们提供不同的救治的这个药方。
0: 优化营商环境，法治创新怎样发力？
2: 完善的、规范的、高效的破产审判制度，就给我们残疾投资者给了一个定心丸。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助力企业破局重生。经营困难，资不抵债，欠薪涉诉，当一家企业走到濒临破产的生死边缘，是就此关门大吉，还是能够实现奇迹重生？2026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举行2025年企业破产及强制清算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这场发布会上公布的一组数字引发人们的关注。自从2022年1月1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实施以来，浦东法院累计受理破产、强制清算及衍生诉讼案件近5000件，其中2025年全年一共受理了1897件，审结1647件，成功盘活资产125.7亿元，处置沉淀资产5.4亿元，清理债务619.5亿元。市场化、法治化的破产保护机制持续发力，推动市场出清与企业挽救双重目标稳步实现，为浦东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注入更加坚实的司法动能。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当企业陷入困境，如何通过法治化、市场化路径实现债务公平清理，同时最大化的挽救有价值的主体，这是过去几年当中啊浦东一直在纠结的问题之一。同时相关的机构也在围绕这个问题不断的探索创新机制。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与引领区，浦东在破产审判领域进行了哪些制度创新探索，如何帮助困境企业绝境逢生，又为营商环境的优化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两位权威嘉宾，就这个话题进行深度解读。他们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副院长余威先生，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法学会破产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杨忠孝先生。欢迎二位。我们有种说法说，这个破产审判如同治病救人，所以我们想知道，一个破产企业它是选择困境重生还是有序的退出，法院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在办理破产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呢法院承担的多重的这个角色啊，它既是一个破产程序的主导者，也是争议纠纷的裁决者，它也是多种利益的一个平衡者，更是一个企业救治的挽救者。作为传统的企业破产制度来说啊，它更加注重的是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但是现代的这个破产理念啊，它也同时要关注债务人的利益，不是说就是像原来一样把企业清理完毕、财产处置完毕以后，财产一分大家就关门走人，不是这样的一个做法，而是呢更注重有挽救价值的这个企业能够通过我们破产审判工作得到一个救治，从方方面面优化资源配置，使这些企业获得再生。
0: 2025年12月30日，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批准应瑞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3个多月过去了，承办法官与破产管理人再次来到企业，实地回访调研重整后的生产经营情况。
4: 破产重整了之后，合议庭呢也是委托我啊来回访一下。应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2010年成立于临港芯片区的芯片研发制造企业，曾经一度很辉煌，后来因为各方面的经营的原因，向我们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我们接受了债务人的这个提名申请，指定了上海市君越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对该公司的资产负债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核查。
5: 我们管理人接管了应瑞公司之后啊，发现其实企业的情况并不容乐观，但是呢我们管理人又做了相应的研究后发现啊，应瑞公司所拥有的设施在芯片企业里面还是具有相应的竞争力的，假如说有投资者愿意为应瑞公司注入新力量的话， 能够给他一个再次走向复工复产的机会，那么我们将相应的情况报告给了浦东法院。
4: 我们浦东法院合议庭经过这个审查，认为管理人的这个申请是有一定的这个合理性的，所以我们就指导管理人向社会发布了一个公开招募意向投资人的公告，成功的招募到了一家专门做芯片研发的企业。经过审查，2025年8月28日，浦东法院作出裁定，对应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做出进行重整的这样一个裁定。
6: 那在我们就是整个重整计划执行后的话，我们现在也接收了十几名过往的员工回来，然后对整个的车间的产线进行了一个排查，然后调整的工作，所有的进程呢也都在有序的推进。在本次的这个投资重整项目中呢，我们有几个担心，也是在这个浦东法院啊还有资管员的指导下，让我们了解到了属地呢有一个叫企业破产浦东法规，实实在在为我们投资人这个进行了减负，让我们就是敢投也愿意投。
0: 应瑞光电重整顺利推进，得益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作为上海市获得浦东新区法规立法授权后第一批出台的改革法规之一，它立足破产实践中的现实堵点与制度瓶颈，为困境企业重生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探索形成一套具有针对性的浦东方案。
3: 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场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作为破产办理的浦东样板的一个核心的文件，您觉得在这个文件当中它最大的体现出来的突破性的方向在哪？
7: 浦东破产法规总结这个世界各国和我们国家关于相关的资产主体救助这个概念，更多的体现现代破产法拯救和保护这个机制，包括明确在立法上确定予以重整这样的这个制度。那么另外来讲呢，这个破产重整当中碰到的痛点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关于破产案件启动过晚的问题。立法当中特别强调要求市场主体当中的相关人，比如说公司的董事，在企业发生困境情况下及时采取必要的救助措施。那么这个立法方法实际上通过这一次我们在企业破产法修改当中也吸收在这个里面。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上海浦东新区办理破产案件当中特别强调关于强化府院协同的这个问题，来推动破产法有效实施。这些都是浦东新区办理破产这个规定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亮点所在。
3: 府院联动尤其重要哈，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浦东经验可以分享，尤其是来确保这样的一些破产案件不是个案的协调，而是制度的协同。
1: 其实大家也已经看到啊，办理破产这样一件事啊，并不是简单的坐堂问案，的确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事务的处理，光靠我们法院一家关起门来是做不好这件事情的。这些年来啊，我们跟区里边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啊，已经形成了这个长效的、常态的这样一种府院联动的机制，形成了常规的事情照着清单来办啊，那么专项的重点工作合力来办，难点、堵点问题协商着办的这样一种工作联动的这个格局。第一个呢，就是常规性的事务办理呢，现在显得越来越成熟。比方说我们在民生保障领域，我们和市区两级的人社局建立了垫付欠薪保障金的这样一个长效的这个机制。这些年来在不少案件当中，对于欠薪的这样一些企业的职工都通过这样一些机制得到了合法权益的维护。就以2025年来说，我们就垫付了这方面的欠薪保障金达到了460万元。第二个呢，就是专项性的工作呢，协调起来越来越顺畅。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家企业进入了破产，他有一个老员工，因为这家企业长期没有交社保，影响了他办退休手续。他在投诉到我们法院来以后，我们立即启动了府院的协调机制，跟市税务局、跟社保中心，我们协商以后最终明确了一个方案，他自己愿意自己掏钱把过去企业欠缴的社保金给付上，然后他自己垫的这些钱又作为破产债权在破产程序当中来申报，按照破产程序再来得到分配。那么 最终我们就按照这样一个方案给他顺利的办理了退休手续，保障了他的合法权益，也就有效的化解了这个矛盾。第三个呢，就是重点难点问题，我们怎么来商量着办呢？因为我在破产程序当中的确还有一些目前来说可能还难以一时能够得到突破性解决的问题，比方说涉及到税务方面的问题，涉及到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交叉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对于这样一些工作的难题，我们和相关的这个部门在法治的框架内增进相互的理解，不断地凝聚这样一些共识，所以呢，在有些案件的处理当中也得到了比较妥善的解决。
0: 制度创新需要专业的土壤，为将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中的创新机制落到实处，浦东法院已制定四个关于办理破产适用浦东新区法规的实施规则。这四个关于重整保护制度、管理人个案履职监督制度、提名管理人制度、预重整制度的配套实施细则，由浦东法院破产审判庭在大量一线审判经验中淬炼而成。而规则的诞生离不开浦东法院破产审判庭的大量一线实践。
8: 浦东法院呢，在2022年1月初的时候设立了这个破产审判庭，以专业化的这个审判力量来支撑浦东探索和创新破产制度。成立四年以来呢，审理设立在浦东新区和临港新片区的这个企业的破产案件和强制清算案件，那么包括这个申请破产和申请强制清算，以及这个受理破产和受理强制清算，以及相应的衍生诉讼，都是我们庭来审理。那么去年呢，我们的这个案子量呢，大概是所有的这些案子量加起来呢，达到了这个1800件左右，那么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量，这也体现出了破产审判在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0: 作为全国首个直辖市基层法院破产审判庭，浦东法院破产审判庭不仅承接了日益增长的市场司法需求，更为破产制度改革输出审判智慧。
3: 在2022年1月的时候，浦东法院破产审判庭成立，那么作为专门的破产审判内设机构，那么在重整企业价值这个方面发挥司法的这个主观能动性，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 重整就像资产重组、债务重组啊，这样一些重组其实也有不同的模式，也要应对这个企业不同的情况来处理，并不是一概而论采用同一的一个模式。根据企业的规模和债务的这个结构情况和困境的这些原因，我们提供不同的救治的这个药方。比方说在续建这个房地产企业，它的开发的这个项目烂尾了，我们怎么把这个烂尾楼把它建起来，对于这样一个企业的一个重整，我们就可能需要采取一个引进共益债的方式来解决这样一个续建资金筹措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去年审结的一件房地产的破产案件当中啊，它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开发的一个楼盘，涉及到300多户的这个购房者，他们这个交了钱没有拿到房子，也没有得到退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入重整以后引进了这个紧急共益债借款，用了1.8亿的紧急公益债，在进

0: 进入重整以后的4个月内，我们就把这一笔资金投入到续建当中去，然后再继续的投入6点多个亿的这个共益债，那么进行后期的续建。到了去年年底啊，这个项目已经有200多家购房者啊顺利的拿到了这个新房的钥匙。应当说，这样一个重整引进共益债的方式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呢，对于房地产企业续建的这一种投资的模式还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对于另外一些投资的这个企业呢，就不一定适合这样一种方式。比方说有一些企业的核心问题啊，可能是历史的包袱比较重啊，历史遗留的问题比较突出。那么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就可能要采取一个股权让渡的方式，或者说出售式重整的方式来解决。还有一些呢，可能这个引进投资人还比较困难，没有合适的投资人引进的话，那么我们尽量的引导债权人协商解决这个债务危机。比方说我们通过除了现金清偿债务以外，那么可能他这家企业还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我们既要清偿他的现金，同时也把这些股票还有一些引进这个信托，把这些债权人列为这个信托的这个受益人，这么多方面的举措组合起来形成了这样一种的重整方式。所以呢，这个重整的这个其实的模式啊，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最后一个呢，还是要落实落实我们的这个创新制度。普通新区法规里边有一些创新制度，它其实是非常有利于招募投资人推进重整的进行的。比方说重整保护期，逾期申报的债权人他先前没有申报债权，然后在重整计划批准以后他突然冒出来来申请债权的话，可能就会对原来已经顺利产生的这个重整计划的执行带来一定的冲击。我们就是为了制止这样一种先期不申报债权而看到你重整计划出来以后再来申报债权的这样一种行为，设置了这样一种重整保护期，就是可以推进重整计划的顺利进行，同时在前期也有利于招募投资人，给投资人进入重整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
1: 一个高效的可预判的破产审判体系，是否对于浦东要打造这个营商环境综合示范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高效清晰可预期的破产审判的这个制度体系，有利于增强长期投资的信心。
1: 嗯，
2: 因为市场主体进入投资开始运营以后，会碰到各种复杂的情况，面临着各种复杂的风险，很难说所有的市场主体都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市场主体投资进去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如何进行退出，这本身就是长期投资者应当考量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完善的规范的高效的破产审判制度，就给我们长期投资者给了一个定心丸。第二个问题来讲，企业如果碰到困难应该怎么办，是不是一破了之，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积极的挽救的问题。就像刚才所提到的，有一些新兴产业，新兴产业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要探新创新，也意味着面临更多风险的，那一个好的破产制度就是一个对于企业当中暂时碰到困难的，暂时碰到障碍的，能够提供有效的支持系统，一个关于有价值的这个企业能够比有效的挽救的破产制度，对于鼓励或者激励我们投资者投资新兴领域、复杂领域、满足未来发展需要的这个领域来讲，就具有非常特别重要的意义。
3: 让有价值的困境企业涅槃重生，让低效产能有序退出。202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草案增设小微企业破产程序特别规定，并探索与企业破产衔接的个人债务清理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同步推进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做好修法配套司法制度保障。而上海近期发布的《上海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中，也引入了完善跨境破产工作机制、建立破产预警工作机制等内容。浦东以先行先试，为国家立法与地方营商环境优化提供重要样本。
0: 去年9月份全国人大公布的破产法的修订草案的文本当中，从这一次的这个破产法修改的动向上面可以看到， 浦东新区

0: 区法规的这些创新制度和浦东法院的破产审判方面的一些先行先试的经验啊，事实上的确也是为国家层面的法律制度的这个修订啊贡献了一些样本。比方说这一次破产法修订草案当中有增设了一个重整前的协商制度，那么所谓重整前的协商制度就和我们现在正在实践的预重整制度和庭外的重整这样一些做法就紧密的这个对接上了。事实上在实践当中啊，浦东法院已经审结了预重整对接重整的这个成功的这个案件。比方说在我们浦东新区有一个街镇，它有一个项目，这家企业的一个开发了一个商业中心的项目啊，那么因为资金链这个断裂，它停工已经5年时间了。那么前期呢，因为它这个项目呢还是有一定的价值，所以呢在有比较明确的投资人的情况下，和债权人和债务人一起来协商形成一个重整的一个方案。这个重整的方案得到绝大多数的债权人这个认可的情况下，在相关的这个债权也得到基本上确认的情况下，我们再转换到正式的重整程序当中去。这样的话呢，后期呢再经过依法的审查，债权人会议呢通过以后，我们就批准了这样一个重整计划。那么这个项目呢也得到了恢复啊，继续得到续建。像所以说这种像预重整庭外重组这样一种制度，事实上也在这一次的破产法的修改的方面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1: 随着新的这个业态商业模式还有新的技术出现，破产审判案件也是面临更加复杂的一种形式哈。在未来依托浦东的立法学院，是否能够在全国的破产审判实践当中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有益的经验？
2: 上海是金融产业比较拮据的地方，而破产当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的隔离和风险的缓释这个机制，破产法需要跟其他金融监管制度配套来发挥作用的。所以上海浦东新区在这个方面的立法当中需要同步跟踪我们国家的金融监管金融业务的发展和金融业态这个发展也做配套探索的。第二个，关于跨境破产问题，立法上已经做相应的尝试，浦东新区法规也需要在这方面加以特别加以推进的。第三个呢，对于某一些新兴产业高风险产业领域当中本身存在的风险，要建立更加市场化的更加能够鼓励投资促进投资的制度安排，其中包括鼓励破产过程的投资的问题，包括重整过程当中各种关于及时提高我们重整的这个时间效率的这个问题，大概这些我觉得是可以探索。
1: 浦东法院还有哪些创新举措来回应企业市场各方面的期待？
0: 第一个呢，还是要更多的关注这个破产预防的体系的建设。第二个呢，我觉得呢，要关注到现在新兴领域，尤其是在大数据的时代，这个破产案件当中面临的这些新的问题啊、挑战，比方说人工智能在破产办理当中的如何正确的适用，包括这个数据的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怎么处理的问题。啊，同时还有现在大量的平台企业，一些智能科技的企业，这样一些企业当中，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事实上就是一个数据资产。对于数据资产的认定啊、权属啊、这些法律关系的处理等等，这些价值怎么来评估、挖掘、怎么来处置，这些问题可能也会是我们今后会碰到的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第三个方面呢，可能更多的要关注个人破产的这个问题。我们好多学者说我们现在的破产法是半部破产法，只有企业破产没有个人破产，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国家的授权下面，深圳和厦门两个经济特区啊，它已经制定了个人破产的这个条例，它已经开始试点。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呢还是要更多的关注与破产办理相关的配套制度的完善的问题。在这方面呢，我们不可能仅仅依靠一部破产法就能打遍天下，把所有的办理破产当中遇到的难题都能解决。相关的这个法律制度一定要跟上破产法制的完善的这样一个进程，把在企业正常 运营。

0: 上海创新之城，青年定义城市未来，城市成就青年梦想，搭建平台，务实服务，陪伴成长。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2: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3: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4: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5: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6: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7: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8: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9: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10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10: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2个首题，一个首题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题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11: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12: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7: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3: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4: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15: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6: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7: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4: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7: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5: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8: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19: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4: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3: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3: 他一直是在引领。

0: 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掠过东方明珠的塔尖，数以万计跨国公司的职场人从城市各处涌入鳞次栉比的办公大楼，从外滩万国建筑到陆家嘴天际线，再到遍布全市的产业园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批外商投资企业获批成立，到本世纪初的外资加速集聚，数万家跨国企业在这里布局落子，为上海注入了持续的创新能量与国际活力。
1: Merck is a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any, working in life science, healthcare, and electronics, operating in 65 countries worldwide. We are a German-based company with more than 350 years.
2: 大耳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那集团的总部位于德国，今年已经162岁了。秉承着共享健康、消除饥饿的使命，大耳致力于发挥我们在医疗健康、农业科技这两大领域的优势，为我们的患者、消费者和种植者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他们是全球最老的一批跨国企业，但在中国依然生机勃勃。
3: DNV has a long history. We were headquartered in Norway, which makes us 161 years this year. DNV is dedicated to safeguarding life, property, and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our classification services, technical assurance services, software, and advisory services.
4: 这家公司成立于1866年，总部是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是全球最大而且市值最高的涂料公司。宣伟和上海结缘可以追溯到1930年，当时我们在上海建立了我们第一家办事处，进行涂料的贸易。
0: 他们与上海结缘百年，始终怀着初心融入城市发展。
5: 道夫集团是1882年成立的，集团旗下的像妮维雅、优次林都是药剂师创立的品牌。1905年，我们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订单，正式呢就是说拜尔斯道夫跟中国结缘。
6: 集团中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综合贸易公司，一直以来最深度参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感到非常荣幸。多年来，我们始终致力于通过商业活动将中国的发展成就

0: 项四件，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自立美好生活。
1: 这是一次次基于信任的携手，一场场充满远见的合作，一个个从首站到枢纽的跨国创业故事。这里是拜耳集团，坐落在上海前滩的中国总部。拜耳1863年创立于德国，是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它与上海的缘分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
2: 1913年，拜耳在上海建立了贸易公司。到1936年，拜耳上海制药开始生产广为人知的药品阿司匹林。当时的影视红星阮玲玉也通过当时极具特色的一个月份牌广告为他代言。著名药学家黄胜白还曾经执笔拜耳发行的卫生保健书籍《加一》。拜耳在华已经143年了，我们在中国的业务也从最初的染料扩展到医药、化工和材料科学，历经了转型和发展。如今我们专注于医疗健康和农业科技这两个领域。拜耳集团的中国总部设在了上海，我们落户上海不仅是基于市场角度的一个考量，也是受到上海一系列惠企利好政策的吸引。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上海持续在发布优化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提升企业的一个感受，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发展一个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举个例子，在上海举办的进博会已经成为了拜耳推动创新成果落地，促进与各个方面连接互动的重要平台。
1: 这里是位于虹桥的挪威传吉社大中华区总部。创立于1864年的挪威传吉社是国际领先的船务评级服务机构。
3: We entered the Chinese market in 1888, where we had a surveyor posted here,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surveying Norwegian ship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So why did we establish our headquarters in Shanghai? The reason was very simple. China was extremely growing as an economy in the early 2000s.And we wan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growth phase, and this was also in line with our China strategy at that time. In 2000, where we moved the regional headquarters from Hong Kong to Shanghai, our plan is to continue to leverage on Shanghai's industrial ecosystem, market vitality, as well as the deep resource of talent in order for us to continue growing and also to innovate in China.I think more importantly, we want to also help our customers through this journey to develop their business and of course for us to continue to grow in China.
1: 这里是位于上海静安区的宣伟亚太区总部。宣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涂料供应商，自第一次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至今已近百年。
4: 我们的产品范围覆盖于涂料的设计、制造、配送以及销售等全产业链。我们现在遍布于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从1930年到1999年，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在上海建立了办事处，然后进行一些涂料的贸易工作。在1999年，我们在上海嘉定建立了我们第一家的涂料生产工厂，所以在中国开始做了涂料的制造工作。然后在2011年，我们更加的深耕上海，在上海设立了我们亚太区的区域总部，然后以上海为龙头和我们的人才基地，带动我们整体在亚太的发展。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优越的营商环境，从精准有效的政策扶植，到高效便捷的政商服务，再到全方位的要素保障以及开放包容的市场氛围，上海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稳定、透明并且非常可以预期的发展环境。过去这几十年，中国的涂料市场、涂料工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涂料市场，也很荣幸我们可以见证并经历了中国涂料市场的高速发展。
1: 这里是位于前滩世贸中心的默克中国区总部。默克1668年创建于德国，它是将总部设在上海历史最悠久的跨国企业之一。
5: We had one of the first family members, 8th generation, 1888, to come to Shanghai. And he was doing a trip throughout China, and he was so amazed.

0: that he said we need to set up a place here in China. So in 1933, actually we set up our first subsidiary. At the Peace Hotel, we opened a pharmacist shop. And that was our first stage. And since then, we have been building seven manufacturing sites to really build our operations here in the Yangtze Delta. Two of them are actually in Pudong. We have also set up our innovation centers here for life science and electronics. We have an R&D center serving here pharma companies, roughly 2,000 companies, but also major semiconductor and optronics customers here from the region. Shanghai for us is clearly a hub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novation. It's really the global entry to China, but also going abroad.
1: 这里是位于浦东陆家嘴经贸大厦的伊藤中东亚区上海总部。伊藤中是成立于1858年的大型商贸集团。
2: 七十年代，大多数日本企业都倾向和欧美做生意，但伊藤中的想法很特别，我们要走和其他商社不一样的路，才可以取得优异的成功。伊藤中当时就相信中国经济一定会发展起来，日本应该和中国共同发展，所以伊藤中作为日本的综合商社，1992年在外国角注册成立了上海伊藤中商事有限公司。我们公司的前辈当年就敏锐地判断到上海将带动中国经济发展，这份远见卓识让我们深感自豪。2001年中国加入 WTO 后，我们抓住零售批发领域政策开放的机遇，大幅转向面向中国企业的内销业务。2010年以后，我们在中国的日本商品销售业务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当今中国正在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型，快速崛起为全球创新中心。对我们来说，关键是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帮助把中国的创新成果推向全球市场；二是针对中国消费升级带来的多元化需求，及时提供具有历史细腻特色的服务和产品。中日两国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只有更紧密的携手，才能共创双赢的未来。
1: 这里是位于徐汇漕河泾的拜尔斯道夫上海创新中心。拜尔斯道夫是1882年创立于德国的美妆及消费品集团。
3: 在这个集团创立之后的20几年之后啊，也就是1905年，我们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份订单，正式呢就是说拜尔斯道夫跟中国结缘。一直等到了1984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这个推进，更多的去鼓励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拜尔斯道夫集团就积极响应这个号召，作为第一批的这个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首先呢能够把我们的一些经典性的基础性的产品能够尽快带入到中国市场。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加大投资。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跟本土的合作伙伴建立了合资公司。那么在这个5年之后，也就是1999年，又进一步加大投资，成立了这个独资公司。因为独资公司我们在华的这种经营就相对来讲是比较的这个灵活，而且就是在那前后呢，我们也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包括自己直接注资，也有包括兼并的手段，建立了这个生产中心，那完善了供应链。那时候选择上海呢，主要是因为说上海因为在2002年呢率先这个出台了鼓励跨国企业在上海建立这个地区总部，然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那这里面包括税收啊、人才的政策，也是看到上海因为整体的消费者对新鲜的事物接受度非常高，可以说上海也是一个时尚之都。那对于我从事这个美妆行业来讲，上海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在上海已汇聚了逾千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数百家外资研发中心，其中不乏拥有百年历史的知名跨国企业。大量外资企业持续落户上海，深度参与并推动了本地经济发展， 在地区生产总值和外贸进出口总额中占据重要比重，成为支撑上海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的重要。

上海创新之城。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

0: 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十五五期间，中国形成提振消费政策合力，大格局的着力点在哪里？
2: 真正的从收入分配，真正的从财富格局以及我们的保障体系上面做文章。
1: 提振消费的举措将如何助推中国的经济发展？
3: I think in 5 years you'll see a Chinese economy that's higher income, better balanced with respect to, you know, the components of aggregate demand.
1: 金博会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第一财经再次承办消费分论坛电视专场。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知名经济学家、诺奖获得者将围绕着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的主题，提出中国未来5年提振消费政策破局的新思考。

0: 由商务部主办、第一财经承办的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电视专场分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成功举办。今天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就是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主题是十五五中国提振消费政策破局的新思考。今天的节目共有两位嘉宾参与，他们分别是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迈克尔·斯宾塞，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今天的第一位出场嘉宾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经济学家，他的演讲主题是破消费的短期与中期政策选择。精彩的内容即将展开，我们的论坛马上开始。
1: 我们目前对于中国所面临的消费问题，到底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假问题？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会发现我们一直呈现出高储蓄高投资相对较低的消费率的这种格局。那么为什么过去我们能够创造高速增长的奇迹，大家并没有对我们储蓄率高达40%几有过多的微词？所以这里面就需要我们把消费真正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要梳理出来。所以因此我们就会看到，从中期的战略，我们的确要从过去高投资高出口两头在外的这样的模式，回归到新发展格局的这种战略体系上，使国内大循环成为核心。那当然我们内生的运行动能要求我们消费的比例要适度提高。是不是我们简单的为每个居民发放每个月几千元的消费券、消费补贴就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真正的从收入分配、真正的从财富格局以及我们的保障体系上面做文章？那么如果不是简单的消费补贴能改变我们的储蓄率，那么我们一定必须选择后者。所以因此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确面临着在各种环境冲击下所出现的消费不足，从而出现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这一个缺口。那当然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当然需要适度的消费刺激来解决填补这一个缺口。所以这是我们要认识的两个很重要的视角。

0: 所以这实际上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基本观点。我们就要真正的看一些基础一些典型事实。第一个典型事实就是中国的消费率过低是一个既定事实。我们目前55%的消费率与全世界发达国家80%的这一个消费率都存在着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缺口。但这是不是就是坏事呢？中国的储蓄率很高，那么投资率也很高，那么赶超的动能就很高，是吧？所以这个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我们要看到。所以说因此我们从过去来看，最终消费对 GDP 的贡献并不很低，特别是我们在新世纪初消费增长速度很快，10%几。那么这种增长速度实际上为我们的发展注进了很好的这样的一种驱动力。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在理论上认识的一个问题，消费率低跟消费不足是两个问题。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的其他典型事实就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政府消费占比较高，私人消费占消费的比重较低。那么这个偏低，我们可能要讨论的一个事情就是15规划里面提出要明显提升居民消费率。那么这个消费率要提升多少为妙呢？所以我们可能有很多参照系。还有一个典型事实就是我们私人消费很低，最低的地方是什么？是服务型消费，只有25%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相反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消费的实物商品少不少呢？根本不少。为什么？我们把中国所消费的汽车、手机、肉、蔬菜、冰箱、空降洗衣机这些跟美国一比，你会发现怎么样？我们在实物商品上消费的量大大高于美国。所以这里面就暗含了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有一个超级结构问题，就为什么我们服务消费占比这么低？那么服务消费占比是由于我们收入的问题、边际消费倾向的问题，还是供给的问题？那么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这里面的毒点。所以说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消费率偏低的基本水平和它典型事实。
1: 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0: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过低。
1: 如何加快形成促进消费增长强大的中短期政策合力？
0: 第一，短期刺激还是可以加码的。第二个就是中长期的一些布局需要我们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方案来进行系统性的支持。
1: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第8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分论坛电视专场的精彩内容，主题是15五中国提振消费政策破局的新思考。在刚刚的节目中，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认为，新发展格局的中期战略要求从过去高投资高出口两投在外的模式回归到使国内大循环为核心，适度提高消费比例。而适度提高消费比例的有效措施不仅是进行短期的消费补贴，更应从收入分配、财富格局和保障体系上做文章。刘元春表示，中国消费率低是既定事实，但储蓄率和投资率很高也会使赶超的动能很高。新世纪初的消费快速增长为中国发展注入了很好的驱动力。他认为，要从理论上认识到消费率低跟消费不足是两个问题，而中国私人消费占比较低，以及服务型消费是居民消费中最低的部分，同时实物商品消费高显示了现存的超级结构。

0: 那么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核心原因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解决？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将继续阐述他的观点。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第二个很重要，就是消费率过低不等于消费不足，所以因此我们就会看到2000年到2019年，我们的消费增速是8.24，美国值是2.36，欧元区值是1.09，说增长速度很快，但是这几年我们的增长速度下了好几个台阶，说它是一个消费率增速下降的一个与 GDP 增速不匹配，所以因此我们就在探究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那么这里面我们就会从一个长时段来总结的话，它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短期现象，说边际消费倾向低降低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关键。说在这种边际消费倾向的状况下，我们简单的去进行消费补贴和发消费券，是不是啊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这需要我们研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会发现基尼系数对居民消费的提升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儿提醒的一个是什么呀，财富的基尼系数在不动产价格的下降的推动下，对消费的影响更厉害。但是更为重要的，我们会发现我们居民消费偏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过低。所以我们从全世界来看，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中国居民部门占比是60.6%，较世界的平均水平低5.5%，部门的占比24.7%，较世界的平均水平多5.6%。说这是很重要的关键，说大家会看到国有资本投资占 GDP 的比重，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占 GDP 比重都非常高的，但是这里面不能单纯的就投资谈投资。那么居民住房进一步的挤占了居民的消费支出空间，这是大家要看到的一个。同时更重要的一个就是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因此我们从中期和短期对消费的认识一定要把握住几个真问题。第一，我们要关注消费不足的问题和消费修复，那么这里面就是我们的消费缺口到底是什么，就是按照一种趋势值，我们偏离这个趋势值有多少。那么这里面我们进行了一个测算，我们认为消费缺口每年接近约总体消费的6%，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按照前期的这一个消费趋势，我们要补足消费，按照潜在增长速度进行运行，我们要怎么样，要把消费的扩张达到总体消费的6%左右。那么这个规模是多少啊？按目前的这个算2.9万亿。那么当然我们最近采取的以旧换新等消费补贴政策，那么扩张的这一个消费可能在2万亿左右。所以我们呢很多时候认为怎么，我们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力度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加强。第二个就是我们会看到消费修复关键在于收入资产与信心的修复，那么这个中央文件很明确是吧，在这上面已经给出了结论。所以因此我们会发现逆周期政策与中期结构性政策要兼顾，那么不同阶段要以不同的主体为主。第四个就是耐用品消费的促进和新型消费的促进有待进一步修正的地方，也就是说要更加精准。第五就是收入分配改革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关键期一定要彰显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这样的一个主题，用惠民生扩消费来做这一个。那么当然我们国家稳消费与稳就业稳产业为经济主体这个逻辑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因此我们对于增长速度的稳定是不是完全寄希于扩消费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香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儿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

0: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2: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4: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一个首提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提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5: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6: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1: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7: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着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接下来进入中企出海特别板块问海。当全球经贸格局深度调整，地缘政治风险加剧，本土化门槛不断提高，中国企业正在经历一场从热情到冷静的集体反思。今天我们邀请到毕马威中国经济研究院的院长蔡伟和我们分享毕马威在中企出海的最新洞察。 Gary 晚上好。
1: 哎，主持人晚上好。
0: 那么我看见我们今天邀请您来谈一下这个毕马威关于中企出海的最新洞察，我看您带了几份报告，是这个报告吗？
1: 对对对，谢谢主持人。首先介绍一下我们毕马威经济研究院现在主要关注宏观经济企业的发展，还有包括当下的一些热点话题，包括人工智能 ESG 当然也有我们今天讨论的出海。那我们过去非常关注在这样一个当下的这个形势下，企业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一个挑战，然后呢他们自己又采取什么样的一些策略来调整他们的战略。那2025年我们做了很多的调研最后汇总到我们这三份报告，它分别是全球首席执行官展望报告，还有一份是中国首席执行官展望的报告，第三份是中国的跨国企业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展望的报告。那我们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发现今天没有办法展开，我们聚焦出海我们最主要的发现是企业对于出海的态度正从以前的积极扩张转向理性深耕。
0: 对，您刚才谈到一个特别重要的结论，毕马威判断中国企业出海从之前的积极扩张转向理性深耕，怎么样理解您的这个判断？
1: 首先是理性我们发现计划出海的公司的比例从2024年的29%到2025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19%。那另外呢，我们也发现有35%的企业正在暂缓出海，那对于出海保持观望。那我们也发现企业对于出海的态度，那以前呢是更注重速度和这个规模，现在他们更主要的是关注这个整体的节奏和质量。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内外部的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以前出海企业主要是出去寻找一些价值的一些洼地，寻找一些空白的一些市场，但是现在全球经贸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后，那不同的地方的风险其实也不一样。所以以前我们经常听说到一句话，不出海就出局。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要重新审视这句话。那对于企业来说，出海对于企业来说，它不是一个雪中送炭，更多的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
0: 对，您说这个，这又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结论。对于想出海的企业来说，它并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意思是，并不是在中国活不下去才要出海，而是在中国有相当的基础之后，才能够在海外过得更好，是这个意思吗？
1: 对。那对于锦上添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企业出海一定是在国内已经做大做强，那它的出海的战略是它公司的整体战略的延伸。那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我们调研同时也发现，那出海企业出海的最大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求规模的增长，而77%的 CEO 告诉我们，他们出海是为了实现全球的战略资源的布局。那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制造业出海，它是为了整体的供应链更加有韧性。那高科技出海，它可能是为了去海外设立它的研发机构，为了更靠近一些新的一些前沿的一些技术，或者是获取一些前沿的一些人才。所以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出海都是为了他们的国内的基本盘是比较稳固的，所以出海去为了更多的海外的一些资源。那相反来说，那些雪中送炭的一些企业，他们往往企业自身国内的发展就没有那么顺利。
0: Okay.
1: 那么他们希望这个通过出海来实现抓住一个救命稻草。那这样的企业往往心态上就很容易这个心态不好，就是说他可以往往会急于求成，往往会低估了出海的潜在的一些风险。所以锦上添花是我有能力去实现我布局我全球化的这么一个棋盘，而雪中送炭是希望我出海来弥补我国内的一些短板。那显然后者的风险显然要大很多。
0: 对，我们在谈到中企出海的时候，一直用到一个叫深耕。那么在今天这个新的判断下，

0: 企业出海越来越理性的这个判断下，这个深耕又意味着什么？
1: 对，您刚刚就提到了这个理性深耕的第二个关键词——深耕。
0: 嗯，
1: 那通过我们的调研发现，啊，采取传统的方式，通过仅仅和经销商合作的方式的出海的占比，其实是在大幅的下降。那企业转而通过合资合营这样的一些深度的出海的方式，在大幅的上升。
0: 嗯，
1: 我们的调研显示，啊，通过合资合营，在2024年仅仅占到6%。到2025年，这个数字已经跃升到26%。
0: Okay.
1: 所以，我们早期依赖经销商啊，为了追求快速的速度和低的成本。那现在，当我们开始深耕当地的时候，这样的一些方式会让我们拿不到最终客户的一些数据，很难了解当地的市场的一些情况，也很难对当地的一些供应链产生根本性的一些影响。
0: Uh-huh.
1: 所以，当企业想长期经营的时候，想长期扎根当地的时候，就一定会啊，寻找当地的一些合作伙伴来深耕当地的市场。
0: 嗯，那么另外就深耕是一个很，其实对于中国企业出海来说，深耕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话题。
1: 嗯，
0: 那么您给我们讲一下，比如说不同类型的企业，科技企业、能源企业、制造业企业，它在这个深耕的过程中，从您的调查中发现，它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咱们应该怎么克服？
1: 嗯，那深耕体现在哪里呢？我以制造业为例来展开来讲一讲。如果制造业的上游，它的深耕会体现在我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那研发符合当地需求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从中游来说啊，我们不仅仅在海外建厂，而且更主要的是在海外构建啊供应链整套的供应链的体系，能够快速的对市场做出反应。那从下游来说啊，我在当地深耕，就要在当地布局我的营销的团队啊，布局我的这个售后服务的团队，布局我的品牌服务的这么一个团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企业其实也是面临着很大的一些挑战的，因为跟传统的仅仅是把产品卖出去，这个里面要多出很多的工作。当然我觉得这个挑战会体现在多方面啊，我觉得第一个是合作伙伴可能并没有那么容易寻找到，
0: 嗯，
1: 特别是跟我们价值观相符而且能力能够互相互补的这样的一些合作伙伴，可能并没有那么容易选到。那第二个呢，是当地的运营的团队的建立可能并没有那么容易啊，因为他需要了解当地的政策、法规、文化方方面面，还有跨文化的管理，对于中国企业出海也面临一些挑战。那第三个就是资金了。
0: 嗯，
1: 那我刚刚提到的很多的工作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也需要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三点是我看到目前企业出海要深耕的话面临的一些主要的挑战。
0: 那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成功的迈过了这些坎的企业，他们一般来说都做对了什么？
1: 谢谢主持人啊，我想讲一个案例吧，啊，是我真实碰到的一个案例。那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在帮一家企业进入东南亚的市场，也许您也知道，东南亚满大街都是摩托车，但我们就很有意思的发现，东南亚的满大街的摩托车大量的其实都是日本的摩托车。Suzuki、Honda、Yamaha， 对吧？那但我们都是当时就去了解了一下，我们发现日本的摩托车的品牌在东南亚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90%，
0: 嗯，
1: 啊，非常高的一个市场占有率。那我们当时就思考，哎，日本企业做对了什么？我们就回溯整个的历史，我们发现，当我们回溯到2000年初的时候，那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摩托车的市场占有率也曾经达到过90%。那为什么20年间出现了逆转？那早些年中国的摩托车企业出海达到90%已经是相当成功的一个案例了。
0: 发生了什么？
1: 我们深入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当时我们出海啊是以低价的方式在抢占市场，但是长期的低价带来了什么问题？带来了你的产品的品质的下降，产品的品质下降又进一步拖累了当地的这个品牌的形象。那在那段时间呢，我们看到日本企业并没有啊跟中国企业陷入内卷啊，他们保住了他们的品牌的形象，虽然这个也保住了他们的整个战略的韧性，那最终他们还是抢回了市场份额。那我想通过这段话想说的意思是，那我们再回到日本企业做对了什么？他们主要是从产品啊，首先是产品符合当地要求的产品，第二个是营销这个有一整套的营销和分销的这么一个体系，最终就是品牌。
0: 嗯，
1: 那现在很多企业出去啊，说我们国内内卷很厉害，我们要卷到国外去，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说法也还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0: 那我们如果仍然在复制我们以前走过的老路，而不吸取经验教训的话，我们很难获得这个国外市场的长久的一个成功。
1: 那么对，同样用您这个例子来看的话，您觉得一个就像摩托车企业，我们举您刚才这个例子的话，摩托车企业如果要在东南亚这样的市场获得成功的话，您觉得最关键的应该是什么？就是说保持到原来的份额，不让咱们中国自己的份额被日本人抢走的话。
0: 就是刚刚我也提到，
1: 就
0: 是
1: 那个例子，
0: 就是第一就是我们的产品要符合当地的一些需求，
1: 对，
0: 要设计出当地需求的这么一个产品，同时要保持它的这么一个质量。然后另外这个酒香也怕巷子深，对，我们也需要有一整套的营销的这么一个手段，但最终品牌还是最重要的。
1: 对，
0: 为我举一个例子在印尼。在印尼语里面，摩托车这个词是没有英文的是没有当地的语言的。
1: 对，
0: 它的摩托车这个词就是 Honda。
1: 所以
0: 可见它的这个日本品牌在东南亚这个深入人心的程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是我们中国企业所追求的目标。
1: 那么如果说中国企业出海，它现在开始冷静进入一个理性阶段的话，一些企业开始重新评估海外布局的节奏和方向，在您的观察当中，他们在布局的过程中，在理性选择出海的过程中，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最需要避免的风险可能是什么？
0: 我觉得第一个风险是一定不要高估当地市场的潜力，或者说不要因为单一的因素就做出市场进入的决策。那我们以前跟很多企业交流的时候，往往这一开始帮助他们进入一个特定的市场，一开始他就会跟我说我们不要做研究了，我们已经确定了进入这个市场。但是我们深入打开来去了解他们的整个的决策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的决策的过程其实是并没有经过非常严密的完整的一些系统性的一些思考跟验证的。所以我觉得第一步是一定要仔细的评估当地市场的潜力，我适不适合，有没有这么大的市场，不是因为当地人口多就代表当地市场潜力大，自己的这个产品，自己的资源禀赋在当地有没有能够得到足够的这个匹配。那第二个风险，我觉得还是一个本地化运营的能力的建设的这么一个风险。那第三个风险，我觉得还是跟资金和这个资金管理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也相关因为这个整体出海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漫长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在资金上，在风险管理上也要做好相应的一些准备，才能更好的让我们在出海的过程当中这个一帆风顺。
1: 对，你刚才谈的第二个风险，本地化运营，它具体指什么？比本地化运营可能所带来的风险。
0: 本地化运营不仅仅是我们在当地卖产品，那也意味着我们当地要在当地建立一整套的供应链的一些体系，也意味着我们在整个的出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营销，我们的售后服务也包括我们的整个的品牌的建设跟当地的文化当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供应链跟当地的整个的生态要结合起来，要把自己真正作为一个当地的企业来运营，那这样子才能更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环境当中去。
1: 所以看来出海是一件非常，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决定，然后去哪里怎么出海可能都是需要理性思考的过程。那么如果说最后请您对于那些想出海的中国企业准备理性深耕的中国企业给一句建议，您会说什么？
0: 我觉得一定要超越出海这个概念。我们经常出海出海出海，但我觉得这个本质上，出海的本质上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本地化的过程，这个也是我们的报告希望传递给大家的这么一个想法。那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说，那出海不仅仅是企业规模的增长，更是实现全球资源配置的优化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从本地化的角度来说，那不仅仅是产品卖出去，那一定是要把一整套的生态的建设，把一整套的当地的情况的了解融入到当地的这个出海的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战略的韧性，我们才能更好的超越经济周期，来更好的扎根全球的市场。
1: 好，谢谢蔡伟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毕马威关于中国企业出海的一个观察。最后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就特别认同您的看法，中国企业它这个出海渐渐回归理性，但是回归理性呢也是各方面调

0: 条件所制约的结果，也说不定是之前的一些教训所带来的一些深刻的思考。在这样一个过，但是中国企业出海，中国企业变成真正的全球性的企业，应该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在只有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试错，然后找到自己适合企业战略发展的路径，才会让中国企业出海这条路走得更加的顺畅。我们再次谢谢 Gary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带接受我们的访问，给我们带来毕马威关于中国企业出海的一个最新的观察。谢谢 Gary。
1: 上海创新之城，青年定义城市未来，城市成就青年梦想，搭建平台，务实服务，陪伴成长。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2: In 5 years' time, will Manulife hire more people or less people?
3: Gen AI is going to make you more efficient, so it will slow down the pace of hiring for sure.
2: Do you think the market today is a little bit complacent?
3: I'm not sure investors are putting enough risk premium on that volatility right now when markets are at an all-time high. No one wants to place bets on any one particular place anymore.You have to be committed. You have to take a long-term approach to China.
4: You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5: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6: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7: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8: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5: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8: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6: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9: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0: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5: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11: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4: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布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ress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7: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8: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9: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一个首提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提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10: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11: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6: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2: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6: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老七接口被预测为下一代人机交互界面的有力候选，它有望实现人与物理以及数字世界的无缝连接，成为通用人机交互入口。
1: 老七接口神经数据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老七接口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我们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

0: 无缝的连接。
1: 脑机接口已突破神经工程与医疗器械的边界，从医疗康复到日常交互，它让思维直接操控万物。未来手机或将成为历史，大脑就是终极界面。
0: 脑机接口呢，它的这个内涵和外延已经突破了神经工程领域本身的一些局限，作为医疗器械的本身的局限，给大家的想象空间以及未来的潜力呢，作为下一代人类使用工具的新型方式来呈现，这个影响力就会很大了。
1: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中，两位嘉宾将分别从学术与产业维度分享对中国脑机接口产业机遇的深刻洞察，并探讨脑机智能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2: 我今天来到这个场合的话呢，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脑机接口。其实我蛮喜欢今天这个题目的，叫做脑机智能啊，这下子把这个档次啊，从这个接口来提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地位。如果说脑机接口只是一个医疗器械的话 ，the medical device， 它怎么能成为一个新兴的或者是这个支柱性的一个产业？我们这么想一下，如果说对 GDP 的贡献的话，整个医疗器械差不多0.5%，全球的 GDP， 人工智能的话呢是它的10倍，5%左右。所以如果说脑机接口的话，只是医疗器械行业的下面的一个分支，那好像上升不到心性生产力或者心智生产力的这样一个层面。所以我今天呢，就把这个问题呢要展开来说一下，为什么脑机智能值得我们重视。第一个，我们现在科学面临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至少有这么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人脑是怎么工作的？我们目前对它的了解的话，可以这么说，不超过5%。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呢，就是右手边，我们如何让现在的人工智能迈向通用的人工智能？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题目，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一些具体的数据，那看起来也蛮有意思。我来之前的话，你把它数一数哈，你看这个大脑的话，人的这大脑不大呀，就长个拳头这么大，1公斤不到，大概有将近1000亿的神经元。然后呢，它的关键是它的连接形成了一个网络，至少1000倍这样的。咱们现在的HD 这个英伟达的 GPU 的芯片，不超过2个数量级，每一个芯片和它差不多。但是呢，即使是训练一个我们现在的大模型 ChatGPT5， 我们肯定要用100万的这个 GPU 去训练它，那这个功耗就差太远了。你想想看哈，我们大脑一个功耗的话就20瓦，一个电灯泡没有这么亮。你说100万的话，一个中等城市的供电量，我们怎么能了解这个人脑奥秘？所以这一点，我能谈到哲学上，用人脑再来研究人脑，是不是可以能做到两个平行的呀？那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神经科学，我刚才跟说了，大概我们理解不到5%，所以要真正的这个了解或者理解人脑的奥秘的话呢，我们要一个外力，可能要需要一个更高的维度的外力。那么这个外力的话呢，或许就是人工智能。同时的话呢，让人工智能迈向通用的人工智能，现在的人工智能是什么问题呢？我们说它缺2个 E， 缺2个 C， 啥意思的话呢，现在的人工智能的话，它没有 emotion， 它不知道自己的情感，一个 E。 另外一个 E 的话呢， empathy， 共情，它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它自己没有自己的感情价值观，它也不能和别人去共情，所以少了2个 E。 更重要的是，现在的人工智能系统的话呢，还少了2个 C， 一个是什么呢？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批判性的思维。你没有觉得你跟 DeepSeek 跟 ChatGPT 聊天的时候，他老来奉承你甚至迎合你？那么还有一个他少的是什么呢？ creative thinking， 创造性的思维，一个批判性的思维，一个是创造性的思维。那么这个2个 E， emotion， empathy， 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是从现在的人工智能迈向以后的通用的人工智能所需要的必须要的一个特点。我就觉得这个脑机接口啊，横跨这两个世界，人的大脑，这边呢是这个人工智能。如果我们把脑机接口想象成连接人工智能一边自然的脑在另外一边的话，两个连接起来解决我们需要的科学问题，人脑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我们的这个自然智能是怎么产生的，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能让我们的人工智能迈向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我想可以把脑机接口把这个它的市场的地位和它的这个在这个产业的地位大大的提高了，它不只是一个医疗器械的这样一个行业，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当然你就说我这个桥你怎么打呀，那我从三个方面来说这个问题哈。第一个，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呢，它需要一个大量的一个数据，对，我们有一个所谓的算力，算力在一边，还有一个呢高质量的数据。那么这是一个美国叫做 APEC AI 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 AI 研究所啊，它2024年发布的一个报告，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人类在过去的三四十年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文字、言语、图片这些数据大概有多少？你把它很多重复的这些垃圾数据把它抛开以后估计的话呢，它还在缓慢的增长。那基本上我们保守的估计大概就是100到1000个 terabytes 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但是我们要训练，尤其这种大模型、大算力的这种，早期的 ChatGPT3 的话，5到10个 terabytes 就够了。现在 ChatGPT 动就就是100、200个 terabytes， 以后可能会更多。那训练几下，这个数据就没了呀。而且现在的问题是，人工智能的话，你没有新的数据跟上，老的数据你不能重复用的。我们也听说过 generative AI 生成的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数据也不能用，所以就是说我们的互联网的数据对人工智能不是算力的限制，是有用数据的一个限制。数据荒，2028年可能这个数据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互联网数据快用完了呀，脑机接口要登场了。如果说我们用 Neuralink 的脑机接口作为一个例子，它能产生多少数据？一个月前我刚算出来的，你比如说1000多个电极1024，每一个电极我的采样频率大概是1万左右，它的这个动态范围的话呢，就是十个 bits。如果说一个人装了这样一个脑机接口，那我就得给他算呀，这个1秒钟能有10的8次方，那么1天呢有8万多秒钟，1年它就能产生3000个 terabytes 数据。一个高通量的脑机接口产生的神经数据，就相当于我们整个人类过去30-40年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数据。哇，这么一想，这不得了！所以脑机接口这个有点玩头了，它不光是一个这个医疗器械的行业。如果我们再想象一下，10个病人、100个人、1000个、10000个，这个是海量的数据，可以到了十的后面有18个零的这样的数据。这样的海量数据的话呢，它会为人工智能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不重复的燃料引擎，这太重要了。原来的互联网的数据它是某种是被动，像一个图书馆你去找它，那现在脑机接口提供的数据的话呢，不光是源源不断、数量海量，同时的话呢它是具有自标记的、有因果关系的，它可以持续进化的。这个数据的话，质量、数量对于人工智能，尤其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那我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当然现在我们大家都是说人工智能要迈向这个通用人工智能，这个路径到底怎么走？我们说从语言大模型我们可能要物理模型，对吧，或者视觉。

0: 等等。我的观点是呢，脑机接口神经数据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或许是必经之路。我觉得这个脑机接口和这人工智能结合在一块儿可能更有意思了。所以我的第二个观点呢，如果我们把脑机接口做到了极致，它会成为下一代人机的接口。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和人机的接口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接口？大家都用手机在玩这个键盘，语音都不是很成熟呀。你要从通讯，从这个电子角度来考虑的话，我们说带宽都好窄好窄。我要脑机接口既弯个电机进去的话，我的意识你的意识，我想了三个月的话，我可能三秒钟啪一下就互相交互出来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做好的话，脑机接口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的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人工智能肯定是切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毫无疑问。要是脑机接口能干到这个层次的话，成为了我们下一代的界面，成为我们下一代的人机交流，把这个脑机接口提高到人机界面、人人界面、人和动物的界面，取代手机，成为接口，成为入口。哇，这个想象空间的话啊，那可以很大。当然第三个的话呢，我也觉得说的这个就比较更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脑机接口它还能干其他的什么事情。我认为它会成为以后我们说具身智能的核心，或者它的驱动力。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人形机器人或者一般机器人，它的落地场景到底是什么地方，它能给社会贡献什么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想它会不会跳舞，注意它的外面物理机械的性能，但是它是缺脑缺心眼。如果我们脑机接口做得好的话，脑机接口通过正常脑，甚至说我以后的话比如瘫痪，我的这意识还在的话，来控制机器人，这个非常重要。它可以突破我们说大脑，你像大脑我不说的就两个拳头这么大，在你的脑袋瓜里面跳不出去这个生物和它的物理的这个限制。如果我们有一个高通量高质量的这样脑机接口的话，就可以突破这个限制。我们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我们可以去远程的操纵一个或者是一群机器人，很危险的地方救人。在目前最近几个月整理的这些数据哈，总体上来说，这个中国脑机接口炒得很热，但是落后于美国。中国有中国的优势啊，政策医保，世界第一个脑机接口的医保政策下来了，那美国遥遥无期。中国的临床数据很大，如果说即使把人工耳蜗算到这个人工智能这个生脑刺激 deep brain stimulation 算到这个脑机接口，和这个中国起码是一个数量级的一个差别，差了10倍。你要想这个事情，脑机接口怎么搞？这个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我说有两条思路，你要么做极致，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你到底能放多少个电极进去？你到底能把这个通量稳定性能做多好？走这个极致。另外一个的话呢，叫落地，它往往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坐标。这个落地很有意思，你说你可能技术上你可能不是电机数目最多的，可能不是这个性能最好的，但是比人家便宜，这也可以落地。脑机接口不只是一个医疗器械，它是驱动下一代人工智能的引擎，它是扩展我们人类能力的一个战略平台，这是真正有关于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新智能生产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曾梵刚提出，互联网的数据对人工智能不是算力的限制，是有用数据的一个限制。到2028年，可能互联网数据就快用尽。一个高通量的脑机接口产生的神经数据，相当于我们整个人类过去30-40年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数据。这样的海量数据会为人工智能提供源源不断的、不重复的燃料引擎。脑机接口和神经数据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
2: 因为我在大一的时候，在图书馆看了一本书，上面说现在人类面临三大难题，第一是物质的构成， 第二是生命。

的奥秘，第三是智能的解码。我想了，我不学物理，所以我不研究这个物质的构成，我自己也不直接学生物，所以我也不研究这个生命的奥秘，但是我对智能特别感兴趣，所以后来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进入了高尚凯高晓荣老师的实验室学习这个脑机接口。最早的方向是基于脑电的脑机接口，然后刚才曾院士提到的洪波老师的那个 NEO 系统呢，最早是我们毕设的时候在2003年的时候开始做的，当时我们是把这个螺丝拧到这个大鼠的颅骨上作为电极来记录的。当然现在经过工程化的以及20年的研究，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医疗器械的样子了。但是最初呢是一些比较粗糙比较脑洞大开的一些想法开始做的。我们所在这个领域呢叫做神经工程，刚才曾院士给了我们很大的信息量，上升到很高的高度，给了大家很大的想象空间。那么我就从更加实际一些的方向来讲一讲脑机接口以及脑机接口所在的这个领域叫做神经工程。在神经工程领域，它的基础和技能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 neuroscience 和 neurology， 是神经科学基础以及临床神经科的一些基础。然后呢在它上面有一个技术叫做 neural recording， 神经记录。另一种基础叫做 neurostimulation， 神经刺激。基于神经科学的基础和 recording and stimulation， 然后我们可以构建各种不同的应用，这个就是应用层面了。在应用层面里边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应用就叫做脑机接口。那么为什么我们对于神经工程领域里众多的这个应用里边我们唯独把脑机接口提出来而且把它放在聚光灯下呢？因为呢脑机接口呢它的这个内涵和外延已经突破了神经工程领域本身的一些局限，已经突破了作为医疗器械的本身的局限。脑机接口呢它的潜在的想象空间并不是说只是作为医疗器械，像我这里给大家这个图啊，这就很明确的说了，这个脑机接口呢它给大家的想象空间以及未来的潜力呢是作为下一代人类使用工具的新型方式来呈现的。那么这个影响力就会很大了。把这个大脑细分一下，我们就发现大脑的进化有三个层，其中两个层是主要的，我们不讨论这个脑干和小脑，就是大脑可以划分为最古老的异生体层，你看这里边就是围绕着这个脑干产生了一层很薄的这个皮层，叫做异生皮层，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大脑的第一层。然后呢后期有比较发达的这个新皮层，新皮层就是个白色区域，很厚很大有褶皱的地方是第二层，中间有一个过渡层叫做中皮层，我们就可以忽略了。如果把异生皮层作为第一层，新皮层作为第二层， AI 刚好是第三层，所以 AI 被叫做数字第三层。要实现 AI 与大脑新皮层的连接，我们需要一个过渡型的类似于中皮层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这个结构就是全脑接口。全脑接口用比较现实的例子来解释，就是说你把电极插入到新皮层里边，通过电子装置解码以后和外部的 AI 来实现连接，这样的话你就形成了一个接口，但这个接口只是脑机接口，它还达不到全脑接口。你要达到全脑接口，理想下要在 AI 和脑的这个计算单元细胞之间尽量多的连接，比如说大脑有860亿个，你基本上要在每个细胞和外部的 AI 之间形成一个连接，这目前对我们来说是从技术上是实现不了的。但是 Neuralink 呢它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这就是它为什么每次马斯克在接受新闻采访的时候，在 Neuralink 的那个产品发布会的时候都要强调我们现在实现了多少通道。为什么他们一直在强调通量，强调电极数？因为它的目标不是说我实现一个简单的脑机接口，它是想实现一个全脑接口来在 AGI 时代拯救人类。

0: 虽然说的比较大啊，但是这是硅谷的这个思维方式。脑机接口呢，其实在美国大家提的比较少啊，大家提 BCI 比较少，大家提 Neurotech 比较多。Neurotech 呢是后面美国这个脑计划 Brain Initiative 开始以后大家的一个转型，就神经工程领域都转向去做工具了，做技术了。那么我们国内现在是把 BCI 脑机接口基本上等价于 Neurotechnology， 基本上就是属于这个大类。然后这个领域一共才发展了不到30多年，早期是基础研究，然后美国的 Brain Initiative 在2013年开始以后是研究这个工具和技术，那么现阶段这个领域进入了临床研究阶段，然后我们中国就是接过了这个接力棒，我们做的主要是临床研究。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各个的科研单位以及公司都在做临床实验，都在把这个神经电子往临床上去用，往这个人体上去植入。这就是这个领域现阶段的一个特点，临床研究加产业转化。所以我们这个时机赶得非常好，如果你再早5年10年还是属于应用研究阶段，你要做转化还是比较早的，但现在是恰逢其时。我觉得有一个词儿来形容脑机接口或者 Neurotech 这个领域特别合适，厚积薄发。这个领域经过了前30年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长期的积累呢，到现在呢出现了爆发的态势，爆发在临床的转化和产业的转化上。那么神经接口呢 ，neural interface 呢，它是一个比较广义的东西啊，只要是能够和大脑或者神经系统之间进行这个信号交换的一种物理的媒介都可以叫做神经接口。但是大家主要看到的是电极，因为电极是最稳定、最成熟、最适合临床转化的一个技术路径。所以大家现在看到说神经接口、神经界面基本上指的都是电极。但除了电极之外还有其他的方向，比如说这个东西是用纳米颗粒放在脑袋里，或者是用光遗传、用一些其他的磁遗传对神经细胞进行基因的修饰，然后让它对磁场、红外光、声波有响应的，这些都是神经接口，只是他们在技术的成熟度上比较差一些，不太适合做临床转化应用。所以在公众的眼里这些技术其实还没有浮现到表面上。然后呢，在最新一代，你从学术这个领域来看，我们现在是在研究这个生物性的脑机接口，用生物的这个细胞跟大脑进行连接，实现一些性能上和效率更高的信息的通信，主要是在考虑到这个信号带宽和电极的植入的寿命。现在这个脑机接口这个产业转化这个领域遇到的技术瓶颈就是，你要实现高通量高性能，但你实现不了长期使用的寿命。你要实现长期使用的寿命，比如说你用非侵入式的，你又实现不了高通量高性能，这是一个悖论，这需要我们科技工作者继续在上面进行一些应用上面的一些转化。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上海交通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特聘教授郭亮认为，国内脑机接口领域经过前30年的基础研究，厚积薄发，已经进入临床研究的阶段，在临床的转化和产业的转化上呈现爆发的态势。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3: 上海创新之城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

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购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在香港有一种生活叫南区生活，它毗邻浅水湾、深水湾，是富豪家族聚居的版图。今天这份传奇有了新的注解，港岛南区地标 TOD 项目 Blue Coast。
1: 南区生活非凡体验从家门开始，从 Blue Coast 出发，驱车经香港仔隧道，十多分钟即可抵达中环名店林立的大商场。若需穿梭于商业脉搏，地铁的优势则尽显无疑，仅两站即直达金钟核心商业区。顶级俱乐部近在咫尺，凭借尊贵汇集、国领挥杆、扬帆出海，医疗健康拥有坚实的后盾，可速达玛丽医院与港医医院构筑的顶尖医疗网络，项目周边覆盖顶级名校网络，孩子的世界级成长通道就此展开。
0: Blue Coast 它不只是居所，更是集交通枢纽、商业中心与高品质住宅于一体的未来生活范本。
1: 从港铁黄竹坑站出闸，无需走出户外，即可直达 The South Side 大型商场，住户可通过商场内的 Blue Star 尊属的升降机一键切换私密归家。 Blue Coast 1267平方尺左右的四房示范单位采用子母门设计，
0: 推窗即览游艇会加香港仔海湾双重景致，作为南区地标性 TOD 项目的最后可享此美景的一手房，它的价值从第一眼就已注定。
1: 约320平方尺的客餐双厅，气派方正，
0: 全屋甄选德国顶级品牌，从劳斯的定制橱柜到加格纳的嵌入式的厨垫，产品零售价格高达113万港币，超越了行业精装标准，保障资产历久弥新。
1: 主人套房是留给自己的主场，三边下床的尺度、双衣柜的预留，在细节中兑现尊崇。
0: 双套房加两次卧的布局，精准回应多代家庭的居住哲学，
1: 既共享天伦又各得私密，空间自有关怀与远见，最后将绝版景致纳入日常。这方景观露台让游艇与海港成为您窗前的四季。
0: 四房大宅还有多种户型可供选择，
1: 例如我们现在看的这套位于社区最前端 T1 单元的四房清水示范单位，实用面积约1263平方尺。除此之外，单位还附带独立的储物室，并采用高效的 U 型厨房动线，兼顾了奢华视野与实用生活细节。
0: 你敢信吗？这套大宅还能长大？答案啊，就藏在这堵墙的后面。
1: 以 T3 38楼清水示范单位为例， A 单元可与相邻 B 单元灵活打通，打造出超2500平方尺的定制大平层，每位家庭成员皆可享有专属领域，空间可随需求自由定义，生活从不被格局所限，这正是顶豪资产穿越周期的核心密码。 Blue Coast 住客可以享多元化双会所，共提供19项高端室内外设施，涵盖亲子游乐、专业健身、室内外泳池、蒸汽桑拿以及宴会厅等，满足家庭聚会、商务宴请等多元化场景。当稀缺的核心地段、顶配的城市配套与传世的产品力三者相融， Blue Coast 构筑起难以复制的价值闭环。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 A 股三个交易日啊，市场是放量上涨之后呢，高位震荡，连续三个交易日的三市成交额都突破了3万亿元。但是呢，周五 A 股的核心指数呢出现一些分化，高位放量震荡，那这是否意味着风险啊，还是意味着机会呢？那上证指数3月3号4197点的阶段高点的压力究竟有多大呢？而科创板。

0: 板类的指数啊，本周三创新高之后剧烈的震荡，创业板类的指数呢，本周五创新高之后震荡回落。那这背后是 AI、半导体芯片产业链和新能源等等板块的冲高回落对指数的带动作用，而白马价值股和低估值蓝筹股的表现却整体平淡啊，在本周。但问题是啊 ，AI、半导体芯片和新能源等等这些景气板块的估值啊，仍然处于历史高位，市场集中度也是非常的高，股价剧烈波动。那这是否意味着市场分歧正在加大？基金经理们的这个抱团啊，是不是也将逐渐的松动？那这不禁让人回想到了2000年初的互联网泡沫的破裂，2021年初白酒、医药等白马股的下跌，以及2022年、2023年的新能源板块的反复造顶。那再加上最近巴菲特公司账上的现金是越来越多，那么这些都使得大家开始担忧啊，目前全球估值偏高的 AI 产业链是否已经风险隐现？当然啊，也有投资者认为啊，这次不一样 ，AI 将会改变一切。AI 的应用才刚刚拉开帷幕，子弹还会继续飞一阵子。那是这样吗？这次真的会不一样吗？那我们普通投资者该如何来判断，如何来操作？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欢迎吴兆莹、周涛和许佳琪，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吴先生啊，尽管指数高位震荡，甚至部分指数跌创新高在本周，但是呢，结构性的行情非常明显。AI 啊，以代表的以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这些科技股啊，一直在创新高。这种割裂，您觉得还会继续吗？啊，我们刚才提到的风险，你怎么看？
1: 您一开始讲的那几个问题啊。我们最近一直都在思考，也是市场热议的这几个话题，包括当年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我昨天晚上就跟人家在聊这个事情，互联网泡沫当年的互联网其实是一点业绩都没有的，随便比如说雅虎啊，当时新浪他们都没有业绩的，然后后来估值完，其实就没有估值好这么说法 ，PE 都是负的，那么直接往上一推，最后就掉下来，那么跟这一轮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一轮的业绩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很多股价涨了一倍，涨了甚至200%。它的业绩其实涨得也超过200%，所以它业绩是挺好的。第二个呢，比如说2000年当时的这个白酒其实当时政策是不支持，支持一个纯消费，并且是带有奢侈性的高端白酒这个消费，你在基金你在拼命往上打，这个对国家的产业发展方向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所以最后呢，这个估值，我记得茅台当时最高达到了60倍，说这么一个公司搞到60倍，我觉得当时不太合适，对吧？那后来就跌下来。那这一次呢，好像。也不太一样，第一它有业绩，第二是国家政策是鼓励支持的，也是符合全球产业发展方向的，这个最近大家都在观察了，就是包括 A 股，我们现在说这个光通信啊、光模块啊、存储啊涨得挺好，它不单单是 A 股里面这些股票涨得很好，全球这些板块都涨得很好。比如说我们天天晚上顶美股，现在不是顶美股的这个大盘，说纳斯达克昨晚涨多少，道琼斯昨晚涨多少，我们现在看美国闪迪、美光科技昨晚涨没涨，如果他们涨了，那我们这个大概率可能也要涨。这美那个韩国也是这样的，有人说这个韩国股市涨了很多很多，泡沫很大，其实他没有看韩国股市的结构。韩国指数主要就两个公司，那个市值很大的那三星电子，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它已经到了10000亿美元，但是10000亿市值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 SK 海力士，它这两个公司的这个市值特别大，下面的公司呢虽然也有涨的，但是它那个市值很小，在群众当中涨得很小，所以三星嘛和海力士涨了1倍多，所以它这两个公司直接就把这个指数拉起来涨了70%-80%，所以其实也是这些集成电路啊、芯片啊、这些光科技啊这些公司涨得很好。那么中国这些公司呢，你看现在刚才您所讲的这些公司啊涨得很多，但是呢符合我讲的这么几个特点。第一，有业绩，跟科网泡沫当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不一样。第二，政策支持全球产业发展方向。第三个呢，就是估值嘛，你要说高嘛，它确实高，这样一个高成长性公司它估值当然高，我们讲 PEG 其实它不高，所以这么来看呢，这些公司呢，我到现在来看呢，因为我这个节目应该是老嘉宾了，这个我是不太擅长做这些科技股，但是我也呢现在也觉得这些公司呢其实还是可以，就是还没到顶。我再讲一个感性的这个直观的感觉啊，就是以前像你们这样经常讲这个抱团，抱到什么程度呢？在之前我们讲这个抱到你要吐的时候，就什么叫吐？
0: 现在还没到吐的时候是吧？
1: 新能源涨到你要吐的时候，那么现在好像我感觉还没到吐的时候， 就是说可能你比如说

0: 来看呢，这个指数虽然行情大的指数，比如说上证综指，我从今年年初就讲了，今年市场的这个指数呢，就是围绕4000点上下震荡，那么你上面没有多少空间的，就市场的这个增量之间呢，其实也不多，那么剩下就是一个结构性行情，或者我们称为叫平衡式。平衡式的话，它不是一个熊市，那就市场这个整体资金是可以的，那么就搬家，一部分资金搬到另外一部分资金，搬到这个另外一个板块上面。那今年很显然，现在趋势性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那几个板块，就广东性啊、存储啊这些板块，应该说是比较确定的。然后呢，其他的那些股票呢，可能就资金还要继续流出。所以我如果总结下来看呢，就是指数，比如说上证综指，它是横盘的、平衡的。那么，你所讲的这个抱团的这些股票，我倒不倾向认为抱团。如果是抱团这个词呢，倒是贬义，就是没有业绩，你们就死抱着。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它是有业绩的，那么也有成长性的这种公司呢，就是符合资金的这个赶潮流，有这么一个潮流，那你就继续往里进就可以了。我还是这个看法。
1: 所以你认为核心的宽基指数继续高位震荡，但是就是属于这种不会大的突破，但是呢，个别的板块，尤其是科技相关的、AI 相关的，还会继续的有空间，
0: 对，
1: 依然是结构性的行情。
0: 对，
1: 嗯，好，的确是，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吴先生认为这次可能的确有点不一样哈，至少还没有涨到吐的时候啊，还有一段时间。
0: 你要说有一样的，可能说再涨很多，那当然最后你涨多了，整个是要跌，这个是你说了。但到目前这个时点上，我们关注警觉这个事情也比较历史，但是我们到目前来看呢，可能还没到那个非常疯狂的时候。
1: 嗯，就是要极度疯狂可能才是见顶的时候哈。不过呢，也有一些投资者认为啊，可能像美股的一些 AI 的巨头可能是市场的风向标，有对 A 股也有映射。那美股的这些AI 的巨头呢，因为它的资本金非常的高啊，它现在是通过大量的发债来募集资金啊，银行是它的债权，但是银行这些手里很多债呢，又进一步分发给那些中小的机构、中小的投资者。但是呢，最近一些趋势发现啊，银行分发债的这个动作似乎不那么顺利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 ，AI 未来 AI 的这个应用啊，如果是迟迟难以迅速落地，或者是迅速在这个终端啊实现迅速的盈利的话，它可能反过来会影响这些目前卖铲子的这些 AI 巨头的盈利，怎么看呢？到底现在这次到底一不一样呢？我想请教一下周先生。
2: 好的，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我想讲的内容，就这一次我想分享的内容的核心要点是，可能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叫 K 型，脑 K 的 K型思维、K 型结构、K 型的想法。无论是去分析市场，还是去做配置，因为在过去的话，当然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或者很长时间了。在过去呢，作为一些像市场中的老人的话，在这种环境里的话，他特别喜欢去追。去埋伏一些在低位的，但实际上这种策略的话，在今年或者去年很多时间它是无效的。所以说，这个K型思维到底怎么来理解这个市场呢？我觉得，第一个呢，今年是不是不一样？我提了一个想法，因为在今年，在2026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就讲过一个观点，因为我们从纵观我们这个 A 股的历史，它确实很有调性，因为每一次市场的上涨，无非就可以把它拆为这个叫估值的提升，还有业绩的增加。那么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2026年本来就很特殊，为什么？因为在历史上，没有一次它出现过连续的3年把估值的行情。那么2024、2025，那么2026年呢？今年是第3年。那你要去回顾历史的话，这样的情景出现过2到3次。其实呢，大部分情况并不好，所以说这是到底是不是一样的，确实很关键。就我们看到2006、20072年的行情，2008我相信大家都很知道，它是个叫戴维斯双杀，或者2014、2015对应了2年把估值，对应了后面的2006，其实也是出现过这个很难做的行情。这个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其实就是2019、2020年，结果刚才主持人也提到，2021年其实也非常难做，因为它都有一个 中间的一个折返跑，让这。

0: 这个大家的体验度并没有那么好。那么现在到了2026年又面临着这样的环境，所以呢就这个确实有很多可比较。所以我说怎么样去把这个结给打开，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第一点想讲的其实是说，因为刚好呢目前这个全市场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已经出来，怎么样去把这个连续3年把钩子给解开，其实靠的就是业绩的增长。
1: 是，
0: 那我们非常庆幸的是呢，先讲一个结论，如果从上市公司的业绩来讲的话，它可能比这个全市场的活力更活一些，更好一些。那目前来看的话，经过2025年四季度的这样一个业绩的环比下滑之后，2026年一季度的业绩是同比增长是10%以上。那个非金融的这些上市公司企业，如果全市场可能会更好一些，可能达到，也就是说目前是在10到15这么一个业绩增速，预估全年估计2位数以上、10以上的增速是有的。也就是说我们反过来去想，如果这个市场真的是按照这个 PE 就是业绩的增长和这个估值的增长去看，我们如果不考虑估值去看业绩的话，其实业绩是有10个点以上的空间去让我们把整个指数往上抬。那么大家去倒算一下，其实我们去年的收盘价是低于4000的，3900多，那你这么算的话，今年就算到4400其实也没有问题。它是这个讲法，就是说它完全符合一个正常的价值投资。它贵不贵呢？从总体看它没有问题。当然就第二个点的话，怎么样去破解这个所谓3年把估值的过程呢？第二个就是肯定是提到我刚刚最早讲的 K 型思维。那如果我们换一个指数做比较，同样是业绩，如果用双创的这个业绩增速和沪深300的业绩增速去做比较，你会发现这个业绩呢从2024年的年底到现在不断的扩张，双创的业绩的增速目前已经达到比沪深300要快30%、28%以上，也许未来会增加了50%。这么大一个业绩增长的裂口，对应的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半导体也好、 AI 也好、创业板也好、科创五零也好，它的持续的一个上涨。其实它肯定整体而言对应的是有估值这个本身的一个保护。当然这个估值和我们平常理解的估值是不一样的，它没有那么是10倍、15倍这种，没有，可能他说的是50倍、100倍，但是他迅速的业绩从100倍降到50倍、降到20倍，当我们真的降了，甚至像光模块降到5倍、10倍，当他真的降到这个光模块，像在去年降了这么低的时候，其实它依然保持增长，它才会持续的被拔起来。也就是说，这个过程它是依然在进行之中。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是不是不一样？我觉得今年2026年很有可能，它无论是从整体而言的业绩的增速来看，还是从这个K 型思维的结构来讲，都是有一些亮点可以去挖掘的。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饱含着一个思维模式说，我们不用，我们虽然要很谨慎做历史的比较，但我觉得我们依然要去做一个更乐观的假设情景，去期待这个市场行情的演变。
1: 嗯，换句话说，高估值就意味着未来指望通过业绩的继续的高增速来让这个估值未来得以下降，所以高估值的逻辑或者是前提是未来的这个业绩增速哈。那与此同时，高估值当然也意味着股价是高于业绩的增长，或者说我们可以用估值作为尺子来衡量业绩的增速和这个估值增速或者是股价增速谁更快一点。这个股价有没有完全反映这个这未来业绩的这个增速，的确是这个也很难啊。不过说到估值，目前科创五零指数的 PE 就是市盈率，滚动市盈率为152倍啊，它的 PE 也就是市净率为6.5倍，属于历史90%和74%的分位。与此同时，国证2000就代表很多偏小的股票，目前的这个市盈率为61.4倍，处于历史75%、76%这样一个位置。但与此同时，上证五零就代表很多蓝筹股的这个指数，目前的估值仅为11.6倍啊 ，PE 也就是市盈率。与此同时呢，沪深300的市盈率仅为14.5倍啊，市场继续的分裂啊。那刚才说到了业绩，说到了估值，还有一个维度 就是我们判断市场是否贵、是否便宜的维度，那就是整个

0: 政策，也就是无风险利率的高低啊，货币政策的一个变化，那么包括资金面的变化，那这一点我想请教一下徐先生，怎么看待美联储未来加息与否对整个全球市场，尤其是金融，尤其是科技类板块的估值的影响，包括我们 A股受到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影响，怎么来分析？
1: 嗯，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了解的是，对于今年整体的货币政策的定调，仍然是保持适度宽松的这么一个背景，所以我们对于国内的流动性而言呢，仍然是不要去奔着一个收紧的角度去观察。那至于是否会宽松，仍然是需要基于国内的一些基本面兑现的情况去跟踪。第二个呢，重点其实最近大家的关注点其实都在海外。那海外呢，其实我们梳理一下，基本上从三月份开始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第一个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拉扯的这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其实美债利率一度上升到了大概4.5左右的这个位置。同时呢，美元指数也攀升到了100以上的这个位置。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恰好就对应到了美股 A 股的这个估值杀估值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是比较充分的把这个流动性紧缩的这个预期兑现进去了。那如果我们现在去站在五月份的这个时点去观察市场的这个降息预期的话，你能够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是，美元已经领先于美债利率出现了下跌，也就是说市场已经开始去定义美国相对疲软的经济，但是却又不愿意相信在这个背景之下美联储愿意降息。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美联储将会在五月份沃什上台之后去面临一个比较难的一个抉择，也就是我在面临着一方面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上升的通道，一方面面临着油价对于整体需求的一个抑制带来的就业也好，整体需求的下跌。那在这样的一个滞胀的背景之下呢，我们认为参考历史几轮大周期的经验，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美联储很难去做出真正紧缩的政策。也就是说，一旦沃什上台，在他所主张的降息以及缩表之间，大概率走在前面的仍然是降息而不是缩表。于是我们认为市场目前所普遍担忧的加息预期仍然是一个过分担忧的预期，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可见的一段时间之内，我们仍然可以预期着如果没有大的地缘风险发生的话，那整个的全球流动性仍然是保持一个偏宽松的状态。这是第一个。那我们也观察到呢，从海外流动性向国内流动性映射的一个代理指标，就是我们去看现在的离岸汇率，人民币的有这个离岸汇率仍然是在创新高的通道当中，已经突破6.8的这个位置。这也就意味着说，从我们之前一直强调的跨境资金的回流仍然在作用在人民币汇率这样一个代理指标当中。那我们观察到，包括我们调研当中也发现，其实在过去几年积累了非常多的外汇的这些出口商，他们仍然在源源不断地把他们手里的外汇结到国内。也就是说，国内一方面宏观资金不是一个偏紧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呢，产业端的资金也是一个偏宽松的状态。那也就映射到了刚才几位提到的这个比较偏景气的这些科技股当中来。你会发现的是，这些在海外的面对海外的客户拿了大量的订单以及资金的公司，它其实陆陆续续的再把它过去几年赚到的美元结回国内。那结回国内的过程当中呢，它就要去在国内去增加投资扩产，同时扩产的同时会增加人员的招聘以及对应的设备的等等这些方面的投资，也会对国内相关产业链的景气进行一个拉动。所以我们对于整个2026年的判断呢，是整个我们过去几年拔估值之后的第一年的超预期的盈利兑现之年。而这个超预期的点恰恰就来自于过去几年的积累的这个外汇的一个跨境资金回流的这个过程。那么也借这个点呢，继续展开一下刚才提到的几个这个所谓的一样和不一样的这个讨论当中，我认为可以补充的几个观点吧。第一个观点呢，就是刚才提到了矿场泡沫以及白酒那我觉得这可能是从海外以及国内两个不同的角度去映射到这一轮的景气投资上包括刚才提到的新能源。那么我们去观察一个从国内的投资的角度来看，可以观察一个指标是所谓的成交集中度。那这个成交集中度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数字来刻画或者我们可以用市场当中成交比较热的前1%的公司，它在整个市场当中的成交额占比在过去的可能一两周的时间范围之内呢达到了20%。也就是说可能只有5-60家公司它在整个市场当中的成交额就已经占到了市场当中的 原来应该1000家公司应该占到成交额，这就是所谓成交比较集中的状态。那这个过程呢，如果我们拉其历史经验去看的话，它恰恰也反映在了2021年当时的白酒的行情当中，也反映在了2014、2015年当时的非银的股票的成交当中，也反映到了在之前的其他的行情当中。那么根据我们的观察呢，在历史的这些顶部的行情当中，成交集中度它不仅仅是，它当然是决定因素之一，但是它并不是充分条件啊，并不是市场的主线切换或者说行情这个从涨转跌的一个充分条件，它往往需要伴随着宏观流动性的收紧，往往需要伴随着产业趋势的结束。比如说在2021年的时候，在2021年初的时候，事实上当时白酒的见顶也恰恰是由于当时在2020年底的时候提出了地产的三道红线。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白酒的景气度开始下滑，于是白酒的抱团就开始结束。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的是，恰恰就在2021年初的时候，之前抱团于白酒的资金转投抱团到了新能源上。那对于在同样一个宏观环境之下，同样处在景气通道当中的行业，谁的景气通道上行，谁的抱团就有可能继续的持续。所以也就意味着说，站在当前的这个时间点，我们刚才提到了国内，不管是国内的宏观流动性也好，还是海外的宏观流动性也好，都还没有到那个要收紧的时间点。于是我们可能认为，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对于整个的科技景气投资而言，景气投资的这个方法还没有过时，仍然没有到整个方法论切换的这个时间点上。啊，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提到了刚才的科网泡沫。我觉得从一轮又一轮的科技投资切换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所谓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但是真正我们需要去挖掘的点是，我们需要如果要去对标90年代美股科技的行情的话，现在要去对标哪一个时间点，这是比较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还对应到的是1997、1998年那个状态，恰恰是行情最高斜率最快的那个时间点，那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包括我们也去总结一些海外的主流的投资者的观点，大家普遍认为现在目前整个市场的这个投资的热度也好，产业趋势的变迁的角度来看，基本上都在1998、1999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距离2000年科网泡沫顶部的这个距离可能还要有1年2年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大家去投资的时候，不能说二极管式的去对某一个行情的投资方式去判断它的对与错。比如说，固然我们认为现在这个时间点仍然是去参与景气投资的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但这可能是建立在半年、一个季度或者是拉长一年的角度去看。而刚才我们提到的巴菲特，他参与的这个行情都是以10年、5年的这个角度去看。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站在的一个角度是在1998年或者1999年时代的互联网的话，投资互联网与不投资互联网的对与错，取决于你的投资视角要看得多远。所以站在这个时间点，如果大家仍然是把自己的，在大家觉得如果过了一个季度、两个季度之后，自己能够很果敢的看到宏观趋势、产业趋势变化的那个时间点，敢于出手、敢于去做投资趋势的切换的话，那在这个时间点仍然是去做多景气投资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如果说你是一个1年2年自己的投资理念都很难发生改变的投资者，那到这个时间点可能就要像巴菲特一样开始去做切换了。这个无关对错，只关投资理念。对，
0: 的确还跟投资者的这个投资方法、投资的这个风险偏好等等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个因人而异。的确是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五一假期之后呢 ，A 股是量价齐升啊，沪指来到了前高附近。那未来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整个市场可以突破前高的平台呢？那五月的行情又该如何来研判呢？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大同证券的首席投顾张成的观点。
2: 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创业板指和科创50已经形成突破，深圳成指呢也表现得非常强势，相对来说呢，沪指可能还是在4100点的平台在进行震荡。那么后期呢，什么条件沪指才能够突破呢？个人认为还是要取决于以银行和非银金融，以及包括以三桶油为代表的一些权重，能不能形成一个轮动的一个态势，那么带领整个沪指冲关。但是目前来看呢，整体上还是沿着整个以这个双创为代表的科技主线继续上行的概率还是比较大。那么可能要等到以双创为代表的这条科技主线走到了一个这个极致抱团或者是阶段性的这个审美疲劳之后，可能资金会选择一个轮动，那么选择以沪指为这个方向，找一些突破点，那么届时可能才是4100点突破的 这个一个契机。所以对于投资来讲呢，短期啊还是在五月份把更多的观点放在我们的这个双创指数上，而后期啊等到双创指数这个表现乏力之后，那么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上证指数能不能承接起啊整个市场去上攻的一个大气。
0: 嗯，好，非常感谢张成，他认为未来短期之内依然是关注这个双创类的指数啊，依然还有一些结构性的机会。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周五啊，芯片、半导体、光模块等等相关的品种呢都有调整，那如何来理解呢？这是阶段性的调整还是什么性质的调整呢？那如果五月有主题投资的机会，那比如说机器人，比如说商业航天等等啊，那么是选择参与这些品种还是继续参与芯片、半导体、光模块等等这些有业绩支撑偏景气的科技品种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大通证券首席投顾张成的观点。
2: 半导体出现调整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个以美股为代表的整个半导体板块出现了一个调整，再加之国内的半导体板块更多的还是在讲一个这个国产替代的一个逻辑叙事，所以呢出现一定调整分化呢也是在所难免啊。而且我们也看到国内的半导体产业链和企业目前的这个营收和利润的增长相较于光模块还是略逊一筹啊，所以这一块还需要更多的业绩来证明。而对于整个光模块以及细分的光通讯产业链呢，我个人认为其实仍然可以高看一线啊，因为整体上来说，这个作为中美共振的一个光产业链上下游形成一个紧密绑定的这么一个行业产业链来说啊，整个光模块为代表的光通讯的营收和利润增速以及在手订单依然表现得非常充分，因此呢短期调整可能更多的是上车机会。那么在五月份的主题投资机会里面，比如说像机器人、商业航天，那么是否要选择这些品种还是继续去参与芯片和光模块这些有这个预期的这些品种呢？我觉得因人而异啊。一方面已经在这些尤其是以光模块和光通讯产业链为代表的这上面上车的投资者呢，我觉得也不要去这个主动去猜顶啊，正所谓牛市不言顶啊，不妨耐心的观察，等到一些头部迹象真正出现了，比如说放量滞涨啊，连续三个交易日不创新高，以及板块的龙头出现了明显的放量杀跌啊，那么可能才是我们决定要选择离场和止盈的一个阶段啊。对于没有上车投资者来讲呢，那么去布局一下商业航天机器人，我觉得这种轮动的机会后面还是有啊。但是呢，如果说从整个后面这一轮科技航空继续演绎的话，那么相信啊，可能整个光通讯和芯片跑出超额收益的概率仍然还是相对更大一些。那么对于想参与这些品种投资者，如果说在这个位置上对于一些已经涨起来的龙头品种有恐高心理的话，那么相关的一些这个行业主题的 ETF 也是有所选择。
0: 好，谢谢张成的观点。
3: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学习机，用九方做交易，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0: 的确是啊，近期 A 股的这些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类的板块啊，涨幅是比较明显的。我们看一下统计啊，在过去的五天的，包括节前的五天，过去的五天的涨跌幅里面，电脑硬件指数，那包括了 AI 芯片、半导体啊、光模块等等啊 ，AI 硬件指数五天的涨幅是10.96%，将近11%啊，半导体指数10.23%。互联网指数9.91%啊，通信设备指数9.66%，还有航天军工指数、林木指数、贵金属指数啊，表现都不错。那么说到这些科技类的板块，内部依然有些分化。我们看到周五也是这样，出现一些分化。那在分化当中，哪些科技类的板块可能子弹还能飞得更久一些呢？我想请教一下吴先生。
7: 我刚才一个讲这个光通信、光模块这一块。还是仍然看好的，这个比较弹性非常大。那么有的说，如果说你还没上车，那我还一个，我这几年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个混利股这一块。这个混利股呢，为什么这个时候又提出来，就是你年报也发布了，年报发布一般来讲呢，就是五六七三个月呢，正常来讲五六七八这几个月呢，就是开始要分红的。开始要分红的话，那么这些公司呢应该对于一些就是拿固定做固定收益的这些公司啊，比如说这个像保险之间啊，他们就开始这个时候要配，要抢筹嘛。要抢筹的话，一方面它有分红，另外一方面它大家都抢筹，这个资金进来了，这个混利股的股价呢自然也会涨。所以大家看到最近呢，其实电力股啊什么也慢慢的开始有一些启动。所以这些公司呢，混利股呢，我觉得未来几个月吧，我觉得值得大家去考虑的。这是我讲大概就这两个方向嘛。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今年从大类资产来讲呢，是非常看好这个商品的。这个我从年初就讲这个策略，就是今年这个大宗商品是非常看好的，非常看好。实际上今年确实呢走得挺好的。你比如说油，那当然各种原因啊，反正我们只看结果来讲呢，油差不多涨了将近一倍，从50-60一桶涨到了现在100多一桶。那么后面有人说，他说这个俄罗斯这个美国跟伊朗是不是不打了，这个油价就跌下来。这个每个人对这种地缘政治吧，我也不是专家，我不太会分析。但是我有一讲一条我的一个看法，大家看对不对？就是我认为美国是不希望油价下来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是美国现在是全球出口油最多的国家的，他把这个委内瑞拉搞下来过后呢，然后这个委内瑞拉的油要经过美国的那输出，要出口出，所以他你看他老讲，他说中国希望中国到美国来买委内瑞拉的油，所以美国其实他现在这个油出口量很大，他根本他不希望这个油价下来。那么不希望油价下来的话，那你想一下，这个油价大概率他下不来的。对特朗普，你听他前一段时间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现在觉得呀，这个我现在看来呀，这个搞卖油比这个卖比特币啊赚钱要赚得快多了，比搞数字货币，因为他刚上任的时候他说要搞数字货币嘛，搞比特币嘛，他现在他说我觉得这个卖油啊比卖比特币，他说这个赚钱快得多了。所以你从他这个内心这个表述来这个表达来看呢，他其实他是不太希望这个油价下来。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大概率农化这一块未来是维持在高位的。那么市场对这一块呢其实是有一点预期差的，就是认为这个油价很快就会下来，然后农化产品呢可能你不会很长时间，那么对上市公司的业绩嘛提升就不是很明显。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跟市场有个预期差。那么还一个呢，后面还一个就是农产品呢我也是比较看好的。这个因为我这几年我原来是做股票嘛，那么现在到期货开始管这个期货研究。我跟研究员讲，我说这个期货研究你这几年这下半年，我说你研究农产品你更多的把精力你可能要放在这个化肥上面。就是你这个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一个逻辑啊，你这个油价保持在高位，那化肥啊，这个无论是油头化肥还是煤头化肥，它这个化肥这个价格，比如说尿素它价格很高，比如说印度现在它完全靠进口中国的这个尿素，中国又不出口，中国这个国内这个尿素你还不够了，那是我的国内这个尿素价格是很低的，但是国际尿素价格特别高。那么我们现在尿素不出去的话，那么其他的能源国家比如说像巴西啊，像美国啊，像印度啊，这些能源大国它可能就是缺少化肥。那你可以想象到下半年春种秋收，到下半年秋收的时候大概率它要减产。所以我倒不是认为什么厄尔尼诺现象，什么纳尼娜现象，我倒觉得这个你没有化肥大概率下半年农产品是要涨价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农产品呢，我觉得也是可以值得关注。当然，这个从这是讲产品啊，从期货角度，但是上市公司角度，因为你如果你粮食减产，海外粮食减产，那么上市公司的业绩不见得很好。当然，对中国的这个农产品，可能是中国是不减产的嘛，因为中国不缺化肥，所以这个。

0: 来讲呢，我觉得对中国这个农业呢，倒也是有利的。这个是我从大类资产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么几个板块可能是比较好的。
1: 那说到大类资产，我再请教一下徐先生，我们待会儿问周先生。徐先生，因为我看您比较关注，因为过去你几次来都是关注整个商品的这个机会、顺周期的机会，包括有色、包括农产品。你有什么不同的视角？因为我们看到有色，尤其是我们看到铜的价格、国际铜的价格、锌的价格，它是在高位的震荡。本周其实略有冲高，但始终是在高位震荡。结合整个美元的走势，你怎么来判断有色这些商品的这个超级周期还会延续吗？
2: 好的。对于整个商品超级周期的判断呢，我们仍然认为目前是一个全面的扩散的商品牛市的最后的阶段，也就意味着说现在仍然是商品超级周期的主升浪当中，而不是到尾部的这个阶段。那对于这个东西的这个周期的判断呢，我们认为它整个商品超级周期呢，仍然是要嵌套在整个康波周期的框架之下。那在康波周期当中呢，我们认为从202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处在一轮康波的萧条期当中。在整个康波的萧条期当中呢，我们对于全球的供给和需求的判断呢，是全球的货币供给无序扩张，全球的实际需求、有效需求不断下跌，同时名义需求在货币供给的扩张之下维持一个居高不下的状态。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每当全球的需求稍有这个萎缩的时候，就会看到联储以宽松的状态去向市场当中播放流动性，而同时呢，全球的商品的供给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发生扰动。比如说，我们看到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在去年的时候，由于特朗普的关税，那铜的价格因为关税的原因，大家互相垒库存就拉了上来。那同时呢，又看到今年美伊冲突把油价带了上来，而同时呢，刚才这个吴老师也提到，今年由于尿素价格的上升，以及地缘，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如果封闭的话，其实非常多的化肥从霍尔木兹海峡也出不来，那导致其实有一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胀会传导到农产品上。那根据我们历史对于康波周期的研究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历史规律，你会发现呢，在一轮商品的牛市当中，首先会在流动性宽松的背景之下，会推动贵金属的一轮普遍的涨价，也就是我们会看到从大概2020年的时候其实就涨过，那这一轮上涨呢，大概就是从2023年左右开始，黄金、白银的价格开始陆陆续的上升。那从货币宽松、从流动性定义的角度来看，慢慢的会演绎到实物需求上，于是会推动工业金属的涨价。于是我们会看到类似铜等等这些商品，一方面它会定义一部分货币宽松，另外一方面呢，它也会定义一部分实际需求。于是在这两者的夹击之下，工业金属会走上涨。那在往后去轮动呢，历史经验来看，往往会轮动到能化两个产品上。我们会看到今年其实伴随着美伊冲突，油和化的价格会上升，而在每一轮商品超级周期的最后一轮当中呢，都会伴随着一轮这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胀，会推动农产品的价格的上涨。而这个过程呢，往往如果说有极端天气的发生，就会带来了农产品价格的迅速的上升。因为我们要知道的是，其实农产品它是一个需求价格弹性比较低的产品，不能说今天这个可能对猪肉而言还好，那比如说对于大米呀、大豆啊这些产品而言，不能说它涨价了我就不吃了。所以对于这些产品而言呢，往往供给端对它价格的影响会比较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今年呢，大概到年中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周期，它可能就会作用到我们刚才说的极端天气对整个商品价格的影响，大概可能在6、7月份的时候慢慢的体现出来。第三点呢，就是刚才吴老师提到的，那对于这一轮全球的这个农产品而言，它会存在着一个全球分布不均衡的状态。我们看到的其实国内的农产品和海外农产品的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价差。这个价差存在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国家的一个来自于政策端对于国内的农产品供给的充分的呵护。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国家内部的农产品价格是没有发生太大的紊乱，同时呢，农产品的供给，由于我们政策的这个合理调配，实际上是没有出现大的问题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农业股会伴随着一个全球市占率的提升，可能会陆陆续续作用到，可能今年，也许到下半年的时候，你可能会从国内的满足国内内需的同时，可能还会伴随着一定出口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国内的这些农业股而言，可能会伴随着周期触底，同时量价齐升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从整个大的商品超级周期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整个商品周期还没有结束，而同时呢，现在仍然在处于一轮商品超级周期的全面扩散的阶段。我们会看到一轮能源、化工、有色以及农产品高度共振的 这么一个过程当中。而刚才您也提到了铜啊，其实我们今天在昨天的时候，在周五的时候，其实就收到了这样的一个新闻，是全球的比较大的几个铜矿之一啊，它的扩产计划就仍然可能要推迟，那其实它也会对全球的这个铜价会造成一定的扰动。所以我们会看到的是，如果说地缘变化频发，这个极端天气频发，同时呢，新的全球景气、全球大的需求周期没有启动之前，全球商品超级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仍然是不会结束的。对。这是我们整体对商品周期的判断。
1: 嗯，商品周期的景气不会结束，这反映在指数上。我们看到，整个有色金属指数啊，今年以来上涨了18.11%，但是呢，农林牧渔指数还是比较落后的啊，目前是下跌4.81%啊。那么到底是机会还是风险呢？另外说到我们的投资啊，目前的投资策略很重要。一方面科技股高歌猛进，一直在涨，那么是不是该打不过就加入？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过去有很多教训啊，是不是可以更均衡的进行一个投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周先生，您刚才也说到了，可能整个 A 股有一个业绩拐点就在前方，若隐若现。那如果整体业绩出现拐点，未来反而还会有哪些板块值得我们去低位加入啊？另外呢，在高科技股票和我们这些目前仍然处于低位的，不管是蓝筹周期还是大消费白马，我们该怎么均衡配置？策略是什么？
3: 好的，首先第一个呢是关于这个就成长板块本身，那么第二个我会讲一下业绩，第三个是我们到底是还是回到最开始我说的 K 型结构，是我觉得要坚持的，而不是去往外去扩散。那么第一个从成长股本身的这样一个表现的规律来看的话，因为我们去评估和评判一个市场的表现，大家一般都会只看它的价格的表现，其实我觉得应该三个维度，第一个是看价格单独的涨跌，第二个看这个不同产品的涨跌的幅度的比较，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可以看同样达到10%的涨幅，每一个指数花的天数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波动率是不一样的。那我今天我现在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从相对涨幅去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发现这个对于成长板块，不管这一轮的成长板块是怎么定义的，因为这一轮是双创，其实可能过去不太一样，但是没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一次的这个成长板块做一个整体，和这个整个万德指数，或者说我们把成长板块和这个价值板块它的这个相对涨幅来进行比较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市场短周期一个季度的这样一个研判还是非常有效的。也就是说从一个单这个二季度5月份、6月份、7月份这三个月去看的话，我认为成长板块其实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上涨的机会。因为呢，如果我们按照刚才说相对涨幅去做比较的话，那么你会发现每一轮的在当时那个时期的成长板块，它和这个其他的板块呢进行比较的话，它的相对涨幅目前是还是很不足的。而且这个不管是白酒也好，还是新能源也好，都可以得出一个阀值，得出一个这个标杆，目前我们离这个标杆，我大概估算了一下，估计也有15到30个点这么一个空间。那我说的是一个指数的空间，但这个指数也不是一天完成的，也就是说它至少还有在5月份到7月份的话，这个会有一个指数的一个腾挪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可能是波折的上浮的方式来进行。所以说，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呢，其实大家大可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如果真的要去从中期去研判我们成长股到底是运行到什么时间段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从这个季报，从上市公司的业绩去看。因为刚才我们说这是一个景气投资，其实我觉得换一个用词更好，换一个词用更好，其实应该叫产业投资。因为我们现在的 AI 就是个产业趋势，如果从产业趋势的角度去看的话，那么这一次的所有的上市公司的季报、一季报还是显示出很多迹象，去显示这一轮产业投资还没有到它的这个高点，还是有空间可以去挖掘。怎么来看呢？首先我们看所有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速，其实它是10%以上，但是我们拆开了去看的话，它的增速是不一样的。AI 的、新能源的，它都是30%、50%以上的增速，这是一个。但这个只是代表过去。但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要去研判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关注的是 ROE 的变化。 对于从 ROE 的变化来讲的话。

0: 话，其实 ROE 呢，经过连续16个季度的这个下跌走势之后，开始企稳向上。更关键的是，因为我们看到上市公司它要去扩产，其实它的来源是它的现金流到底有没有改善。那么从现金流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截止今年的1季度，应该说大部分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是得到明显的改善。2024年是这些我们上市公司的现金流的一个低点，也就是说大家都缺钱。2025年是开始温和修复，2026年是明显得到改善。这是一个现金流的问题，因为一旦我们上市公司的企业现金流得到改善之后，那么它接下来干什么？它一定是增加 CAPEX 资本开支，看到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我们这样再去分析上市公司业绩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一个特别这个有用的指标，我们会看到无论是 CAPEX 还是这个在建工程的增加，其实呢在几个行业是出现明显的上升，但是又不是特别高的角度。譬如说我们看到的无论是电子的TMT 的，还是新能源的，或甚至包括煤炭的这几个板块，它的这个固定资产是出现了3个季度以上的稳态上升，但是它又没有到快速爆发的阶段。如果我们去评判这个 AI 的浪潮到底到什么阶段结束，总体来看现金流都给了改善，但是呢它的这个资本开支的扩产还没有到它的顶点，而且是以季度的角度去看，有几个季度以上的观察时间去看，这就是从大周期的角度去看。我觉得其实作为 AI 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它的这个 CAPEX 的投资还没有到它一个顶沸的时候，对应的股价它无非的波动就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而不是一个说它是戛然而止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我说我们还是要换一个说法，叫产业投资的角度去看这个板块，它是有机会的。我换另外一个板块，如果我们去看这个过去大家都特别关注的新能源，这是老的成长股，其实现在它是一个不是一个成长股，但是你要去看新能源里面，它经过持续的这样一个低迷的固定资产投资之后呢，最近几个月它的这个投资是温和复苏，但是呢特别的是良莠不齐，电池的投资是大幅增加，但是很多板块它根本就没有这个 CAPEX。 那我反过来这些产品的价格的上涨，所以说对于新能源板块里的部分结构，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挖掘的。这个都属于，我认为它都属于这个叫我们 K 型结构的这个上 K。 这个上 K 呢，其实呢我再用一个词来总结的话，我们在2023年到2024年，大家说我们应该投资 AI 加红利，2025年我们投资的是 AI 加资源，那么2026年我们投资的是 AI 加能化，这么一个说法，这个都属于这个整个 K 型结构的上 K。 上 K 就是要逢低买入，那么对于下 K 的板块，它可能模式不一样，我们一定要去逢高卖。
1: 创新之城，青年定义城市未来，城市成就青年梦想，搭建平台，务实服务，陪伴成长。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0: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1: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2: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的，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15年的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

0: 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4: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是你要跟进还是他要跟进，
1: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0: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0: 一定要给出路，给个可能性。
1: 吴院长你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
0: 这城市更新也是最近这些年刚刚流行的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的一个描述啊。那其实城市更新本来就在那儿，因为所有的城市都要更新的，

0: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大灾大劫，是因为我们那个基础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建在，不得不动大手术来进行更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用"更新"这个字，称之为旧
1: 村
0: 改
1: 造。旧村改
0: 造，其实旧村改造就是更新嘛。但现在为什么要这样讲？宏观的去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从一个快速的扩张型的一个增量型的发展，逐渐走向一个以提质增效为特点的存量型的发展。那么这种存量型发展，当然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细节，因为你的生活品质也好，生产条件也好，它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城市的这个物理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就开始要精细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提高城市的品质，跟我们20年、30年前讲提高城市品质是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重视是大的功能的分布啊，大的文化设施、大的生产设施、大的居住。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要进到细部，要走到细部里去。因为整个城市大的骨架基本形成，大的功能也比较完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市民、每一个老百姓，他是不是能在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大的比较好的功能配置当中能获得幸福感，不见得。
1: 不能说它整个大的交通设施或者居住解决了，它就一定是满足
0: 感了。因为上海有很好的文化设施，你说我们老百姓不可能365天天天去看歌剧，这个时候他身边的生活品质就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商业需求，
1: 个性化，
0: 个性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就要配置到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里面去，那就变细了。所以呢，这种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变成我们今天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1: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就是说我们脑子里腾出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四个字的，它画面可能不再是上海的一江一河，整条黄浦江沿线打通，包括苏州河，或者说广州的这个非遗街区啊，深圳的南头古城啊等等，可能更多的是要把视线转移到这种微观的这种，我们说口袋公园也好啊，一些商业街的一些微改造也好，居民小区的某几栋楼加装电梯，像你的一些观点能提出，就是细胞式的这么一些更新。
0: 新的总是要变旧的，功能总是要过时或者总是要发生调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必然的内在的需要它持续的更新。不是说城市更新就全都变成小的，而是说我们从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要同时在乎。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过去在我们城市比较粗线条的发展当中呢，相对忽略，它是顾及大部分，
1: 对，
0: 是面上的。
1: 对，
0: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我们一直强调，其实民生导向，城市更新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对吧？这个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一样，现在就是精细化、高质量，对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其实商业也是规律，也是商业本身的一个规律。

0: 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那今天更多的是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这当中怎么去建立一套评价体系？
1: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0: 吴院长，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电视台，我每天天天路过。原来，它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绿化。
1: 这在上海也是被当作一个小的城市更新项目来说。
0: 啊，原来这个绿化没人注意，大家路过没人会往。
1: 原来也很好，但是不是对外，不是以公共的公众为目的的。
0: 对对对。啊，对。
1: 现在就变成真的公园了。
0: 是，很多人都在这变成个打卡地了。
1: 一般老百姓很喜欢，尤其像这里南京西路吃中饭，很多人坐在这里。
0: 对。
1: 我也在这里待过。哦。
0: 那然后说到城市更新，其实国外的经验也是还是非常丰富。我们看那个美国纽约，它也是个老城市，它有个高线公园，对吧？其实就是铁路上面建的。
1: 它有很多经验，其实已经影响到中国啊。当然，今天中国经验也要走出去。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最近一。

0: 的应用量是巨大的，它不像手机和别的产业，所以它的稳定供给，就是你能造得出来，其实也非常的关键。
1: 嗯，
0: 而且汽车上你看它有那么多的芯片，但60%-70%都是我把它叫这个已经成熟的这个制程。
1: 嗯，
0: 所以在这个领域，资本第一已经意识到将来还是要在产能布局，包括像芯片的系统集成的这样的供应商身上多投入，这是一块。第二块呢，刚才我也讲了，其实芯片将来我们要从整个价值链上进行自控，所以有很多我们叫这个工具设备包括软件是需要开发的，中国也有很多的玩家在这块在着重布局，所以资本也看到了这样的机会。
1: 嗯，
0: 终将有一天这些我们自己国产的这个开发的工具会得到很大的应用。
1: 嗯，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再请教一下刘总啊，在这个车规芯片随车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不同的海外市场，比如说欧洲这个东南亚或者说是中东，它的这个要求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那咱们的这个车企要如何去适配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2: 对，其实车规是一个很泛的概念，这是其实几十年汽车工业发展啊，对于芯片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要求。那这个要求呢，一般来讲其实比其他的芯片要高很多，所以呢，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其实汽车芯片的这个要求其实是一贯的，它也不太会去区分所谓的各个市场。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对于汽车芯片而言啊，它不只是提供芯片本身，就比如说像一些 SOC 的芯片啊，比如说今天的算力芯片，那坦白讲，它需要提供的不只是我芯片过一个高低温，我其实也需要让芯片能够满足功能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还有包括一些 AUTOSAR、ASPICE 等等的一系列的流程认证。这样才能够把它认为是一个真正的车规级芯片。
1: 嗯，
2: 所以其实这个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2: 那对于我们的企业出海而言，我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其实就是说，在你出海之前，你必须要准备好你已经完成了这些任务，而这些任务往往需要花3到5年的时间，你才能把这些体系认证等等的这些东西全部做完。
1: 嗯，
2: 那针对不同的这个国家或者是地区啊，我想有一个地方我们其实是需要注意的啊，就是合规的问题。那合规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法律的合规，法律的合规就是说你需要遵循当地的出入管制、当地的法律法规等等啊。那另外一个法规可能更加重要，其实是行业的法规。
1: 嗯哼。
2: 那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像我们身处的这个毫米波雷达的这个领域，其实各个国家对于频段的管控是不一样的，那他们对于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的等级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他们对于 AEB 像自动刹车刹停的这种需求啊，距离等等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对，所以呢，就是对于企业出海而言，你需要先去识别这些行业的法规在当地是什么样的要求。
1: 嗯，
2: 那你需要在你的芯片里面提前去设计或者是调整，就比如说像刚才说的频段，也包含像带宽，也包含像发射功率等等的一系列的参数，去确保你在当地能够被认可。
1: 嗯，
2: 所以这还是一个蛮复杂的过程。那对于出海的企业，你需要提前做很多准备。
1: 嗯，所以还是有一个这个本地化的这样的一个适应的过程，针对不同的这个法律的要求，包括这个行业的一些具体的要求，还是要在提前的设计环节就去做一些准备的啊。那您觉得和这个海外的头部芯片企业相比啊，咱们的这个中国的车规芯片呢，它的这个竞争力是体现在哪里呢？
2: 嗯，我想中国的这个汽车芯片啊，其实还是植根于中国。
1: 嗯，
2: 那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土壤。那在过去几年啊，就是中国的汽车工业蓬勃的发展，啊，这个给我们的芯片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分。那再加上啊，就中国这么多的车企，我们可以说是极致内卷嘛。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充分竞争。那在这种环境之下，其实，我想，就是这种月销啊，就是或者是热销的车型，其实以前往往是你可以卖3年，
1: 嗯，
2: 甚至更长的时间，但现在来看啊，就是一个车型大概就卖1-2年的时间，所以呢，促使这些车企不断的去研发，或者是需要有更多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出来。那对于芯片公司而言呢，你的迭代周期其实也在不断的加速，你以前可能也是按照5年一迭代的这个速度在做发展，但现在必须要求你 一两年你得

0: 拿出一款新的平台或者是一个新的产品，你才能适配这个市场。而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往往最后决定这个竞争的格局最重要的一个是你能不能帮助车企最终在市场上更快地推出产品。
1: 嗯，
0: 啊，现在所有的都是卡位战嘛。
1: 嗯，
0: 对，所以呢，就实际上在经过中国市场这么多年的锤炼和迭代之后，我们的芯片产品实际上在国际市场上也是有一定竞争力的。
1: 嗯，
0: 但无非是说，刚才讲了，就国际市场有它的一些法律法规的一些要求，那你需要根据主机厂或者贴网的具体要求再做一个二次创新，
1: 是
0: 啊，以满足他们的这个额外的一些需求。
1: 嗯，
0: 但是我想中国的企业经过这个高频度的这种淘汰或者是激烈的竞争，实际上往往比我们海外的竞争对手也能更快地推出符合海外市场的这个产品。
1: 嗯，
0: 这个会成为我们其实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竞争力。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呢，我想特别提一下知识产权。那为什么这么讲啊？就是在中国这么快速的迭代的周期和过程当中，实际上会帮企业积累非常多的知识产权和专利。那如果是企业有比较早的意识，能够去保护这些知识产权，并且在国内国外都能够形成一定的这个专利保护的壁垒的话，实际上这是一张非常非常好的牌。那尤其是在海外市场啊，就是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垂直的或者细分的领域，当你在这个领域你拥有非常多的专利啊，并且是国内外布局都非常丰富的时候，往往大家会认为你是专业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同样，当我们海外的那些主机厂或者贴网看到你一个企业国内外布局有四五百个在这个领域的专门的这种专利的时候，他们也会认为我们或者是你们是专业的，所以会更青睐于选择这样的一些供应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想从全球竞争的格局来看，就是中国的这个土壤让中国的这个芯片公司其实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生存空间，而且呢，这种机制也能让我们持续保持活力，
1: 嗯，
0: 有竞争力。
1: 这种机制会让我们持续的保持这种能够不断去创新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啊。同时我们的这个速度在这个行业里面可能也是佼佼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叶总啊，您觉得中国车规芯片要实现从产品出口到全球布局这样的一个过程，最需要突破的核心的瓶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因为呢，从现在来讲，虽然没有这个统一的统计口径，但现在咱们的芯片基本上都是随车出海是比较多的。那刚才我也提到了，它毕竟是要装在车上的，
1: 是，
2: 所以呢单独出海本身将来也不会太多。那么这里面其实核心就是将来你是为谁的车出海。那我注意到已经有一些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现象，比如说主机厂自己下海去做芯片，跟芯片企业进行这个捆绑。
1: 嗯，
2: 第二呢，像一些原来的这个 Tier 1供应商，他在中国也需要找到产能啊，他也在跟中国的芯片厂商合作。所以呢，我想说其实核心出海是为谁的车来匹配这个芯片。所以我说第一个瓶颈是定制化。
1: 嗯，
2: 因为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车是本身有竞争力，所以呢中国芯片就一起出海了。那将来呢，我们要满足这些西方的这个主机厂包括一级零部件供应商他们的要求，他们不管从技术还是合规安全功能可持续性其实都有他们比较高的标准。
1: 嗯，
2: 那从我的经验角度来讲，这段路是必须要走的，因为给他们这个供货以后，其实是把我们的能力变得更加强大，所以变得更可持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如何从政策进行交换，让大家获得一个更加合理的这个合规成本。
1: 嗯，
2: 对吧？因为现在中国这个随着我们的这个体量也好，影响力也好，其实很多的都参与标准的制定。
1: 嗯，
2: 那么参与了标准制定以后，就可以跟有机会跟这个欧美的这个市场进行政策的互相认可。
1: 嗯，
2: 啊，那极大的会帮助整个产业降低合规的成本。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先进的这个制程代表着高利润，所以他们能够承受这种高的合规成本。那么我们做的是成熟制程的这个芯片，所以我们要降低我们的这个成本。
1: 嗯，所以定制化还有就是在政策层面是否能参与这个标准的制定，可能是实现

0: 这个产品出口到全球布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的瓶颈啊。那么吕总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1: 对，我们觉得也是，就是实际上啊，就是出海的这个面临的挑战其实还是确实是挺多的。
0: 嗯，
1: 那产品认可可能是第一步啊。那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现在像我们在出海的过程当中会面临的，就是说它需要供应链的双轨制，就是不光是你可能在海外，你也需要在国内这个建立这么一套这个供应链的这个体系啊。所以呢实际上对于企业的这种负担其实蛮重的。
0: 嗯，
1: 你不光是要想着就是说我可能提供一个好的产品，你需要想的就是说我怎么可以持续性的为我们的客户提供额外的价值。而且呢，尤其在过去的几年啊，就是在芯片发生短缺的时候，实际上供应链的这种韧性就会被要求的更多一些。
0: 嗯，
1: 对，所以我想确实这个对于我们可能需要做好两手的准备。那这个东西的建立也不是一朝一夕，实际上还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通常我们觉得可能没有两三年的时间，你也很难去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0: 嗯，确实刚才吕总提到了这样一个全球化供应链的一个韧性的问题啊。那么叶总您觉得应该如何去平衡这个效率、成本、安全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呢？
2: 我觉得这个关系呢，它随着事物的发生发展，包括本身的那个阶段，它是侧重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一个阶段呢，肯定成本是比较重要的。
0: 嗯。
2: 但当成本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可能安全的问题就提上来了，然后再效率。所以第一个观点呢，我想说不同阶段不一样。那我自己觉得呢，近期的未来，这个安全的问题会比较突出。
0: 嗯。
2: 那一个是供应链本身供应的安全，因为从全球分工到现在，有岸近岸，所以呢，现在都变得不稳定了。其实本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在都变成了一个风险，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合规风险肯定会越来越多，因为新能源的车卖得越多，那么其实在路上出问题的概率也就越高了。
0: 是。
2: 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因为车载芯片是很特殊的，它里面还有这个发射信号，还有处理这个数据的，所以它将来这个美国的溯源和欧洲的这个碳排放其实都会有很多的潜在的合规的风险点。所以我觉得近期我们中国的企业要特别关注这个合规的这个安全。
0: 嗯，
2: 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现在我认为已经过了性价比的时代，特别是中国所处于的我刚刚叫成熟制程已经卷得不行了，所以呢应该下阶段应该更关注安全的问题。
0: 嗯，所以您认为现在安全是最重要的。那吕总您怎么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效率、成本和这个安全，您是怎么看待的？
1: 坦白讲啊，就我们其实还在摸索的一个阶段，但是呢我们通过过去几年的一个实践啊，我们认为这个可以分成两个步骤来走啊，就是或者是两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可能还是希望能够实现一加一小于二的一个目的，就跟刚才叶老师说的其实有点类似啊，就是你刚开始一定是希望利用你现有的供应链的海外触角去尽快的建立这个供应链的这套海外的供应的体系啊，相对来说你投入相对比较少的时间和成本，另外一个呢也相对小的资源去实现这一个目标。所以呢实际上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或者是第二个阶段呢，可能是希望达到一加一大于二。那为什么是一加一大于二呢？就是毕竟我们在中国，那我们希望其实也去看中国的供应链，
0: 嗯，
1: 包括海外的供应链，这不是一个分割的两个系统，实际上还是要综合去看，到底谁是你最终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0: 嗯，
1: 那实际上啊，就是我们在过往的一些经验里面会去识别，就是到底谁跟我会有战略协同。那这个战略协同是说，我们也能给我们的供应商带来价值，那他们也认可，就是我们这个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些认知度或者是可受性等等啊。
0: 嗯，
1: 那他也比较认可，就是长期投资在我们身上是有收益的，那我们也认为他是从技术或者是能力、产能、价钱方面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我们通常会有一个战略采购部，就是专门去寻源全球的这些优秀的一些供应商，那最后不是说挑最好的，其实是最适合你的这类供应商成为你的真正的合作伙伴。
0: 嗯，
1: 那通过这个东西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目的吧。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 就是效率和时间，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但是呢，对于成本本身啊，就我觉得这个通过慢慢的长的周期的迭代等等的一些过程吧，最后还是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平衡点。
0: 嗯，所以效率是您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啊。那您觉得在这个芯片出海、在供应链协同、海外运维、包括合规适配方面，在实际落地上最难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1: 啊，其实都挺难的。对，因为其实海外的这个供应链对我们来说，以前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市场。那举个例子，就是像这个，即使是像韩国，那韩国的这个供应链原来往往是给一些非常大的企业做适配，就是像这个苹果或者是高通一类的公司。当然，就是当你在跟他需求一些你们的产能或者是你们的要求的时候，往往其实也比较难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呢，就是实际上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销售你的企业。
0: 嗯，
1: 啊，你要让他认可到你的价值，
0: 嗯，
1: 啊，所以就是这个周期比我们想象的其实要长很多。那尤其是像今天啊，就是这个整个的世界被 AI 包裹，那 AI 的这个造成了很多的产能溢出的情况之下，那你怎么让客户供应商能够真正体会到你的价值，其实不是一个太容易的事情。
0: 嗯哼，
1: 对。但是呢，就这三个维度，我想都需要去建立。就是从合规的角度，从运维的角度，那我们的客户往往也会要求我们说，哎，你需要在欧洲或者是在日本建立你们的仓储中心等等啊，这些东西我想都是一样的。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更好的去利用现有的这个供应链的触角啊，去达到短期之内一加一小于二的这么一个目标。
0: 嗯，
1: 可能中长期来看，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我们还是通过全球的这个供应链的筛选，挑到你认为最合适你的供应链。
0: 嗯，那么最后我们再请两位嘉宾，能不能跟我们来谈一谈2026年啊，今年中国车规芯片出海的这样一个整体的关键判断是什么呢？
2: 嗯，我觉得2026年呢就在眼前了，我们现在已经过了4个月了，
0: 是。
2: 所以呢，我觉得很近期的未来，我的判断是两个，一个呢从统计口径角度来讲，随车出海肯定还是主流，但是呢，所谓的这个单独产品出海，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提高。那么这里面的核心的理由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车规芯片，我认为现在是市场换市场了，它跟汽车工业早些年我们是市场换技术已经不一样了。那么我打个比喻，红墨水和黑墨水一旦混在一起，就很难再分开了。所以从全球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种市场换市场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也有很多我刚刚提到的那个领先的这个海外的车企，其实已经在中国合作包括采购，那么这个是非常有利于把中国的这个芯片带到全球的这个供应链里面的。那第二个支撑呢，就是我想说，其实中国的新能源车很有竞争力，那么西方的这些竞争对手也希望把自己的性价比提升上来，所以呢，他们会注意到，如果缺少了中国的芯片的供应链的支持，他们将很难实现在整车竞争力方面的提升。那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它车还是卖不过我们，那肯定不是他们想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想讲，他们有意愿、有动力去购买更多的，包括培育中国的这个车规芯片，以帮助他们降本，实现他们的全球竞争力。所以从这两个支撑角度来讲，我觉得2026年应该有更多的，除了我们中国自主品牌的车会用中国的车规及芯片，更多的全球的品牌都会用。
0: 嗯，吕总，您的判断是什么？
1: 对，其实我也非常同意叶老师的观点啊，所以我只加一句话，就是2026年啊，就是我想这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时代。
0: 嗯，
1: 那也是全球走向更加混沌的一个时代，那肯定是一个挑战，但是谁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呢？
0: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上海，创新之城。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0: 要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2: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3: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4: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5: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5: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3: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6: 要在变化中呢，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7: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2: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8: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打破传统，人工智能为新药研发按下快进键。
1: 目前的话，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 找到那些未曾被发现可以成药的靶点。
0: 青年力量集结，助力 AI 制药创新发展。
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那么甚至还有一些人是95后。
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 AI 制药按下快进键。在传统的新药研发领域，有一个双十定律，也就是一款新药的诞生平均需要10年，投入10亿美元。近年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药企业正不断提高研发效率，缩短这个漫长的过程。在浦东， AI 已经渗透到药物研制的各个环节。

0: 解，从药物靶点发现、合成路径优化、临床试验设计、生产流通到监督管理， AI 技术都显示出令人期待的前景，为浦东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持续助力。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在生物医药领域，大家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AI 不再是可选项，而是药物研发的标配工具。当政策激励与产业基础在浦东都已具备，未来 AI 加医药还会有哪些创造性的突破？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深入来探索浦东如何助力科研院校和创新药企走出 AI 加生物医药新范式。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助理所长白芳女士，英西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计算机辅助药物发现团队负责人刘金新博士。欢迎二位。我们都说这个生物医药研发领域啊，有一个双十定律哈，体现了它的一个投入大和研发周期长。那么 AI 加入之后，到底会对药物研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2: 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它其实在我们药物研发的各个阶段都有赋能，特别是它的前期，比如说我们的靶标的发现，然后我们的先导分子的发现等等，那么很大程度上的节省了这样制药研发的成本，提高了它的这样研发速度。
1: 这个程度现在可以量化一下吗？在您看来，
2: 在我看来，其实每个模块还不太一样。当然，我们以前有一些白皮书，有一定的统计啊，比如说在分子发现这个阶段，那么应该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白皮书的统计，那大概给可能是10%的这样一个提高的它的准确率。但随着这几年的进展，可能这个数据可能又有新的这样一个改变。
1: 本身的技术也在发展啊。
2: 对。
3: 我觉得白教授的观点还是非常正确的。那么在早期的靶点发现，其实可能传统来讲更多的是通过一些实验室的敲除技术，或者是一些RNA 干扰的技术来发现一些靶点和疾病的关系。那么在 AI 赋能之后，我们可以充分的运用这些组学的数据来对靶点去进行一些探索，可能通过 AlphaFold 之类的工具，我们快速的就可以拿到一个蛋白的结构，那么基于结构去进行更加定量定性的一个分子的设计，我们能够获得一些更加具有新颖性的结构，然后 IP 空间更强的分子。以我们公司为例，那么从2021年到2024年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公司一共集中提名了将近20个临床前的候选化合物的一个分子。那么我们把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的一个时间。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目前全球的 AI 加生物医药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中国在这一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2: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大的 MNC， 然后 AI 制药的这样一个生物科技公司，还有一些我们互联网的这样公司都会强强联手。那比如说制药公司，它有这种很好的或者是 SOP 做的特别好的数据，包括我们的阳性数据、阴性数据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物医药领域的这个知识的来源。那么我们 AI 技术公司它有这个算法，那么大的我们互联网公司那也有很好的这种技术平台，他们融合在一起以后呢，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大的这样一个推进的这样一个作用。
3: 那我们国内，无论是从互联网公司的这种AI 模型的迭代，包括大型药企的这些数据的收集工作，其实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的。那相比之下，我们其实更加擅长的是快速的应用的落地，然后可复现的工作流。那么这两方面其实能够更快的提升我们整个药物研发的一个效率。它更多的是表现在当一些开源的软件然后面世之后，我们可以非常快的将其整合到我们的整个工作当中去，而且能够保证在每一个针对不同项目的使用的时候，它都能够得到一个性能比较好的复现。
1: 白教授，从这个上科大自己的研究来说的话，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研究方向是在哪儿，目前 AI 加生物医药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些研究成果？
2: 我们课题组呀，主要针对这个难称药性靶标，来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来开发新的这种药物设计新方法，并且针对一些重大疾病进行药物的研发应用。那什么叫难称药性靶标呢？比如说我们包括一些叫 disorder 的蛋白，就是无序的。那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药物转化的神经母细胞瘤的药物，它的这个驱动基因就是一个 MYC。那这个 MYC 基因呢，就像我们的方便面一样，就泡软的方便面一样，它是无序的，缺乏药物口袋来进行药物设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来进行这个开发好的这个 药物设计方法，快速的找到分子，并且让它推进到这个临床。那这就是我们需要从我们 AI 算法的开发上面来做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就是从不同的分子模态，那我们颗粒组在致力于传统的小分子基础上，那针对这些难吃药性的这个靶标，我们会开发这种叫降解剂的这种药物分子。那这类新分子实际作为一类新的药物，其实计算方法也非常或缺，所以我们颗粒组呢，针对这类药物，那从数据的这个收集到它的分子的生成。

0: 全药效的评价以及它的 PK 的评价等等，做了一个系统性的这样一个工作。
1: 我这里主要是做一个计算的方面的工作，就包括 AI 方法和物理模型结合来去完成这个前期的靶标发现跟先导化物发现以及优化的这样一个工作。最近我们开发了这个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代码互助预测方法，可能以前的方法不能够发现一些潜在的这种我们可以用来治疗疾病的这种靶点，那么我们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到那些未曾被发现可以成药的靶点。
2: 白方教授团队首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设计出可能有用的药物分子，通过设计流程、化学实验、分离提纯、确认结构等步骤，在实验室里把这些分子真正做出来。等拿到这些分子之后，研究人员就会推动后续的实验。
3: 在获得合成的药物之后呢，我们会分别从分子和细胞水平层面上去验证这个药物的作用机制和强弱。在分子层面呢，我们会表达纯化获得这个目的蛋白，然后呢去验证和目的蛋白结合的强弱、亲和力之类的。此外呢，我们也会通过这个 CI painting 技术呢，去染色观察细胞表型的一个变化，去分析得到化合物的一个作用机制。
4: 在普通人理解啊，这个 AI 大模型需要不断的数据去喂它，就像喂孩子一样，然后让它不断的成长和发展。但是在新药研发和新靶点发现的过程当中，没有历史数据，所以我们怎么去养这个 AI 呢？去训练它呢？然后得出的结论怎么才能在您看来靠谱呢？
0: 我们没有这个数据，特别是新的这种全新的靶标，我们怎么去发现分子？发现分子可不可靠的问题。其实我觉得 AI 目前来讲，特别是特别多数据学习以后，它其实具有一定迁移能力，也就是说，它在学习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这个基因组的数据、所有的这个药物的数据，通过这样一个底层的学习以后，它会总结一些规律。那在新的靶点上面，它会有这些规律的这样一个推理，然后来形成针对这种新的靶标的这种分子，当然它行不行，我们肯定要借助于实验的来这样一个验证。目前来讲 ，AI 其实在创新方面，那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优势的。那特别是现在一些生成式的算法，那原来一些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化合物，它能全新的生成出来，那么这其实就是一种创新。
4: 我们知道，英西智能呢，可以说是 AI 加生物医药的一个龙头企业啊，去年也是成功的登陆了港交所哈。最核心的一个技术和产品是什么？
5: 那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是有一个成熟化的商业平台的，叫做 PharmaDAO AI。那么它目前集中了从生物学、化学、临床以及科学四个大的主要的模块。那我们其实对于早期的药物研发，更聚焦在生物学的发现和化学分子的生成这两个模块。那么分别是 Pandomics 和 Chemistry 42。那 Pandomics 主要是通过组学数据的分析来告诉我们疾病和靶点的一个关系。那么 Chemistry 42呢，则整合了我们的分子生成、分子的性质评估以及分子的可合成性评价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生成平台。
4: 三月，英西智能推出了一款大模型的专精训练平台，是您所说的哪个平台？
5: 哦，这是我们公司刚刚推出的一个训练框架。那么它不像是一个传统的模型，更像是一个将已有的大模型训练成一个垂类专精的模型的训练框架。那么它里边其实包含了几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在这个框架里边，我们收集了非常多的生物医药相关的数据，那么比方说包括一些分子的活性、理化性质等等，那么同时也整合了非常多的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知识经验，那我们把这些知识经验都作为一些约束条件，来帮助我们将大模型当中最有用的那一部分蒸馏出来。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一个标准测试集，那我们会在这个标准测试集上来不断的评估我们优化的这个大模型是否适用于生物医药领域。那么在最后就会是这三个模块的一个循环迭代，那么直到我们认为我们的大模型经过我们的平台训练之后，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在某一项领域当中具有专精技能的这样一个小模型。
4: 选择这样一个轻量化的一个垂类模型，我们的一个最初的考量是什么？是不想去做通用大模型那种疯狂的去卷数据等等等等，还是说在这个领域您觉得就整个生物医药来说它更容易做到单点突破？
5: 在生物医药领域来说，其实专精类的垂类小模型是更有利于做突破的，因为我们知道大模型通常给我们提供的答案是一种相对模糊，然后它是一种概率学统计来告诉我们下一个词应该是什么。但是做生物医药研发的时候，它其实需要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非常科学的决策。那么这个决策出现的时候，是需要基于一定的 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相关知识的，而不是说我通过

0: 概率学推测哪一个词儿更有可能在下一步出现。所以说，我们训练这个小模型更多的初衷是希望我们能够把大模型的参数优化的更加适合某一类性质的预测，或者某一类具体的生物医药研发的任务。
1: 2026年3月，英西智能宣布与专注液态基础模型的 Liquid AI 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打造面向制药研究的轻量化科学基础模型。目前，双方已推出了第一项成果。
2: 我们目前和 Liquid AI 合作研发的这个大模型是使用他们的基础模型之后，通过我们的 MMAI 训练框架来实现的。我们都知道，一般的传统的大模型的话，可能它的参数都是千亿甚至万亿级的这个等级。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通过特定的标准框架，使得我们只需要大概使用26亿的一个参数，就能够在特定的任务上实现一个性能的跃迁。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可以实现更小的参数来实现一个模型性能的预测，那么可以更加有利于在端侧的部署，而不是通过云端来进行训练。对于大型的药企来说，他们更加重视数据的安全，那么通过端侧模型的部署可以减缓大型药企对于自身数据安全泄露的一个担忧。
3: 我们来评价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种轻量化的垂类模型。
4: 我其实特别同意刚刚刘博讲的，我们前面也提到，很多数据其实是这个多模态，然后也噪音很多，然后我们药物研发里的每个模块又很复杂，那么把它聚焦在每一个药物研发的小模块上，开发一些专精的这种小模型，那么对于解决这种生物医药里面的这种问题，可能质量更高和准确性更高，甚至像我们科技组自己做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用大模型，我们一些就是小任务，比如说简单的一个这个它的 PK 的代谢的这个预测问题，那我们可能都不用到大模型，只能在分子表征的时候用一些这种化合物的表征模型那可以勉强算得上大模型，但其实整体上来讲和传统意义上大模型来比，那就小的都没边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啊，不是盲目的追求所谓的大。
0: 我们在早期的探索当中确实发现使用一些垂类的小模型是更有利于在单点做出一些突破的。那我们公司之前曾经和一家韩国的公司有过一些合作，那么主要是去改善单个分子渗透性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发现在他早期的探索当中，他合成了几千个分子，做了几年的时间，但是并没有拿到一个非常理想的化合物。那么通过我们这边进行一个专业化的定向迭代之后，那么我们自己重新开发了一个这一类化合物的渗透性预测的一个模块。那么我们通过大概4个多月的时间，只合成了30来个化合物，就成功的拿到了一个满足对方需求的这样一个分子。通过这个经验，其实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针对某一类专业的性质预测来说，其实通用模型往往没有办法表现得非常优秀。反而是这种针对特定化合物、特定任务去训练的小模型，能够更快地达到我们的一个任务需求。
3: 您觉得通用大模型和这种垂类的这种专精的一些模型来说，他们是有一个优劣之分呢，还是说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呢？
4: 我个人认为就是还是一个互补的这样一个关系。那特别生物医药这样复杂的一个领域，很多时候我们是多种工具或者多种方法要来集成来解决一个问题的。
3: 说到这个AI 和大模型啊，在药物研发这块 AI 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幻觉吗？假如他给出的这个结果或者一些结论在临床上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如果出现了会怎么办？刘博，
0: 其实在具体的药物研发当中如果使用常规大模型，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市面上已经公开的这些非常出名的大模型，那么在针对具体的医药问题去问答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幻觉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尝试解决的一个困难的点。那我们公司其实也为了这个领域去做了一定的突破，比方说我们也推出了一些 Pandomics 的一个大语言模型，那么它是通过一些组学的信息以及文献的知识，我们对大模型的内容去做一些限制和约束。那么我们需要对大模型进行重新的训练，能够让它有更科学的一个决策过程。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可以实现在大模型的基础上能够更精准的，同时更有依赖的去找到对应文献支持来回答对应的科学问题。 这也是我们觉得目前比较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
4: 补充一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预测不准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种幻觉的体现。还有就是说，除了我们需要我们人为经验去判断以外，我们说试金石啊，那就是我们把它比如合成出来，然后我们实验去测试，给它这个用实验的数据，然后如果是个 negative 的数据，我们再喂给我们的 AI 模型，让我们 AI 模型去迭代。那通过这样一个迭代的方式，也是来纠偏，让它这个减少它幻觉在以后出现这样一个概率。
3: 马尔，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轻量化、专业化和这个场景化的 AI 的一种新范式啊，对于整个研发的范式和商业的模式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能看到的趋势性的一些改变？
0: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改变在于通过 AI 模型的引入之后，可能原先是由传统的大药企，我要非常重资金的投入，有足够的化合物库，然后并且有足够多的实验室才能支持的一个药物研发的过程，可以转向到相对小的团队。那比方说在靶点发现阶段，可能传统大公司需要经过非常多的早期研究才能确定一个靶点可能和疾病相关。那么在现在AI 加持之后，那么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组学的分析，我们就可能推测哪些靶点或者信号通路是和疾病相关的。然后在拿到靶点之后，那么传统的方式是我要找到它的结构，我要知道它的具体的功能。那么现在的话，我可以通过一些已经公开的模型预测的模型，就拿到它初始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通过分子动力学的一些模拟的方式来获得它的一个动态构象。那么基于它的动态构象，我们可以长出不同类型的分子。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分子提供给一些合成的服务商，那么它就可以帮我们去合成去验证，
4: 让制药这个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行业变得可能比较平民化。因为 AI 很多时候它的模型是端到端的，我可能不用知道它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逻辑，它的背后的这个物理模型是什么，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或者甚至是它深层的这个逻辑是什么。那么我们有这些非常好的这种 powerful 的工具以后，那么很快能帮助我们，甚至是一个本科生，甚至是一个高中生，它都能设计分子。
1: 2025浦东新区生物医药产业人才发展趋势报告显示，目前浦东已经汇聚了超过14万名各类生物医药专业人才，其中40周岁以下的青年从业人员占比超60%。在浦东，每天都有数万名交叉型青年人才跨界碰撞，他们已经成为了驱动 AI 制药研发的最强大脑。
3: 白教授也是在美国进行了博士后研究之后，选择回国，选择来到浦东。当初的一个考虑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选择回到浦东？
4: 第一个就是，我的博士是在中国科学院上药物所读的，那他就在浦东，就在张江。那从地域上来讲，我是有这个感情的这样一个色彩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上海科技大学是一所新兴的学校，它的特点一个是小而精，再一个我们这里的学术是非常自由的。那第三个我觉得更加重要，就是我们浦东新区有很多和我们生物医药行业相关的科研院所，还有一些企业。那么在我们科研合作，特别是那个药物研发的前端，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去进行这个药物研发的这样一个项目的展开。同时呢，浦东也有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支持，让我们快速的能够进行实验室的建立，并且进行科学研究和学生的培养。
3: 而且我们的团队来说的话，青年人才占比和这个人员的构成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那么甚至还有一些人是95后。
3: 企业自身来出发，您觉得随着这个创新贸易发展，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是否也在随之发生一些变化？
0: 从企业方面来说，那么需要的人才和之前还是有了比较大的不同。那么传统的药物研发其实更需要的是一个专才，它可能是专注于生物学的研究，或者专注于药物化学的研究，或者是一些算法开发的一些研究。那么在现在来说，其实更多的是需要这种跨学科的人才。那比方说他可能有计算机的编程背景，但是他对生物学非常感兴趣，他通过计算机来实现一些对于信号通路传导的这样一个预测。那么这方面的人才其实对于企业来说更加的重要。
3: 我们也知道白教授您同时也是一家这个生物医药的联合创始人哈，所以您能够切实的感受到在浦东这个比如说政产学研整个的一个融合发展的一种生态哈。
4: 我们浦东做得非常好，特别是初创公司很多实验都不能自己做，要委托 CRO 去服务。那我们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并且也有很多这种政策类的这样的支持，包括我们说提供一些能够融资的途径啊，帮助这个宣传啊等等。
3: 对于科研人来说，一方面是安安静静在实验室里面的耕耘，更要的是把握市场的一些脉动。二位目前处在什么样一种状态？
0: 这两者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机互补的角度。我们在宣传在对外的时候就是要有这种轰轰烈烈的感觉，那么在对内 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反而要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科研。
4: 对于特别是我们科研创新来讲，我们做的东西一定要扎实。最开始我觉得在于大家可能对于这个 AI 制药这块呢抱有过高的这样一个期望，或者说对生物制药的这样一个复杂程度有了一个低估，所以导致大家可能在预期和得到的这样一个结果上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 gap。至少目前来讲，

0: 那么我们说在前期的这个分子层面或者细胞层面，我们预测它的活性，我们准确率可以，但是到人身上以后，它的准确性 AI 目前来讲，我个人感觉好像没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模型帮着我们预测它在体内的这样一个活性的这个数据或者安全性的这样一个准确的这样一个模型。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家要可能冷静的看待这个问题，要给它足够的这样一个时间去，或者是足够的这样一个空间，容许它有一定的这样与预期的这样一个相差的这样一个部分。
1: 您的这番表述也是涉及到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到底 AI 加生物医药未来我们对它的最大的期许应该放在哪一块？
0: 我们前期目前来讲发展的快一些，因为它的数据相对来说复杂程度没有那么复杂，那我相信在未来我们的生物医药在这个临床这块也会有大的这样一个进展，特别比如说简单的来讲，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怎么给病人用药等等，那这些可以都用 AI 模型来帮助我们，
1: 可能这也是药企很大的一块发展的机会哈。
2: AI 去实现临床药物的一个预测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困难的，那我们更多程度上的呢是希望能够通过 AI 来帮助我们如何更快的筛选对应的病人，然后如何更好的设计一个安全性的实验策略。那么在这两个方面其实已经有一些公司在做一些初步的尝试了，通过一些 AI 的方法结合收到的患者的一个样本数据，那我们可以有效的去制定出一个更加安全更加有效的给药方式。
1: 落实到我们阴西智能自己身上啊，带来最快的一个惊喜是什么？
2: 那么我们公司其实也有一款完全由 AI 主导的药物发现的一个分子，主要针对的是特发性肺纤维化的适应症。那么我们05号分子呢预计在今年的下半年就会进入到临床的三期，我相信这也是对广大患者非常振奋的一个消息。
1: 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一个分享啊！从实验室突破到产业规模化落地，创新药在浦东正实现一场高质量的跃迁。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曾经无解的疾病终将迎来被治愈的曙光。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芯片设计，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这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4: 上海创新之城，青年定义城市未来，城市成就青年梦想，搭建平台，务实服务，陪伴成长。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据深智能所依赖的数据不仅来源广泛、形式多样，而且对模型训练和性能获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国内外企业纷纷投入资源，加快数据集构建和训练场建设的步伐，但如何在保证数据数量的同时确保其高质量，依然是摆在各方面前的一大难题。
1: 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
0: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场景拓展，具身智能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可以预见的是，具身智能板块正式进入国家顶层设计，其战略意义将被视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引擎。未来的机器人不仅需要具备强大的学习能力，还需快速适应不同的场景和任务。
2: 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电影，它开始已经都逐渐的用这些AI 的能力开始进行生成了。因此呢，在我们未来的整个这个具身智能这种场景里面，它一定要应用我们这个 AI 生成能力，能够加快或者是更精准的来体现真实的这个物理世界。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两位嘉宾将分别从数据采集、评估、清洗、训推一体几个方面，讲述如何运用创新中心在数据集搭建的经验积累，探索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突破。
1: 今天非常荣幸呢，能代表我们团队中心来做一个我们在目前当下人形机器人发展阶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内容，就是怎么从人形机器人数据模型再到具身应用。那这个也是我们提出这个格物致知这个平台的一个理念。那从一些背景来说的话，实际上具身智能就不再多做介绍，因为具身智能整体的发展时间不是很长，但整体来说的话呢，它的发展的梯度我觉得是非常高的，包括它的定义实际上在很多的汇报上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变更吧，但整体来说还是要驱动我们的机器人实体。那面向人形机器人来说的话，就是要通过具身

智能去赋能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动作。那但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呢，我也是做传统动力学控制，我们当时最大的一个颠覆实际上是从2021年那个 DAPA Sub-T 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中。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人形机器人研究的内容还不是特别多，主要是围绕我们的四足机器人。那四足机器人里面，当时这个比赛呢，实际上就是由DAPA 它组织的一个面向地下空间的挑战赛。在比赛中的话呢，各家队伍需要完成一个长时间的自主搜索，而且是在通讯拒止的这个情况下。那整体来说，当时惊讶的一点就是 ETH 的 Animal 是完全采用神经网络强化学习的方式，第一次实现了一个四足机器人全流程没有一次摔倒，并且得到了第一名。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了一下当时的一个具身智能的概念，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话是全身动力学的控制。那在现在这个阶段上，它的意义呢，可能是把我们原来的传统动力学控制的智能，加上现在预训练加后训练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方式，才能实现我们真正的人形机器人的具身智能。我们最早通过控制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我们多约束的切换系统的这种自由控制。那图中展示的是 ETH 开源的叫做 OCS2 的这个非线性优化库，它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了四足机器人怎么不在平地行走，而是能上下楼梯，同时实现梅花桩啊，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技术。那它整体采用的方式是我们传统动力学控制中自由控制的理论。整个项目它实际上并不只是一个软件，实际上它更多的是把整个开发平台做了一次全新的颠覆，通过这种自由化工具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在之后呢，就完全进入了具身智能的时代，包括我们也知道之前也有相关的视频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在仿真环境中能学习10分钟就实现学会人类10年技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这也是带来了后面我们熟知的英伟达 ISAC Lab 包括 RSL RL 这样的一些动力学库。那整个方式的话呢也非常熟知，就是除了我们并行的强化学习方式，整个平台是离不开软件工程和我们共性底座的一个支持，包括它的这种 GPU 并行计算，包括我们的训推一体，英伟达推出的这个仿真平台 ISAC-GEM 这样的一个开发环境，再结合我们现在强化学习的一个教师老师神经网络，大量的加速这样的过程。那在前不久呢，我们也知道 Groot 它实际上又提出了我们这种 NE 的一个架构，但它可能更多的话是围绕数据，围绕我们 VRA 来做的。但是实际上对于阿特拉斯，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可能相比 Figure 稍微有一些曝光度不足，但是在 Groot 项目出来之后呢，阿特拉斯它也实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全身运动。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传统动力学控制当时我们作为一个控制软件工程师或者说控制程序开发者面临的三个问题，就是说是我们没有办法获得一个精确的模型，另外一个呢，我们的模型控制软件常常是固化在机器人系统里面，是没有办法进行演化的。同时的话呢，整个控制软件开发对人员的要求很高，我们很多可能都得需要博士硕士的水平才能完成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调试，整体的迭代和研发周期也很长。但是呢，人形机器人它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所以说我们也面临非常多的挑战。一个是现在人形机器人应用中一定要求它需要精确的去改变环境，我们要去操作空间的物体，另外一个就是它一定要通用化，而不是只是在一个工位上完成一个单一的任务，一定要具备跨楼层多工位的一个能力。那最重要的话还是说我们实际上要实现交互操作包括执行一体化的一个真正智能。那所以我们也提出了今天可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才能重构我们现在传统人形机器人的一个控制范式。那我们也做了一个对比，实际上传统的开发范式就是我们做原来可能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化采用的方式，就是做编程包括一些滤波器设计，它可解释性很强，但是开发的周期很长。那对于人形机器人加具身智能现在的一个方式呢，我们也已经知道了，就是以数据驱动，以模型组合形成具身应用。那虽然它有非常多的好处，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管道中存在着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也是需要对我们软件和共性底座的支撑。那人形机器人的具身开发范式在我们团队看来可能是包括了模型技能库，加上具身操作系统，加上我们未来的 agent 应用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机械化平台。那所以说呢，也在这个基础上，随着软件算法的提升，对共性底座包括我们开发范式也是从传统的 PID 最简单的算法到现在强化学习完全神经网络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开发范式。我们也做了一个图形一个对比，那这个图是我们原来做控制人可能
非常熟悉的，就是从算法的设计、控制系统设计、编程实现，到仿真，再到样机，最后可能策略条有整个的一个闭环。那我们那个时候可能非常多的博士团队扎根在一两年这样的一个样机调试中，才能得到一个

开发方式和工具还是有所缺失。那像英伟达它已经是布局的非常关键的三项的基础的工具，包括我们的训练平台，包括我们的仿真和应用开发平台，包括我们最关心的算力和计算芯片的这个运行平台。但是现在又存在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人形机器人在应用阶段实际上非常考验它真是软硬件一体集成，不是说软件硬件单独做得好它就能具备应用，因为它确实相比我们的无人车自由度非常多非常高。那如何加速这个应用的产出，就是我们下一代开发方式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去重磅发布这个叫做格物致知的具身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我们帮它定义做要是从我们的大训练场数据模型应用到场景整条闭环链路中不可缺少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软件底座。它的建设的这个目标和思考实际上还是来源于刚刚的所有背景，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加速我们的具身应用的开发。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在具身智能这个状态下，我们模型实际上就是应用的最小单元，那我们的应用跟未来的手机 APP 是非常相似的。在这个路线中呢，实际上存在非常多问题。我们现在国际中心已经筹建了这个麒麟训练场，那它整体解决了我们现在在规模化数据采集以及在跟生态联合去产出一些原创性大模型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中间呢还存在四个非常大的挑战，一个是我们怎么解决异构机器人的快速适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怎么通过大家最希望的搭积木的模式完成这种模型的组合产生我们的应用，另外一个就是怎么降低开发门槛，我们不是需要博士去 coding， 而是需要可能我们更多的工程师快速的把具身应用搭建起来，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能做到开源开放。我们给出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过程中是一定要需要一个具身集成开发平台的，它是通过 IDE 加 Agent 的方式结合我们已有的一些框架和软件共性底座来赋能。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一个思路，我们是希望通过麒麟训练场加上我们格物致知的具身平台，能依托训练场数据快速复集的能力产生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具身模型，通过我们之前发布的格物仿真平台加速仿真闭环的验证，再结合我们 OpenLong 框架和我们的致知平台能贯穿模型到本体中所有的硬件链路来加速训推一体。那图中的话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技术架构，可以看到我们训练场和格物致知平台是相辅相成双平台协作的。那其中最核心的产出就是我们的数据到模型再到致知平台，怎么把模型变成机器人内部的部件和应用，这里其中实际上是离不开四方面的一个共性技术，包括我们的操作系统的支持、中间件的支持、计算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部署。目前麒麟训练场已经搭建了从具身数据到大模型的一站式开发基础设施，包括我们训练场有规模化大概100多家的异构机器人。那同时在数据采集方面呢也实行也形成了这个日产 10TB 实采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数据治理平台也数据图形。同时我们刚刚也在一开始也看到，我们在数据标准层面也通过国际中心这个层面吧持续的去牵引我们训练数据标准以及这个共性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在数据集方面的话呢，我们今天上午也发布了应该算是国内最大量级的这个百万级的真实场景和异构的数据平台白虎数据集，整个10类的异构机器人本体覆盖了大概5类的主要场景，200多个子任务，同时也跨越了包括我们短中长几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覆盖了我们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当下可以具备应用能力的100多种原子技能。那这个数据集的话是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基石，来加速我们下一步具身模型的一个产出。所以在模型层次的画面，我们更多的话是依托和联合单位的这样的一个具身训练体系的搭建，我们能通过5个步骤就把机器人从模型的编译到最后的这个模型的部署能有非常好的一个解决。那在过程中再引入我们现在软件工程中非常常用的我们流式的开发、工具链的开发和这种图形化的开发，来降低我们未来应用模型组合的一个流程和难度。我们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开发流程目前也在持续的推进，包括我们从机器人最初的一个构型，我们以青龙作为一个标准化的测试平台，以包括像巡逻的巡检的任务作为最终的应用开发。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再做一些研判，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包括我们今年有非常多的企业都已经宣布自己进入了千台套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那我们也关注到国内外实际上最关注的还是怎么能产生一个全端的应用，但是我们觉得可能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

0: 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最后的话呢，可能现在巨声智能考察的，我觉得已经进入了是否能产生巨声应用的阶段，包括像我们的宇树，我们国内非常多的优秀企业在基础的能力层面已经实现了任意数据，实现任意模仿，但是怎么把这些模仿的技能组合成来一个可以实现的一个应用，那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应用形成的过程，那其中就是离不开整个的开发平台以及这里面非常核心的底层的操作系统、中间件和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适配以及生态开发的问题。当然刚刚也提到了非常多，实际上可能并不是只有国立中心一个企业一个团队能做的，我们实际上也在积极推动，是通过开源开放的方式来联合要求。我们在训练场板块已经联合包括百度云、华为云的企业，帮助我们搭建我们数据中台、我们数据存储。在模型层面的话呢，我们更多把数据开源开放出来，包括我们这次发布的白虎数据集作为一个可以共享的资源来提供给我们，包括复旦 AI Lab 包括我们自己来做模型的训练。那在格物平台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打通从操作系统底层中间件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一块的话是更需要我们这个开源生态包括我们的企业伙伴一起来加入。我们包括现在跟上海交大团队，包括跟多少，包括跟我们千寻啊，很多的企业都在发生联系，也是依托我们的社区和开源平台。最终的话呢，在应用单位，我们希望能连通主机厂，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应用算法开发的企业，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总监邢博洋指出，人形机器人赛道正迎来量产元年的重要时刻，从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技能整合的全链路探索，正成为推动整个行业突破的重要因素。未来应用场景的快速形成，不仅依赖于庞大的数据和高精度模型，更需要通过集成开发平台将各个技术模块高效融合，实现从底层操作系统、中间件、芯片适配到上层生态开发的无缝对接。只有解决好模型技能组合为可落地应用这一核心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全端到端应用的突破。
2: 首先呢，要感谢一下我们上海张江啊，这个人形智能机器人的开发者大会的一个邀请啊。我自己啊，从去年从海外回来以后，就参加到了这个百模大战里面，但是今年呢，就开始要加入到整个啊我们这个推理在边端侧落地的这个大战里啊。因为去年呢，我还在啊帮助啊和或者是说协助工信部在建立是吧类 Hugging Face 平行社区，当时是创建了摩乐社区。现在呢开始搞这个边端侧推理以及巨神智能，因为 DeepSeek 来了以后呢，已经让大家从技术摸高开始向整个工程创新落地了，而且今年的这个速度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呢，我在这里面也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华为公司这边对巨神智能这边的一些认知和理解。其实整个现在巨神智能这个落地啊，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其实现在各个省市都创立了相关的这个巨神智能的这个创新中心，同时呢都给出了一些政策。那我们边端侧现在也开始在帮助我们的一些巨神智能的这个企业和爱好者开始开发他们的平台，开始他们的这个创新。整个这个仿真平台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基础模型和高性能硬件其实是当前整个巨神智能里的三个的核心部分。而在前面的这个仿真呢，其实是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开始的时候，刚才有几个专家也都讲到了，在仿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想更好的获得这种仿真的这个准确性或者是精度，那就要有非常大的这个算力来进行支持因为华为公司本身呢，它就负责提供这种基础的这种设施的，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帮助一些企业能够完成相关这个大数据的这些训练，同时呢，一些基础模型和算法这块呢，其实是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去年大家无论是在是吧大基础大模型，还是行业大模型，还有一些数据集的生成上都离不开我们整个其实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支持。同时再说高性能硬件上面，因为目前来讲，华为公司应该是一个唯一可以全站对标英伟达的。因为是无论是从数据中心的训练， 还有包括推理以及它的啊偶润系列啊，它的 AGX 它的啊 Jetson 这些系列啊，华为现在都可以跟它全站的进行对标啊。因此呢啊，华为在这方面呢其实也是开始向具身智能这边啊进行迈步。其实整个啊仿真平台呢，其实未来应该要从整个这个空间计算啊开始向啊我们整个 AI 计算进行演进啊。其实这块呢应该有很多的这个企业，甚至是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电影啊，它开始已经都逐渐的啊用这些啊 AI 的能力开始进行生成了。因此呢在我们未来的整个这个具身智能这种场景里面，它一定要应用我们这个 AI 生成能力，能够加快或者是更精准的来体现真实的这个物理世界。同时世界基础模型呢，未来这个AI 的基础模型一定是来自于以前或者是最近啊已经发生的一些基础模型提供的一些非常好的这个数据啊。这里面呢其实走在前列的啊还基本上都是一些啊美国的这些公司。因为现在整个我们中国这个啊人工智能啊推理包括具身智能这个落地的加速啊，我觉得未来啊我们应该会在这个领域啊也会提供一些非常有益的数据，来加速我们整个这个物理基础模型向人工智能这个模型的一个输出。同时呢在那个机器人这个落地的时候啊我们应该都知道啊，机器人落地其实还是需要我们高性能的大模型和一些我们软硬件配合这个能力。当前其实遇到的这个挑战啊，无论是它一开始的感知决策，还是它的一些系统协同啊，还有一些能源啊，包括整个一些机构限制，其实现在都会造成一些延时。因为我们真正想做的这个具身智能，一定是我发现了就可以很快的做出一些反应和动作来。而其实现在呢，我们当前的这个水平啊，尤其是这个软硬件呀，包括各种系统这个配合上啊，我们的大小脑的这个协同上，其实还没有能够啊在这个方面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其实我们华为呢，就是依托我们现在已有的一些技术，想要帮助啊我们整个啊整个这个产业能够在一些单点的这个环节上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其实这里面可以看到啊，我们其实未来啊无论是人形还是非人形啊，制造物流家庭这些场景里面，我们都可以提供一些基础的能力。其实我们现在也联合我们的一些伙伴啊，开始探索这个商业落地这个路径了。因为呢其实现在我们具身智能当前的这个出现，就像去年我们大模型百模大战出现一样，离我们应用实践落地还是有一段的距离。而现在我们具身智能确实是出现了啊，这些机器人已经在一些场景里面在应用啊。其实大家知道啊，我们在工厂里边的那些机械臂，其实啊在我个人看来啊，其实那还不是人工智能啊，它还是只是一些自动化，因为它都是把一些标准的动作啊放到那里，只是通过了一些图像识别，然后进行一些固定路线的一个啊发挥啊。其实它根本就不需要我们什么智能化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希望能够跟我们的啊一些啊具身智能的一些伙伴们共同创造一些行业场景的这个商业落地模式。其实结合这个具身智能特点啊，我们整个这个云边端呢，其实我们现在都可以提供啊相关的这个解决方案。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是吧，我们的模型仿真训练和推理这些平台，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具身智能这个边端推理的一些啊模组，都可以啊给大家提供一些非常啊灵活的这种方案，而且支持大家未来在自己的场景上啊进行定制化的这个开发。这个的超节点呢，其实主要还是针对于我们啊整个这个在训练和仿真的时候，能够帮助大家啊进行加速训练和产生数据啊。这个超节点其实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们因为发布了这个啊，才引起了是吧业界的一个震惊嘛。其实未来我们除了这个超节点以外，我们还有更大规模的能够更好的支持我们整个数据的这个训练。提供的这些基础设施呢，也需要有一些工具链啊，我们一些强化学习的这些工具链，也是支持我们能够快速的搭建我们的训练的环境和产生我们训练需要的一些啊基本的数据。同时呢，我们在多模态上面也提供了我们相关的啊这种开发的这个套件啊。其实如果说真的是只有硬件没有这些开发套件，而且我们如果不开源的话，那我们这个生态应该起不来的。所以呢，也是希望未来我们在具身智能领域，我们有更多的伙伴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生态建设中，能够加速我们整个全国产从算力底座到工具链的啊一个生态建设中。举个例子啊，因为现在我们和鼎桥呢已经开始在打造啊相关的这个平台了，而且呢现在已经跟国内啊某些啊头部啊搞具身智能或者是搞机器人的厂商已经开始进行合作了啊，无论是商业化的啊，还是一些现在在研究啊过程中的 啊，基本上能量产的，他们现在基本上都要切换到啊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啊使用这个平台，能够让这个平台未来能够变得啊更加完善。我们这个伙伴呢。

0: 目前来讲，列的这些产品虽然和巨神智能无关，但是华为的这个生态开放，现在我们已经有50多家、80多款产品啊，已经都发布了啊。这里面呢，其实是覆盖了我们的边测和端测的相关的一些产品啊。这里面其他特种行业的这个产品我们并没有列出，但是未来相信啊，我们无论是在四足、双足还是无人机这些，我们都会得到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应用。好，这里面为了能够支持大家进行更好的适配啊，其实我们无论是从硬件、操作系统还是行业算子上，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支撑的这个生态啊，大家其实可以放心加入的这个生态体系里面，很好的享受到这个生态带来的这些福利。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营销的一些支持，因为 WIC 啊，未来7月份也在上海举行，到时候我们会展示出和我们啊生腾端测合作的一些具有震撼性的这个产品啊，因为未来这些震撼性的产品，我们已经预测今年或者明年应该是会到百万级的这种发货啊芯片啊，这就是一个可以量批量的一个场景。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华为生腾计算业务副总裁刘伟认为，巨深智能仿真平台是连接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关键工具，特别是在推动人形机器人技术的进步方面，通过仿真平台，开发者能够更高效地进行机器人开发和训练，降低研发成本，从而加速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到实际应用的转化。
2: 希望未来呢，会有更多的开发者们能够在张江这片创新热土上孕育无限可能。感谢各位今天精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携手共建开放协同的机器人生态，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本场张江论剑科创沙龙暨人形机器人数据集与训练场开发者论坛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市场震荡起伏，价格波动是资本市场的常态。近期不少投资者因为波动而产生焦虑，频繁的交易追涨杀跌，反而是违背了长期投资的初衷。监管层一直是倡导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那具备价值判断、坚持长期持有的投资者而言，适度的波动往往是布局的机会。但是从市场整体来看，非理性的波动呢，也可能会放大情绪，干扰投资秩序。今天我们就围绕着正确看待市场的波动，和大家一起建立理性的投资心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二位嘉宾，分别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您。另外一位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响，欢迎倪响。好，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投研试点环节。那从专业投资与监管的导向来看，我们该如何的辩证定义波动与风险？学术与市场实践当中对二者的理解有什么样根本的差异吗？我们先来请陈杰为我们来做一个解读。
1: 嗯，对，就是我们这个市场当中啊，就是大众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个波动就是一种风险的一种感觉哈，实际上呢，在学术上的时候，就1952年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这个金融学的教授啊，叫马可维兹，那他在他的这个证券组合选择这个论文当中呢，也是把这个波动啊描述为风险，因为这个波动有向上波动，有向下波动的，所以说在他的公式当中就取了一个平方，就是这个波动的这个方差，然后把它就是描述为风险。他的这个研究呢，是开创了现代证券组合理论的这样一个奠基人哈，他的这个研究成果呢，也在1990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学奖。当然，我们说这个呢是学术上，大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对波动是风险的一种定义或者是一种理解。但是在现实的实践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大佬啊，一些大师们却不认同哈。比如说像这个《黑天鹅》的这个作者塔勒布，他曾经这个畅销书《黑天鹅》啊，包括像这个反脆弱性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著啊，他就提出来这个波动本身并不是风险，因为描述波动啊，通常呢会用所谓的这个正态分布，这个正态分布与资本市场所面对的长尾分布呢好像并不是一个世界，并不是一个体系，所以说基于历史归纳主义所形成的这种波动统计的方差值啊，不能够去准确的描述风险。那么最经典的例子就是1998年有一个著名的公司叫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他一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全球最顶尖聪明的一些人组成了这么一个资产管理公司，他们就是用波动率啊这个波动来定义风险，然后呢还用正态分布来指导他的这个投资行为，曾经一度也赚了很多的钱，但是呢在一次长尾风险，就是这个98年这个俄罗斯债券违约事件当中啊，一下子就倒闭破产了。其实这个就再次验证了哈，其实这个现实当中这个真正的风险与学术上的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另外一个呢，就是著名的这个投资大师巴菲特呢，他继承了格雷厄姆的思想，他也不认为这个波动就是风险，他觉得呢买股票就是买生意啊，真正的风险是你这个生意，就这个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价值永久性的陨落。如果你这个企业在蒸蒸日上，盈利越来越好，当中无时无刻市场会产生波动，但是那是市场的事情，并不关他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巴菲特在很多的持仓当中，像可口可乐啊、喜事糖果啊、华盛顿邮报啊，包括盖克保险啊等等，包括这个最近这个10年一战成名啊的苹果，这个期间持有的时间短则2-3年，多则10年、20年、30年的都有。这个过程当中会经历剧烈的动荡，啊，很多时候这个上下腰斩的这个幅度达到7-8次，在整个这个长期持有期间，但是呢依然没有改变它最终获得上百倍、上千倍的这样一个回报。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实操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大师或者专家，他们对于波动是风险或者不是风险也是有差异化的理解的。那么在我们看来，就是监管层经常就是也是在提示哈，就是要防止市场大起大落啊，大家应该都听到这样的话。其实在我看来呢，监管反复强调的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本质上其实也是引导啊市场去区分正常的波动和风险。因为监管要防范的不是正常的市场波动，波动你没法防范。如果说我们认为波动是风险的话，那监管层可以让市场不要再波动嘛，那就风险消除为零嘛。但事实上这个并不是这样哈，它呢防范的是由杠杆、投机、欺诈所引发的市场系统性风险，以及整个投资者因为非理性追涨杀跌所导致的群体性损失。那我们要防范的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其实我想大家通过不同的角度，专家的角度、学术的角度、监管的角度，应该对波动是风险还是不是风险会有一个啊这个清晰的理解。
0: 其实在长期持有的过程当中呢，市场一定会有波动，重点就是当波动来临的时候，投资者要如何应对。普通投资者最真实的体感就是下跌的时候慌，回撤就害怕，那波动一大就拿不住了。那从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的角度来看，这种情绪背后最大的认知误区是什么？我们再来听一听二位的分享。陈杰怎么看呢？
1: 因为这样，就是如果你的整个价值观就是你把这个股票当成是一个代码、一个筹码的时候，那么本身短期的涨跌你自然而然会把它认为是赚钱或者是亏钱，那么这种风险的体感自然而就来了。但是呢，这个有另外一套这个想法，就比如说巴菲特，他认为买的公司不是买的那个代码啊，买的股票不是代码，是背后的这个公司，买的是那个股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价格本身在波动，但是那个公司的盈利和价值创造它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有时候呢，你会只是感觉到短期股价下跌了，账面上显示的这个盈利变多一点变少一点，它都是浮动的，所谓叫浮亏浮盈，是浮动的，并不是实时发生的。但是我们说如果时间拉长了之后啊，最终这个股价呢，它是称重机，就你这个公司的盈利能力如果是在不断的变大，在不断的向好发展，它的长期的价值中枢是在上移的，它波动的这个中枢也在围绕着价值上移而上移。而如果是你这公司价值陨落的话，就走下坡路的话，它波动的话，长期它的整个这个波动的中枢也会在下移。波动本身呢，在巴菲特看来它并不是风险哈，而是你要看重的是公司本身这个盈利价值的这个创造。比如说他曾经公开这个谈过这件事情，他说如果有一公司的股价从10块钱跌到5块钱，但它的内在价值依然是10块钱，学术上会说它的风险变大了，对吧？因为波动一下子从10块跌到5块。但是巴菲特说在他看来风险恰恰变小了，因为你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样的价值。这个就是你站在不同的视角呢，会对于这件事情理解不一样。那如果要是你要是把短期的波动当成风险呢，这个对你长期啊做投资是不太有利的，因为它可能会把你的心态给搞混乱搞紊乱。那如果像巴菲特那样呢，他能看穿现象，直达背后的本质是那个公司长期决定价值的话，他就更加会从容地形成到体系。这套体系就是利用市场的先声啊，在别人恐慌的时候贪婪，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慌，从而能够形成一套可复制的盈利模式。
0: 那您想也跟我们来说一说，投资者在这个波动当中最大的认知误区会是什么？
2: 对，因为很多那个投资人的话，他其实对于这个股票投资，他会觉得这是个投资一个数字啊，就是说我一个股价对吧，有一个大幅的回调之后，他就会莫名的一个恐慌。但其实我们做那个投资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是像前面陈老师讲的，其实是投资在这个代码后面的一个公司，是去看着公司的内在价值是不是发生一个变化。所以一般性啊，我们的那个个人投资者在碰到一个大跌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啊，他跌了多少，然后开始恐慌，开始要不要去做割肉或怎么样。但是对于一个机构投资人或者是说一个理性投资人来说的话，我们就要去看这个大跌之后啊，这公司的内在价值有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如果它的逻辑没有发生变化，内在价值仍然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再去因为股价短期的一个波动而去做一个割肉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操作。像我们比较有名的比较那个质地比较优良的像宁德时代啊等等，它也经历过几轮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调，但是我们看到它本质的这个业务啊，包括它的一个增长这一块的话，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相信就是说个人投资在面对这种波动，特别是下跌的时候最大的误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数字的一个骤然变化而做出一个非理性的一个快速的应对，而不是说去看看这个大跌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是这个逻辑变了还是说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情绪性的变化。
0: 就是大家投资呢，其实投资的是一家公司，但波动的时候往往呢是价格。当一产生波动的时候，投资者要回头去看一看，这个公司的价格是为什么而不波动啊？这是二位给我们的一些分享。那如果投资者过度的恐惧波动，把正常的波动当成风险，就会导致一些典型的错误操作。那对个人收益还有市场的秩序会带来哪些不利的影响？我们再来听听二位的解析。陈杰怎么看？
1: 对，我觉得最典型的操作呢，就是追涨杀跌啊，因为你会把下跌看成是风险，你要跑，一上涨你觉得有机会来了又追啊。那这个事情如果在单边市场当中呢，可能投资者也许还能享受到一段惯性的红利，但是如果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震荡的这样一个行情当中，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像最近的这个一个月这个美以夷冲突以来，中东局势紧张之后，你看我们这个市场就呈现出 一天涨一天跌，一天涨一天跌。如果一涨就觉得哎呀机会来了又好了没事了，你刚进去好，后脚第二天大跌，你感觉又不行了，完了风险来了，你就要跑。那这样你会反复的这个买卖追涨杀跌，不断的摩擦成本和大量的交易手续费的付出，其实是自己的操作行为制造了大量的实质性的亏损跟风险。那么你会看到像市场本身一些优秀的公司，就没有受到整个实质影响的一些公司，它该怎么怎么样，它的盈利也没有变化。像刚才我们这个倪翔老师所举例的宁德时代，就截止到我们今天这个讨论节目的时候还正在创历史新高哈。那就是说是投资者自己啊，凭借着自己这种对股价的错误理解，就觉得波动本身好像就带来了很大的这个问题一样。但实际上呢，很多时候呢并不是这样啊，决定这个价值的长期的盈利的呢是公司背后的那个盈利能力啊。还有呢就是一个常见的错误呢，就是会盈利的时候盈不足啊。什么叫盈利盈不足呢？比如说一家公司它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发展行业趋势当中，它的这个成长周期可能会持续5年甚至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那么如果要是按照盈利能力的这个视角，按照价值投资视角的话啊，你可能会在当中赚到数倍乃至数十倍十几倍都有可能的哈。但是很多投资者担心就是回调啊，我股价涨了20%-30%，哎呦我觉得回调了怎么办，回调我这个利润就没有了。他还是把这个短期的波动理解为一种简单的这种风险的这种视角，这个视角呢可能就跟巴菲特他们那种实操的价值观就完全不同了。我们看到巴菲特他如果发现一个公司啊逻辑没有破坏，企业盈利能力蒸蒸日上，且实时跟踪下来它的动态估值并不贵的话，它就会一直持有，一直把利润放到最大化，对吧？我们看到像这个巴菲特持有这个可口可乐这个股票，从1988年、89年首次买入到今年已经有36到37年的存续历史了。从最早一共累计投资大概13亿本金啊，就美元的这个本金，现在大概整个总的公允价值约在400亿左右，这个规模就是给他创造了近300多亿的这个回报。那么这个当中可口可乐呢也经历过很多的20%-30%-40%，甚至是在这个互联网泡沫期间啊，这个崩溃之间发生过40%-50%的这个回落。如果巴菲特当时把这个就称之为风险，或者把这种波动的回调就感觉是对他造成很大的冲击伤害的话，那他绝不可能历史上从13亿的这个本金一直拿到现在拥有400亿这个市值，然后创造这么大300多亿的这个财富的这个创造，是绝不可能体验到的。所以这个就是再次告诉我们，如果你把这个波动的认知本身有这个误会有误解，那么你可能在操作行为当中

0: 会产生于不利于你的选择。
1: 所以还是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个股价在上涨或者下跌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这个波动。那你想有什么补充呢？
2: 我们个人投资者，其实如果你背着这个波动或者是说这个市场情绪去牵引的话，那你每天都是一个买卖信号。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作为个人散户投资者，其实买卖的一个胜率来说的话并不是非常非常高，哪怕是机构来说的话，也不是说一个胜率特别高的情况之下，你去做一个特别高频的一个操作的话，其实对于个人投资来说，其实是有时候是亏损会比收益来的是更大一点。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目前这个市场上面有很多的这种机构啊，就有量化，对吧？它对于这种高频的这种操作来说的话，跟我们这个散户去做对手盘，我们散户可能在这方面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劣势，对吧？这不管是交易成本啊，或者是说这种交易频次来说，都不会像量化基金这么优势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啊，会有一定的风险。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也前面也讲了，就是说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最核心的本质你还是要去看这个公司它的成长性和它未来的一个内在价值。就有很多那个投资者，他其实是涨了15%到20%，他就觉得非常的拿不住啊，他就觉得涨幅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就是风险的积累，我万一这部分的那个盈利到时候回撤退回去怎么办？他会有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担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么多年这个股市来说，不管是当中经历了美伊啊，或者是关税这种黑天鹅的这种波动，但是有大量的这种成长的公司都不断的在创这种新高。如果你每天都在担忧，哎，我这10%几的一个收益怎么办啊？这个每天都睡不着，那你最后就是拿不住这种比较具有高成长、高确定性的一个个股啊，能够享受我们股市带来这种成长的一个收益啊。
1: 好，那我们接着呢，再来把这个世界反过来看，我们该会以用什么样的心态和方法来面对正常的震荡与回撤？那刚才你想也说了，如果你一个公司，比如赚了十几个点，可是呢一涨你也拿不住，那跌的时候你自然就更加的拿不住了。那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和方法去面对？如何让波动成为优化组合的一个机会？这也比较关键。咱们来听听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陈杰有什么思考？
3: 对，我想这里呢，再次隆重介绍一下这个格雷厄姆教给巴菲特的那样一个理解方式哈，就是他说有一个市场先生，这个非常好，他把这个股价的波动置身于自己的第三方的视角了。他说有这个市场先生呢，他每天来敲你的门，他这个情绪高亢的时候给你报一个很高的价格，当他情绪低落沮丧的时候，他给你报一个很低的价格。他这时候呢，你不要去被市场先生所利用了，他报高价报低的时候把你吓个半死，或者把你搞得很兴奋，然后你这个羊群效应，而呢要利用市场先生，就不要被市场先生利用，而要利用市场先生。所以说留下了巴菲特的经典的名言，叫市场先生是来为你服务的，而不是来指导你的。那对你来说，你就是日常要把公司给选好，那种有强护城河、长期能够穿越周期、有着长期的发展空间和持续增长红利的这种好的公司，你把它找出来。那么当市场报出很低价的时候呢，达到你心理价位，达到低估值高安全边际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可以出手去这个买它的、投资它的。如果当它爆出很荒谬的价格，高估是吧，这个市场的这种膨胀、自信心的膨胀、羊群效应、众人追捧、这个人声鼎沸的这种，那你是可以获利了结的。那么在期间如果产生了大量的波动的话，你都会根据这个原则去审视它是该继续持有，还是该我积极的增持，就达到你觉得那个评估的这个条件去增持。就是你要知道市场先生是不断来为你服务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形成我们这个日常当中常见的现象，当每当市场恐慌、市场大起大落波动的时候，很多投资者喜欢问说，大盘还会跌到哪里？大盘还会涨到哪里？大盘这个位置支撑得住吧？大盘这个位置会突破吧？其实很多时候呢，在关注市场本身，其实你在关注那个市场先生。而巴菲特告诉我们呢，就是你要关心的是，在市场大跌的时候，你问自己，你持有的那个公司基本面有没有变化，引发市场大跌的这些原因对你持仓的那个公司有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如果当你审视权衡再三之后，发现市场的调整、市场的波动对你的持仓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没有逻辑上的利害关系，而仅仅是价格更便宜的时候，你应该要感到高兴，而不应该感到恐惧。如果你没有形成资金，你即便是用股息分红再投资，在时间拉长了也可以创造非凡的回报。投资者的未来，西格尔教授已经用实证数据100多年告诉我们了，在长期股息复利再投资所创造的收益权重要大过股价波动所给我们带来资本利得的 20倍以上。
1: 好，我们再来听听你想，看看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让波动成为优化组合的一个机会。
2: 首先，我们在构建组合的时候啊，就要去拿那些自己看得懂啊、研究的明白的一些个股。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你的确是要知道这个公司的一个内在价值、未来发展，这样子你才能拿得住，而不会去受到一个啊波动带来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引导，对吧？你自己能够了解的公司啊，自己来投资啊，其实是最稳的。对吧？你自己就大家俗话就讲，自己家孩子自己最了解，对吧？他跌个涨个15%，还是跌个15%，你都是清清楚楚知道他是应得的，还是说他这个是市场给他的一个高估或者低估的一个情况。所以第一个就是在构建组合的时候，还是要拿自己看得懂的，对吧？拿得跟得住的一个股票。第二个的，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就包括是前几期节目也讲了，就是用配置啊，用一个组合的一个思维啊，能够把你所有的这个风险能够分担的这样子一个策略啊，进行一个配置。就像我之前讲的，一个就是拿的睡得着的啊组合部分，另外这个就是每天就是愿意醒过来，对吧？起得来的啊一个组合。这样子的话，两边一个就是不用去躺平，第二个的话，你也会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组合，稳定的一个心态来应对这样子市场实实在在的一个波动。
1: 首先还是要看自己所持有的公司你是否了解，对它有没有深入的研究。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请二位为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站在长期投资的视角，波动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引导普通的投资者正确的来看待波动，并且坚持长期持有啊？我们来看看二位陈杰的观点。
3: 对，那我就从三个方面做个总结哈。一个是认知层面，就是我们要知道波动是市场的常态。我们都听过这句话，就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也没有只跌不涨的市场，它就是这样的，天天都在波动，是吧？你要习惯这个是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那么历史上的所有的大跌呢，只要你这个公司没问题啊，甚至包括市场整体本身也都会全部修复过来。所以我经常想起啊，这个每当市场大跌的时候，一个广为流传的这个彼得林奇的名言，就彼得林奇说，他说过去历史上的若干年50年当中，曾经出现过这个49次大幅的下跌。他说即便是你在前49次啊，就是你都预判到了这个下跌，你把它卖出，提前卖出，最后你也会后悔万分，因为到最后全都涨回来了。啊，这个就是讲的他从业期间当中所有经历和遭遇这个事情。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在认知层面，我们要知道波动就是一个伴随着整个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必然的现象。第二，在心态层面呢，就是我们不要用短期的涨跌呢影响了长期的价值判断，因为投资啊，它不是凭你短期是吧，我这个今天一买明天涨了，明天我跑了之后下跌之后，我觉得我好厉害好牛啊，它是一场马拉松啊。在马拉松的话，就是在长期的话，你的这个收益并不是来自于股价波动是吧，是来自于对那个优秀公司的这种分析把握判断之后，上市公司那个优秀的公司给你价值创造。所以这个呢是心态的这个层面，这样你会想明白很多事情，多想想巴菲特那个市场先生理论。第三个呢就是方法论层面，就是波动不创造价值，它只转移价值，是吧？那我经常有句话说，波动过程当中的把财富从那些没有耐心追涨杀跌啊、认知不足的投资者转移到那些有耐心啊、这个看懂价值、能够这个识别优秀公司的这些人手当中去了。那么才有了巴菲特能成为世界首富这个著名案例嘛？他经常说，我有惶恐跟贪婪，我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惶恐，我在别人恐慌的时候贪婪。他讲的就是他在充分的利用市场先生，利用市场先生情绪波动之后再做这件事情。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方法论层面来说的话，就是你要自己先把很多的好的公司在日常的时候先看懂，因为你等到动荡当中慌乱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会失去理智的。你在此前的时候对一大批优秀的公司有过长期的研究跟踪的时候，当市场波动市场动荡的时候，你才能做到心态非常安稳，心里有底，你才能够选择出应对正确的操作，去克服市场的波动，最后呢通过时间做时间的朋友来赚到这个超额收益。
1: 嗯，我们也请林强来做个补充吧，普通的投资者应该如何正确的去看待波动，并且可以长期持有。
2: 任何一个健康市场都会有这个波动，波动也是代表着这个市场是有交易，对吧？是有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市场状况，对吧？所以我们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的话，应对波动来说的话，就像前面陈老师也说了，对吧？要做时间的朋友，也要做好公司的股东。我们用一个好的配置啊，能够睡得着觉又不躺平的这样子一个心态来应对这样子的一个波动，不要去做情绪的奴隶。
1: 好，感谢二位的分享。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最新的情报，分析当前市场的波动性质，

0: 以及当前位置适合长期配置的主线机会。
1: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随着美伊冲突逐渐缓和，市场由不确定性逐渐情绪回暖，那么接下来看一看各大行业到底有哪些产业进度。首先来看一下 AI 行业，根据产业链的一个产业信息来看，我们会发现谷歌2027年的液冷总价值量预计将是今年的4倍。那么主要是有两大驱动因素，第一大驱动因素呢来自于谷歌 TPU 用量的持续上调，那么第二大驱动因素呢来自于除了芯片端，在光源端还有电源侧也逐渐上液冷。从点评来看呢，2026年呢是液冷规模部署之年，英伟达和谷歌呢最新的芯片都将100%上液冷，那么液冷的需求呢有望持续超预期。那么增长不仅仅来源于 TPU 用量的持续上调，更来自于算力侧的一个范围扩大，那比如说像电源侧还有光源侧。2026年呢，谷歌的 TPU 机柜液冷市场规模呢预计将达到30亿到40亿美元，2027年呢甚至有望冲击100亿美元以上。那我们来看一下国内的产业链到底有哪些机会。国内的液冷供应链公司呢目前主要是承接国外巨头的外溢需求订单，那么其认证呢与份额的获取将是较为关键的。那比如像液冷龙头英维克，当前的公司估值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反映了今年的放量，那么所以说后续呢我们将重点观察2027年行业的景气度是否有望继续超预期。说完 AI 行业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工程机械行业。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挖机主要制造企业的统计来看呢，2026年3月份呢无论是内需还是外需呢都是全面超预期的。我们可以看到总量上来看同比增长了 26.4%， 其中国内呢同比增长大概在 23.5%， 而出口呢甚至增长高达 32%。 让我们来看一下，从内需方面来看呢，我们看看它到底有哪些需求。那么首先从吨位上来看，可以说是全面的一个态势改变。那么预计呢主要来自于像财政发力、地产企稳还有产品更新周期上行等因素呢，使得全年呢国内的需求呢有望保持增长。而海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仍然是啊像海外的矿山资本开支带动的一个挖矿需求大增，还有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的一个拉动。那么整体来看呢，特别是在当前高燃油成本的情况下呢，那么中国品牌的一个经济优势呢将会逐渐体现，那么海外的一个竞争力呢将会进一步上升。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创新药行业，也是捷报频出。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3月全球医药融资规模呢同比增长接近 70%、啊、那国内来看呢，我们看增长 59%， 跑赢了海外大概8个点左右。那么从这一条信息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经历了2024年到2025年的行业调整后呢，一级市场的行业寒冬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回暖。由于创新药的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呢，融资将会作为一个较为先行的一个指标。那么我可以看到呢，国内融资增速远超海外，反映了呢国内生物医药行业出海逻辑正在持续验证。那么估值调整后呢，相关优质的资产呢其实还有望获得这个资金的一个青睐。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产业链的模式呢在于融资增加，研发投入加大，那么进而导致 CHO 的订单增长，那么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研发进度的一个加快，那么使得后续的一个结果落地呢概率呢是得到进一步提升。那么当前呢头部创新药研发及 CHO 企业呢在2026年展望是积极的，那么整个产业链的向上趋势呢还是进一步啊得到确立的。
0: 好，再一次感谢二位的分享。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二位来探讨了在波动当中投资者应该如何建立正确的一个判断，那并且呢可以实现长期持有，那希望对投资者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和参考。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做起。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8: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9: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10: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11: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2个首题，一个首题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题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12: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13: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8: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4: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5: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6: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17: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And competition
18: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9: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20: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21: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8: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22: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逛展览、看演出、进书店，从偶尔打卡到持续参与，从热闹现场到精神归属，文化消费是否已经成为大众生活的新刚需？
1: 其实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文化自信的崛起。
2: 情绪价值恰恰是对文化消费所言的刚需。
0: 高频供给背后，行业却暗藏隐忧，文化消费还有哪些深层矛盾？
3: 如何提高我们的客户粘性，提高对品牌的这样的一个信赖度？
4: 看不到你背后付出和成本。
0: 文化消费如何穿越流量周期，沉淀为城市发展的长效动能？
5: 坚持长期主义，出精品。
6: 谁掌握了文化的叙事，谁就拥有这个城市发展未来的门票。
7: 在资本和政策层面去鼓励和支持这样的产品和创作者。
0: 本期头脑风暴，新消费时代的新刚需，让我们一起寻找答案。
8: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各位好，欢迎走进本期的头脑风暴，我是主持人孙瑞琪。近年来呢，像看展啊、观影等文化活动啊，已经从我们之前的偶尔打卡，逐渐成为了一种高频次的文化消费。而这些文化消费的场景呢，正是串联起了商业体、企业、园区等多元主体，打破了业态边界，构建成了更大格局的文化经济的新生态。那本期的头脑风暴，我们就来专门聚焦文化消费，探讨它能否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稳定板块，又将如何成为驱动城市活力提升的新引擎。那接下来呢，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风暴现场啊，请到的各位嘉宾。
0: 本期风暴嘉宾，企业方代表陈强，上海海悟维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明坤，陆家嘴集团副总经理，浦东美术馆董事长。张毅，上海中书实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风暴智库代表王国维，上海交通大学城市文化传播中心首席专家。车明阳，上海星矢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高洪庆，百联智高创始合伙人，首席执行官。观察员严阔，长三角之声先锋派报告主持人。吴岗，诗人、作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风暴即将展开。
8: 那我们刚才讲到了近年来呢，大家的这个文化

0: 化消费的频次啊，好像是越来越高了。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看看大家，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对于文化消费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变化。
1: 文化消费已成为扩大内需、提升城市活力的有效途径。听演唱会、看话剧、进书店、逛展览，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再只是图个新鲜，而是逐渐培养起持续消费的习惯。以上海为例，作为亚洲演艺之都，2024年上海全市共举办营业性演出57238场，取得票房收入约51.7亿元，接待中外观众2545万人次，平均每9分钟就有剧目上演。文化消费场景也从单一观演向多元生态延伸，从大剧院的经典音乐剧助演，到演艺新空间的沉浸式戏剧体验，从美术馆的大师特展到实体书店的文化沙龙，消费形态日益丰富。随着文化消费的常态化、品质化发展，文化消费是否已从生活调剂升级为精神刚需？文化消费又能否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稳定板块呢？风暴点一：文化消费是否已从生活调剂升级为精神刚需？
0: 好，欢迎回到我们风暴的现场。那我一开始呢，想在现场啊做一个调查，看看大家是否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文化消费已经从生活调剂转变成为了精神刚需。认可这个说法的我们举勾，觉得不认可的举叉。我们6位举的是勾，2位举的是叉。胡老师，为什么你认为还没有形成刚需？
2: 比方说我自己在华东师大出版社，就我们出的书，比方一课一列，这个卖得很好的，那这个就是属于刚需。但是呢，我们出高端的文史哲，这个呢就不一定卖得动，所以这个呢不算刚需。
0: 我问问看陈总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观察。
3: 我所在的赛道是演艺啊，特别是都市的剧场演艺。那么根据我之前在开心麻花工作比较长的时间，我也问了一下麻花的同事他们去年的数据。那么他们去年整体的复购率是14%，23年是13.3%，所以是稳定有增长，但是这个增长的幅度在我们这个赛道还不是很明显。
0: 嗯，我觉得2位举插牌的老师哈，可能是这个标准比较严苛哈，还不能达到刚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其他几位是非常认可这样的一个我们新消费时代的进化啊，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原因和逻辑？
4: 就是所谓的刚需是相对软性消费和刚性消费之间的一个平衡。那么现在是个丰裕的时代，人的精神需求开始上升。我们首先看刚需是怎么产生的，它的外部条件。现在的这个经济飞速发展，迭代很快，然后我们又处在一个信息的蓝海时代，人会有一个失重的状态，会没有存在感。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绝大部分的这个社会人群会从一个财务这个价值转向情绪价值。
0: 嗯，
4: 而情绪价值恰恰是对文化消费所言的，说的我说是刚需。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刚需当它成为一种情绪价值的这样一个发生器的时候，那么也就面对了人背后的那些隐藏在背后的那些原因。比如讲有一种普遍焦虑，对吧，人群普遍焦虑。第二个呢，缺少安全感。那么这些整个社会正在人的心理下面这个东西，它要反映出来的时候，他就去找到情绪的发现点，那就是情绪价值。那么这个意义上对普遍人群来说，他就是刚需。
0: 车总和高总，你们觉得驱动新刚需形成底层的逻辑是什么？
5: 伴随着这一轮中国的文化复兴，其实有非常多的中国的文化元素，中国的 IP， 它在一步步的转化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为大家的衣食住行很多很多维度的这些文化素材的源头。比如说最典型的，其实有一个地方，它好像是在城市能级上名不见经传，但是这几年在城市更新上，其实在全球都是非常非常的受瞩目，那就是景德镇。 那你去了景德镇之后，你就会发现景德镇在这几年的

0: 拉布布为什么这么火？
1: 本质上啊，我觉得还是跟整个消费时代的消费者发生了很多变化。人均 GDP 啊，到1.2万美元以上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消费都会一种对情绪价值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其实你们看到的港股这些，无论是泡泡玛特还是蜜雪冰城，还是老铺黄金，其实不仅仅是我买一样东西，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我的基本的生存，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都是提供情绪价值的。
0: 那我来问一下我们企业方的几位啊，现在我们说这个文化消费里面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些特征？我们请李总先来聊一聊好不好？
2: 浦东美术馆是在2021年七月份开业的，那么到现在的话已经快4年了。在这个4年当中，我们的观众呢是越来越多，而且它的一个分布是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观众是以20岁到40岁的女性为主，可以占到70%以上。但是到今天为止的话，应该说从0岁就是几个月的宝宝，一直到80多岁的老人，他的分布还比较均匀的。那么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也没有那么大了，可能男性在40%左右，女性在60%左右。这只是从浦东美术馆的一个方面可以去反映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会觉得说，刚才那个话题，就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新刚需？我个人觉得，文化肯定是刚需。其实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消费，它一定都和文化有关，只是有的时候自己感觉不到。比如说你看展览是一种文化形式，你去看电影算不算呢？然后甚至于说你看了一个小视频算不算呢？那么即使是跳广场舞，我认为它也是一种文化。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刚需。那么第二个，从新的这个字来说的话，经济的提升，大家对文化的这种需求就会越来越大。可能原来是看展的人，他有新的需求，他去看演出，那本来喜欢看电影的人，他就来看展览。
0: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张毅啊，从您的工作和观察来看，有哪些产品、哪些品类、哪些场景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新刚需的表现？
3: 在我们中枢阁的一个消费的文化场景当中呢，首先是我们的这个消费的一个结构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原来像我们的消费者他来书店，他主要是买书，在整个消费结构当中是占到了60%，那现在呢只占到了42%。然后第二的呢是文创的产品的一个消费，它大概占到了38%，然后剩下的是我们的咖啡跟餐饮。另外一个就是他在店里的这样的一个停留时间是有发生一个明显变化的，就是原来他们来书店里面可能就是观光打卡，但现在呢大家更愿意是能够通过点一杯咖啡，选一本好书，然后在中书阁里面慢慢的去享受这样的一个文化带来的一个浸润。那另外一方面呢，在全民阅读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方针政策下，然后我们也是去积极的去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文化活动的这样的一些，除了比如说是像我们有一些很好的这样一些作家资源的一些大咖分享会、签售会、沙龙，吸引这样的一些粉丝社群来到我们的这个中书阁参与这样的一些活动。那另外我们也是会针对我们的社群，特别是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社区型门店，就是它能够辐射周围的这样的一个3公里的这样的一些社区文化社区圈，那它就能够成为他们的社区的一个文化配套，那么他们就能够反反复复的来到我们书店里面，不断的去体验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文化活动。那这样也让我们的文化潜移默化的了，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新刚需的一些产品。
0: 陈总这边有没有什么一些在一线的观察和体验？
4: 海物维策呢是一家年轻的初创企业，我们主要推进的是在商业综合体内去打造驻演剧目的复合体。我们更希望能够推进的就是现在上海在全面落实的文商旅这个联动的票根经济的这样一种消费的模式。在月亮湾打造了一部剧目叫玄幻喜剧，叫成仙。这个剧目3月份首演，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打磨，在观众当中的口碑还是非常好的。其实新刚需就是用户对内容品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需求是有的，但是可能这个需求的红利只有头部5%的产品才能享受到。特别在上海，因为用户的选择是很多的，他永远有机会去尝试不同的产品，所以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就是你必须要从内容创作角度必须要坚持长期主义出精品。还有就是从演艺角度，我们发现，充满沉浸感的一些体验式的演绎的产品，比传统的演艺产品要。

0: 更受
1: 欢迎。
0: 但是这个趋势也是这样的互动，它必须要深入，它必须要能够跟剧情紧扣啊，跟氛围、跟人物的塑造交织在一起，才有可能卖得好。
2: 刚刚大家提到了很多是情绪价值，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功能是我觉得没有被提及的，就是社交的属性
1: 啊。
2: 就以我们刚刚的手办来说，它其实现在已经不仅是我买回家摆在家里，有时候我会拿去送朋友，
1: 送朋友，
2: 或者是我们在交流，我们在买到了哪些款式的时候，这也是一种社交。包括我们线下看展，有时候会莫名其妙跟旁边的人聊同一幅画，聊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找到了一个同道中人，这种其实是我们不经意间发生的一个社交属性的文化消费带来的。
3: 文化消费体验层出不穷，然而破开热度与流量的表层，繁荣之下行业实则暗藏隐忧。
4: 表面化、同质化、低俗化，它是完全没有生命力的，
5: 来到以后再也不会去了。
3: 下一阶段我们将聚焦行业内部，探索这场文化繁荣背后所伴生的深层挑战。头脑风暴，新消费时代的新刚需，精彩正在继续。

0: 2024年初至2025年四月期间，全国至少有七家知名网红书店品牌大规模闭店或退出市场。内容创新乏力、资源配置失衡与盈利模式单一等多重因素交织，既削弱了文化消费的情感深度与审美体验，也将行业推向了增长乏力与模式固化的结构性瓶颈。当流量逻辑持续挤压内容创新空间，如何在内容供给侧打破同质化怪圈，如何在运营模式上构建多元盈利体系，这些问号的背后，既是对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考验，更是文化消费从现象级热潮迈向持续性增长的必答题。风暴点二，哪些痛点正在阻碍文化消费的发展？
1: 好，欢迎回到我们头脑风暴的讨论现场啊！我们在风暴第二个环节来专门探讨一下现在日益兴起的文化新消费存在着怎样的痛点。我们不妨先让我们的企业方谈谈他们在一线的感受。
2: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成本，大家都知道中书阁秉着连锁不复制的经营理念，我们开了51家门店，51家门店都是不同的装修风格，然后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类的产品，比如说文创呀、餐饮呀、图书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要花费很大的这样的人力物力财力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内容开发的一些成本，比如说像现在要去做一些文化活动，那我们可能要去做一些作家资源的这样一些签约，然后另外像去做一些文创产品的开发，可能要去购买一些 IP。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用户的一个粘性，就是用户可以经常来书店里面消费，那他也可以去看展，也可以去看电影，那其实他的这个选择变得多样性了，所以如何去维护好用户心智，能够把他们提高我们的客户粘性，提高对品牌的这样的一个信赖度，也是我们在考虑的一些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些痛点。
1: 哇，来问问看李总，您目前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3: 普通美术馆自开馆以来，其实大大小小的已经做了有超过20个展览了。对我们来说呢，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坚持去举办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展览。比如说我们之前合作的泰特美术馆啊，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啊，都是国际顶流的艺术博物馆，而且他过来的作品必须是包含某些他的镇馆之宝，这个是我们的办展的一个底线。但是反过来说，正因为如此呢，它的成本会比较高，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去克服的一个困难吧。其实在举办展览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些非常杰出的艺术作品出来的时候要支付巨额的保险费、运输费，然后我们的场馆里的设施设备要保持恒温恒湿，非常高的一个能耗和那个就是建筑条件，然后我们还要有全天候的精心的服务，这些成本都是非常高的。但是大家对这些呢都是没有概念的，所以他看不到你背后是如此巨大的一个付出和成本。看展览的这个习惯的培养是我们第二个障碍，就是还是会有不少人是没有意识到说这些艺术珍品为什么我一定要去看它。那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是需要走的，需要去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艺术是有价值的，无论是对这个社会还是对这个个人来讲，这些艺术瑰宝它带给你的精神上的收获远远超过其他。
1: 那看看陈总这边面临的一线的一些压力和问题是什么？
4: 如何让观众来商场看剧目的同时，也能够在商场消费餐饮购物，或者是同时还希望能够吸引到国内的游客、国外的游客一起来看剧目，餐饮联动包括是购物的联动，他就需要研究不同的体验产品的这个逻辑、消费者的需求，然后他们不同的消费的场景和行为，然后通过票根去连接，但是绝对不是打折，它一定是当中需要有设计，需要有文化的延伸才能让这个体验变得丰富和有趣。这个是目前我们在全力攻克的难点。
1: 那接下来就请教一下王教授，我们用文化，用我们的这个新消费的产品去赋能商业，或者是可以提升我们城市的整体的能级，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可以去解决他们目前所要面临的一些困难？
5: 其实我对现在的文创，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表面化、同质化、 以低速化，那么大量的这种提供呢，它是完全没有生命力的，原创能力不足，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呢，我认为叫我们叫新刚需，新刚需就有个新旧的这样一个循环和更替。当我们把一个空间或者一个城市变成一个整个的消费文化消费的一个场景的时候，
1: 嗯，
5: 处处都是文化，但是你提供的文化是要优质的，是可持续的，是可让人家产生一种美学记忆的，这才是我们要做的。我认为这个我们现在是远远不足。这个原创力的产生需要资本，需要条件，需要政策，需要人才。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行业，就知识产权保护，就这个层面上，你不做制度化的去保证这个原创，那个原创的任何人都会夭折在他原创期间。
6: 其实这一轮文化浪潮，它所助推的不仅是具体的每一个文化型的机构和公司他们的一个创造，它其实是一个城市级的创造。其实它是要进行一个特别强力的一个全产业生态的一个联动，各个维度的协力和共创。淄博前两年火了，
1: 烧烤，
6: 烧烤火的，然后大家就觉得淄博烧烤，嗯，都冲着烧烤去的。但是淄博现在在思考的不是我怎么让做我的烧烤招牌，他现在在思考的说OK， 我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淄博烧烤的流量，我成了一个网红现象。但是他们是想说，怎么借助这个入局，在这个城市真正的把我们的这个奇文化的这些部分，再让外界去知道。
1: 高总来看一看，您眼中的新文化消费的空间有多大？而现在阻碍它的有哪些绊脚石？
7: 中国目前为止的那个文化消费啊，我们有一个统计数据，差不多是6.8万亿，它占整个 GDP 的比例是5.2。我们参考一些美国、日本的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比例可能会到12到15。我觉得这里边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些发展空间。
1: 嗯，
7: 我觉得最主要的痛点啊，其实就是四个化。第一个化呢，我觉得还是内容的短效化。其实我特别反对什么打卡地。打卡打卡来到以后再也不会去了，怎样子让这种东西能够成为一种复购，能够成为一种重复的消费，能够把这个地方的 IP 能够把它放大，能够成为一种经常来消费的，而不是说来捞即走啊，用完即走。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称之为是叫商业的一种单业化。我觉得有很多地方它基本上就是靠门票收入，门票收入占到它的比例可能达到80%以上。第三个我觉得还是一种叫体验的一种表层化，
1: 嗯，
7: 很多一些体验非常表层的。为什么新消费时代我称为新刚需？大家不要忘了一个新的变量，就是 AI 时代来临了。我觉得 AI 对我们整个的刚需的形成，我觉得会有一种裂变的作用，甚至是一种核反应堆的作用。包括有很多我们普通美术馆，将来我们能不能像故宫一样，可以通过线上的 AR VR 来做啊？像那个故宫呢已经达到了非常惊人的人次，但是现在的很多 AI 我觉得成为了一个叫花瓶。我觉得当哪一天真正我们称之为叫文化不再是商业的花瓶，而是成为它的引擎，这个行业我觉得就会高速发展。
1: 我们来看看观察员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谷老师，
8: 嗯，好的。我觉得啊，就是现在那个文化消费的一个很大的痛点，实际上就是内容的品质。内容其实是决定一切的，虽然背后你可以靠商业靠资本来推动，但是你没有内容这个东西就上不去。
1: 内容第一。
8: 内容第一。比方说我自己呢就有经验，我带那个各个机构啊做那个 city walk 去行走，但是 city walk 呢现在有很多乱象。比方说繁花这个放好了以后，马上有人呢就推出一个繁花的线
1: 啊！
8: 我一看那个线呢，它就从黄河路然后到和平饭店，其实走过去很短的
1: 啊。
8: 然后他说我这个是双语来讲解，我一看什么双语啊，除了普通话是上海话，哎，它叫双语。那像我设计的路线，其实我耗费很多精力，我要查很多资料，我要了解深度了解上海的近代史，而且还要找生动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品质是非常重要。
1: 明白。
9: 其实刚刚大家讲了很多同质化的内容，就是大家对于同质化内容的抨击，或者说对于这个现象的不满。但是其实我觉得在此之上，其实还有一些通过我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角度的观察，比如说我们 消费双方的信息的不对称。比如说我看演唱会的视野它是不是被遮挡了，在买票的时候是不是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情，管方或者是出品方一定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或者说他们可以从先期介入。比如说不只是演唱会，其实演出之外，其实比如说展览，我觉得浦东美术馆这一点其实做得挺好的，就是我们提前公布我们展品有什么这个目录，而不是以某一种噱头或者打着某一个大家的名号，但是给我们看到的展品可能是一些复制品或者是一些类似于印刷品。
1: 嗯，
9: 那这个就是信息的不对称，所以我觉得观众可能很需要这一部分的信息的普及。
1: 嗯，我刚才听企业方的这样的一个阐述的时候，有一个疑问，偏头部的文化企业，可能才能够生存的比较好，经营的比较好。那剩下的那些怎么办？
5: 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个性。个性是你存在的价值。你哪怕是再小的一个企业，你有个性，你就有存在价值。乌镇他做出文化个性来，他文化自如，他做了木星美术馆。对吧，他做了互联网大会，搞了戏剧节，他就一花独放，他就成功了。那么个性怎么打造的？第一个定位，你必须定位的前提，你有什么资源，或者是你有什么获取整合资源的能力。第二个，你如果定位定好了，长期主义加专业主义，深耕细作，千万不要短期行为，你就把自己做得很专业，长期坚持。其次呢，我认为要做好文化注入，那么一定要重视商业。刚刚讲的，因为你不能商业化，不能市场化，你也不可持续。所有的这个文化这个消费，我认为其实就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创造别人的兴趣啊，对吧？我一直讲的，从兴趣共同体迈向价值共同体是我们的目标。等到这个高度的时候，他对文化有一种信仰。他就会有永远会追随文化。
0: 在热与酒之间，文化消费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向。当流量红利褪去，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文化消费如何穿越周期构筑长效。
9: 所有的文化消费，它最终你需要用用户的思维去对待它，
10: 到底是要迁就大众的趣味，还是要引导大众。
0: 下一阶段，我们试图回应一个关键命题，在流量退潮之后，文化消费如何持续嵌入城市肌理，构建一套真正面向未来的增长范式。头脑风暴，新消费时代的新刚需，精彩正在继续。

0: 文化消费的价值早已超越短期票房数字与客流峰值，成为塑造城市文化认同、重构商业生态、积蓄未来竞争力的深层动能。如何让文化消费的热度沉淀为城市发展的持续动力？全球典型案例提供了借鉴。作为具有128年历史的世界级文化 IP， 2023年威尼斯双年展吸引了全球约60万人次观展，带动旅游、餐饮、文创等综合收入超10亿欧元。双年展也成为了威尼斯的核心文化标识。伦敦西区经典音乐剧《歌剧魅影》自1986年驻演至今，常年稳居票房前列。其演出加衍生品开发加全球巡演加文旅联动的模式，形成年产值过亿的产业闭环，成为西区持续30余年的文化符号。文化消费的竞争力源于内容的培育，而非短期流量博弈。文化消费如何穿越流量周期？这既是产业命题，更是城市发展的时代课题。风暴点三：文化消费如何穿越流量周期，成为城市发展的长效引擎？
1: 好，欢迎回到头脑风暴的讨论现场啊！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文化消费能否成为城市发展的动能。那么，如果要成为城市发展的动能，它要满足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我们请各位嘉宾把这个核心的因素写在我们的题板上。我们来看看企业方代表的想法。陈总，内容创新还是回归内容啊？内容创新来解释一下怎么做。
2: 我们海悟为错核心的一个中剧场，是四面看台的，然后是375座的，所以，这个形式它是在上海第一座在商业综合体里面的四面看台的剧场，它有3个升降台、2个机械的地道，还有空中悬吊的维亚的机构，所以我们是在舞台机械上，做了非常大的投入。那么我们想尝试的这个内容的创新，就是基于这样的舞台机械的新的运用，跟剧情、跟表演、跟喜剧效果、跟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有怎么样的结合。所以内容为王，要创新还是要跟这个新的技术，包括技术的应用，如何来应用去做一些大胆的尝试。
1: 嗯，我看看，李馆长写的是对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啊，这个怎么解释？
3: 我想要说的是，希望我们的这个社会，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还是政府，各个方面，它都是能够对文化的价值，它会要高度的认同。你只有认同它，你才会真正的去为它付出努力，去发展它。对陆家嘴集团来说，全上海非常多的一些大楼啊、设施啊，都是在我们的集团名下，商场啊、酒店都很多。这个浦东美术馆的体量不是很大，但我们整个集团真的是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来对待的。因为为什么，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美术馆的价值它不是有很清晰的概念的，真的是在这个3-4年里边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发展的时候，越来越感觉到说一个美术馆的价值的巨大，慢慢的成为了上海的一个文化地标，然后也对我们整个城市的艺术气质的提升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是我们觉得我们要继续努力的一个地方。那么有了这样的一种认同了之后呢，我们会觉得很多的一些资源的整合啊，很多的我们的其他的就是商业开拓啊，都会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1: 来，看看张毅总写的是
4: 跨界融合，共建长期文化生态。
1: 文化生态，
4: 对，
1: 这个怎么去构建文化生态？
4: 原来大家对钟树阁的第一印象可能是一家书店，那其实不仅仅钟树阁是一个书店，它更是一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也跟当地的一些政府机构组织，然后包括地方企业建立了这样一些长期文化生态。比如说在妇联的指导下，我们一起策划了2025年的一个为民办实事工程家家书屋的这么一个项目，那它就是在整个上海市落地了200多家的这样的一个家家书屋，那为当地的这样的一些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个温馨的去学习家庭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新空间。那另外一方面，像在企业端，那我们也是积极的去跨界，比如说是像前 前段时间我们跟摩铁出版社，然后还有跟那个重返未来1999的一个游戏 IP 进行了一个联动，那利用我们中书阁这样的一个美学空间，然后配合他们的 IP 打造了一个乡中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也是打破了徐汇店从2018年以来的一个开业的一个营收记录，包括人流的一个记录，也是受得了粉丝群体的一致好评。
1: 好，那我们看看我们风暴智库这边各位支了什么招。我们看看王教授这里写的是
5: 独特的文化，高品质的内容，持续的创新能力。每一个城市你有独特的文化形态以后，才有别人要去的理由，这是第一。第二个，高品质内容的提供。上海的文化一直是站在潮头，为什么？上海要做亚洲演艺之都的目的就是要做亚洲顶级的演艺，那么高品质内容的提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手。最后就是持续的创新，无论是一个文化界的人个人，还是一个企业，还是社会，持续的创新能力才能保证你有一个永远站在文化的这个高度，
1: 永立潮头。
5: 对，
1: 谢谢。来看看车总。
6: 第一点我写的是精神共鸣，因为每一个城市它都有它自己的共同的城市记忆，它都有它的城市精神，有它城市的历史文脉，其实这个文化它是由一群人所共有的。那我们的文化内容是否能激发这一方水土的人的这种精神共鸣，然后以及去传承这一方水土的文脉，我觉得这个是对于这个城市的升级和发展至关重要的。第二点就是这个内容品质，它内容品质我觉得它不仅涉及到对于文化内容的挖掘提炼创造，然后以及在产品和空间载体场景上的延展，其实也涉及到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 AR VR 等各种创新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用创新的科技技术进行各种的表达形式的创新，包括我们的消费者如何参与共创，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内容品质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赋能。那么最终其实也是大家提到的文商旅产这个大生态的营造，其实任何一个部分文化它是基因，它是内核，但是它需要商作为从消费者需求的视角出发的一种创造，然后旅其实它作为一种体验型消费，然后和多流量的一个拉动，最后其实还是要通过一个产业的思路去让它变得真正的价值上的多维度的可持续。
1: 好，谢谢。看看高总的提拔。
7: 我觉得第一个是叫内容的迭代，内容是永远是要有一些创新和变化的。这个是文化的血液。第二我们讲的是叫社群的粘性，或者叫粉丝的粘性，你不能让他们来一次永远不来，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文化的骨骼。最后一个是跨界的融合，文化怎么跟科技，怎么跟商业，怎么跟旅游做一些融合，这应该是文化的肌肉。我觉得一个真正成熟的 IP 应该是叫能够持续产生优质内容的魅力人格。魅力就是说你要独一无二的，你要有个性，你要成为一个 unique one。当你变得与众不同的时候，你的价值就会呈现出来。
1: 是，
7: 无论刚才大家讲到的那个百老汇也好，讲到伦敦的西区也好，讲到上海和杭州也好，我觉得文化应该是一个城市里面最最昂贵的无形资产，它的价值甚至会超过 GDP。 我觉得城市竞争的终局，我觉得就是文化 IP 在争取全球的一种话语权。我觉得谁掌握了就是说一个文化的叙事，谁就拥有这个城市发展未来的门票。
1: 接下来看看两位观察员的提拔。严老师先来。用户评视，
8: 我觉得所有的文化消费它最终你需要用用户的思维去对待它，你要找准你的用户，你的用户需求是什么，他想要看到什么，或者他想要获得什么。在有了用户思维的同时，我们要平视你的用户，不要有一种灌输式或者是传递式的一种想法，而是真正去直面他所需要体验到的，比如说情绪和感受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谷老师，价值取向。
9: 对，就是我们今天在做的很多东西当然是靠具体的推动，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文化消费到底是要迁就大众的消费，迁就大众的趣味，还是要引导大众。所以我觉得价值取向是非常重要。
10: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之后， 国民在精神文化消费领域必然会有相应的提升，人们对于个体价值、个人感受、生命质量又有了全新的认知和觉醒，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更多关注精神的愉悦，所以文化消费、精神消费、健康消费、情绪价值自然成为当下的新消费趋势和未来的巨大消费潜力。我关注的是，无论是作为产品和服务供给者的企业和机构，还是提供产业发展环境的相关

0: 关管理部门，首先要高度重视这个新趋势，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初心，携手打造可持续的文化消费场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其次，要认真研究文化消费的行业特征，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往往投入大，周期长，商业成功率却不高，我们怎么在资本和政策层面去鼓励和支持这样的产品和创作者，希望能引发业界的思考和深度讨论。
1: 今天呢，我们听完了观察员和我们企业代表以及风暴智库啊，对于文化消费的解析，会发现其实文化消费的本质，一方面是我们所处的城市它的精神气质的映射，另外一方面其实也非常好的体现了我们现代人对于更高品质生活的一种追求。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在未来有更加有趣、有温度、有创意的内容，有更加可持续的模式，让我们的文化消费在时代的浪潮当中持续的迸发活力。也再次的感谢各位支持关注本期的头脑风暴，我们下一期再见。
2: 上海创新之城，青年定义城市未来，城市成就青年梦想，搭建平台，务实服务，陪伴成长。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7: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8: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9: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一个首提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提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10: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11: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6: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2: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6: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7: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8: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9: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一个首提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提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10: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11: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6: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去改变这个世界。
1: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2: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3: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4: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过去。
5: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分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上海创新之城，青年定义城市未来，城市成就青年梦想，搭建平台，务实服务，陪伴成长。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2: 闯上海，创巅峰，青年与城市共成长。今天上午，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在上海中心大厦隆重开幕。自2020年创办以来，论坛聚焦创新创业，汇聚青年英才，已成为上海青年创新创业的年度品牌盛会。本届论坛延续“青年与城市共成长”主题，各界杰出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创新，共谋发展，在思想碰撞中激发智慧火花，在智慧交融中共绘未来蓝图。
3: 那么有一天我在想，如我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么其实就是我们有责任要跟年轻人交谈，这样激发他们对于这个领域的热情和信心。
4: 创业是必然，但在2017年刚刚博士毕业的时候就创业是偶然，因为我始终相信，不论做什么研究最终都必须要产生价值。
5: Hello, I'm Michael Kostelitz, Nobel Laureate in Physics. It is with great pleasure and honor that I join the Shanghai Y50 Forum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o all the young innovators and entrepreneurs here, I want to emphasize the immense power of your ideas. Each one of youholds the potential to spark change on a global scale. Embrace curiosity. It is a spark that ignites the flame of discovery. I wish the Shanghai Y50 Forum the greatest success.
6: 各位青年朋友，创业者们，大家好，我是石一公。上海是我始终关注的创新高地。这座城市见证了一代代青年人的成长，也承载着无数创新创业的梦想。无论你从事基础研究还是创新创业，上海都能为你提供一方舞台。希望你们能大胆地挑战无人区，耐得住科研的寂寞，经得起创业的风浪，用真正的硬科技改变世界。我衷心预祝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圆满成功。
7: I'm Lord Simon Woolley, the principal of Homerton College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I'm wishing the Y50 conference the greatest of success.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creativity, it's all there. We want you to use it to the great societal good. And I wish you the best.
8: 大家好，我是周博文。当前人工智能正处于历史上第一次技术成熟与产业重构的历史交汇点，在这是青年创新创业黄金时代，上海是孕育创新的沃土，希望大家勇攀高峰，以奋斗之姿奔赴时代征程，在实干独行中创造人生价值。闯上海，创巅峰，青年与城市共成长，预祝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圆满成功。
9: Hello everyone, I'm Alex Shavankov, the founder and co-CEO of InSilico Medicine. It is a pleasure to congratulate the 7th Shanghai Y50 Forum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o young innovators, my message is this. Be bold enough to enter the fields that can change millions of lives, or billions of lives,

0: If you are young, curious, resilient, this is your moment. May more young people thrive in Shanghai, grow with the city, and reach new heights. I wish 7th Shanghai Y50 Forum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great success.
1: 本届论坛继续聚焦青年创新创业全生命周期，设置主旨演讲、宣介发布、政策解读、圆桌对话、青年科创嘉年华等核心板块。接下来为大家来梳理本届论坛的几大亮点。亮点一，主会场加分会场多点联动。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五十人论坛包含主论坛与青年科创嘉年华两大活动板块。论坛首次在美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设立三个分会场，与主会场形成联动，搭建中美、中新、沪港青年创新创业交流平台，并同步设置科创嘉年华上海交通大学分会场，汇聚多方创新力量，多方位展现上海作为全球青年创新创业首选地的强大磁力与无限机遇。亮点二，嘉宾阵容持续加码。本次论坛的嘉宾阵容更加豪华，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内外院士、行业领袖等重磅嘉宾齐聚一堂，通过各种形式分享他们的前沿洞察、创新理念和宝贵经验，为创新创业青年提供多维启发。亮点三，服务矩阵进一步完善。在今天上午的论坛现场，多项重要的发布集中亮相，为这片热土提供了新动能、新风向。2026上海青年创新创业研修营也正式推出，上海青年创新创业政策服务包同步发布，成长一路陪伴，政策一键通晓，服务一站直达。研修营、导师团、服务团、科创嘉年华、创新创业基地等多元载体协同发力，创新创业的服务矩阵更加完善，生态体系更加健全。
2: 2026上海青年创新创业研修营，上海科技小巨人总裁研修营，依托创新管理的全链条赋能体系，服务科技企业家。Agent for OPC 创新创业训练营，赋能 OPC 创业者深耕智能体与 AIGC 实战应用，推动 AI 技术与创业场景深度融合。创青春上海青年创新创业研修营，通过多维赋能与综合考评，选拔培育高素质青年创新创业人才。留学人员创新创业独角兽研修营，助力快速成长期海归创业企业突破战略、资本与组织核心瓶颈，加速实现规模化增长与生态资源深度对接。普软 AI 轻创营，聚焦 AI 应用领域，依托普软生态网络，为 AI 领域创业者提供集中创业培训赋能。汇智创未来创新创业研修营，帮助创新创业人才开拓前瞻视野，培育战略思维，提升实践能力。沿沪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研修营，面向沿沪宁，链接港澳，放眼全球，以前沿课程、实战赋能，助力青年创新创业。创虹口迎未来AI 时代青年创新创业研修营，助力青年创业者把握 AI 时代机遇，实现项目高效落地与高质量发展。智慧清华创奇宝山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与转化研修营，汇聚清华智慧，赋能宝山药谷，帮助生物医药创业者打通从技术到市场的转化路径。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青年创新创业人才研修营，提升青年科创与创业核心能力，促进九城市创新资源协同共享。
1: 本次论坛的第四大亮点是构建全周期支持体系的种子计划。

0: 论坛把眼光投向高校这个创新的源头活水，首次推出高校青年创新创业种子计划。简单来说，就是围绕资金、场地、产业资源等关键环节，为高校里的好项目搭建一条从播种到育苗再到成长的全周期服务快车道。5亿元科创直投股权额度，并配套50亿元信贷资金，给还在萌芽期的好项目、好团队送上第一桶金。
1: 在上海聚力建设全球科创中心进程中，上海交通大学主动担当，牵头组建上海高校创新创业共同体，推荐优质双创课程跨校共享，与大凌浩湾等八大创新创业基地联动，整合产业资源，依托梦想工厂，搭建概念验证至量产前的一站式制造平台，畅通科创成果转化关键链路。作为上海的金融旗舰企业，浦发银行创新推出上海高校青年创新创业种子计划，聚焦资金赋能、阵地服务、产业对接、全周期陪伴四大核心，专项打造5+50种子基金与1V1科创营地两大支持，共同体与种子计划共同打造开放协同的高校青年科创生态，助力青年科创梦想落地生根，赋能城市创新发展。
0: 第五大亮点是持续放大优秀案例的示范效应。今天上午的论坛现场揭晓了一批创业创新的优秀案例，在硬科技与产业化领域表现突出的青年代表们脱颖而出，更多有示范意义的创新项目被发现、被看见、被托举。

0: 论坛的主题是闯上海，闯巅峰。闯是年轻人的姿态，但能不能闯得出来，光靠姿态不够，还要看看这座城市能给什么。一个问题就摆在面前，年轻人为什么愿意来上海？上海又凭什么接得住他们？一系列的发布案例政策都是答案的一部分，但是最完整的答案要回到一个个具体的创业者身上。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第一财经的记者走进论坛现场的青年代表们。
1: 围绕二加三、加六加六现代化产业体系，上海正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集群。对青年硬科技创业者来说，这种产业纵深意味着什么？在今天的论坛现场，一位青年创业者把答案放在了长三角的产业版图里。
2: 我们现在的模式呢，是在上海作为我们的研发中心，我们所有的技术开发专利都是在上海进行的。然后呢，我们依托整个长三角非常强大的制造能力，那么最后形成了就是说我们在上海像一个大脑一样进行设计，然后在苏州、浙江、嘉兴这些地方把它进行成套，最终把我们的想法变成一个产品的现实。我们现在工业基地的回收产能是我们每一年可以为客户回收将近50万吨的氩气，中国全国产能呢可能也就在640万吨左右。
1: 硬科技创业最难的是从实验室走向应用的那段距离，这段路光靠企业一家很难走通，需要政府部门的接力。基础研究阶段有人扶，落地阶段有人推。
3: 就像我们一开始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最初要解决的是这个材料的一些基础性的科学问题。当时啊，上海科委就给了我们很大力的支持。等到我们这个材料做出来以后，那么要推动应用场景，那么上海经信委啊又帮我们推动了电缆的示范工程。那么可以说啊，在我们每一步的发展过程当中，上海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发展的土壤，那么牵引着我们一步一步向前的发展。我们现在上海超导呢，无论是在产能规模还是批量化制备水平，绝对的全球第一。
1: 数据显示，上海集聚了近300万家企业，邓玲企业67家，独角兽企业64家，居全球城市前列。这样的密度让不同行业的创业者更容易撞见彼此的需求。在本届论坛，许多的青年创业者就是在寻求信息交流和碰撞的平台。
4: 这个东西的需求其实跟场景、行业、强绑定，我们自己熟悉的行业非常有限，所以其他行业专业知识、行业逻辑需求是要跟在那些行业做的很头部的或者说很领先的人去学习了。我们看了一下，今天应该是10个那个人物嘛，这都是来自不同行业的，就其他行业对 AI 的需求和理解，这个信息是特别宝贵的，因为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去猜到的。
1: 除了城市生态本身的化学反应，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也在系统性搭建赋能体系。2025年组织了14期研修营，吸引全球近500人参与。2026年还将围绕不同主题继续开办。对很多创业者来说，这是一个加速器。
5: 整个的上海创新创业50人论坛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赋能体系，包括有多个创业研修营。我本人也是海归创业研修营的导师，许多创业者呢在经过研修营的这个赋能以后，都感觉自己的创业的认知得到了提升，也加快了他们后续的融资包括发展的步伐。
1: 研发与制造的产业链协同，基础研究到落地的政策接力，跨行业生态的密度共振。上海给青年创业者的不是某一项政策、某一笔资金，而是一整套连续的成长支撑。这也是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把创业的第一站放在上海的原因。
0: 第六大亮点，科创嘉年华全面升级。在论坛的下午场，青年科创嘉年华精彩接力。嘉年华路演环节增设了港澳台以及海外专场，覆盖了更加广泛的人群。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三大先导产业以及未来产业，汇聚10多所重点高校师生、100余家投资机构、1000余名科创青年，多方平台机构提供资金与服务支持，护航优质项目落地生根。 接下来呢，请看我们第一财经的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这次到展会呢，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感受就是硬核，我们看到了非常高的这个创新的热情，同时也看到了非常多聚焦各种卡脖子底层产业的一些创新的项目。我们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助力我们的自主研发，
1: 聚焦高校源头创新。论坛首次推出高校青年创新创业种子计划，由浦发银行联合多方设立5亿元科创直投股权额度，并配套50亿元信贷资金，重点投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硬科技赛道。上海高校创新创业共同体作为本届论坛重磅发布的长效机制平台，也在青年科创嘉年华上海交通大学分会场正式启动。共同体以高校为源头，联动园区、企业、资本与政府资源，整合重点高校与创新载体力量，让高校创新种子留得住、长得大、长得好。
7: 我们自己的实验室之前一直做的是机器人的触觉，上海的人形机器人领域在具身智能这个模型方方面面有很好的一些公司，上下游也有很好的这个产业政策来支持这个领域的完整产业链的发展。我们就很快的拿到了产业资本，拿到了产业的需求，也拿到了来自顶级创投的一些支持。
1: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浪潮正深度重塑全球创新版图与产业发展格局，以青年为主体的科创力量已成为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业链自主可控与产业高质量升级的核心动能。
8: It's a fast-moving world. AI is changing the game, the market, and education. I think it will be for those who are hungry, ambitious in a good way, but also smart to be able to see the opportunities.
0: 创新企业携前沿项目亮相。由投资机构加产业专家加链主企业组成的评审团现场点评，推动项目与资本、产业精准匹配。通过预约制投资对接区、闭门洽谈会以及自由交流区等小范围、近距离、高密度的创新形式，实现千里马与伯乐的双向奔赴。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不仅是思想碰撞的火花，更是青年创业者们共同的精神家园。从初出茅庐到走上时代 C 位，他们在这里扎根，在这里绽放，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更找到了事业飞跃的支点。第一财经与上海市青年50人创新创业研究院联手制作《科创 Z 时代》，走进多位论坛青年代表，记录与展现他们的心路历程和奋斗故事。
9: 我是2022年，
10: 已经是4年前了。
9: 是去年，我其实看到了一些公众号上面推了我们 Y50论坛。
11: 是今年的3月份，其实时间不长，但是印象非常深刻。
12: 生命力、高端科技、
13: 创新、合作和包容、
10: 前沿、年轻、真实，
9: 我觉得就是扎根、开花，最后结果。
14: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同理心，第二个就是开放，第三个关键词就是执行力。
11: 很多政策的解答
14: 扶持对接这些资源，
10: 可以认识到非常优秀的各行各业的前辈，能够进行真实的交流，
9: 不同学科不同背景的年轻人在一起，能够为对方的难题开处方。
12: 我们认识到了好多就是相当于同道中人，有些已经成为了合作伙伴。
9: 一个是通天线，第二个是接地气。通天线就是我们的政策对我们青年人创新创业的扶持非常大，第二呢接地气就是说这些政策它是能够落地的。
12: 上海最厉害的一个点是在于它的底蕴实在是非常的丰厚，
15: 对企业发展天花板来讲更高一点，整个这个城市各方面的人才它其实比较综合，
16: 它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能够融在足够多元化的文化和认知的地方。
17: 我们在这边呢是能够有一个非常丰厚的土壤，能够让我们把我们想做的事业把它真正的做成。
18: 青年给上海带来的不是稳定性，而是可能性。
16: 每代新鲜的年轻血液其实都是可以去为这个城市定义更多的一些未来产业发展的机会。
12: 这些多面手型的人才都是对上海的科创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促进作用。
19: 能够做出标杆案例，也希望这个能力能够辐射到全国乃至全球，
15: 会让这座城市既有它的底蕴，也有它生生不息的活力吧。
19: 聚集的力量越多越好，也有助于我们去推动一些上下游之间的企业的对话，
17: 可以辐射到上海相邻的，就比如说长三角的很多的优秀的青年的创业企业，大家也能够来共谋发展。
14: 我觉得是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0: 创新要素在这里高度集聚，创新人才近月远来，这就是上海作为创新之城的独特魅力所在。从本届论坛释放出的亮点与信号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上海正加快完善青年创新创业的全链条服务体系，着力营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这座城市正在用实实在在的举措，为青年创客铺就成长阶梯，搭建梦想舞台。当青年的热血与城市的机遇相遇，当个体的突破与时代的脉搏同频，这便是青年力量与城市发展的最美双向奔赴。
1: 上海创新之城，青年定义城市未来，城市成就青年梦想，搭建平台，务实服务，陪伴成长。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上海创新之城。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20: 我叫于浩源，我是97年出生的。我是一位墨水工程师。
21: 福布斯它会有一个 U30 的排行榜，你当时上福布斯的时候还非常非常的年轻。
20: 对，24岁上榜。
21: 24岁上福布斯是什么样的体验？
20: 很快乐。申请的时候我强调的是，它其实是一个对于文化传承和对于我们自己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来说是有帮助的东西。在商业界上来说，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他们也希望这个榜单里边更多元一些，所以我是那个多元的那个。
21: 你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墨水感兴趣的呢？
20: 正好上个礼拜回了一趟家，我翻到我在初三的时候有一本很简单的实验记录。对，实际上我不仅仅是对于墨水和写字这些事情更感兴趣，我其实是对于化学感兴趣啊。我就在试剂店买了几十瓶不同的染料和色剂，然后在我们自己家的一个小桌子上面去试它各个颜色有哪些反应。
21: 大人支持你玩这个吗？因为这个经常会把家里弄得乱糟糟的，
20: 桌上全是各种颜色，墙上也是，不太支持。我高中的时候被老师抓过去批评，然后他把我拖到了校长室，校长和教导主任非常语重心长地说，小鱼啊，你这些东西留到大学之后再搞好不好？我说好，然后我一上大学就开始搞这些东西。
21: 我看到这边有两种不同形状的墨水，
20: 它叫做独角鲸尾巴，它是一个很梦幻的颜色，它刚落笔的时候的颜色和它干了之后的颜色，看到没有，它有非常明显的蓝紫粉的三颜色渐变，它可以体现你书写时候的快慢力度，其实也就是体现你书写时候的心情。
21: 那这个呢？
20: 这是冷萃墨水。冷萃是我们一套复杂的植物色素提取技术，完全不含任何合成染料，你可以闻一闻它的气味，也可以尝一尝。
21: 这是能喝是吗？
20: 对的对的，但这个味道不一定好，我给你推荐一个稍微好喝一点的。
21: 你先喝一口。
20: 好嘞。大部分人都是这么想的啊，要不你先尝尝。当然这个不是食品，就不推荐大家当做食品使用。
21: 大学4年你是怎么度过的？开始自己的创业尝试了吗？
20: 我大一就开始了。最开始是我在学校的社团里边，他会鼓励学生去摆摊卖自己的手工艺品，其实我就是把染料加金粉然后做成了墨水。我们300多个人来参加的社团活动，有30多个人买了。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它不仅仅是我一个个人爱好，它可以吸引到更多的同龄人。然后我就跟大学的舍友还有高中的好朋友说，我们一起开家淘宝店吧。 就这么开始了。
21: 卖的怎么样？
20: 第七天的时候就突然有很多人到店铺里，最高时候就有一天有7000多块钱的销售，就很夸张，有卖掉了可能300-400瓶。
21: 之前看到了很多你的故事啊，说你是休学了2年然后去创业，那当时是什么原因让你下定了决心休学2年去创业？
20: 没有下定决心，就实际上就真实状态它是一个很痛苦的，就是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做了，我先休息一会儿。
21: 具体痛苦的点在哪？
20: 就是你的同龄人，你的老师，包括家长，他们对你的期望其实都是去考研，或者是去找一份客观意义上非常好的工作。我自己喜欢的这个事情，它能不能成为养活我自己的事业，我也是没有办法在大二的时候去保证的，它是一个很不确定的未来。
21: 那到底是什么事儿突然一下子把你的生命点亮了？
20: 我们有一位买家，在我大一的时候，就是16年时就开始买，然后在20年的时候跟我说，你看我买了多少瓶你的墨水送给了我的学生们，我的学生们已经毕业了。我刚开始用的时候，我是刚刚入职作为一位实习老师，现在我已经带出来为第一届的初三学生了，他们也很喜欢用这个墨水。像这样的很多有很多小小的时刻，有很多买家会愿意去分享他们跟墨水的故事，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21: 你从这个过程当中在治愈别人的同时，你治愈你自己。
20: 我觉得这是我和墨水的故事，我也希望墨水能和每个人有他们自己的故事。
21: 所以你做这件事情的初心和驱动力是什么？
20: 有一个小的比喻叫手机是我们眼睛和耳朵的延伸嘛，笔和纸是我们心灵的延伸，它是可以帮助你去梳理内心的工具，调整自己内心到一个比较平静和专注的状态，它需要的是更具体的一些小工具和小 tricks。我们做的就是这样子的小工具。
21: 书写离现在年轻人其实越来越远了，所以你怎么认为你通过这样一个小而美的赛道能撬动更大的你的梦想呢？
20: 这个小而美它是有持续的价值的。世界上最早的残墨品牌杰和饼1670年成立，它到现在仍然在稳定的经营，就没有人去会怀疑它的商业价值。
21: 很多人说 Z 世代这一代其实是经常会 emo 的一代，那你觉得你的墨水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情绪，让我们可能从这个 emo 的漩涡里出来了呢？
20: 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特有的？我觉得它不一定，它是人性的一部分。就你真要总结下来，它叫一句话叫做人会迷恋不必要的精致，我要把这个精致变成是每个人或者说更多人会喜欢的颜色材质质地。
21: 觉得治愈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呢？
20: 在混乱和不确定的环境中，内心和自己内在做一个确定的小环境的价值。
21: 你的读书和创业都是在上海，那你对上海的创新创业的环境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20: 我对上海很有感情。首先，上海确实是国内可能最国际化的地方，所以我们交流的时候不光会讨论技术，也会讨论在不同的文化之下他们是如何看待色彩和看待材料的。
21: 创业的不同的阶段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那上海这座城市给你带来哪样的帮助呢？
20: 那太多了。首先，我上学的时候上海理工大学也有很多支持，在创业大赛上拿到了30000元的奖励，然后我们在这里安家了。各个部门都对我们有非常大的支持，从创业补贴到政策推荐，再到能够引荐各个行业和各个条线上的专家领导们，实际上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在上海这片沃土能够去发挥自己的一份力。
2: 从自己的舒适区里走出来很难，特别想去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21: 咱们这个机器人跟市面上很多的清洁机器人最大的不一样在哪？
2: 通过多传感器的融合，给客户一个尽可能稳定的这种服务，包括它的工作效率、续航时间、刷洗的这种干净程度。我们还是回归到它清洁的本质，就是清洁两个字。
21: 我之前看到了很多的报道，说您是中科大的天才少年。
2: 我其实是出生于中国一个可能三线城市的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在上大学前一共离开河北省可能都没有几次吧。我们离北京很近，大家第一感觉是你最好能去北京读书，然后能去北京最好的学校，清华北大什么专业那不重要。我就很不喜欢那种就好像人生就是事先都被安排好了，那你再过这一生又有什么意思呢？
21: 你就没有去清华，去了科大。
2: 开始想去科大之后，突然有了很强的那种目标感，就是这个是我想干的一件事儿。最终结果也比较幸运，因为科大少年班在河北省通常就是招一个人，
21: 就是你。
2: 对，
21: 一个全新的探索自己的过程。
2: 对，就是
21: 你找到什么了？
2: 大四的时候，当时也是机缘巧合吧，通过生物系的一个做神经背景，他就跟我说有一个专业叫做计算神经学，这个我之前听都没听过。很少有人能够说对于大脑，对于我们的智力是怎么来的，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些原理 以抽取出来，构建出新的模型和算法，构建出人工的智能，就觉得是极具诱惑力和吸引力的一个领域。所以当时就在2009年，我来了上海，进到了神经所。
21: 打算学术一条路走到底了吗？
2: 在当时的认知范围内，你很难说知道自己的研究方向是什么，但是就会觉得希望在学术上成一个科学家。
21: 就可能拿诺奖吗？
2: 拿诺奖，对，就类似于这样吧。这种想法会占据一个很强的主导。
21: 很多人都说你是 AI 界的这个冉冉升起的新星啊，你当时是哪个点触动了你说我在美国我要从学术圈变换到了商业圈，我要创业，我要创造，我要落地了？具体的点是什么？
2: 我觉得可能是在读博后期的对于学术这条路上的自我价值的这件事儿到底有多强，有一点幻灭的感觉。在去美国之前，读博前对于学术的想象还是认为你在这边是可以自主高度的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儿，能够突破人类科学的这样的一个边界。但实际上发现，其实你去经营一个实验室，你要去作为一号位承担很大的压力，去维持它的运转，去教学，去招学生，写经费，写论文等等。但这个里面其实就让我感觉是这个东西的价值是什么？大部分的学术论文也不会有人去看，绝大部分也不会对人类的科学边界有多强的这个推动作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感受不到它的存在。那这一切的意义又是什么？就让我就有一点对于这个事儿的这种价值和意义的幻灭的感觉。
21: 你第一次想要创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刻？
2: 我去美国读博到工作的这几年啊，是人工智能刚好是有一波非常热，热到我们第一次看到人工智能的算法在很多任务上超越了人。

0: 识别问题上，在语音的问题上，在下围棋的这些问题上。但同时我们又说，其实 AI 它只能做一些有限的问题，那对于一些可能我们人看了很简单的事儿做不了，就比如说可能我小到关上微波炉的门这一个小动作这件事上，它又很难。我觉得最终你对这个世界的影响还是要有一些实体的东西来去呈现，而不只是一个论文一个理论。可能在我现在这个人生阶段下，我更是特别想去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1: 第一段创业成功吗？
0: 不成功。
1: 学霸从天上下凡到地下创业，这样一个最大的挫折点在哪？
0: 一个是从自己的舒适区里走出来，这一点很难。你跟我讲科技讲技术这些我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去跟我讲商业渠道怎么搭建，客户怎么筛选，客户的销售周期有多长，
1: 回款
0: 周
1: 期怎么样，不强，
0: 对，你的供应链在哪，供应链的账期有多久，这些我都没概念。
1: 年少轻狂的这样一个少年走在第二次创业的路上，这个轻狂的少年还在吗？你有什么变化？和你学生时代的时候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在我30岁之前，可能我的整个人生很多是被好奇心所驱使，我没有那么在意其他的东西。现在这个阶段来说呢，我会更看重不光是个人好奇心的满足，而是一种社会意义上价值的体现。
1: 其实我们之前也看到清洁机器人这个在国内其实是有千亿级的市场的，甚至可能现在会更高，现在其实还没有完全的爆发。那你觉得爆发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希望是怎样的一个角色？
0: 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渗透的过程，我也不会认为说这个行业就是一个多么会爆发式增长，在几年内人力就替代，
1: 其实不会是一个熊熊燃烧的过程，可能更像是星星之火。
0: 星星之火，对。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希望在其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我希望我们是可以点燃其中的一到两个火光，包括我们公司我们叫 Sparkle， 其实两层含义，一个就是火花火光的意思，第二个就是清洁闪亮的那个意思。
1: 您到底是想点亮什么？
0: 我觉得是一种趋势吧，很多的事情它不一定是像一块大石头从悬崖掉下来瞬间发生，但是它可能是一个斜坡，但是像一个雪球，它越滚越大，它的趋势是不可逆的，人们一定会去不断地寻求更高效率的工具来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
1: 所以你没想过做火，没想过做那一团？
0: 我觉得其实与其说是做一团火本身，可能我们更想去做的是那个点火者，就是把这个雪球开始往前推的那个人，把那个火种开始点燃的那个人，然后逐步逐步的把它渗透，再逐渐燎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做点火者本身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家徒四壁，就那个床破破烂烂，家里边最贵的就是我们的设备，帮助这些人群快点让他们用，就这么一个想法，特别简单。
1: 一进您办公室我就注意到了这只猴，这个猴对您来说有什么含义吗？
2: 它跟我的这个生肖是一致的，就是我92年的嘛，我是大学本科一毕业就创业了，就相当于中间没有在任何公司工作的这样的履历和经历，在工作过程中遇到了好多好多事情，就是我认为这个事情其实是应该这么干，身边的其他人也会拿他们之前过往的经验跟我说这么干可能有什么问题啊，面临很多人的这个不同的意见，就也拿一个这样的齐天大圣的这么一个雕像来激励自己，并不一定所有人都认同就是对的。
1: 所以当时本科一毕业你就是压根儿就没想着找工作？
2: 其实中间找了几份工作，我都会问人家一个问题，我说如果我的能力足够优秀，想干一些我想干的事情的时候，你们公司能给到什么样的空间？他们所有人都告诉我，我们已经给你规划好路线了。面试了几家比较知名的一些企业吧，我其实最后都把 offer 拒掉了。那个时候更下定决心要创业了，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1: 是什么驱动了你关注了一个相对来说小众的垂类？
2: 我有个堂哥，他去了山西的一个煤矿上去做工人，后来一次那个瓦斯爆炸塌方以后，他整个下半身就从这里就断掉了，他整个家里边的话相当于是瞬间丧失了两个劳动力。我堂哥不能工作了，我大姨也不能工作了，
1: 照顾他，
2: 对，必须有人照顾，就是活得很痛苦。后来我堂哥是因为败血症去世了。所以我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忽然间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能否做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帮助像我堂哥这样的人能够让他们生活自理，
1: 也没有考虑市场蓝 海这些规模多大？
2: 怎么说呢，就是我即使是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经验和能力去思考，快点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快点让他们用，就这么个想法，特别简单。
1: 其实一路走到今天的话，您觉得你哪一步做的最对？
2: 凡是以用户为中心，我拿一个例子来讲吧，一个产品我们设计寿命是3年，按道理来说3年过保了以后需要用户掏钱去做的，但是我们能想到有一些重度用户可能会加速它的

0: 使用的，它会提前到达热搜风险。当时产品没卖出去多少台，大概卖了200多台。那个时候我们干了一件非常大胆的事情，把我们的产品部和生产部停了，然后40多个人兵分四路，我们挨家挨户的上门把我们的那个更新过的模块给他们用户做了更换。最远他们从上海出发，一直走到了新疆的伊犁，然后有到了北方的哈尔滨，到了用户家里边以后，他们看到一个什么场景，家徒四壁，就那个床破破烂烂的，那个被子破破烂烂的，家里边最贵的一个设备就是我们的设备。好多用户说瘫痪了20-30年了，第一次当他看到一个产品一个厂家能上门服务的，我们是第一家。这个可能是我创业以来做的最对的事情。
1: 到现在你觉得你跌的最大的一个坑是什么？
0: 在2018年的时候，我主导整个团队，我们从一个完全做 B 端的原来的康复机器人的公司，开始想往 C 端做辅助出行这个赛道去做转型。
1: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啊。
0: 对，
1: 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0: 我们是想卖到医院，发现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全国康复医院一共就2000多家，你真的在那个地方能帮助的人其实是有限的。
1: 当时的团队里面所有人都支持你吗？
0: 当时的场景还是比较那个激烈一点的吧，从营销的负责人啊、财务的负责人、人力的负责人啊，包括研发的负责人，随着调整的过程中都离开了这个团队了。第一次感受到创业是一个科学的事情，它不仅仅是一腔热血。
1: 你害怕失败吗？
0: 没想过，
1: 觉得应该能成。
0: 没有想成，也没有想失败。
1: 那在想什么？
0: 我没有去想那么多，就是感觉你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1: 所以创业对你来说不是创富的途径。
0: 想挣钱，不要搞科技创业。科技创业就是本质上来说的话，它需要一帮子执着纯粹的人去干的事情。
1: 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谁？
0: 我们哈工大有一位退休的教授，他退休以后，他无偿的每天他都得印刷的那个我们考研的一些模拟试题卷啊，每天中午就在我们学校食堂旁边一棵树底下，他就站着给我们那个发各种资料，一直在坚持，
1: 非常执着。
0: 对，他这种执着其实对我们的影响就是，一个跟你没有关系的人他都退休了，你第一天看到他不惊奇，你每天都能看到一个人在为着学生的未来去着想的时候，那个感动不是一点半点的。你要问我影响最大的人，我感觉我身边一路上遇到过太多太多这样的人了，大家都是纯粹而执着的一些人。我感觉我想像他们。
1: 你认为90后甚至 Z 时代是怎样的一个群体？做企业的话和前面的前辈有什么不一样？
0: 就是我们的发力已经变了，我们的发力从原来我要有一个什么什么多大的企业，你看我有多悬，你看我赚了多少钱，现在变成你看我做这些事情我在改变世界，
1: 我推动了什么。
0: 对的，我在改变什么。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从毕业之后就选择来上海创业，你对上海的这个创新创业的环境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如果说是做一些这个电子模块的那一些小的局部的一些模块的产品创新的话，我觉得全国可选的地方很多，但如果你相当于说做的产品是偏向于系统集成的，综合性比较强的，我觉得除了上海之外没有更合适的城市可以去选。因为像做一些这种综合性创业，首先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它的天花板比较高，肯定要选一个天花板也是上限比较高的城市去发展的。第二就是周边的产业带聚集，上海的周边产业带聚集是非常符合做这种综合性的产品的落地的，包括人才政策，包括政府的工作的模式和状态。上海它本质是一个服务型的城市，大部分把条条框框的东西都标准化了，在这个过程中给你充足的空间让你生长。所以我觉得上海对于我们这样的企业来说，创业肯定是一个不二之城。
2: 创立公司，我觉得要虎气，要敢做敢闯，但也要猴气，你要变通，你只要去坚持做这个事情，冬天再长总会有春天的时候。我叫钟豪章，1993年出生，我现在在上海交通大学做博士后，同时也是上海一泰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和 CEO。
1: 你不仅仅是在学校里继续攻读博后，同时还依旧在创业。我们都知道做科学家和做企业家是两种性格的人，你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两种性格的？
2: 其实更准确来讲，他们是需要两种逻辑思维，而这两种逻辑思维对应的性格，一个是虎气，一个是猴气。虎气主要是强调一个原则性、执着、勇敢，而猴气强调一个灵活、一个变通。做科学呢可能要多一些虎气，要庄严，但是做企业家呢更强调一些灵活。
1: 你不怕这样条腿走路最后哪一个都走不好吗？
2: 其实我是创立公司，我自己更认为它其实是科研成果的转化，是我学术成果的一个延伸和侧面的一个肯定。那这种情况下呢，我自己内心啊，我就不认为它是一个

0: 选择题了，而是一个必选题，你必须要做这一步，做这一步呢才能够更好的了解你的学术价值到底能产生多少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 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我试一试创业的呢？
0: 我本科期间我就开始了两次的创业经历。中央大学它是一个创业氛围非常浓厚的学校，它的校训我印象很深刻的就四个字，经世致用。
1: 做什么呢？
0: 做一款不伤手的结晶。我是学金属的，对不对？我对化工没什么积累，那没关系嘛，中央大学图书馆有很多相关的资料，我们通过翻译文献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配方来做。我们瞄准的第一块市场是我们的母校中央大学，因为中央大学有八个食堂，这个时候就要虎气之中，我们非常执着啊，跟洗袜一洗，我说我们这个洗洁精你应该怎么洗，我们的泡沫量如何，洗完之后对手的伤害没有那么大，甚至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就靠着这样一个一个磨，我们基本上把八个食堂都做下来了。
1: 巅峰时期大概有多少食堂在用你的？
0: 湖南长沙的三大高校，中南、湖大、湖南师范，然后至少有20个职专学校。但这个时候呢也接近我毕业的尾声了，我可能又要做抉择。
1: 所以你在继续求学和创业之间当时是怎么来进行抉择的？
0: 还是下了决心把这个洗洁精委托给职业经理联系搞。我有幸被保送到上海交通大学了，也是材料学院，我觉得我可能也要转型了，要做跟我金属材料相关的，而且是有科技含量的。
1: 具体是做什么呢？
0: 做一个超材料的一个智能化设计。超材料它是倾尽发展来的这种新的材料，它是基于结构设计，也就是这种多孔的结构来切入了优化植物体的，而不是那种像我们传统的炼钢炼铁那种合金设计。我具体就要把这种超材料应用到医疗器械里面，比如做融合器，做这种骨植物体或者是膝关节植物体，做这种骨骼的一个代替物。你看它是多孔的对吧，它的孔大概是500微米到1000微米，这种孔径呢有利于我们的骨细胞长入和整合。
1: 医疗器械流通在市场上你要经历很多，比方说审批啊等等，那你当时怎么就这么有自信说我走出实验室我这个产品依旧能够受到认可呢？
0: 我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做的这个材料那么好我就去试一试，所以博士一毕业我就马上创立了一个公司。后面我发现真的挺多挫折的，它是三类无缘的，它的注册要求非常高。
1: 怎么来去解决呢？
0: 有一次参加一个展会，我突然受到启发了，我为什么不先走美国 FDA 的路线呢？它不需要做临床，它采用的是同类对比的一个技术路线，你只要做了力学性能测试、灭晶还有包装这三个第三方行检，以及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你这个跟已上市的产品是可以类比的，你就 OK 可以拿到 FDA 的一个注册了。当时我问了一下代理机构， FDA 拿下来他们代理的费用也要200万。
1: 后来呢你有去 FDA 吗？
0: 我有去了，而且我们很快的去推进了。我发现啊很多资料，比如说 3D 打印的一些工艺验证啊，比如说生物相容性的一些实验啊，比如说灭晶，我们自己是可以做的。那么我就跟我代理人聊，这些东西我来准备，你能再优惠一些？
1: 很多的工作是你自己做的？
0: 对啊，至少有70%是我自己做的。
1: 这个过程顺利吗？
0: 挺艰辛的。第一个我自己还要做基础研究，因为我在交大也做博士后，它有考核量。第二个，这个验证的程序非常繁琐，你要跟各个方面对接，每一件事情都要亲力亲为。
1: 后来呢顺利吗？
0: 我们正式的提交了美国 FDA， 审批意见已经回来了，我们正在准备这个审批意见的回复。有一个利好消息，我们中国的药品监督局已经改变政策了，我们这类三类无缘的也可以通过同类对比的方法进行临床豁免，不需要做临床就能拿到证。所以说因为这个政策，我可能会加快我们国内 MPI 政策一个布局。
1: 融不到资的时候， FDA 可能还没那么顺利的时候，想过放弃？
0: 我觉得这是我的性格，也可能是虎气的体现，我不太喜欢放弃。因为我觉得你只要去坚持做这个事情，冬天再长总会有春天的时候。现在整个国家层面上啊，非常支持我们这种博士创业进行科研成果转化，非常支持。我相信坚持就会有一些机会，有些突破。
2: 你的博士是在上海念的，然后创业也是在上海，你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创新创业的环境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在上海已经待了10年了，分两个阶段，一个是读博阶段，我觉得上海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它是鼓励你做一些非常创新，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给你这样的土壤。然后博士毕业后阶段呢，我又很无缝的进入到创业这个阶段。我当时开公司我是一点经验都没有，我们交大的一个产业园的一些扶持人员去帮我们注册公司，给我们指导怎么经营公司，这是第一点。另外后续有一些比如说天使基金啊，还有一些科委的创新基金，以及大龄号湾的一些专项基金都在鼓励我们，让我们去推动下去。我拿了这个超材料医疗器械注册认证呢，也是在这些资金的帮助下去推动去取得注册认证的。
1: 觉得你自己身上是几分虎气又是几分猴气呢？
0: 可能是8分虎气2分虎气， 气，但是这个过程是在变的，随着我这个公司接触的越来越深，可能活气会变多一些，骨气呢可能会调小一些，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会坚守做科研必须要的那种勇敢执着坚持的那种骨气，我觉得我是不会把它丢弃的。
3: 未来只取决于现在，底层的训练，长期的陪伴，谢谢你给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 AI 的价值带给学生，带给现在在迷茫的家庭，是我现在一个对的选择。我是伊人，我是上海有我引擎科技的创始人，我们现在在研发一个产品叫 Wiki AI， 在做的是升学陪伴。
2: 这个 AI 升学陪伴的伙伴能为我们做哪些事儿呢？
3: 我们现在是在做国际升学的规划以及长期的陪伴，我们是有底层的数据支撑，上面是高性能的 AI 计算，能够根据学生不同的情况生成路径规划以及每个阶段应该完成的任务。
2: 听起来跟市面上的 AI 大模型加留学规划的其实特别像，那我们与他们相比的差异化是什么？
3: 因为升学机构它没有提成24小时，那 AI 是永远不会累的。我们有一个认知提升系统，引导学生去问问题和回答问题。比如说有一个问题，如果今天 AI 代替我去上学，那我还有学习的价值吗？那我们就会告诉学生，在学生的不断提问中问学生，你觉得是怎么样？你觉得如果你去上学还有意义吗？最终引出有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叫自我一致性。我们希望学生不管怎么选择，都会进入到更深层次的提问和回答。
2: 你从本科一直到博士一直学习的是数学，博士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在哪？
3: 美国的工业头部企业叫艾斯本科技，我是资深数据科学家，做的是持有优化建模，为的是收益产生最大。我们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把整个优化器进行了改造，进行了提升，它整个的数据模拟速度就提升了100倍，当时就获得了整个美国团队的企业进步一等奖。
2: 作为一个布朗大学毕业的数学系的博士，然后又获过福布斯中国科技女性50人，而且之前是在很多科技大厂也做过首席科学家，那怎么又回归到做教育这件事儿？
3: 我是升学焦虑的重度患者，虽然大家看见我的履历，但是实际上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重度焦虑。
2: 当时已经焦虑到了什么地步？
3: 我在高三以及研究生申请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3个月掉10斤，就是每天不知道在做什么，我需要去获得更多的信息，但我也需要很多家人以及老师和朋友的支持，所以规划、信息、陪伴这3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现在这个阶段我看到了 AI 它可以帮助之前的我，那它也可以帮助很多家庭来提升学生的认知。
2: 在你的大脑里，你认为这是一个对的选择。基于你之前的一些履历啊，无论是在科技大厂做首席科学家，还是说如果你留在了学界继续在数学领域进行研究，那其实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3: 这些都是我能做的事情。那我真的仔细思考我到底想做什么，把 AI 的价值带给学生，带给现在在迷茫的家庭，是我现在对的选择。
2: 我用了你们的软件，无论是习得知识也好，还是说我看到更大的世界也好，是在游戏当中就获得这些信息。
3: 是
2: 这样一个好玩的 AI 的成长伙伴的背后是一个怎样的团队？
3: 我们有哲学系的产品经理去思考整个的产品架构，来设计整个的场景。数学更注重的是整个框架性，哲学更注重是它的思辨性。那我们把框架性和思辨性两者结合，那它既有能力上的提升，又有对目标更直观的认知。
2: 你现在的公司创立不到1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被毒打过吗？
3: 每天都被毒打。第一直面的是产品的问题，拿到家长的手里面，家长会对你的产品有许多的修改建议，每周会跟我们一起沟通，说这个要改那个要改，你这个我想用那个我想用。我们有一个职业规划板块是基于霍兰德测试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基于学生比较感兴趣的问法，比如说把他们设定为一个游戏角色，他喜欢负责哪一部分，比如说在野外生存环境中他会优先设计哪一条逃生路线。刚开始给学生的时候，学生说题看不懂啊，太长了。经过3天15轮的改动之后，每个学生给我们的反馈说都很好，他会知道现在的专业怎么样的选择，会知道未来的发展趋势，他要去怎么样准备。
2: 有没有什么你最开心的事儿？
3: 今 年三月份我们参加了全球开发者大会，一开始我们是作为 AI 技术团队和 AI 开发团队，发现每天都有家长在我们展台上一讨论就是一小时起，产品还被评为了全球开发者大会路演大赛的一等奖，所以这也是对我们整体的价值以及商业的一个肯定。
2: 你一直都在说要做一个对的事，那你对这个对的判断是怎样的？
3: 我会觉得每件事儿、每个选择其实都是好的，但是如果

0: 想让我把我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最值得投入的一件事情上，我会选择怎么样用 AI 来激发大家的底层认知。
1: 你是一个非常地地道道的上海姑娘，回国创业之后，你对这个上海整体的创新创业的环境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我觉得整个在我创业的时候，上海政府和徐汇政府，包括我们的云赛空间，都给了我非常全力的支持。像徐汇区给我们提供的整个办公场地，包括像孵化器资源，会给我们推荐很多的生态伙伴啊，上下游伙伴，以及很多的一些比赛。
1: 如果我们把人生看作一个数学模型，你觉得对于现在的青年人而言，最重要的变量是什么？
0: 我觉得如果它是一个数学模型，它应该是一个马尔可夫模型，就是未来只取决于现在，过去是独立的。如果你现在有好的想法，有一个对未来的憧憬，那么现在就是执行的时候。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make sure that there is no bias, to make sure that it's comprehensive. So it should not make our people more lazy. It should make our people more vigilant, but using tools that make their life a bit better and faster.
1: 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从这个顶层设计到产业界对于 AI 高度的重视，这两年全球对于中国 AI 的印象已经从一个追赶者向一个并跑者在转变了。这种新格局之下，你们的投资逻辑有发生新的变化吗？
2: 中国的 AI 这几年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呢，中国的 AI 和国际 AI 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们还不能够太自大，就中国的 AI 和国际的 AI， 应该说比较准确的描述的是国际领先的 AI 的强国也好，特别强的公司也好，我相信通过这一年多已经意识到他们是甩不掉中国 AI 的梯队的。那至于说是并列还是稍稍的滞后，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一个头脑，我们继续在这个领域里面去耕耘，继续寻找到好的投资的机会。
1: 像启明创投，你们对于 AI 的投资是涵盖了既有基础设施的部分，也有具体的应用的部分，其中有没有一些您认为是非共识性的一些投资的决策？这些决策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判断？
2: 我希望我形成共识的时候去做一个事情，我们做到了以后，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形成高度的共识。所以我并不希望我们做的东西呢都很离群的，我们还是希望呢能够在一个新的一股浪潮来之前，还没形成共识之前，我们能够去做布局。回到 AI， 我认为今天已经是高度共识的一个领域，那我们在投入的时候，起码在某些 AI 的细分领域里面是尚未形成共识的。那第一个，我们投大模型的时候 ChatGPT 还没出来，是否大模型值得去投？即便到后来 ChatGPT 已经出来了，有不少的投资机构还是认为呢，我们还是投一些稍轻一点的，因为到最后所有的技术革命啊，最获益的都是应用公司。但那个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内部的沟通，内部的研究，最后还是决定那一代的 AI 应用太强了。那所以呢，我们还是比较坚定的在过去的三年啊，更多的还是布局在 AI 的基础设施，无论是芯片还是大模型还是一些工具啊， AI 的应用呢是相对布的比较少的。那但今天我们在这个观念上面呢，开始觉得 AI 的因为基础设施做得越来越好了， AI 不单是能用，而且呢是大家用得起了，在这个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些的更多在应用方面的一些布局。
1: 那您从去年就预判到了2026年会是一个 AI 的爆发之年，给我们更多的介绍一下能看到的一些数据的这种变化。
2: AI 的应用，比如说我们看豆包三月份那常态的日活已经是基本在1亿过亿了其他不少的 AI 的应用端口也都使用量都很高。第二个呢是今年的年初的这个龙虾，对吧？龙虾对中国的 AI 的普及它意义是很大的，这两个让大家慢慢就觉得 AI 离我不远。当大家都喜欢用、经常用、离不开的时候，受益的到底是大平台、大公司，还是说这里面能产生出我们能够去投资的创业的机会？我相信很多的创业者能够顺应这个潮流去找到这个应用点，能够在大公司、大平台的眼皮底下切出一个机会，只要大家爱用，肯定能找出一些新的商业的模式应用的范式。
1: 所以这个应用爆发之年至少是有双层的含义，一个是它本身为大众所知所用这样的爆发式的一年，从您的角度来说它更是一个行业创业机会的

0: 一个爆发之年。
1: 是的。
0: 那么您曾经明确表示过，
1: 因此我觉得呢，就既然我们认为 AI 不是一个小的技术创新，而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技术革命，它能带来的或者它会颠覆的产业的规模是巨大。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在2025年在 AI 的不论是基础设施大厂的投入，还是说在 AI 领域里面 VCPE 的投入，都是远超于中国的水平。如果我们看2026年初的一些中国的大模型企业的一些财务数据的话，其实跟2025年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进，就真正使用 token 的量在直线的上升。那所以呢，就大模型也有商业模式了。就很长时间大家都认为，哎，中国的大模型企业出路在哪里，钱在哪里赚，
0: 看不到，
1: 看不到。但2026年初我们看到了，就无论是因为中国的大模型价廉物美，国际上的使用量在上来在用中国的大模型的这些 token
2: 叫服务贸易
1: 要付这个钱。那但同时呢，中国的应用，中国用中国的模型来做 coding 做写代码等等，这些呢也都会消耗掉大量的 token。所以呢，就这些都会让中国的 AI 的这些基础设施的企业它的收入上来。当时我们在看的中国 AI 有没有泡沫，就看 PS 嘛，你的股价和你的销售的那个收入到底是否成正比。一个好的现象就中国的这些 AI 企业的 S 它的收入是在快速的爬升的，还是有支撑估值的空间，而且呢还有发展的潜力。从大市场来说，大的投入我觉得还是没有饱和的，还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在一个市场从非常的冷到不温不火到现在很热，会造成一个难点。不少的投资人在这一波的早期没有投入，到现在觉得好的 AI 企业都很贵了。那往往呢就会有一些实力其实不是那么出彩的创业公司也能够以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估值来做到融资。这个呢确实是会有一定的泡沫化。所以呢对投资机构来讲，那我们得避开这些的去投好的公司就是。
0: 有一句话大家提炼的，叫算力的背后是电力， AI 的尽头是能源。在 AI 加能源这样一个交叉领域当中，你们会特别关注哪些方向？
1: 虽然中国的 AI 比起美国的 AI 在起步的初期慢了一点点最近在追赶的不错，但是中国的电力结构比起西方是更健康的，形成了一个竞争优势。因此呢，非常短期的在中国因为 token 消耗量的上涨而形成一个马上就会来临的一个能源短缺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未必会发生。而这个事情在西方已经在发生，那所以呢，就我们不能简单的就把西方短期为了解决它建数据中心对能源的这个需求的那种投资能源的冲动，把它简单的平移到中国。 AI 要发展，所有国家都缺电，中国起码在短期内对 AI 应用的那个电不缺。但是呢，更长远一些，假如 AI 遍地开花了，我相信还是需要更多的发电量，特别是清洁能源各方面的，不论是电池管理还是氢能，还是甚至呢就更长远一些的核聚变，这些呢我们都在做一些布局。但最主要的投资领域，我们仍然还是在关注 AI 本身，具身智能机器人世界模型。另外一个很大的关注的点就是生物医药中国的生物医药的出海等等，这些也都是加起来已经很多事情可以做了。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

0: 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的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 A 股三个交易日啊，市场是放量上涨之后呢，高位震荡，连续三个交易日的三市成交额都突破了3万亿元。但是呢，周五 A 股的核心指数呢出现一些分化，高位放量震荡，那这是否意味着风险啊，还是意味着机会呢？那上证指数3月3号4197点的阶段高点的压力究竟有多大呢？而科创板类的指数啊，本周三创新高之后剧烈的震荡，创业板类的指数呢，本周五创新高之后震荡回落。那这背后是 AI、半导体芯片产业链和新能源等等板块的冲高回落对指数的带动作用。而白马价值股和低估值蓝筹股的表现却整体平淡啊，在本周。但问题是啊，AI、半导体芯片和新能源等等这些景气板块的估值啊，仍然处于历史高位，市场集中度也是非常的高，股价剧烈波动。那这是否意味着市场分歧正在加大？基金经理们的这个抱团啊，是不是也将逐渐的松动？那这不禁让人回想到了2000年初的互联网泡沫的破裂，2021年初白酒、医药等白马股的下跌，以及2022年、2023年的新能源板块的反复造顶。那再加上最近巴菲特公司账上的现金是越来越多，那么这些都使得大家开始担忧啊，目前全球估值偏高的 AI 产业链是否已经风险隐现？当然啊，也有投资者认为啊，这一次不一样 ，AI 将会改变一切。AI 的应用才刚刚拉开帷幕，子弹还会继续飞一阵子，那是这样吗？这次真的会不一样吗？那我们普通投资者该如何来判断，如何来操作？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欢迎吴兆莹、周涛和许佳琪，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吴先生啊，尽管指数高位震荡，甚至部分指数跌创新高在本周，但是呢，结构性的行情非常明显 ，AI 啊以代表的以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这些科技股啊一直在创新高，这种割裂您觉得还会继续吗？啊，我们刚才提到的风险你怎么看？
1: 您一开始讲的那几个问题啊，我们最近一直都在思考，也是市场热议的这几个话题，包括当年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我昨天晚上就跟人家在聊这个事情，互联网泡沫当年的互联网其实是一点业绩都没有的，随便比如说雅虎啊，当时新浪他们都没有业绩的，然后后来估值完其实就没有估值好这么说法 ，PE 都是负的，那么直接往上一推，最后就掉下来，那么跟这一轮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一轮的业绩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很多股价涨了一倍，涨了甚至200%，它的业绩其实涨了也超过200%，所以它业绩是挺好的。第二个呢，比如说2000年当时的这个白酒其实当时政策是不支持的，支持一个纯消费，并且是带有奢侈性的高端白酒这个消费，你在基金经理在拼命往上打，这个对国家的产业发展方向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所以最后呢，这个估值，我记得茅台当时最高达到了60倍，说这么一个公司搞到60倍，我觉得当时不太合适，对吧？那后来就跌下来。那这一次呢，好像也不太一样。第一，它有业绩；第二是国家政策是鼓励支持的，也是符合全球产业发展方向的。这个最近大家都在观察了，就是包括 A 股，我们现在说这个光通信啊、光模块啊、存储啊涨得挺好，它不单单是 A 股你们这些股票涨得很好，全球这些板块都涨得很好。比如说我们天天晚上顶美股，现在不是顶美股的这个大盘，说纳斯达克昨晚涨多少，道琼斯昨晚涨多少，我们现在看美国闪迪、美光科技昨晚涨没涨？如果他们涨了，那我们这个大概率可能也要涨。他没那个韩国也是这样的，有人说这个韩国股市涨了很多很多，泡沫很大，其实他没有看韩国股市的结构。韩国指数主要就两个公司，那个市值很大的那三星电子，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它已经到了10000亿美元，但是10000亿市值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 SK 海力士，它这两个公司的这个市值特别大，下面的公司呢虽然也有涨的，但是它那个市值很小，在群众当中涨得很小，所以三星嘛和海力士涨了100多，所以它这两个公司直接就把这个指数拉起来涨了70%-80%，所以其实也是这些集成电路啊、芯片啊、这些光科技啊这些公司涨得很好。那么中国这些公司呢，你看现在刚才您所讲的这些公司啊，涨得很多，但是呢符合我讲的这么几个特点：第一，有业绩，跟科网泡沫当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不一样。第二，政策支持，全球产业发展方向。第三个呢，就是估值嘛，你要说高嘛，它确实高，这样一个高成长性公司它估值当然高，我们讲 PEG 其实它不高，所以这么来看呢，这些公司呢，我到现在来看呢， 因为我这个节目应该是老嘉宾了，这个我一直是不太擅长做这些科技股，但是我也呢，现在也觉得这些公司呢，其实还是可以，就是还没

0: 到顶。我再讲一个感性的这个直观的感觉啊，就是以前像你们这样经常讲这个抱团，抱到什么程度呢？在之前我们讲这个抱到你要吐的时候，就什么叫吐？
1: 现在还没到那吐的时候是吧？
0: 新能源涨到你要吐的时候，那么现在好像我感觉还没到吐的时候，就是说可能你比如说你再涨一倍，啊，这有点胡扯啊，就是你再涨一倍可能他吐了，但现在呢，可能我觉得你从股市上面来讲，从全球产业逻辑来讲呢，可能还没到吐的时候。除非你是直接就觉得涨高了，你什么都不看，那我就是你涨了十倍了，甚至很多涨了十倍了，你觉得涨高了，那这看我觉得这个也是没有道理。你如果真这么看的话，那也不是做股票的，你起码你要看看它基本面吧，你要看看它这个政策吧，看看这个行业趋势吧。我觉得如果你这些方面来看呢，我觉得还没到你觉得要吐的时候。你说的股指贵不贵？那当然贵。那么如果资金都倾向于朝这方面走的话，我觉得还没到吐的时候。即使你大家有一点担心，那我觉得也是正常。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呢，这个指数虽然行情大的指数，比如说上证综指，我从今年年初就讲了，今年市场的这个指数呢，就是围绕四千点上下震荡。那么你上面没有多少空间的，就市场的这个增量资金呢，其实也不多。那么剩下就是一个结构性行情，或者我们称为叫平衡式。平衡式的话，它不是一个熊市，那就市场这个整体资金是可以的，那么就搬家，一部分资金搬了另外一部分资金。搬到这个另外一个板块上面，那今年很显然，现在趋势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那几个板块，就广东运啊、存储啊这些板块，应该说是比较确定的。然后呢，其他的那些股票呢，可能就资金还要继续流出。所以我如果总结下来看呢，就是指数，你说上证综指它是横盘的、平衡的，那么你说讲的这个抱团的这些股票，我倒不倾向认为抱团，如果是抱团这个词呢，倒是贬义，就是没有业绩你们就死抱着。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它是有业绩的，那么也有成长性的，这种公司呢就是符合资金的这个赶潮流，有这么一个潮流，那你就继续往里进就可以了。我还是这个看法。
1: 所以你认为核心的宽基指数继续高位震荡，但是就是属于这种不会大的突破，但是呢个别的板块尤其是科技相关的 AI 相关的还会继续的有空间，
0: 对，
1: 依然是结构性的行情。
0: 对，
1: 好，的确是。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吴先生认为这次可能的确有点不一样哈，至少还没有涨到吐的时候啊，还有一段时间。
0: 你说有一样的可能说再涨很多，那当然最后你涨多了整个是要跌，这个是你说了。但到目前这个时点上，我们关注警觉这个事情也比较历史，但是我们到目前来看呢，可能还没到那个非常疯狂的时候。
1: 就是要极度疯狂可能才是见顶的时候哈。不过呢，也有一些投资者认为啊，可能像美股的一些 AI 的巨头可能是市场的风向标，有对 A 股也有映射。那美股的这些AI 的巨头呢，因为它的资本金非常的高啊，它现在是通过大量的发债来募集资金啊，银行是它的债权，但是银行这些手里很多债呢，又进一步分发给那些中小的机构、中小的投资者。但是呢，最近一些趋势发现啊，银行分发债的这个动作似乎不那么顺利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 ，AI 未来 AI 的这个应用啊，如果是迟迟难以迅速落地，或者是迅速在这个终端啊实现迅速的盈利的话，它可能反过来会影响这些目前卖铲子的这些 AI 巨头的盈利。怎么看呢？到底现在这次到底一不一样呢？我想请教一下周先生。
2: 好的。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我想讲的内容。就这一次我想分享的内容的核心要点是，可能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叫 K 型脑 K 的 K 型思维、 K 型结构、 K 型的想法，无论是去分析市场还是去做配置。因为在过去的话，当然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或者很长时间了。在过去呢，作为一些像市场中的老人的话，在这种环境里的话，他特别喜欢去追去埋伏一些在低位的。但实际上这种策略的话，在今年或者去年很多时间它是无效的。所以说这个K型思维到底怎么呢？

0: 情。那么2024-25，那么2026年呢，今年是第三年。那你要去回顾历史的话，这样的情景出现过2到3次，其实呢大部分情况并不好，所以说这是到底是不是一样呢，确实很关键。就我们看到2006、2007两年的行情，2008我相信大家都很知道，它是个叫戴维斯双杀，或者2014、2015对应了两年，把估值对应了后面的2016，其实也是出现过这个很难做的行情。这个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其实就是2019、2020年，结果刚才主持人也提到，2021年其实也非常难做，因为它都有一个中间的一个折返跑，让这个大家的体验度并没有那么好。那么现在到了2026年，又面临着这样的环境，所以呢，就这个确实有很多可比较。所以我说，怎么样去把这个结给打开？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第一点想讲的，其实是说，因为刚好呢，目前这个全市场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已经出来，怎么样去把这个连续三年把钩子给解开，其实靠的就是业绩的增长。
1: 是。
0: 那我们非常庆幸的是呢，先讲一个结论，如果从上市公司的业绩来讲的话，它可能比这个全市场的活力更活一些，更好一些。那目前来看的话，经过2025年四季度的这样一个业绩的环比下滑之后，2026年一季度的业绩是同比增长是10%以上。那个非金融的这些上市公司企业，如果全市场可能会更好一些，可能达到，也就是说目前是在10到15这么一个业绩增速，预估全年估计2位数以上、10以上的增速是有的。也就是说，我们反过来去想，如果这个市场真的是按照这个 PE， 就是业绩的增长和这个估值的增长去看，我们如果不考虑估值去看业绩的话，其实业绩是有10个点以上的空间去让我们把整个指数往上抬。那么大家去倒算一下，其实我们去年的收盘价是低于4000的，3900多。那你这么算的话，今年就算到4400，其实也没有问题。它是这个讲法，就是说它完全符合一个正常的价值投资。它贵不贵呢？从总体看它没有问题。当然，就第二个点的话，怎么样去破解这个所谓三年把估值的过程呢？第二个就是肯定是提到我刚刚最早讲的 K 型思维。那如果我们换一个指数做比较，同样是业绩，如果用双创的这个业绩增速和沪深300的业绩增速去做比较，你会发现这个业绩呢，从2024年的年底到现在不断的扩张，双创的业绩的增速目前已经达到比沪深300要快30%、28%以上，也许未来会增加了50%。这么大一个业绩增长的裂口，对应的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半导体也好、 AI 也好、创业板也好、科创五零也好，它的持续的一个上涨。其实它肯定整体而言对应的是有估值这个本身的一个保护。当然这个估值和我们平常理解的估值是不一样的，它没有那么是10倍、15倍这种，没有，可能他说的是50倍、100倍，但是他迅速的业绩从100倍降到50倍、降到20倍，当我们真的降了，甚至像光模块降到5倍、10倍，当它真的降到这个光模块像在去年降了这么低的时候，其实它依然保持增长，它才会持续的被拔起来。也就是说这个过程它是依然在进行之中。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是不是不一样，我觉得今年2026年很有可能，它无论是从整体而言的业绩的增速来看，还是从这个K 型思维的结构来讲，都是有一些亮点可以去挖掘的。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饱含着一个思维模式，说我们不用，我们虽然要很谨慎做历史的比较，但我觉得我们依然要去做一个更乐观的假设情景，去期待这个市场行情的演变。
1: 嗯，换句话说，高估值就意味着未来指望通过业绩的继续的高增速来让这个估值未来得以下降，所以高估值的逻辑或者是前提是未来的这个业绩增速哈。那与此同时，高估值当然也意味着股价是高于业绩的增长，或者说我们可以用估值作为尺子来衡量业绩的增速和这个估值增速或者是股价增速谁更快一点，这个股价有没有完全

0: 反映这个这未来业绩的这个增速。的确是，这个也很难啊。不过说到估值，目前科创五零指数的 PE 就是市盈率，滚动市盈率为152倍啊，它的 PE 也就是市净率为6.5倍，属于历史90%和74%的分位。啊，与此同时，国证2000就代表很多偏小的股票，目前的这个市盈率为61.4倍，处于历史75%、76%这样一个位置。但与此同时，上证五零就代表很多蓝筹股的这个指数，目前的估值仅为11.6倍啊 ，PE 也就是市盈率。啊，与此同时呢，沪深300的市盈率仅为14.5倍啊，市场继续的分裂啊。那刚才说到了业绩，说到了估值，还有一个政策，也就是无风险利率的高低啊，货币政策的一个变化。那么包括资金面的变化，那这一点我想请教一下徐先生，怎么看待美联储未来加息与否对整个全球市场，尤其是金融，尤其是科技类板块的估值的影响，包括我们 A 股受到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影响，怎么来分析？
1: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了解的是，对于今年整体的货币政策的定调，仍然是保持适度宽松的这么一个背景，所以我们对于国内的流动性而言呢，仍然是不要去奔着一个收紧的角度去观察。那至于是否会宽松，仍然是需要基于国内的一些基本面兑现的情况去跟踪。第二个呢，重点其实最近大家的关注点其实都在海外。那海外呢，其实我们梳理一下，基本上从3月份开始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第一个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拉扯的这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其实美债利率一度上升到了大概4.5左右的这个位置。同时呢，美元指数也攀升到了100以上的这个位置。而这在这个过程当中，恰好就对应到了美股 A 股的这个估值杀估值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是比较充分的把这个流动性紧缩的这个预期兑现进去了。那如果我们现在去站在5月份的这个时点去观察市场的这个降息预期的话，你能够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是，美元已经领先于美债利率出现了下跌，也就是说市场已经开始去定义美国相对疲软的经济，但是却又不愿意相信在这个背景之下美联储愿意降息。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美联储将会在5月份斡什上台之后去面临一个比较难的一个抉择，也就是我在面临着一方面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上升的通道，一方面面临着油价对于整体需求的一个抑制带来的就业也好，整体需求的下跌。那在这样的一个滞胀的背景之下呢，我们认为参考历史几轮大周期的经验，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美联储很难去做出真正紧缩的政策。也就是说，一旦斡什上台，在他所主张的降息以及缩表之间，大概率走在前面的仍然是降息而不是缩表。于是我们认为市场目前所普遍担忧的加息预期仍然是一个过分担忧的预期，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可见的一段时间之内，我们仍然可以预期着如果没有大的地缘风险发生的话，那整个的全球流动性仍然是保持一个偏宽松的状态，这是第一个。那我们也观察到呢，从海外流动性向国内流动性映射的一个代理指标，就是我们去看现在的离岸汇率，人民币的有这个离岸汇率仍然是在创新高的通道当中，已经突破6.8的这个位置。这也就意味着说，从我们之前一直强调的跨境资金的回流仍然在作用在人民币汇率这样一个代理指标当中。我们观察到，包括我们调研当中也发现，其实在过去几年积累了非常多的外汇的这些出口商，他们仍然在源源不断地把他们手里的外汇结到国内。也就是说，国内一方面宏观资金不是一个偏紧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呢，产业端的资金也是一个偏宽松的状态。那也就映射到了刚才几位提到的这个比较偏景气的这些科技股当中来。你会发现的是，这些在海外的面对海外的客户拿了大量的订单以及资金的公司，它其实陆陆续续的再把它过去几年赚到的美元结回国内。那结回国内的过程当中呢，它就要去在国内去增加投资扩产，同时扩产的同时会增加人员的招聘以及对应的设备的等等这些方面的投资，也会对国内相关产业链的景气进行一个拉动。所以我们对于整个2026年的判断呢，是整个我们过去几年拔估值之后的第一年的超预期的盈利兑现之年。而这个超预期的点恰恰就来自于过去几年的积累的这个外汇的一个跨境资金回流的这个过程。那么也借这个点呢

0: 继续展开一下刚才提到的几个不，这个所谓的一样和不一样这个讨论当中，我认为可以补充的几个因几个观点吧。第一个观点呢，就是刚才提到了矿泡沫以及白酒啊，那我觉得这可能是从海外以及国内两个不同的角度去映射到这一轮的景气投资上啊，包括刚才提到的新能源。那么我们去观察一个从国内的投资的角度来看，可以观察一个指标是所谓的成交集中度。那这个成交集中度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数字来刻画，或我们可以用市场当中成交比较热的前1%的公司，它在整个市场当中的成交额占比在过去的可能一两周的时间范围之内呢，达到了20%。也就是说，可能只有5、60家公司，它在整个市场当中的成交额就已经占到了市场当中的原来应该1000家公司应该占到成交额，这就是所谓成交比较集中的状态。那这个过程呢，如果我们拉齐历史经验去看的话，它恰恰也反映在了21年当时的白酒的行情当中，也反映在了14、15年当时的非银的股票的成交当中，也反映到了在之前的其他的行情当中。那么根据我们的观察呢，在历史的这些顶部的行情当中，成交集中度它不仅仅是，它当然是决定因素之一，但是它并不是充分条件啊，并不是市场的主线切换或者说行情这个从涨转跌的一个充分条件，它往往需要伴随着宏观流动性的收紧，往往需要伴随着产业趋势的结束。比如说，在2021年的时候，在2021年初的时候，事实上当时白酒的见顶也恰恰是由于当时在2020年底的时候提出了地产的3道红线。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白酒的景气度开始下滑，于是白酒的抱团就开始结束。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的是，恰恰就在2021年初的时候，之前抱团于白酒的资金转投抱团到了新能源上。那对于在同样一个宏观环境之下，同样处在景气通道当中的行业，谁的景气通道上行，谁的抱团就有可能继续的持续。所以也就意味着说，站在当前的这个时间点，我们刚才提到了国内，不管是国内的宏观流动性也好，还是海外的宏观流动性也好，都还没有到那个要收紧的时间点。于是我们可能认为，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对于整个的科技景气投资而言，景气投资的这个方法还没有过时，仍然没有到整个方法论切换的这个时间点上。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提到了刚才的科网泡沫。我觉得，从一轮又一轮的科技投资切换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所谓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但是，真正我们需要去挖掘的点是，我们需要如果要去对标90年代美股科技的行情的话，现在要去对标哪一个时间点，这是比较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还对应到的是1997、1998年那个状态，恰恰是行情最高、斜率最快的那个时间点。那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包括我们也去总结一些海外的主流的投资者的观点，大家普遍认为，现在目前整个市场的这个投资的热度也好，产业趋势的变迁的角度来看，基本上都在98、99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距离2000年矿泡沫顶部的这个距离，可能还要有1年2年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大家去投资的时候，不能说二极管式的去对某一个行情的投资方式去判断它的对与错。比如说，固然我们认为现在这个时间点仍然是去参与景气投资的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但这可能是建立在半年、一个季度或者是拉长1年的角度去看。而刚才我们提到的巴菲特，他参与的这个行情都是以10年、5年的这个角度去看。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站在的一个角度是在1998年或者1999年时代的互联网的话，投资互联网与不投资互联网的对与错，取决于你的投资视角要看得多远。所以站在这个时间点，如果大家仍然是把自己的，在大家觉得如果过了一个季度、2个季度之后，自己能够很果敢的看到宏观趋势、产业趋势变化的那个时间点，敢于出手、敢于去做投资趋势的切换的话，那在这个时间点仍然是去做多景气投资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如果说你是一个1年、2年自己的投资理念都很难发生改变的投资者，那到这个时间点可能就要像巴菲特一样开始去做切换了。这个无关对错，只关投资理念。对，
1: 的确还跟投资者的这个投资方法、投资的这个风险偏好等等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个因人而异。的确是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五一假期之后呢 ，A 股是量价齐升啊，沪指来到了前高附近。那未来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整个市场可以突破前高的平台呢？那五月的行情又该如何来研判呢？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大同证券的首席投顾张成的观点。
2: 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创业板指和科创50已经形成突破， 深圳成指呢也表现得非常强势，相对来说呢，沪指可能还是在4100点的平台在进行震荡。那么后期呢，什么条件沪指才能够突破呢？个人认为还是要取决于以银行和非银金融，以及包括以三桶油为代表的一些权重，能不能形成一个轮动的一个态势，那么带领整个沪指冲关。但是目前来看呢，整体上还是沿着整个以这个双创为代表的科技主线继续上升的概率还是比较大。那么可能要等到以双创为代表的这条科技主线走到了一个这个极致抱团或者是阶段性的这个审美疲劳之后，可能资金会选择一个轮动，那么选择以沪指为这个方向，找一些突破点，那么届时可能才是4100点突破的这个一个契机。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呢，短期还是在五月份把更多的观点放在我们的这个双创指数上，而后期啊，等到双创指数这个表现乏力之后，那么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上证指数能不能承接起啊整个市场继续上攻的一个大气。
1: 嗯，好，非常感谢张成，他认为未来短期之内依然是关注这个双创类的指数啊，依然还有一些结构性的机会。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周五啊，芯片、半导体、光模块等等相关的品种呢都有调整，那如何来理解呢？这是阶段性的调整还是什么性质的调整呢？那如果五月有主题投资的机会，那比如说机器人，比如说商业航天等等啊，那么是选择参与这些品种还是继续参与芯片、半导体、光模块等等这些有业绩支撑偏景气的科技品种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大通证券首席投顾张成的观点。
2: 半导体出现调整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个以美股为代表的整个半导体板块出现了一个调整，再加之国内的半导体板块更多的还是在讲一个这个国产替代的一个逻辑叙事，所以呢出现一定的调整分化呢也是在所难免啊。而且我们也看到国内的半导体产业链和企业目前的这个营收和利润的增长相较于光模块还是略逊一筹啊，所以这一块还是需要更多的业绩来证明。而对于整个光模块以及细分的光通讯产业链呢，我个人认为其实仍然可以高看一线啊，因为整体上来说，这个作为中美共振的一个光产业链上下游形成一个紧密绑定的这么一个行业产业链来说啊，整个光模块为代表的光通讯的营收和利润增速以及在手订单依然表现得非常充分，因此呢短期调整可能更多的是上车机会。那么在五月份主题投资机会里面，比如说像机器人、商业航天，那么是否要选择这些品种还是继续去参与芯片和光模块这些有这个预期的这些品种呢？我觉得因人而异啊。一方面已经在这些尤其是以光模块和光通讯产业链为代表的这上面上车的投资者呢，我觉得也不要去这个主动去猜顶啊，正所谓牛市必然顶啊，不妨耐心的观察，等到一些头部迹象真正出现了，比如说放量滞涨啊，连续三个交易日不创新高，以及板块的龙头出现了明显的放量杀跌啊，那么可能才是我们决定要选择离场和止盈的一个阶段啊。对于没有上车投资者来讲呢，那么去布局一下商业航天机器人，我觉得这种轮动的机会后面还是有啊。但是呢，如果说从整个后面这一轮科技航空继续演绎的话，那么相信啊，可能整个光通讯和芯片跑出超额收益的概率仍然还是相对更大一些。那么对于想参与这些品种投资者，如果说在这个位置上，对于一些已经涨起来的龙头品种有恐高心理的话，那么相关的一些这个行业主题的 ETF 也是一个不错选择。嗯，
1: 好，谢谢张成的观点。的确是啊，近期 A 股的这些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类的板块啊，涨幅是比较明显的。我们看一下统计啊，在过去的五天的，包括节前的五天，过去的五天的涨跌幅里面，电脑硬件指数，那包括了 AI 芯片、半导体啊、光模块等等啊 ，AI 硬件指数五天的涨幅是10.96%，将近11%啊，半导体指数10.23%。互联网指数9.91%啊，通信设备指数9.66%，还有航天军工指数、铃木指数、贵金属指数啊，表现都不错。那么说到这些科技类的板块，内部依然有些分化。我们看到周五也是这样，出现一些分化。那在分化当中，哪些科技类的板块可能子弹还能飞得更久一些呢？我想请教一下吴先生。
3: 我刚才一个讲这个光通信、光模块这一块。还是仍然看好的，这个并且弹性非常大。那么有的时候如果说你还没上车，那我还一个我这几年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个混利股这一块。这个混利股呢， 为什么这个时候又提出来，就是你年报。

0: 也发布了，年报发布一般来讲呢，就是五六七三个月呢，正常来讲五六七八这几个月呢，就是开始要分红了。开始要分红的话，那么这些公司呢，应该对于一些就是拿固定做固定收益的这些公司啊，比如说这个像保险之间啊，他们就开始这个时候要配，要抢筹嘛。要抢筹的话，一方面它有分红，另外一方面它大家都抢筹这个资金进来了，这个红利股的股价呢，自然也会涨。所以大家看到最近呢，其实电力股啊什么也慢慢的开始有一些启动。所以这些公司呢，红利股呢，我觉得未来几个月吧，我觉得值得大家去考虑的。这是我讲大概就这两个方向嘛。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今年从大类资产来讲呢，是非常看好这个商品的。这个我从年初就讲这个策略，就是今年这个大宗商品是非常看好的，非常看好。实际上今年确实呢走得挺好的。你比如说油。那当然各种原因啊，反正我们只看结果来讲呢，油差不多涨了将近一倍，从五六十一桶涨到了现在一百多一桶。那么后面有人说，他说这个俄罗斯这个美国跟伊朗是不是不打了，这个油价就跌下来。这个每个人对这种地缘政治吧，我也不是专家，我不太会分析，但是我有讲一条我的一个看法，大家看对不对，就是我认为美国是不希望油价下来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是美国现在是全球出口油最多的国家的，他把这个委内瑞拉搞下来过后呢，然后这个委内瑞拉的油要经过美国的那输出，要出口出，所以他你看他老讲，他说中国希望中国到美国来买委内瑞拉的油，所以美国其实他现在这个油出口量很大，他根本他不希望这个油价下来。那么不希望油价下来的话，那你想一下，这个油价大概率他下不来的。所以特朗普你听他前一段时间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现在觉得呀，这个我现在看了呀，这个搞卖油比这个卖比特币啊赚钱要赚得快多了，比搞数字货币，因为他刚上任的时候他说要搞数字货币嘛，搞比特币嘛，他现在他说我觉得这个卖油啊比卖比特币他说这个赚钱快得多了。所以你从他这个内心这个表述来这个表达来看呢，他其实他是不太希望这个油价下来。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大概率农化这一块未来是维持在高位的。那么市场对这一块呢其实是有一点预期差的，就是认为这个油价很快就会下来，然后农化产品呢可能你不会很长时间，那么对于上市公司的业绩嘛提升就不是很明显，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跟市场有个预期差。那么还有一个呢，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农产品呢，我也是比较看好的。这个因为我这几年我原来是做股票嘛，那么现在到期货开始管这个期货研究，我跟研究员讲，我说这个期货研究你这几年这下半年，我说你研究农产品呢，你更多的把精力你可能要放在这个化肥上面。就是你这个，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一个逻辑啊，你这个油价保持在高位，那化肥啊，这个无论是油头化肥还是煤头化肥，它这个化肥这个价格，比如说尿素，它价格很高。比如说印度现在它完全靠进口中国的这个尿素，中国又不出口，中国这个国内这个尿素你还不够了，那是我的国内这个尿素价格是很低的，但是国际尿素价格特别高。那么我们现在尿素不出去的话，那么其他的能源国家，比如说像巴西啊，像美国啊，像印度啊，这些能源大国，它可能就是缺少化肥。那你可以想象到下半年春种秋收，到下半年秋收的时候大概率它要减产。所以我倒不是认为什么厄尔尼诺现象，什么拉尼娜现象，我倒觉得这个你没有化肥，大概率下半年农产品是要涨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农产品呢，我觉得也是可以值得关注。当然这是讲产品啊，从期货角度，但是上市公司角度，因为你如果你粮食减产，海外粮食减产，那么上市公司的业绩不见得很好，当然对中国的这个农产品可能是中国是不减产的嘛，因为中国不缺化肥，所以这个来讲呢，我觉得对中国这个农业呢倒也是有利的。这个是我从大类资产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么几个板块可能是比较好的。
1: 那说到大类资产，我再请教一下徐先生，我们待会儿问周先生。徐先生，因为我看您比较关注，因为过去你几次来都是关注整个商品的这个机会，顺周期的机会，包括有色，包括农产品啊，你有什么不同的视角？因为我们看到有色，尤其是我们看到铜的价格，国际铜的价格，新的价格，它是在高位的震荡啊。本周其实略有冲高，但始终是在高位震荡啊。结合整个美元的走势，你怎么来判断有色这些商品的这个超级周期还会延续吗？
2: 好的。对于整个商品超级周期的判断呢，我们仍然认为目前是一个全面的扩散的商品牛市的最后的阶段，也就意味着说现在仍然是商品超级周期的主升浪当中，而不是到尾部的这个阶段。那对于这个东西的这个周期的判断呢，我们认为它整个商品超级周期呢仍然是要嵌套在整个康波周期的框架之下， 那在康波周期当中呢，我们认为从202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处在

0: 在一轮康波的萧条期当中，在整个康波的萧条期当中呢，我们对于全球的供给和需求的判断呢，是全球的货币供给无序扩张，全球的实际需求、有效需求不断下跌，同时名义需求在货币供给的扩张之下维持一个居高不下的状态，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当每当全球的需求稍有这个萎缩的时候，就会看到联储以宽松的状态去向市场当中播放流动性，而同时呢，全球的商品的供给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发生扰动。比如说，我们看到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在去年的时候，由于特朗普的关税，那铜的价格因为关税的原因，大家互相垒库存就拉了上来。那同时呢，又看到今年美伊冲突把油价带了上来，而同时呢，刚才这个吴老师也提到，今年由于尿素价格的上升，以及地缘，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如果封闭的话，其实非常多的化肥从霍尔木兹海峡也出不来，那导致其实有一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胀会传导到农产品上。那根据我们历史对于康波周期的研究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历史规律，你会发现呢，在一轮商品的牛市当中，首先会在流动性宽松的背景之下，会推动贵金属的一轮普遍的涨价，也就是我们会看到从大概2020年的时候其实就涨过，那这一轮上涨呢，大概就是从2023年左右开始，黄金、白银的价格开始陆陆续续的上升。那从货币宽松、从流动性定义的角度来看，慢慢的会演绎到实物需求上，于是会推动工业金属的涨价。于是我们会看到类似铜等等这些商品，一方面它会定义一部分货币宽松，另外一方面呢，它也会定义一部分实际需求。于是在这两者的夹击之下，工业金属会走上涨。那在往后去轮动呢，历史经验来看，往往会轮动到能化两个产品上。我们会看到今年其实伴随着美伊冲突，油和化的价格会上升，而在每一轮商品超级周期的最后一轮当中呢，都会伴随着一轮这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胀，会推动农产品的价格的上涨。而这个过程呢，往往如果说有极端天气的发生，就会带来了农产品价格的迅速的上升。因为我们要知道的是，其实农产品它是一个需求价格弹性比较低的产品，不能说今天这个可能对猪肉而言还好，那比如说对于大米啊、大豆啊这些产品而言，不能说它涨价了我就不吃了。所以对于这些产品而言呢，往往供给端对它价格的影响会比较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今年呢，大概到年中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周期，可能就会作用到我们刚才说的极端天气对整个商品价格的影响，大概可能在6、7月份的时候慢慢的体现出来。第三点呢，就是刚才吴老师提到的，那对于这一轮全球的这个农产品而言，它会存在着一个全球分布不均衡的状态。我们看到的其实国内的农产品和海外农产品的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价差。这个价差存在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国家的一个来自于政策端对于国内的农产品供给的充分的呵护。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国家内部的农产品价格是没有发生太大的紊乱，同时呢，农产品的供给由于我们政策的这个合理调配，实际上是没有出现大的问题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农业股会伴随着一个全球市占率的提升，可能会陆陆续续作用到可能今年也许到下半年的时候，你可能会从国内的满足国内内需的同时，可能还会伴随着一定出口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国内的这些农业股而言，可能会伴随着周期触底同时量价齐升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从整个大的商品超级周期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整个商品周期还没有结束，而同时呢现在仍然在处于一轮商品超级周期的全面扩散的阶段。我们会看到一轮能源、化工、有色以及农产品高度共振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而刚才您也提到了铜啊，其实我们今天在昨天的时候，在周五的时候，其实就收到了这样的一个新闻，是全球的比较大的几个铜矿之一它的扩产计划就仍然可能要推迟。那其实它也会对全球的这个铜价会造成一定的扰动。所以我们会看到的是，如果说地缘变化频发，这个极端天气频发，同时呢新的全球景气、全球大的需求周期没有启动之前，全球商品超级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仍然是不会结束的。对，这是我们整体对商品周期的判断。
1: 嗯，商品周期的景气不会结束，这反映在指数上。我们看到整个有色金属指数啊，今年以来上涨了18.11%，但是呢，农林牧渔指数还是比较落后的啊，目前是下跌4.81%啊。那么到底是机会还是风险呢？另外说到我们的投资啊，目前的投资策略很重要。一方面科技股高歌猛进，一直在涨，那么是不是该打不过就加入？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 过去有很多教训。

0: 是不是可以更均衡的进行一个投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周先生，您刚才也说到了，可能整个 A 股有一个业绩拐点就在前方，若隐若现。那如果整体业绩出现拐点，未来反而还会有哪些板块值得我们去低位加入啊？另外呢，在高科技股票和我们这些目前仍然处于低位的，不管是蓝筹周期还是大消费白马，我们该怎么均衡配置？策略是什么？
1: 好的。首先，第一个呢是关于这个就成长板块本身。那么第二个我会讲一下业绩。第三个是我们到底是还是回到最开始我说的 K 型结构，是我觉得要坚持的，而不是去往外去扩散。那么第一个从成长股本身的这样一个表现的规律来看的话，因为我们去评估和评判一个市场的表现，大家一般都会只看它的价格的表现。其实我觉得应该三个维度，第一个是看价格单独的涨跌。第二个看这个不同产品的涨跌的幅度的比较，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可以看同样达到10%的涨幅，每一个指数花的天数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波动率是不一样的。那我今天我现在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从相对涨幅去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发现，这个对于成长板块，不管这一轮的成长板块是怎么定义的，因为这一轮是双创。其实可能过去不太一样，但是没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一次的这个成长板块做一个整体，和这个整个万德指数，或者说我们把成长板块和这个价值板块它的这个相对涨幅来进行比较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市场短周期一个季度的这样一个研判还是非常有效的。也就是说，从一个单这个2季度。5月份、6月份、7月份这3个月去看的话，我认为成长板块其实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上涨的机会。因为呢，如果我们按照刚才说相对涨幅去做比较的话，那么你会发现每一轮的在当时那个时期的成长板块，它和这个其他的板块来进行比较的话，它的相对涨幅目前是还是很不足的。而且这个不管是白酒也好，还是新能源也好，都可以得出一个阀值。得出一个这个标杆，目前我们离这个标杆，我大概估算了一下，估计也有15到30个点这么一个空间。那我说的是一个指数的空间，但这个指数也不是一天完成的，也就是说它至少还有在5月份到7月份的话，这个会有一个指数的一个腾挪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可能是波折的上浮的方式来进行，所以说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呢，其实大家大可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如果真的要去从中期去研判我们成长股到底是运行到什么时间段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从这个季报、从上市公司的业绩去看。因为刚才我们说这是一个景气投资，其实我觉得换一个用词更好，换一个词用更好，其实应该叫产业投资。因为我们现在的 AI 就是个产业趋势，如果从产业趋势的角度去看的话，那么这一次的所有的上市公司的季报、一季报还是显示出很多迹象，去显示这一轮产业投资还没有到它的这个高点，还是有空间可以去挖掘。怎么来看呢？首先，我们看所有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速，其实它是10%以上。但是如果我们拆开了去看的话，它的增速是不一样的。AI 的、新能源的，它都是30%、50%以上的增速，这是一个。但这个只是代表过去。但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要去研判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关注的是 ROE 的变化。对于从 ROE 的变化来讲的话，其实 ROE 来经过连续16个季度的这个下跌走势之后，开始企稳向上。更关键的是，因为我们看到上市公司，他要去扩产，其实它的来源是它的现金流到底有没有改善。那么从现金流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截止今年的1季度，应该说大部分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是得到明显的改善。2024年是这些我们上市公司的现金流的一个低点，也就是说大家都缺钱。25年是开始温和修复，26年是明显得到改善，这是一个现金流的问题。因为一旦我们上市公司的企业现金流得到改善之后，那么它接下来干什么？它一定是增加 CAPEX 资本开支，看到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我们这样再去分析上市公司业绩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一个特别这个有用的指标，我们会看到无论是 CAPEX 还是这个在建工程的增加，其实呢在几个行业， 是出现明显的上升，

0: 但是又不是特别高的角度。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无论是电子的TMT 的，还是新能源的，或甚至包括煤炭的这几个板块，它的这个固定资产是出现了三个季度以上的稳态上升，但是它又没有到快速爆发的阶段。如果我们去评判这个 AI 的浪潮到底到什么阶段结束，总体来看现金流都给它改善，但是呢它的这个资本开支的扩产还没有到它的顶点，而且是以季度的角度去看，有几个季度以上的观察时间去看，这就是从大周期的角度去看，我觉得其实作为 AI 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它的这个 CapEx 的投资还没有到它一个顶沸的时候，对应的股价它无非的波动就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而不是一个说它是戛然而止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我说我们还是要换一个说法，叫产业投资的角度去看这个板块它是有机会的。我换另外一个板块，如果我们去看这个过去大家都特别关注的新能源，这是老的成长股，其实现在它是一个不是一个成长股，但是你要去看新能源里面，它经过持续的这样一个低迷的固定资产投资之后呢，最近几个月它的这个投资是温和复苏，但是呢特别的是良莠不齐，电池的投资是大幅增加，但是很多板块它根本就没有这个CapEx。那我反过来，这些产品的价格在上涨，所以说对于新能源板块里的部分结构，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挖掘的。这个都属于，我认为它都属于这个叫我们 K 型结构的这个上 K。这个上 K 呢，其实呢，我再用一个词来总结的话，我们在2023年到2024年。大家说我们应该投资 AI 加红利，2025年我们投资的是 AI 加资源，那么2026年我们投资的是 AI 加能化，这么一个说法，这个都属于这个整个 K 型结构的上 K。 上 K 就是要逢低买入，那么对于下 K 的板块它可能模式不一样，我们一定要去逢高卖。
1: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美伊冲突等地缘风险事件频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研判地缘政治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趋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如何提升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能力，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有效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动荡中扮演稳定锚与防火墙的角色，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
2: 其实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3: 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4: 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
5: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招商银行研究院总经理助理兼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谭卓，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宏观首席分析师梁中华，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宏观策略部联席总经理、数量化投资部总经理唐晓东，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量化投资部 ETF 投资总监王乐乐，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宽。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关于稳定锚与防火墙的真知灼见。
1: 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沙龙汇报我个人的一些研究思考，就是来谈一谈未来这场美伊冲突会有哪些可能的走向，那么包括全球的市场的一个情景推演。从经济的这个角度去评估的话，我们觉得首先我们就要聚焦这个能源市场啊。那么但是能源市场的这个变化呢，可能和战争的烈度之间在过去出现了一定的脱钩，也就是说尽管战争的烈度在降低，但是能源是对能源市场的这个冲击和扰动并没有如期的结束，这是因为这个战争已经对全球的能源的生产和运输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在战争结束之后，从清理航道恢复这个航运的保险，到修复这个原油和天然气生产的基础设施，都可能需要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我们也对这个未来的油价的中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估算。那么在乐观基准和风险的情形下，油价的中枢分别是80、100和120美金。那么对于美国而言的话，能源冲击对于美国通胀的传导可能会持续，到年终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通胀可能会冲高到接近4%。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美联储的这个降息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阻力。那么对于中国而言的话，根据我们的这个测算，由于我们在能源安全上在过去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们是拥有着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能源一次消费的一个结构当中的油气的占比只有27%合计。那么这个绿色能源的占比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是在持续的上升的，同时我们还是以煤炭为主要的这个能源压舱石的一个经济体。而在考虑到我们对于中东的进口的依赖的话，我们整个的能源体系对中东的直接的敞口只有6%。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也对中国的通胀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估算，那么油价可能对于通胀的影响更多会体现在 PPI 上面而不是 CPI 上面，可能也会更加的集中于这个上游的企业，因为能源的冲击本质上

0: 是一个成本的冲击。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战争它不仅仅是在短期对金融市场会进行一个扰动，同时也会对这个全球的经济和金融的秩序形成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这场战争发生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更是严重的这个透支了美国的信用。这样的话呢，全球就会对美元美国主导的这种国际体系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定价，美国的这种安全的溢价可能会下降。未来这个美国呢，它的这个信用也可能会受到这个债务的约束，包括战争未来也会推升美国的这种赤字，导致全球的金融市场对于它的财政可持续性投出一个怀疑票。中长期来看的话呢，这种去美元化的趋势它很明显会取决于几个关键的变量，全球的资本也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再平衡的一个格局当中。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些趋势之下呢，我觉得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正如今天论坛的这个主题我们一方面要发挥这个稳定锚的作用，一方面也要建设这个防火墙。那么所谓的稳定锚，就是在经济增长和资产回报上提供稳定的一个预期，经常向下去推进更多的这个金融开放。那么在防火墙方面呢，我们可以强化人民币的这种避险属性保持我们在国际的政治经济上面的这种独立性，不选边站队，进行一个制度的这个创新和预期的这个管理来保持我们的外部的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和金融的信心。总结而言，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呢，可能需要更好的去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波动性上升的这种背景之下呢，其实安全和发展是一体的。那么上海也可以通过这种提供稳定锚和防火墙，为全球提供一个和纽约、伦敦等等其他金融市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选择。
1: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大家上午好，我是国泰海通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梁中华。伊朗局势短期来看仍然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但是呢，我们如果把这个短期的问题放在一个更长期的维度去看待的话，我们会发现全球的很多变化趋势可以说是确定的，全球的贸易体系、货币体系都在发生深度的重塑，而在这种重塑的过程中呢，也会影响到资产的定价，影响到大类资产的定价框架。在2018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中国、美国、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考虑自己需要的原材料、中间产品、核心技术会不会被别的国家给断供。所以其实现在的产业链布局啊，就要越来越多的考虑到安全的因素，而不仅仅是经济最优的原则、成本最优的原则了，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经济的因素了。那么在这种经贸体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呢，全球的货币体系也在发生深度的重构。其实过去几十年在全球化的贸易当中，大家的支付结算高度的依赖美元，包括官方储备的资产配置呢高度依赖美债，但是呢这种信任在2022年之后呢也在慢慢的被打破了，是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去冻结了俄罗斯的外储。我们认为这种行为的本质就是一种债券的定向违约行为。接下来所有的国家都要开始评估一下未来跟美国的关系还能否保持稳定，如果评估下来跟美国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风险的，那就要再也不要借钱给美国了。所以其实整个货币体系也会发生深度的重塑。我们看到过去几年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黄金的价格在不断的往上飙升，这本身就说明了美元的信用是在下降的，大家对美元越来越缺乏信任感，同时呢要转向配置其他的资产。其实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尤其是全球的这种秩序变化、信任下降，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影响是越来越大的。所以我们认为呢，如果就短期局势来看啊，伊朗局势确实仍然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这个是看不清楚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得比较长期一些，从中长期维度来看，全球的这种贸易货币的这种变化，包括大类资产的重定价，又是长期确定的。所以我们认为呢，经过伊朗局势以后，各国对于安全的诉求会进一步的上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家就需要在安全方面去做一些准备，去布局一些资产。那么这种安全相关的资产包括什么呢？包括核心的资源品、核心的技术以及核心的制造能力，未来肯定是各国之间竞争的关键。具体到国内的这个固收市场来说呢，我觉得今年需要考虑的是外部输入型的通胀的问题，因为如果油价始终居高不下的话，对我们的通胀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影响。我们看到利率包括长久期的利率啊也在不断的下行，但是我们认为呢，关注机会的同时也需要关注一些潜在的风险，去合理的去做一些布局。所以最后做一个总结啊，就整体上来说呢，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呢，其实全球的外部环境、内部环境都在发生深度的变革，所以我们需要更越来越多的考虑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对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对我们的货币体系以及对于大类资产的定价所产生的影响，然后积极的去做一些应对，积极的去做一些储备。

我是南方基金宏观策略唐晓东。我今天的分享呢，主要是想从我自己的从业的角度，也就是从一个这个资产管理的从业者的角度，去探讨这个怎么去应对这样一个非常异常的突发性的冲击。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面，我觉得从一个资产管理的这个从业者的角度，怎么去应对这个风险。那首先是这个风险到底来源是什么？是打仗吗？是这个冲突吗？我个人觉得，就我们看待的这个市场的风险的来源呢，主要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这个宏观环境的系统性紧缩，这个是最大的这个风险来源。这个我们就经常说国内市场是个政策市，但其实全球市场都是个政策市，宏观政策是我认为是我们整个市场最大的这个风险来源。在这个去年底的时候呢，大家预期今年这个国外的央行、欧美央行整体而言还是一个降息的环境。但是呢，从冲突发生之后从油价的这个上涨大家对这样一个预期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修正，大家甚至认为今年会加息然后这样一个预期的修正呢，导致我们看到就其实几乎所有的资产除了原油以外都在下跌然后这样一个预期的修正它到底是不是合理的我们自己的看法呢，可能它有很多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这样一个预期的修正它有可能是不合理的。从油价到通胀之间这个传导呢它有一些必然性，也不完全因为有很多领域，尤其央行关注的核心通胀的领域，有可能它对油价的这个反应是迟钝的然后第二个层面的这个风险呢，是这个市场交易过程中的流动性风险。那这个风险呢，我觉得其实是短期我们去做这个一些资产管理的时候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就什么意思？如果说我自己我的组合是安全的那这个风险发生之后呢我就去买因为大概率这个时间点是一个这个全球市场或者说大家都恐惧的这个时点那这个别人恐惧的时候，如果我有机会贪婪那可能一定是要抓住的。然后第三个这个长期的这个视角，长期的视角呢我们有句俗话，金融市场短期是个投票器然后长期是个称重机。但是呢，就我们其实从这个经济的角度呢，我们看到一个趋势，过去几年每一次冲突对全球供应链的扰动，最终都转化成对中国产品和中国这个产业的一个新的这个需求。

增量的需求，这样一些趋势在过去几年已经出现了。全球对于这个供应链安全的这样一个追求，会更多的转化为对中国产业的这样一个依赖。中国其实不处在风暴的中心，我们整体而言对这个风险的暴露是相对可控的。我认为非常有可能在这个冲突这个结束之后，我觉得全球的这个产业，不管是能源还是制造业，对于中国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依赖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呢，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感谢呢各位领导邀请啊，谭总邀请，让我聊聊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包括 AI 的一些技术的利用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影响。我们今天聊的问题是在地缘政治冲突之下，我们如何去观察。所以这个问题中间，其实 AI 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办法。这张图列两根线，一根线是我们 A 股的点位，也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点位，同时大家能看到另外一根线其实就是我们算的风险偏好指标。这个浅蓝色线的位置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见了最近几年以来的低点。这个事儿能说明什么？说明负面冲击，也就是地缘政治冲击，在股价里面已经 price in 了，或者说已经绝大多数 price in 了。这又使得未来的整个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大家想想，美国信用金融减弱最有利谁呢？最有利的是中国资产，更加有利于黄金，更加有利于上海金。上海金集中定价合约也是中国的黄金定价。那么这个市场可能未来的机会，从我的视角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扩张的时候，是可以走向世界的。那么这是我称为叫第一个理解。第二个理解呢也很简单，那就是地缘冲突让我们知道了能源的安全的重要性。所以说新能源包括锂电光伏为代表的能源这一块的机会其实更大的。所以在资本市场里面，大家能看到锂电池、科创板新能源，我们上海的科创板新能源，其实这些产业可能都会迎来比较好的机会。因为新能源中国在全球的产业链来说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所以从投资视角来说也会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第三点，那就是地缘政治冲突的复杂性。一旦复杂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会带来投资上的焦虑。其实我们由于国内的 ETF 大发展，其实具备了很好的方案。举个例子，地缘政治冲突我们可以通过石油加什么加科技构成投资组合来应对风险，使得通过资产配置能缓解大家对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担忧。所以说我想说，为了实现 ETF 行业包括中国行业金融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普惠金融我们要做的事情，能不能把今天各位专家领导讲的所有内容变成一种智库来提供普惠金融的发展。我们通过专业的研报，通过 AI 大模型做系统的梳理，是可以把石油地缘冲突的所有的信息再浓缩成对原油的冲击影响，再浓缩成对股票市场的边际影响的。同时呢，我们把这内容呢也作为产业图谱，也可以通过背后的产业分析构建成产业图谱。那么这个环节之下，其实是可以做到指标的系统化梳理。而我把这些指标系统梳理之后呢，做了一个事情，那就是做成 AI 的智能体了，使得我们普通人，使得我们个人客户，一些机构客户也可以依托于机构的力量，可以获得资本市场里面比较专业的指标，降低投资的难度，推动普惠金融的行业的健康发展。

0: 望。开始之前呢，其实大家如果上网的话，可能大家在之前看到一个微博热搜，叫做这个油价涨了，冲锋衣更贵了。那其实它本质的逻辑其实是说，我们的这个服饰行业的这个面辅料的生产成本，其中大部分其实和石油化工相关。那面辅料呢，占我们整个的生产成本比重是最大的，它也决定了我们整个的服饰的生产成本和我们的零售价格。整个的传递路径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地缘冲突带动油价上涨。因为石化原料作为原料的话，那直接带动合成纤维的这个价格上涨，从而传递到我们的面辅料，传递到我们的服装。那间接的过程的话，是石油的这个上涨带动我们的能源成本、种植成本、物流成本，包括我们的印染加工成本的上涨，带动我们的这个天然纤维的这个生产过程的成本上涨，从而影响我们的面辅料和我们的这个服装成本。那下面就是介绍一下，就是在实体企业面对这个地缘冲突带来的油价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策略。那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就是说价格传递能力，就是说如果价格上涨，那企业能不能把这个价格传递给它的下游。这里面可能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个是这个议价能力，另外一个的话也存在各个企业的规模和自己的品牌能力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成本控制，包括供应链优化，然后开发新的材料，然后工艺创新，综合降低整个内部的一个成本，将成本消化在这个环节内部。那最后一个呢，就是通过用金融工具来做一些对冲。那尤其像刚刚大家也提到，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上海的这个金融市场建设非常的迅速，那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些金融产品。那通过现货和期货的这个套期保值来做一些风险的一个对冲，来控制成本。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中国的面对这个能源波动的这个面对外部冲击的这个影响和调控能力来说还是比较大的。那从我们整个服饰行业来看的话，那因为其实从我们的消费的结构和消费能力的一个变迁，包括我们的广大的一些细分市场，还有我们的生产能力、供应链的优势，那这些利基还是比较稳健和固定的。那所以我们对整个行业的发展长远来看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变局下的资产配置与实体应对，对话将由谭卓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大宗商品波动传导、实体企业应对策略、全球资本流动趋势、科技赋能风险监测等话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
2: 刚才各位嘉宾都分享了自己对于这场冲突的精彩的观点啊，我个人学习也是非常多。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聚焦几个市场比较关注的问题，和各位嘉宾展开一个对话讨论啊。那首先呢，我想我们来讨论一下原油啊、天然气和贵金属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如何通过金融链条传导到我们国家的实体经济。
3: 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呢，现在很多全球定价的资产波动性都在加大。为什么加大呢？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越来越多的非经济因素对很多资产的定价影响越来越大。就是整体上其实不仅仅是黄金啊，其实包括其他的资产，就是现在很多资源品啊，包括科技类的资产，就是如果看传统的估值的话，传统的这个分析框架的话，其实它的估值也都不便宜的，但是呢，要想让它彻底跌下来呢，也比较难，因为其实现在是全球的秩序大的变化，再叠加了大的技术的革命，所以很多资产它估值虽然比较贵呢，但是它长期都能讲一些能够成立的故事，所以如果它短期跌多了呢，就会有人愿意去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不仅仅是贵金属类的资产，包括能源资源还有科技，很多呢其实需要去做一些风险的化解，也提供更多的这个风险管理的工具供大家去参考。
4: 大宗商品的价格的波动对我们国内经济的影响，我自己觉得是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是直接影响，直接影响

0: 像其实刚才嘉宾们在分享的时候已经谈到了，整体上认为是相对可控的啊，因为我们的能源结构啊，我们对这个中东的原油进口的依赖程度啊，以及我们自身产业链的这种腾挪的这个空间，我认为都是不错的啊。所以从我们自己啊，你比如作为一个资管机构在考虑这个事情的风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尤其的重视间接风险，东南亚啊，或者说南亚啊等等，这部分经济体其实又是对整个这次原油的这个供应啊暴露最大的一个市场。所以如果那边的这个整个经济和产业受到冲击，或者那边的金融市场出现大的动荡，我认为我们可能会受到一些关联的影响，我们可能需要提防这样一个关联的这个效应啊，或者说这个影响会不会波及到我们国家。
1: 我就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谈这个问题的理解啊，原油是所有的商品的上游，所以当你出现原油价格的暴拉，首当其冲会涨什么呢？当然汽油会涨价，包括化工品会涨价。同时我们再往前推，化工涨了价之后呢，化肥会涨价，化肥涨价之后呢，粮食就会涨价，粮食涨价之后呢，会造成 CPI 会涨。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另外一个作用，也就是政策如果看到了能源的冲击产生供应链的一个重大的价格冲击，政策要怎么办？政策要对冲这个风险。而对冲这个风险中间，我们就要发展新的一块方向，那就是能源除了它以外有没有其他因素。我们能看到的是新能源，也就是光伏、储能等一些新能源，包括核能。中国又是新能源制造大国，可能中国的光伏的供给量占全球80%，所以我认为在这个环境之下，能源的危机不单对中国来说是影响，对全球各个国家、欧洲很多国家都是负面冲击。所以说能源安全之下，我认为我能看到的是中国新能源行业出海链抢占全市场份额来说给予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2: 我从实体企业的这个角度来谈，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观点。第一个的话，其实就是说石油价格这个上涨，其实对实体企业来说，价格的波动其实都是有心理预期的，因为它是一个大宗商品。但是我们比较难，或者说比较难以面对或者说处理的是这种石油价格的巨幅的波动，或者说不确定事件的演变，我们是没办法判断的，以至于我在实际的这个生产或者说商业决策过程当中，我是很难判断在这个时刻我的这个生产供应链的一个采购决策逻辑是什么。其实说价格上涨当然是一方面的风险，第二方面的风险就像和金融一样，就是这个叫这种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一个价格上涨会影响我的供应链，第二个是不确定性的这个预期或者未来判断也会影响到我的商业决策。那另外一个的话，其实我想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这个风险的时候，其实也和这个金融市场这个建设相关。你会发现实体企业对这个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的应用，包括了解、掌握和专业人才的能力，其实都是薄弱的，还是有一些需要努力的地方。
3: 就可以看到企业的经营上不确定性是比成本上涨更加严重的一个冲击。而在给企业去对冲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时候我想金融可以提供非常多的帮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实体企业的面临的这个困难，正是我们金融中心建设的这个机遇。就是国内的实体经济企业在面临能源成本上升、物流受阻、订单波动、结算风险等多重挑战下，如何发现市场多元化、供应链重构、出口替代等新机遇。
4: 我认为呢，其实整体上大家还是要以一种比较积极的姿态、积极的态度去应对。中国的出口仍然很强劲，而且中国的生产是越挫越勇。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投资人呢，包括企业家开始认识到中国供应链的这种韧性。其实其他的国家要想快速的替代中国制造是极其困难的，如果美国自己生产不了，其他国家也替代不了中国制造的话，那短期内它还是要依赖中国。其实我们的这个能源结构对原油的依赖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那么所以这一波的能源成本上升虽然对中国来说会有一定的冲击、有一定的扰动，中国反而是有可能受益的。也就是说如果整个需求的盘子再往下走， 但是我们的份额呢是有可能提升的。所以其实我们应该以一种比较积极的姿态去应对这种挑战。另外呢，就是在内部去多去挖掘一些需求，同时呢也要关注外部的一些机会，尤其是要走出去，去全球市场上和全球的这种企业去竞争。尽管有不确定性，但是呢中国的制造，中国的很多资产呢还是有相当高的确定性的。
2: 对于实体企业来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商场其实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环境，我们不可能期待有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所有事情都准备好的一个市场在那里等着我们。那我们在这个市场上面的话，其实外贸市场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那可能就像刚刚各位老师也有提到，很多因素它已经超脱了经济的这个范畴，而是政治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因素，更遑论由企业去能够调控的了。那所以在企业在这个角度来说，第一核心还是锻炼好自己的内功。那第二个呢，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在当前这个各个市场环境其实不确定性和大家对未来的这个演变的这种观望或者说想法都不太确定的时候，更希望这个国内市场能够创造一些确定性的环境。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国内市场是我们最大的这个压舱石嘛。那如果我们能把国内市场这个确定性做好的话，那即使外面有任何大风大浪，那我们在这个压舱石的这个基础上的话，我相信也都能够平稳的度过。
3: 那展望未来，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当中应当采取哪些中长期的战略，以应对全球格局演变与外部风险的冲击，同时如何去更好的吸引避险资本和长期资本？
0: 我自己对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认知非常朴素啊，就是我们想要别人的钱来那这个别人的钱为什么会来我觉得那钱都是逐利的我能提供很好的回报他就会来。我觉得最根本的是我们要提供一个好的资产。好的资产，什么是好的资产？就是能够持续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回报的预期尤其是中长期预期的这样一个资产，我觉得就是好的资产。那如果我们再把这个问题拆细，就怎么样能够提供好的资产呢？第一好的这个资产质地那这个我个人觉得我们肯定就是大家其实都谈到了中国这个经济，尤其制造业的这个经济在全球的这样一个优势地位，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个很好的基本盘。第二方面就是其实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一直都不错或者说这个全球的竞争力一直都在加强那为什么这个市场还是一个高波动的市场，最终没有留下这个长期投资者那我觉得这个上面呢，就是可能我们在市场的波动率的管控上面可能需要下更多的一些功夫那这个一方面呢是提供更多的一些金融工具给这个投资者去应对市场的波动，主动的应对市场波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波动率相对这个可控的这个市场它才是一个有韧性的市场，然后呢大家才能有一个长期的这个预期有了长期的预期呢，我才有可能钱进来，不断的进来而且不会说这个再跑。
1: 富国呢管了挺多外资的我更多想从基金管理人的维度去思考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冲突背景之下，外资要的什么？外资要的是安全性，但是安全性其实并不够。外资刚才唐总介绍了，外资要的是你有很好的 Sharp Ratio， 也就是你的资产要波动和回报率相比要契合。我认为在目前的全球背景之下，我们应该积极的走出海，我们积极向全球投资人推荐，更多的应该基于全球投资人的偏好来做一些适合他们做资产配置的一些指数。那么第二个事情呢，在整个地缘冲突之下，大家需要的是比如说新的能源的布局。那么在新的能源布局之下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方向其实有些新能源我认为在这个区间其实是可以把金融市场打上新能源的标签来进出海，来积极的向海外市场来推荐相应的方向。所以未来我倒觉得依托于普通的这样一个力量，依托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构建一个全球定期的一些大型的这样一些论坛，把全球各个国家的主权基金可以有定向邀请过来进行交流。我认为这样一个环节之下把中国优势讲好，我认为是有比较大的空间的。那么第四点讲的，在这冲突之下我们的上海金两个优势。第一个优势，人民币定价，伦敦金是美元定价，
5: 美元信用都不可靠了，美元计价的黄金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您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我们关注到今天周五啊，这一周整体市场是三个交易日，那周线级别上来看的话，市场呢也是再度的有所上行。以主板市场今天的走势来看啊，最后的话是小幅度的收跌，但是今天也是继续上摸了阶段性的高点，我们距离前高的4197是非常接近的一个情况。但是今天市场呢是出现了一些日内的犹豫的这样一个动作，也可以看作在前高附近啊，市场也比较在这个位置有所担心的分化。从成交量角度上来说，基本上还是一个平量的情况，小幅度的减量。那具体我们来看图，以主板市场为例啊，今天还是收了一个这个假阳的小阳线，那最后的话微跌0.14%，报在4179，昨天的话是收在4180，差不多都在这一带哈。今天的高点的话是往上拱了一点点，昨天应该是4182左右，今天的话是4183.06。周线级别当中来看的话，跳空上移啊，距离前面的4197非常接近，主板已然走出了周线级别的五连阳的走势情况啊，整体的这个趋势走的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这一周整体领涨的方向呢，可以说是双创的连袂上行。我们来看今天整体的创业板啊，再度摸了新高之后，显示了一定的冲高回落的迹象，市场在今天有分歧。而周线级别来看的话，跳空啊，往上继续走了一根缩量的啊，这个周线级别的小阳线。而科创五零指数这周表现同样也是不俗，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科创五零日线级别来看，今天是有所回落，但是前两天的科创五零日内是有比较大幅度的冲高，但这根上影线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动作，所以在整个周线级别来看的话，虽然是跳空，但是这周的周阳线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上影线。那科创综指的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啊？毕竟刚刚是五零的这个标的，科创综非常明显的是啊，在这个五连阳的周线级别当中给出了跳空的小阳线。日线级别来看的话，今天也是一个回档的动作，那么就非常明显，今天在整个科创方向当中，权重啊回档的力度会更大一些，科创综的情绪上来说会更好一些。那么昨天我们会发现整个小票这一块啊有了一定的情绪的扩散，那今天我们去看中证一千还是一个小幅度的红盘的一个这个迹象，国证两千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同样也是有一个微涨的动作，也就是情绪上来说，虽然权重有所回档，但是啊小票方向的演绎的空间依旧在继续。我们最后看一下整体市场的数据吧，涨停方向啊超过了白股112家的涨停，跌停的只有16家，3587家的上涨。节奏上来说啊，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关键，那今天相对来说调的是前两天确实涨幅比较大的方向，也没有出现高位的快速的这个杀跌只是在高位出现了一定幅度的震荡。而与之对应的是市场选择了在题材方向的商业航天和机器人啊继续做一个科技当中的上攻，硬件向软件和应用方向有一定的切换。那么本周的交易日落下帷幕，下周市场还能够继续性的震荡上行吗？这个位置只是做休整，还是说震荡的时间可能会拉长啊？当下是不是转折点？我们想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周伟明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伟明，伟明们来说说看市场哈，非常接近于这个前高。如果我们真的要从技术形态当中来看的话，我把这个图切出来啊，它其实就是套到了我们之前说的大箱体的顶部。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大家会觉得市场有犹豫，很正常，毕竟上一次4197打到这个位置之后，市场是出现了一波比较快速的回落。那么现在在箱体顶部这个位置来回的盘整之后，这一次会不会和之前不一样啊？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一次会顺利突破呢？怎么看市场？
1: 好的呀，因为今天也是正好是节后的第一个周五啊，然后归结来说的话，我觉得要把这一段就这三个交易日啊整体的市场的表现，包括一个启动的一个因素吧，我做一个总结。我认为有两点是非常核心的，第一点就是本轮的市场的反弹，就包括节后第一天是跳空高开啊，高举高打，整体上是快速的反弹，到昨天为止是一个就是小幅高开之后的一个蔓延式的 稳定的一个上涨，到今天在前期高位出现了一个震荡，这样的过程其实说明了一点，就是整体上的气氛和那个包括成交量来说，3万亿以上基本上都是一个非常火热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热的情况是什么？就是整个科技线的一个全线的爆发。那这一点的话，其实是由于海外链的向内的传导。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些，包括纳斯达克那边也在创出历史新高，对吧？包括说日经指数、韩国综指，特别是我们去看一下，比如说像美股那边有一个叫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它是和半导体相关的，在从3月底到目前为止的话，涨幅在56%啊。然后包括一些传统的 CPU 的公司，像英特尔啊、AMD 啊，涨幅都是在就这个阶段，就3月底到现在的话，都是涨幅超过100%。对吧？还有包括我们说 SK 海力士，还有一些等等的一些，然后这些板块的上涨其实都带动了整个 A 股的一些半导体公司在那个节后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上涨。所以说这个逻辑和之前也一样，之前是由于海外的 AI 链的公司有一些很好的一些逻辑，对吧？快速上涨之后向内传导，我们的一些 PCB 啊，还有光模块的公司也是持续上涨。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其实说明这就是说在节中没有海外没有一些额外的我说负面的消息面的情况下面，并且他们持续的科技股的走强，把整个市场给拉起来。那为什么之前其实我们发现 A 股有一段时间和整个海外市场关联度不高，对吧？为什么这段时间体现的好像联动性很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 A 股的大部分的资金啊，主力资金都堆在了科技行业，对吧？但科技行业里面的成交量基本上在占应该3成以上了。所以说它的一个上涨对于海外链向科技股传导，科技股占现在权重就整个市场的交易量又非常大。所以对 A 股的影响比较大，那这是第一点，就是海外内的一个海外链啊，就是表现比较好，对科技股的影响，所以 A 股上这段时间是表现就不错的。另外一点的话，我们去看资金面啊，在节前的话，那个融资余额降到了2.69万亿，对吧？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降了170亿，其实也是小幅的下降。那最近2年，我们会发现，每当有长假之前都是融资余额下降的，但是在节中如果没有负面消息的情况下面，节后都是资金快速回补啊。我们会发现，在最近2个交易日，那今天数据是还不知道，但是昨天和前天这2个交易日已经回补了700亿的融资余额了。那现在融资余额是2.76万亿，已经是历史最高点了。那相较于今年的1月中旬的最高点2.72万亿，还是多出了400亿。也就是说，节前最后一天降了170亿，但节后2天加了700亿回来，对吧？资金的快速的回补和一个强势的一个入局，哪些板块？最多的700亿里面有将近200亿就是电子行业，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市场的情绪比较热，就是科技带动的。那除了这以外的话，我觉得从整个趋势来看，现在前面也像主持人所说的，又回到了之前的大箱体里面，对吧？上面是4200点的一个就是箱体的上沿，有一些阻力。那下方的话基本上维持在4000点左右，但是还没有确认过这个低点。但我们其实看这段结构啊，是这段结构其实从3月23日到现在为止的大约是1个半月的左右的时间。我们去看今年1月初，就是从去年12月底到今年1月中旬这段表现，其实和目前这段其实结构非常相似，反弹的空间都是从大约3800点左右。

0: 反弹到了4200点啊，这段也是。然后从时间维度来说的话，之前也是一个多月，目前的话也是一个半月左右，所以说整体从时间跨度来说和那个反弹的高度空间来说都很相似，所以我觉得今年一月初的一个就是表现也能作为一定的借鉴，因为现在目前不必定是整体的一个箱体高位嘛。然后在这个点位，我认为只要不出现快速的上行之后的放量，只要是你是稳步的量，比如说你即使缩量到2.8、2.7，甚至到2.5也是正常，因为在高位附近嘛，你出现震荡之后，资金肯定会从低高位板块里面做一些适当的调整，或者是有些分歧，但资金分歧之后，在趋于一致的情况下面，还是到最后为止还是为震荡，我觉得上行的。就中期趋势来看，现在还是上行，但是短期来看呢，我认为4200点怎么样突破它很关键，就是它如果说走得强的话，它可能就两三根阳线，就是小阳线，就直接踩过4200点了。然后关键是看它回踩的力度，就4200它怎么确认。如果说它出中阴线去跌破4200点了，可能市场上还认为哦这个点位还有压力，那可能还会往下再进行调一调，直到看到缩量缩不下去了，对吧？然后反弹继续开始的时候，才能确认下一步的。目前来看，我认为4200点有一定的压力，但是目前从整体的趋势来看，又发现这个压力感觉没有一月初所碰到的这个点位那么大，所以整体上看的话，资金的回补，只要我认为就是，外部不要出现我们说潜在一些意外的黑天鹅事件，对吧？如果是平稳的以盘内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应该是一个中期是震荡上行的格局，短期来看4200点左右可能会有一些震荡，即使适当的回调，我认为也是对后市的啊行情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1: 嗯，就毕竟我们从日线级别上来看啊，在4200这一带其实已经是第三次触碰的嘛，这个压力确实不会像之前前两次，特别是一月份第一次触碰的时候那么大啊。我们把几个细分先聊完，第一个就主板，你觉得可能这一波有可能去碰4200，甚至是站稳啊？那第一次触碰，我们是以一段时间的横盘震荡啊度过；第二次的触碰，我们是以一波快速的这个回调度过，当然可能有些外部的情况。那第三次这个位置呢，会去做一个针对4000点左右的回踩吗？你怎么去看这一波的节奏呢？
0: 我认为就是极限的情况下面啊，4000点基本上面是一个，我认为比较难达到的一个点位，我觉得4000左右能达到的话，也是一个适合在中期去布局的一个点位。
1: 嗯，
0: 原因就在于前面也说到了，就是市场的资金都堆在了科技行业，对吧？之前我们这两天看到数据的统计嘛 ，A 股市值120万亿，
1: 嗯，
0: 较年初涨了11万亿，其中40%是来源于电子行业贡献，涨了差不多4点几万亿。那电子行业就是半导体啊、消费电子，还有我说的元器件。对吧，就是我说 PCB 这一块。那除此以外的话，其他的行业基本上面都分布在几个大的行业里面，像通信啊，那个有色涨了10000亿，对吧？但是我们会发现反过来看的话，前面说到交易量都堆在科技里面，然后科技的市值涨得又快，那是不是也说明另外一点，就是整个 A 股啊，就是低位板块它其实这波反弹涨得是很少的。
1: 对，
0: 就我统计过，我们如果去看就是 AI 相关的，我们说那个通信电子这两大行业在3月23日，也就是说3800点这个点位，到目前为止反弹多少？这些板块里面大约600个公司啊，反弹平均涨幅是28%。
1: 嗯，
0: 但是我们只要把这两个板块剔除掉之后，我们会发现整体的涨幅全部下来了。如果我们只拉上大消费、大金融，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大周期，像煤炭啊、有色啊这几个板块里面啊，十几个板块夹在一起，涨幅只和上证指数高那么一点点，上证指数涨了9点几。而他们个股平均只涨了10%到11%，所以说这两者差距很大。那这也说明什么？如果说出现了调整，那么科技板块调整因为涨得快嘛，但是前期的很多的偏低位的大金融也好、大消费也好、有些周期股也好，它其实前期在调整，对吧？位置比较低了，那还有没有底部愿意割肉出去的资金在这个点位反弹少的情况下面再抛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抛压可能没那么大，所以相对而言的话，这个点位很多大市值的权重板块其实向下空间不大的情况下面，我认为指数调整空间也不大。
1: 对，就其实相对来说指数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程度啊。最后问一句话，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大家可能觉得啊，今天是不是开始出现震荡了，但下周可能就反过来再拉一根阳线啊，市场又上去了呢？
0: 我觉得可能性也是比较大，因为前面说到就是融资余额它基本上代表着就情绪顶在科技里面，科技只要一反弹的话，基本上面就是你会发现单日的包括今天那个机器人和上海航天，对吧？你昨天觉得不涨，今天一旦涨的话，可能很多个股就4个点到7个点之间甚至更多，所以节奏特别

0: 特别快，就比较难把握，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点位反弹，突然反弹的话，可能性也是有啊。
1: 好，本周虽然就三个交易日哈，但整体数据方向的情况，我们等会依旧请您给我们大家来梳理一下。好，指数上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昨天大家都在说啊，这个高点要突破，今天往上摸了一点之后又下来，市场在这个位置选择的主动性的回档啊，是否好理解呢？
2: 嗯。其实这个说实在，今天的走势的话，比之前自己的预期稍微落了一丁点。本来的话，以为的话，这个就是会直接先去摸前面的这个高点之后的话，然后可能是稍微做一些这个震荡啊。然后的话，像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节后回来的话，也就三天，对吧？前面两天的话是这个强势上涨啊，那今天的话，这个就直接早盘的时候就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低开啊。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三大指数，其实今天如果说看指数级别啊，就是今天全天大部分时间啊都是维持一个这个绿盘的状态。但是如果说我们去看个股，其实今天的个股的操作的体感不弱的。整体来说的话，这个绝大部分个股的话，今天还是维持一个这个延续上涨的一个走势啊。包括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分时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黄白两线今天是走出了明显的这个剪刀差。其实早盘的时候各大指数的话，这个都是处于这个低开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线的话它这边就是快速拉升。其实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今天其实市场里面的话指数在调整，但是很多的一些个股，特别像一些这个中小票，其实整体走势的话还是维持一个延续上涨的一个这个态势的，是吧？那从上证指数，其实在前面的话跟大家去聊盘面的时候就有聊过啊，节前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其实上证指数它是已经经历过一小段时间的一个这个蓄势震荡啊，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就已经把前面四月这个中上旬那一波的这个拉升的话，其实风险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释放了，有一个蓄势的过程之后，那节后回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短期有出现快速拉升，其实往上面拉升的这种空间幅度不是特别大啊。其实从前面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到的话，这个前面的话有高点啊，前面的话也是多次有触碰到啊。其实像这个目前来说的话，从这个节前平台位置到现在来说的话，这个前面的高点其实距离空间也不是特别大啊，所以说这个很容易往上面这个去达到这个4200点的这个指数关口附近的话，这种概率性还是非常大的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尽管市场在调整，量能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萎缩，但是整体来说的话，还是维持在30000亿上方啊。其实观点的话，跟昨天一样，对吧？量能能够维持30000亿上方，市场的话赚钱效应就有了，对吧？不用过于去担心指数级别，可能我们更多的去看一下啊，板块上面的话有没有出现一些这个轮动，包括我们自己在跟踪的一些个股，对吧？如果说是在此前涨幅比较大了，对吧？那可能这些个股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些这个回调的一个风险，对吧？那如果说是前期的话啊，并没有冲击过大幅的一些这个上涨啊，板块来说的话依然还是维持一个趋势向上的啊，其实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依然还是可以这个继续乐观的去做一些这个布局。那这上证指数，其实再看一下创业板今天的话，这个分时图跟上证指数是差不多的啊，黄白连线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剪刀差。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下午的话，创业板它这边的话是又经历过一波这个回调的。那它这个下午这个后面一个小时的话，其实比主板这一块稍微偏弱一点。
1: 对。
2: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分时图黄线，对吧？依然还是维持一个相对这个偏强的一个横着走的一个这个态势。那其实像创业板，对吧？今天盘中的话啊，经历这一定程度的这个调整，其实也是在本轮，对吧？前面几天的这个拉升过程中做了一个短期的一个风险的释放啊。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对吧？本轮行情以来的话，涨得最好的就是科技啊。那创业板的话，相对来说科技股占比是比较多一点啊。其实像这个出现小幅风险释放之后的话，其实也更利于接下来一段时间的这个进一步的一个延续上攻啊。其实创业板的话，本轮行情的话，在节前也是有过这个一定程度的一个风险的一个这个释放，有过这个蓄势的过程。所以说短期来看的话啊，不管是像创业板还是这个主板，包括其他的很多的一些这个科技板块整体的一个这个板块的一个指数走势趋势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说今天的这种调整我们不过于去担忧，就是短期快速拉升之后的话，盘中的一个这个震荡修复，对吧？整体趋势依然还是维持向好，依然还可以继续抗高一线的啊。那最后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的这个热度监控啊。其实像今天来说的话，指数在调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短热度啊依然还是能够达到68，其实相比于昨天来说的话，短热度还有进一步的一个提升，对吧？就是我们操作的体感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出来，对吧？今天其实在个股层面并没有出现普遍的一些这个调整的一个这个情况， 包括中乐多的话，相比于昨天来说的话，也是进一步。

0: 的这个小幅度的一个这个提升，中热度今天是达到了这个63左右，啊，也就代表了今天依然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个股可能结束了此前的一个调整，开启了右侧趋势的一个这个上涨。目前绝大部分个股的话啊，都是维持一个中期趋势向上的一个态度，啊，那这样的话，这个市场里面的话，这种啊赚钱的效应有，那我们在此期间的话，还是依然保持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态势。然后的话，去把握到一些这个波段性的投资机会。
1: 嗯，好，谢谢朱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虽然这周是三个交易日，但整体市场呈现出各大分类指数的走势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异的。我们接下来请伟明和我们大家详细聊聊。
2: 本周的股指是普涨格局，但是我们会发现，那个大盘股的指数啊，整体表现还是相对来说涨幅是偏低的。
1: 嗯，
2: 其中就是上证五零只涨了0.6%，
1: 哦，
2: 那个沪深300涨了1.3%啊，上证指涨了1.7%。啊，这就说明一点，就是整体的大市值的公司啊，基本上面只能说以稳为主吧，整体反弹比较少。那另外一端的话，我们会发现代表中小市值的啊，一个是北证五零涨了8%，这三天的话基本上每天都是涨2%-3%的一个连续的涨幅。那除此以外的话，中证2000啊，基本上也是小盘为主，然后还有中证500是微中盘股为主。除此以外就是整个科技线了，那个科创五零涨了超过4%吧，那个创业板指数涨了3%以上啊。然后从这可以看出两个特点，就是第一点的市场就是以一个中小票为主和科技线为主的风格非常的明显啊。第二点就是从逻辑上来看，那个为什么市场突然之间就是在节前其实还有很多资金去关注一些比如说红利也好啊，低位消费品种也好，其实是偏向于防御，但是节后啊，因为财报这个披露期一旦过掉之后啊，资金发现海外没有很多的一些利空消息的情况下面，哎，资金回流到他去买一些什么风险收益比，说到底就是风险偏好变高了啊，去博一些之前因为业绩落地了嘛，对吧？你之前的小票业绩不好了也已经出来了，业绩好的可能就被追逐了，所以说又回到了之前我说风险偏好比较高的一些情况下面，所以说科技和小票成为了市场主角啊。然后的话，如果从行业来看的话，特征非常明显，第一个就是科技线是整体的走强。如果我们看前面啊，八大行业和九大行业会发现，集中在什么？第一个就算力啊，还有电子化，其中就是一块是算力，还有一块就是半导体。那除此以外，像那个机械的话，就和机器人相关啊；军工的话，和商业航天相关；还有像那个建筑材料，主要是玻璃纤维这一块，也是说到底电子部嘛 ，PCB 这一块的链。所以说的话，我会发现全线的，像那个传媒里面就游戏和广告，对吧？和 AI 应用端相关。啊，还有就是计算机也和 AI 应用相关，所以说会发现最近啊这几个交易日以来，整体的上 AI 从硬件到软件，对吧？从那个之前的连续的说到这里，除了 AI 就是半导体以外，又回到了之前说调整过的商业航天，也出现了一个资金的一个回补，以及我们说机器人也是的。所以整个科技链出现了快速扩散。那相对而言的话，传统板块里面的传统能源，对吧？石油石化和煤炭出现大幅的一个回调。那对于投资而言的话，我觉得现在操作难点就在于科技线吧，它怎么去操作吧？我觉得还是短期涨幅过快了啊，还是建议是等一等，对吧？然后低位板块的话，可能还需要等待市场风格的一个切换。
1: 嗯，就你觉得可能现在市场的风格非常集中，你觉得现在马上去换主线不太可能，因为一般来说一波的上行啊，主线如果选择了就很难去改变。但是这波主线现在的位置已经比较高了，
2: 确实
1: 啊，再去追很难。所以会不会现在我们做的是一个科技方向内的一个高低切换也好，或轮动也好？你看今天就是机器人前面涨得少吧，商业航天涨得少吧，这两者顶上，然后光这块调整一下，锂矿调整一下，这可能性是不是在增加？
2: 对，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然后的话，你传统能源调整的话，可能之后再切换到新能源这一块，锂电这一块，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的话，对于投资而言，在这个阶段的话，因为涨幅单日特别快，建议就是不要去追涨，建议调整后再考虑。
1: 嗯，好，谢谢伟明。来，朱军说说看你的操作思路和建议吧。
0: 嗯，对，当下市场里面的话，就像刚才前面伟明说的，对吧？资金的话主要搭载在大科技方向，
1: 对，怎么办呢？
0: 就是科技方向的话，就是像这个前面讲盘面的时候也跟大家去聊到，对吧？其实像科技方向，你说现在的话有多少这个低位的嘛？其实相对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少的。其实很多个股的话整体来说位置也不是特别低， 啊。那所以说我们在操作上面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操作的一个性价比啊。那如果说是这个前面有出现过大幅的一些拉升的，对吧？那可能的话再去做一些这个加仓的话啊，这个要稍微衡量一下性价比了啊，对吧？如果说个股的话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可能更多的还是要考虑一些这个。

0: 落袋为安为主。
1: 对，
0: 像今天来说的话，这个机器人方向啊，然后的话是这个延续强势。其实昨天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是分享的这个机器人嘛，其实在昨天节目当中的话，后面的话也是给大家去带来了一些这个案例，其实更多的还是去选择一些在低位有资金去蓄势的一些这个品种。其实在今天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些方向的话今天整体表现的话还是这个非常不错啊，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的话还能够延续一个这个持续趋势向上的一些这个走势啊，相比于这个像硬件呀，包括的话那个像这个软件这一块的话，今天调整来说它明显是要这个弱很多的，对吧？所以说这个我们在做操作上面的话，对吧，特别在当前市场里面的话，你还想去做一些这个加仓或者新开仓去做一些布局的，还是去选一些科技方向稍微偏低位，然后的话这个整体来说的话可能未来的这种不管是这个题材的这种延续性，包括的话这个业绩确定性上面来说的话，对吧，都比较好的一些这个方向，那我们可以寻找一些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去做一些这个布局啊。那昨天的话这个机器人方向的这个机会的话跟大家去详细去展开了啊，所以说今天的话也不再去做过分的一个展开啊。那如果说各位投资者针对机器人方向的话想去做一些这个跟踪去做一些这个布局的啊，那我们今天也是准备了一份这个机器人低位方向这个有资金在做潜伏的一些这个公司名单，各位投资者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那科技方向的话机器人是有很多的一些相对偏低位的品种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跟踪布局的啊，那这是针对这个机器人方向。那同时的话今天也给大家带来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业绩啊。随着这个四月底上市公司这个年报和一季报这个披露完成之后，对吧，那其实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像一些这个业绩这个超预期的一些这个公司呢也将会获得更多的一些这个机构资金的一些这个关注啊。其实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可以回到去年，对吧，我们去关注一下去年五月份，对吧，也是年报季报披露完成之后的话，有哪一类型的公司的话能够受到资金更多的一些的关注啊。其实像这个年报的话行情可能从一月份，对吧，上市公司的这个年报的预报披露之后啊，然后的话这个一直到这个四月底年报披露完成，其实有一部分公司的话可能是有受到这个资金的提前的一些这个布局啊。但是呢像这个一季报披露完成，对吧，同时的话年报也是维持高增，一季报能够延续高增长的这些公司的话，其实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就是机构重点去做一些这个跟踪调研，包括去做一些这个布局的一些这个品种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面这个案例啊，其实像这家公司的话它这边这个在2024年年报的时候它这边的话是这个增长80%左右，然后的话是2025年一季报的时候的话是实现翻倍性的一些这个增长。其实在这个季报年报披露完成之后的话，它这边短期就直接开启了这种强势拉升，稍微修整一下之后的话，然后的话后面的话是继续这个延续上涨的，在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嘛，涨幅的话是将近实现了这个两倍的一些这个走势啊。那这个是年报季报这个延续高增所催化出来的一个投资行情，对吧？其实像也有一些这个公司的话，它相对来说它可能增速不是那么快，对吧？那像这家公司的话，其实像这个年报和一季报都是实现这个50%以上的这个增长啊。当然，它这边的话走势就没有像刚才那只股票，然后的话短短一个半月之内直接强势以涨停板的方式拉升。像这个公司呢，它这边的话是连续高增长之后的话，它这边就是实现缓慢持续性的一些这个震荡上行啊，这个也是将近5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啊。然后的话震荡上行也是涨了3倍左右。而在当下市场里面的话，随着这个年报季报的披露完成，其实像类似的这种机会还是比较多的啊。我这边的话也去看了一下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比如说像这个2025年年报啊，业绩实现翻倍增长的公司的话，其实还蛮多的，有670多家啊。然后的话，在这个今年一季报，业绩延续一季报实现增长的话，也有800多家。那如果说是年报和今年一季报连续是实现高增长、实现翻倍的，那这样的话也有200多家公司。其实我今天我也看了一下，今天盘面的话，其实整体来说的话还是比较不错啊。包括的话，像这些业绩高增长的一些这个公司的话，有很多今天都是维持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些这个上涨的走势。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去整理了一下啊，针对这个业绩连续高增长的一些这个潜力公司。啊，那各位投资者如果说感兴趣的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业绩能够延续高增长，那这样的话是更多的一些这个大资金他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深度去挖掘去做一些这个中长期的一些这个布局，那可能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也能够给到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这个波段性的投资机会啊。那今天的话这边也带来了一家这个案例公司， 啊，像这家公司，它这边的话，这个是这个新能源电驱，包括的话，这个威特电机双龙头，对吧？然后它这边的话，在这个人形机器人，包括低功经济这个电机这一块的话，也是有做这个加速布局，也是未来的这种成长的一个空间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不管是像这个去年的年报，包括今年一季报，都是实现170%以上的这个增长。而股价呢，它其实在这个这段时间里面的话，一直是在震荡整理啊。今天它这边是这个放量，是往上面去突破了平台，打开了上方的一些这个空间啊，所以说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当下去做一些这个跟踪的啊。各位感兴趣的话啊，都可以直接这个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啊，把类似的这种机会的话去领取到啊，然后的话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去做好跟踪。
1: 嗯，业绩相对来说能够持续高增长，也是带有更多的一些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的安全垫啊，包括持股周期的信心啊，这块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都可以进行扫码的关注。那最后我们再把时间给到周伟明哈，伟明，我们刚刚也说了，你现在去切换主线难，但主线当中做轮转是有可能的啊。那针对现在这样的节奏，说看你接下来操作的一些思路和方式。
2: 首先前面说到就是科技板块由于短期涨幅确实比较多啊，包括科创五零，对吧？最近从3月底吧到现在涨幅30%，那个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投资者如果现在去追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可能万一踩在高位的话回调幅度比较大。那有两种方案吧，一种就是适当的等到技术面调整到中线，比如说十均线，先抓住均线之后再考虑，或者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投研总监刘江教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陈丽，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沈纯，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第一财团抖音号、有看头抖音号，还有我们第一财经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共同交流。我们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情况。今天的市场可以说是震荡调整，创业板指、深成指盘中的跌幅均超过1%，科创50指数的跌幅超过2%。市场的成交3.08万亿，连续三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但是比昨天再缩量了927亿。行业板块多数收涨。我们看到的航天装备、机器人、航运港口、贵金属、通信设备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电池板块跌幅居前。我们看上涨股票家数是超过了3600只，有120只个股涨停。五月份的开局，市场在经历了2天的震荡走强之后迎来调整，对整个五月的行情大家是否依然看好呢？今天又是周末了，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几位嘉宾，看看他们对市场接下来的整体看法。那我们的连线嘉宾呢，有鞠磊、芙蓉佳还有赵喜。我们先来连线一下芙蓉佳，他此前呢认为市场在几次冲高挑战失败之后呢，会进入一个区间震荡。那么进入五月份，他是否还维持这个观点呢？我们来连线他。芙蓉佳你好。
1: 好的，杨子老师，五月份我会认为市场是略微走强，但是仍然大的格局是区间震荡。拆一下我的观点啊，首先我从宏观的基本面的角度来看啊，我们认为从目前来看，各国央行不会有明显的流动性的一些调整，大家需要等一下通胀的读数。但是风偏确实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的啊，这是从分母的角度来看。在分子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总量的各国的经济增长都是有一些滞后的一些表现的，就是经济复苏确确实实是受地缘的影响有了一定程度的拖累，总量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偏平的一个结构，但是结构性的这些行业吧，确实是有了一些机会。所以总体我们判断，站在这个宏观和微观的这个背景下，市场仍然是表现在区间震荡加上略微走强的这样一种节奏。那比如说你从指数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上证指数负责区间震荡，创业板指数负责略微走强啊，这是我的观点。
0: 好的，那芙蓉佳刚才认为当前市场更多会维持这种箱体震荡，没有提估值的这种逻辑。我们再来看看赵喜对五月行情的总体看法。赵喜你好。
2: 好的，主持人，我对五月市场的整体看法依然坚持逢低做多的策略，换句话说我是相对比较乐观的。首先呢，乐观的原因呢，就是从大的经济环境而言，目前全球的通胀水平高点是在2021年、2022年初，那然后呢，后面因为美联储暴力加息之后呢，物价指数不断回落，在此基础上，全世界主要央行国家也在不断的降息。虽然现在西方国家经济体降息周期处于尾声了，那么目前通胀有一点抬头的迹象，但目前的通胀水平还在上涨的初期，是非常温和的。这个大的经济逻辑背景决定了股票权益资产在通胀温和的情况下是非常有利于股票类的权益资产价格表现的。现在目前以来，整个市场在科技浪潮、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市场打出了明显的赚钱效应。这种赚钱效应对资金或者对增量、对场外资金产生莫大的吸引力。特别是近期以来，今天出现一个短期的回调，除了地缘冲突的反复以外，那么短期市场发力过猛，短期市场涨幅过大，面临短期的一个小的获利抛盘，这种对市场运行来说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健康的。我看到市场的量能依然处在3万亿以上的高位，所以我认为五月份整体上处于一种机会大于风险，我们依然坚持做多逢低做多看涨的一种思路。
0: 好的，那两位都对五月份做了展望。回到刘老师这边，我们也注意到三天量能都在3万亿以上啊，那么这个成交量我们怎么预判下周市场的演绎？
3: 在这种温和放大的成交量持续三天的情况下，我想这个市场是健康的。同时今天市场也表现出有一定的主题切换的这样一个意愿。那么从两个角度来看，一就是整个市场的这个 叫成交量决定了它的市场的这个流动性还是充足的。第二，主题切换意味着它寻找新的方向，意味着它的交易的兴趣和这个交易的这个意愿都是比较强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不出现大的我们说意外的这些冲击的话，可能下个星期还是维持这种比较温和的震荡向上的格局，这是我的观点。
0: 来看看陈丽的结论。
4: 我觉得我们现在呢，其实是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吧。就是如果指数突破了4210这个关口的话，突破了4210，这个时候我们上次说的八成仓可以加满，然后它的就是上升的空间是很大的。那它往下的空间呢，可能是就是最好是不要补完这个缺口，这个缺口呢是在4118这个位置。那么在这个就是不补缺口并且能够震荡向上的时候，其实还是不错的。我们看到那个上证指数呈一个多头发散的，就是每个均线都在往上涨的一个区间当中，那它其实涨速呢是比我们的均线要快的，所以它有可能是稍微回踩一下均线，也是有这个可能的。但是呢，它如果不补完缺口的话，我觉得在这个空间进行一个就是短的一个震荡的话，是有利于后面再冲高的。
0: 你觉得市场现在盘整是为了冲高？
4: 是的。然后在那个板块上面呢，我们看到其实那个创业板，我是看还有更大的空间的，因为我们说创业板里面，就是除了光模块，我们还有一些就是算。就是那个电力系统的一些那个一些股票还是非常好的。那同时呢，一些科创板呢，我觉得它也是就是涨速过快，然后要有一个承接那个均线的一个动作，所以呢它往后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它现在有分歧是好事，当分歧转移至突破上沿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0: 好，也就是说现在整个市场盘整下面还有买点啊。来看看沈纯。沈纯，我们看到今天啊，指数是应该说在这儿是进行了一个，有人说是踩油门了哈。那下周整个市场还会不会有继续的上涨动能？是不是要看成交量，还是说再看主线，还是都看？
5: 我觉得都看吧。我觉得首先成交量非常的关键啊，就是因为现在3万亿的成交量就很明显，连续三天肯定是有增量资金进来的。但这增量资金的性质，我觉得大家其实也要分析一下。我觉得除了应该说有部分的机构在加之外，还有就是加的比较快的一类资金就是两融。我们看到从节后3天，2天的两融增加的这个融资额就加了700亿，但有一天单日是加了400多亿，又创了这个单日接近单日今年的一个新高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明很多加进来的资金其实是偏短线，或者说是没有信仰的资金，所以这些资金呢就更加吃当下的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的一个回升，包括非常依赖于趋势。所以前面我刚听连线嘉宾傅永嘉的观点，其实我还是比较赞成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觉得5月份指数在这个位置当中没有趋势性的机会，或者说没有高度，大家更多的是在

0: 这个高低切的轮动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市值下沉的方向里面去寻找机会。我之前四月份说的一个观点，我就说当时我们更加看重是创业板，因为四月份体现出的是业绩的兑现，所以创业板因为整个的业绩的能见度最高，所以只要创业板指数不走弱，那四月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回到五月份，我觉得大家除了要关注创业板之外，更多的还是要去关注比如说连续走强的微盘股指数和或者说是中证一千指数，因为对于五月份来说，纯粹基本上就是流动性叠加风险偏好带动的一个行情，那么这个时候业绩的关注度其实并不是很高，所以你会看见这两天最强的板块当中，其实不是之前领头羊或者说市值权重最大的那东西涨得最好，而是二线的三线的可能那些市值偏小的反而是走强，所以这就是体现出了一个流动性在扩散过程当中伴随着市场风险偏好提供带来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些方向我觉得其实非常依赖于这个趋势。所以当下虽然我们看到外部的宏观和国内没有太大的风险，但是现在一个风险就是在这波四月份的全球共振下来的反弹化其实都累积了不小的涨幅，所以不小的涨幅其实也就是短期可能会回调的一个催化的一个因素。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上证我们基本上不怎么看，就本月就五月份当下我们其实就是看几个，一个是成交量，我觉得成交量现在是3万亿，我觉得是良性的，只要不要快速的萎缩，比如说萎缩20%，一下子萎缩到25000亿了，那我觉得市场没有太大的风险。第二个就是这个双创的指数叠加微盘股的指数不要趋势性的走弱，比如说趋势性的走弱就是以5天线作为一个支撑，这个地方不要出现几个宽基指数同时跌破5天线这样的一个趋势性的短期破坏的走势，那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如果这两个因素都没有出现，那我觉得大家依然还是找机会，方向比指数或者说是方向比仓位更重要。
1: 嗯，其实从刚才三位的表述来看，包括我们两位连线嘉宾对五月的行情可操作性是认可的，虽然没有对指数有多高的期望，但是总体来看五位嘉宾对五月份的这个操作还是很认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怎么操作，因为今天我们看到量还在，只是油门稍微可能弱了点儿。那整个市场在这个位置当中我们就看板块啊。其实我们看当前的科技赛道多点的轮动， AI 算力的持续领跑，那五月核心的主线到底该如何来聚焦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怎么看板块。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傅永嘉。傅永嘉你好。
2: 可能在五月份的时候呢，情绪线和这个业绩线的话呢都可以做，如果你擅长做这个情绪博弈的话呢，因为资金在去做轮动，所以有很多事件催化的这些主题是可以去炒作的。比如说我会把国产算力归纳到这个主题炒作这个方向。为什么说国产算力不是这个景气趋势呢？这一点你要分得清楚一些。比如说国产算力你要想对接海外的半导体的景气周期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国产算力这些方向上出海的这个品种比较少，那比只有像 PCB 啊载板基板这些方向上能够蹭到一些海外的半导体的一个景气的一些逻辑，或者说有一些这个CPU 或者一些这个高先进封装啊这些方向能蹭到一些逻辑，但是其实都很勉强。所以如果你要想这个方向上去炒，那更多的是需要靠这个情绪去推动啊，去靠一些这个估值上面的一些逻辑去向上去推。你要是真要是看业绩的话呢，国内这些算力的这些业绩都是在这个字节还有一些 DeepSeek 来驱动的这样一个业绩的这样一个弹性，那这个弹性相对来说就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方向上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情绪性交易的一个抓手啊。大家如果要是擅长的话可以在这个方向去做扩散。那我个人呢是还是倾向于啊，如果你想追求稳妥一些，其实很多基本面叙事的方向上也有很多逻辑可以去盘。那我的建议就是一部分的光，一部分锂电的材料的一些上游，加一部分的电网设备，做好一个对冲的一个持仓结构。因为整体市场的话呢可能还是会处在一个区间震荡的这样一个结构当中，对于全市场的操作策略的话呢，我会给到大家是一个分散持仓并且做好高抛低吸，是五月份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策略啊。感谢杨子老师。
1: 五月份整个对这一部分已经拔得比较高的这类资产价格呢可能有一些分散的建议了啊。那如果说短期呢，我们看到资金是外溢到国

0: 芯片，包括950之类的芯片，可能会存在明显放量的一个预期。所以，重点关注科技方向的话，我依然考虑关注整个国产算力链，这是其中第一。第二，目前我刚刚从宏观大的格局方面给大家阐述过，通胀处于温和的初期，这是整体的物价水平。但目前有一个领域和板块，它的通胀水平是景气度是非常高的，那就是半导体产业链方向，也是人工智能方向。那么目前在整个通胀氛围处于温和前期的阶段，那么对于高景气的半导体领域的上游材料端，依然值得后面依然我认为依然会有更高的景气度和催化。所以对于上游的半导体材料方向，我依然保持坚定、比较乐观、看好的一种情况。
1: 好的，谢谢。那刚才两位对五月整个的板块啊做了自己的分析。那刘老师，我们说，到了五月份以后啊，有人说要慢慢的从光里要走到心里啊，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这两天听大家在聊这个行情的时候，您赞同这个说法吗？
2: 我觉得这一块的话，最大的问题是落在标的上，因为你芯片这一块，我们最好的芯片公司没有上市。我提供一个大家可以去看的方向，而这一块呢，更多的是一个拾遗补缺或者叫一个补涨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在整个光链中间，我们用的最多的光传输这个路径上面。那么第一个大家想到的是光纤相关的，国内的优秀的光纤和预制棒的这些企业，它其实估值不高。那么以后如果说海量数据和高速传输，我们说用光纤去替代，甚至是布更多的光纤，这是无可置疑的事情。那么这么多光纤，第二个就带来的这个光的这个激光器和光的路由器。这一块的话，为什么提到这一块？这可能就是在估值上面我们会有去回补的空间。毕竟我们去看龙头的那些大家正在谈论的光企业，好像有些估值真的是有点离谱了，或者说我觉得我下不了手。那这是一个提示。第二个呢，就是五月份中间，包括今年全年，实际上面临的一个就是由油价引发的整个上游的原材料的价格的这个上涨，而未来这一块经过3到6个月才能传导到中期，再传导到下游。那么这个时点可能要到3季度以后，甚至3季度末年底。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毕竟谈的是5月份，那这一块的涨价和涨价预期对上游企业的这个业绩的贡献也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这一块在前一段时间，由于市场的热度在光和锌上面，而这一块相对而言是可以做一些产业基本面的稳手的布局的。那么这是另外一块。第三块就是我们的科技，回过头来要回到我们的年报的解析上面，有些年报中间已经昭示的方向和半年报或者3季报会给出明确的方向，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油运的这些业绩的表现，包括未来军工这些的订单的个变化，实际上都可以构成未来的我们去可以从基本面去寻找的方向。但是是不是在5月份有可能会早一点？那么短期内油运这一块呢，的确显性比较明显。
1: 你看刚才大家对于5月份的板块各有观点啊，有人说科技好的公司太少，其他都是击鼓传花的油气啊，是有人亮这个观点，意思是还是头部哈。还有人说，目前我们看到大家都想着补涨，结果都是强者恒强，这是看到盘面当中的真实情况啊。那么我们说增量资金确实有，钱到哪儿了？主线到底该怎么找？陈丽谈谈5月份的观点。
3: 这个事情呢，其实我最近和一些公募基金的一些基金经理啊，就是比较厉害的一些研究员都聊过这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去给这些比较核心赛道，比如说存储，比如说光模块这些东西去估值和定价，你怎么样去就是看它的涨幅大概有可能到多少？那我觉得呢，听下来呢，就是我觉得有一个观点很值得思考的，就是他会算，比如说从2026年到2027年年底，我总共的产销量到底是多少？然后算完之后呢，我可能达到就是全部估值的2/3，那他要留出一些空间。但是呢，我们看到可能就是在2000以后，2028、2930有可能还是会放量的，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好的一条赛道。所以呢，他会先把就是通过一些就是财报的催化，然后把估值先拉上去，拉上去以后呢，通过长时间的一个横盘或者盘整或者缓跌来释放掉当中的一个获利盘。那么 到后面就是可能到下

0: 一个阶段，他再找一个拐点再去拉一波，所以他是可能是拉横并且向下去运动一下，然后再往上拉，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切换。那现在呢，我觉得像光模块像那个存储啊，就是已经就是涨幅呢确实是比较多的了。然后呢，如果我说我们要换一个下一个赛道的话呢，我是看好那个，还是看好那个深腾芯片的。它就深层芯片已经适配 DeepSeek， 然后像字节啊，像阿里啊，然后都已经锁定了订单。然后就我们现在看到的锁定订单，那在现在是有40万颗，然后价值呢是475亿，那到了2016年年底呢，应该是有75万颗预估的，然后大概价值呢是在820亿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排产已经到了2027年的一个进度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就是比较有确定性的。但是呢，它的涨幅呢也应该是就是一波，然后再缓一缓，然后再来一波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说深腾它的确定性是比较，就是可能比拿着光模块或者拿着存储要性价比较高一点的，因为它现在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被低估的一个点。那同时呢，像芯片呢，它其实还是有一个链路的，比如说我们还可以看到摩尔线程啊，比如说海光啊，然后它也是做了一个D-Link的一个适配。所以说像那个深腾链，我们可以就是反正重点关注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像那个就是一个锂电储能，它的订单也是非常确定的，就是我们先要找确定性的东西，锂电的订单也是非常确定的，待会我们可以展开。第三个，商业航天在5到7月份就是也是有非常确定的，就是卫星的一个招标的计划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三个东西是相对来说比较好。那么其次好的呢是机器人，因为我们看到特斯拉机器人可能在6月中旬也要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就是进度了。那他现在做了一个就是首部的一个改进，就是做了一个原来是电机手，现在呢改成电驱手，然后通过神剑来驱动这个首部，那解决了很多的那个电机的比较重啊、散热问题啊等等等等。那我觉得后面有可能它的量产或者怎么样，就是也可能有一个就是进一步加快的机会，就这些。
1: 那沈纯，其实刚才陈丽提到了，就是现在对于光的一个估值，大家大多数用的是 DCF 的现金流贴现的这种方法，对吧？就是我把按到之前的这个盈利的情况，然后推理下一步，然后给它这个相应的增长估值，就是这个是对它业绩而言的。我们现在在情绪上，包括在这个拥挤度上，我们要不要重新的考量？
2: 对，
1: 我们到底怎么综合来看这个问题？嗯，
2: 首先我觉得对于这波光，以目前我的理解啊，我觉得就是你如果从传统的估值去方法去看的话，那肯定是贵了。但是当下的市场资金的一个偏好，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今年的市场有一个，就是说对于现金流的折现的重要性远不如你对这个行业的认知的重要性来得更重要。也就是说对于现在光来说，你是需要有一定的信仰的，因为你现在拍估值，你拍今年3季度、4季度，或者说明年2027年，其实我觉得，其实大家每个人拍的都不一样。我们举个例子，新益盛今年的1季度其实业绩是面死，但我们知道新益盛今年3季度业绩很有可能会大超预期，所以市场就选择了一个原量。但是你到现在这个位置当中，我们说很多光的一些公司，如果你没有先手，你没有认知，你没有信仰的话，是下不去手的。这个我和刚刚刘老师观点是一样，就是说以我来看，你这个地方你让我没有先手，在这个地方我再去配光，我觉得可能有一定的胜率，但是你的赔率已经是很低了，所以我不会去买。但你现在又面对一个5月份流动性比较好，市场风险偏好度又比较高的一样这个环境里面，那么你的操作性来自于哪里？我觉得是就是可以去往就是整个产业链的，就是我们说前面说的2、3线这个方向去找。虽然2、3线的这些公司它质地其实和这个头部是远远不能比的，但是这些方向第一个它有一定的预期差，第二个他们也在一定的就是说有订单的预期或者说是有送样的预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像刚刚永嘉说的，你把它当成是一个情绪或者说主题的炒作。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电子部的龙头一两家公司，他们现在的市值，一家是1500亿，一家是1300亿，这两家公司现在这两天还在涨，但是它明显它的上涨的速率是小于可能说是2、3线的那些做电子部或者说是有可能转型做电子部公司，它的市值可能只有100亿或者200亿，最近他们的表现是远远强于头部的。所以在5月份来说，我觉得大家首先要弱化基本面，不要把基本面把就是和4月份、5月份是完全不同的。4月份业绩非常重要，但是5月份呢，我觉得业绩是放在后面的。位置和预期 和我们说这个本身的这个市值这个地方的一个弹性，我觉得更重要。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考量的就是说，在还是在科技里面去做找机会的话，尽量的我们是说这个垂直方向的比较，去找一些市值偏小的，但是有些预期的方向，你把它当成投机去做。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主题投资。那主题投资今天活跃度最高的是机器人和这个商业航天，商业航天已经是持续两三天了。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一个一季度之前的一个连续调整的一个超跌反弹。像机器人很明显就是说它没有太强的业绩能见度，但是因为很多的这个汽车零部件的公司因为一季度的业绩过于的低于市场的预期，所以机构是低配的。那么到了五月份之后一定会有资金做回补，再加上六月份六七月份的这个特斯拉的一个催化，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机器人也会有资金去看。所以我觉得对五月份来说，一个是就是从下往上去找市值不要太大的市值下沉的方向，第二个去找有主题催化的方向，就是说主题轮动，可能商业航天，可能机器人，可能 AI 的应用，包括可能一季度调整多的有色，我觉得五月份都会有主题性的一个机会，你不要局限在哪一个。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就看各自大家的市场这个风险偏好了，你去选择适合你的品种去做就可以。
1: 嗯，其实四月份给我们一个整个市场给了我们一个状态，五月份是此消彼长，它可能五月份把这个2026年从这个我们说地缘政治以后压住的还有扶起来的它都会重新来清理一遍。你觉得五月份就是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啊？就包括今天的商业航天和机器人，你刚才给出就是一个超跌反弹，
2: 超跌反弹是
1: 好，那其实我们说，刘老师，像地缘局势再度变化，可能大家这个预期慢慢的就是往更好的方向去预测去了啊，去推演去了。那这样的话，大家的投资要不要做一些调整？在仓位上要不要提起来？比如说，在这个整个风格上要不要更激进？我们到底在地缘这个因素上、这个维度上，会不会影响我们五月份的这个投资策略？
3: 从两个维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第一个，如果我们指数的空间是有限的，或者说不会产生一种大规模的普涨的情况下，可能活跃的还是小市值股票，尤其是以科技方向为主。那么这是一个我们从选择上面一个大的一个筛子。第二个呢，就是回避以前涨得太多的，我说个不客气的话，喊得最响的人可能不是赚得最多的人，这是一个，但是他又焊在里面，所以他必须要维持自己的这个所关注的一个这个方向上面的热度，这个是我们交易心理学上面自然的情况。那么剩下来的就是你如果进去的话一定要快，要不你就成为他的接盘者，这是客观的现实。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五六月份在二季度公布完年报之后，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规制新的方向，而市场目前正在做这个事情。那么实际上今天有些方向已经给大家一些指示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实际上五月更重要的就是看下面一个方向在哪里。那么我是从基础面上基本面上来讲的话，我还是希望看到符合中国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实质的以及面临的问题这三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上游的原材料的价格问题，那么在目前的地缘政治未来的发展趋势下，可能通胀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通胀的预期下，可能率先受益的是上游或者偏周期的，那么这一块要加以考虑。当然这个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兑现的时间也比较长，这是需要有一部分耐心和长线资本去考虑的事情。短线内就是回避交易过热，寻找真实的科技方向，有增长的方向，并且市值不高的。那这一点实际上刚才沈春老师已经说了，所谓的市值下沉，我想这很关键。那么刚才说到的今天的包括机器人，实际上我倒不看重它的业绩，我更看重它未来在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上面这个国家中间落地的快速，那么实际应用，
1: 你是指应用场景的这种推广？
3: 对，而且会推广的非常的广，那这不局限于人形，相反人形可能包括具身这一块很可能是比较慢的。那么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看，相关的公司在主题和实际业绩上面有些还是原来业绩好的优质公司，如果在合适的价格和估值上面，实际上是很好的选择。
1: 机器人这个一会儿我们在广告之后还会做一个行业风向，具体来说说机器人板块。

0: 它内部的一些最新的变化啊。那最近我们发现啊，次新股的这个整个表现呢是非常的亮眼。那这个方向呢，我们到底该如何布局？对于次新股该如何研究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一下居磊啊，看看居老师的说法。居老师您好。
1: 好的，主持人。因为在之前的课程当中有跟大家讲过，整个四月份，就是在过去的四月份 ，A 股发行的新股是过去很多年里面最好的一次，也就是四月份发的那些新股是过去几年当中发行新股质量最好的一次。那么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什么行业的龙头，也就是说这批次新股是，或者说这批新股的这个行业地位非常的突出，这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会发现次新股走势非常强劲的原因，而且呢都是来自于产业链上的一些龙头，同时又是来自于高景气度产业。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上涨，因为次新股大家都知道它还是存在一些筹码的博弈，包括有些上市以后就会有机构资金的介入，但是站在现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是不太建议普通投资者去参与了，因为其实涨幅已经蛮大了。那么一般来讲次新股的参与它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个就是要信早信，就你要早点参与，就是你要能够看得出这些次新股所在的行业的地位。第二个呢，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筹码博弈的，所以它存在后售卖先手的问题，如果大家都去关注了这些次新股，也就是说当这些次新股的基本面被市场普及的话，那往往就意味着里面的获利盘会出现一个短期的兑现。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居磊给我们所做的对次新股的点评。他这段时间大家看到了，从今天上的这个大普威、中科仪啊等等，就是整个的一个市场表现都有非常亮眼的这个状态，也跟当前这个市场环境是密切相关啊。那刚才我们说，我们行业风向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机器人，到底是反弹？那在这个整个机器人产业链的全产业链当中，哪些在近期最值得我们关注呢？一会儿跟大家来继续聊这个话题，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的市场普跌，机器人板块逆势活跃，五洲新春涨停，巨轮智能两连板。消息显示呢，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42%。此外呢，在今年第一季度的财报电话会上，特斯拉 CEO 马斯克确认 Autonomous 的机器人将于7月下旬或者是8月在费里蒙特投产，这意味着Model IS 和 Model IX 在5月上旬最后下线之后呢，仅过4个月，特斯拉就把原有的产线切割到了最新的产品身上。那财达证券表示呢，人形机器人行业正处于从0到1向1到100规模化跨越的关键时期，清晰商业化路径已经显现。那机器人板块的行情到底该怎么看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我们在线上采访的鞠磊，鞠老师。
1: 那么人形机器人板块其实从昨天来讲，机构的研报也覆盖的非常多，之前的调整也比较充分，那么整个五月份也有一些事件的驱动，所以从位置上来讲，就是从商业航天跟人形机器人这两个板块的位置上来讲呢，目前人形机器人的位置稍微占优，所以如果从交易的角度上来讲呢，可能投资者还是要去多看一些位置稍微低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当中的一些个股。那么这里面的加分项其实就是来自于业绩，大家多去看看人形机器人板块当中一季报业绩比较突出比较亮丽的品种，那么我相信人形机器人板块的这个轮动上涨，那么这一类的股票就会涨得比较好。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鞠老师。那沈纯，刚才你给机器人一个定义是说反弹，对吧？
2: 对。
0: 那刚才说催化剂很多，有一位观众还给我们留言了，说在盘后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三部委同时联合发布，将机器人明确为国家发展战略。这是盘后最新的消息。
2: 对，我觉得就是机器人，我觉得核心，因为之前从去年开始对机器人研究也比较多，包括调研的比较多，我觉得核心的观点，为什么我说是超跌反弹，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形机器人或者我们叫具身智能，你现在整个的产业化或者说应用场景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打开。然后我觉得核心就是一个，就机器人前面我说一个逻辑，就是说机器人这里绝对具备有反弹的机会。反弹的原因是因为之前的预期比较低，然后和机器人基本上相关的汽车零部件的公司，他们一季报基本上都是很多都是低预期的，所以说机构的这个整个的持仓的配比相对来说比较低，所以现在过了这个业绩期之后，五月份它有一定的回补的需求。但是如果你要在这里面一定要去选的话，我觉得大家核心还是那句话，梯链，就是特斯拉产业链的方向应该是人形机器人，我觉得当重中之重。因为这次的催化，其实6、7月份的关于这个 Optimus Gen 3的这个机器人，说是要定型，或者说是以后的每周，可能说原先认为是每个月量产100台，然后这个马斯克说以后可能会每周量产100台，有一个量产的一个提升。但是现在你很难去判断那个时候的这个点是不是能够达成它的需求，那么市场上就有了一个预期的修复啊。所以说我觉得和梯链直接相关的公司，你不要去管它做减速器的还是做轴承的还是做其他的，有订单的或者说是本身在梯链里面的有预期的，或者说未来能够潜在成为这个特斯拉供应商的，那么这些公司呢，我觉得它的反弹的空间就相对来说会高一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从中长期看，我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当中，我觉得核心在我来看，我更加看重的是其中的一个细分，就是轻量化。就机器人，如果你要，我觉得是要大规模应用的话，你和工业机器人当中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电池我们这块我们不去说，我觉得轻量化未来一定要去把它做好，否则你各方面的运动啊、散热啊等等都是很有问题的。所以轻量化的方向，我觉得中长期相关的材料端大家也可以去适当的关注一下。
0: 就是说这个非常清晰，因为前面它是一直在概念阶段，然后从0到1，那现在呢我们就是要到应用，而且到量产要出业绩，要有这个硬指标了。
2: 对吧？
0: 陈丽，我们刚才说了减速器、电机等这个板块细分赛道，我们哪些还能继续的去挖掘和关注呢？
3: 我觉得像机器人呢，我们就要想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机器人这个环节里面哪些是 占它的成本比例最高的。那占成本比例最高的呢，就是减速器啊、机电，然后其次呢就是关节。但是关节呢，因为现在有一个就是神驱手的一个新的那个技术改良了，所以就是像原来走的一些比如说灵巧手的一些东西啊，我们要重新看过。然后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看12月份，就是有一些就像沈老师说的，就是有一些那个12月份那个特斯拉神厂通过的，就是机器人那个组件的这个一些公司啊，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第三个呢，我们要看到就是原来为什么就是这个机器人我们说是工业机器人，而是很少去说人形机器人它能够有怎么样的表现，主要就是在它的手部。你想一个手它里面要装那么多的，每个手指都有一个就是关节，那它的自由度是很多很多的，那上面要装那么多电机啊，然后要装那么多剑绳啊，对吧，其实是就是比较难去实现的。那现在呢，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改进呢，就说明这个事情是有进一步去往前推进的一个可能性。第二个难点呢，就是说它的具身智能，就是我们看就是机器人它很难去理解物理世界的一个就是工作的原理，所以呢我们能不能今后用在真正的劳动或者生活场景当中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呢就是说像印度啊，它有一些那个就是手工业劳动者，它是这样的，就是别人去拍它的一个就是手部的一些精细动作，就是怎么去做一些零部件啊，或者去做一些那个就是一些那个就是工业制作的一些手部的精细环节，拍下来以后呢，他就去用 AI 去分析完了以后，他就得出来一些那个就是什么特殊的一些动作啊，然后特殊碰到一些情况怎么处理啊，那些细节上的和整体上的一些就是解决方案。所以像这些呢，今后也有可能也进一步推动一些算力，怎么样去在每一个环节里面去实现就具身智能这个环节。所以呢，你要说人形机器人可能确实还是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就是又是一个竞赛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一个竞赛的主题是航天嘛，一个竞赛主题是那个人形机器人。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关注的，就市场去催化这个点，就是能不能走出来呢。我觉得就要看就是它能不能解决我们前面说的两个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都能解决，那么我们可以看我们的中国产业链它的价格的性价比啊，或者它的就是你要需要一个零件我马上就能提供出来，这样一个灵活性应变性，对吧，在全球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个以后的空间是很大的。
4: 我们说市场呢非常关注特斯拉量产的这个倒计时的时间表，因为之前机器人的行情先于其他各板块是先走，而且走得非常高，但是最后大家要量产要业绩拿不出来就跌，那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一种过程。那现在量产了，看看下面怎么办，这也是现在大家对机器人整体的一个关注的时间轴啊。好，我们这个我们就先到说到这儿，接下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锂电板块，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近期呢，锂电板块持续承压，核心的诱因来自高盛发布的一份看空研报。高盛认为呢，2026年下半年以及2027年的市场将出现20%到22%的供应过剩。那行业呢，在2026年到2027年将新增大约100万吨的碳酸锂当量的额外供应，相当于需求的近50%。其中呢，超过60%将在2026年下半年集中投产。此前呢，我们说嘉宾赵习看好锂矿板块。当前，这个高盛出来这份看空的研报之后，他的观点到底有没有变化呢？他对这份报告是如何解读的呢？我们先来连线。赵习你好。
1: 谢谢主持人。关于主持人的问题，认为高盛看最新的研报看空锂矿价格，认为锂电价格见顶，我认为他的根据逻辑是不充分的，或者他的一些依据是比较主观的。熟悉我的观众朋友可能都知道，在碳酸锂价格8万多的时候，我是坚定看15万的。达到15万的目标之后，我认为今年20万价格肯定看得见，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观点。那么今天碳酸锂期货价格是已经超过20万了。那么对于后市碳酸锂锂矿锂电价格何去何从，我的观点是，目前我跟踪的整个全球碳酸锂的基本面情况是没有看到任何见顶的迹象的。比如说市场本来预计今年二季度就4、5月份的时候，认为由于南美低成本的盐湖锂发货量比较大，可能锂矿价格会承压。这是供应端。实际上的情况是，碳酸锂的价格呢可能会进行累库啊，库存进行一个累库节奏。后来实际上的情况是，南美洲那边的盐湖锂发矿数量确实比较高，但是需求更旺盛。市场预计的累库一开始出现了累库。锂碳酸锂价格也出现了小幅回落，但是最后大家发现累库的进度远不及预期。包括我跟踪的澳大利亚的锂辉石矿，在这么高的高利润下，他们应该按理来说应该大举扩产，产能增加很快，但是我看到他们的投产进度产量情况严格，不仅有些很多大厂不仅没有产量没有增加，还有一些大还有一些大的矿产量反而小幅下降。所以需求是非常旺盛的，新能源动力电池汽车在未来智能驾驶的背景下，可能对燃油车将产生明显的强大的持续的个冲击现象。所以我也不认为未来新能源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

0: 在某需求量会出现明显萎缩，我也不这么认为。包括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包括低空飞行器、eVTOL 的飞行器，他们可能将更多的也会用到一些固态电池方面的新能源动力电池，他们的对你的需求也是没有任何改变的。因此，我认为碳酸锂的价格，我依然保持震荡看涨的一种态度。中长期目前我没有看到任何价格衰竭的一个迹象。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赵熙的观点。我们回到刘老师这边啊，锂电这一块啊，大家说它开始下跌，应该就跟石油，就是地缘政治有一些松动，那个时间点有关系，这个有关系吗？
2: 我想这是短期的扰动或者心理的影响。那么对于锂电来讲的话，我的分析的重点是看下游的需求有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需求始终保持旺盛的这个态势。那么有一个附加的因素，我想大家提示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在海外出现通胀的预期的情况下，对付通胀的最有效的方法是输入大量的成熟的、价格比较低廉的工业品。那么这一块的话，随着地缘政治的缓解，实际上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只有低价或者说价格比较合适的工业品和商品，才能有效地抑制通胀。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这比通过所谓的利率的手段可能更有效。那么这是一。那么回到我们这个锂电动力电池的需求上来看，输入海外的一个大头的是机电，而这里面新能源汽车未来肯定是一个大量的增长。那么欧洲的相关国家的表态已经证明了一点。那么第二个就是海外大量的这个算力对新建电厂以及自备的这些电池的需求或者储能电池的需求，这不还有可能构成新的这个需求的冲击。那么在这样一个明确的需求增长的情况下，你要让上游的原材料的价格做大幅的调整，可能性不大。假设有的话，我建议大家充分利用机会。那么回到高盛的报告，高盛以往的报告的准确性我们不去说。如果假设它的预期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价格的波动的指示的话，我想大家应该利用这个价格的指示带来的机会。
1: 看来您是觉得整个锂电这一块儿，它在需求端应该还是一个紧平衡的状态，
2: 对，
1: 紧平衡状态，
2: 对。
1: 并不是我们像高盛所说的可能。在整个需求端，它的一个就是不足啊。您
2: 它
1: 是
2: 的
1: 觉得，
2: 利润的另外一个就是下半年大量的产能投产，这仅仅是一个短期的冲击。也就是说，你产能不扩张，你怎么能满足需求？大量的产能一瞬间的投产，会造成一个就所谓的供应过剩的状况。但是面对未来长线的需求增长，这个很正常。
1: 也是这两天期货这个价格也到20左右啊，也到了之前大家的一个心理关口，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我们再来问问陈丽啊，那我们说从锂电产业链来看，哪些环节它更具有确定性？这一方面我们能不能做一些挖掘？
3: 我觉得刚刚刘老师说的，就是我觉得很有道理啊。就是我最近研究也是这样子的，就是锂电的需求呢，就是非常非常强劲。我们可以看一些数据啊。第一个呢，是我们5月的电池的排产是249 G瓦时，啊，然后环比是增加6%的。
1: 对，就是这个紧平衡是事实，对吧？
3: 是的。然后5月的正极和电池厂的排产循环呢也是双增，然后储能呢提升了42.3%的这个百分比，然后月度的汽车销售及储能系统的电池交付数据上面显示，今年前三个月，然后锂也是同时就是需求啊同比也是增长了25%，就是我们的需求是毋庸置疑的。那短期来说呢，就是它可能就是因为经贸部委停产2个月嘛，有可能就是5月下旬要复产，那么它要运过来也要到6月份了，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无非就是宁德时代一个复产解下窝的一个可能性，对吧？那我们后面也要边走边看的，所以它就是供给我们看到它是慢慢就是可能是有增长的，但是需求确实非常旺盛的。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正极材料是最受益的，然后其次呢，我们看到就是隔膜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就是你想，就是以后可能固态电池，你说隔膜有没有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很多公司它都不生产隔膜了，因为它可能看到后面的一些那个就是先进的一些工艺上面技术上的一个变革，所以它老的工艺都不扩产了，所以老的这些东西就会非常非常紧缺。所以我认为是在正极材料和隔膜上面 上面，就是这个空间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1: 嗯，那其实刚才这个产业链的观点也非常的明确啊。那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给大家5分钟不到的互问互答的时间，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做回复，一会儿回来。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互动。刚才有人问沈纯，你对锂怎么看？对小金属怎么看？
1: 对锂，我4月份其实是坚决看多电力，就是锂电产业链的。但是短期我的观点是我做了一定的减仓，因为我觉得就是前面我说就是位置和性价比都有点高了，都有点低了。因为我们一直关注的隔膜，刚刚那个老师也说，陈老师也说了，就是说隔膜为什么很看好，是因为它的扩产周期是最难的，也是最长的。但是现在的施法隔膜的龙头，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我看本周其实最高的时候，它的市值已经是逼近900亿。那今年如果我们算它的这个利润，如果是30亿的话，那其实它的估值已经是短期内的估值已经不便宜了。然后对于锂矿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整个的碳酸锂价格到了20万，虽然中长期的预期，包括刚刚大家两位老师提到的这个排产数据依然很旺盛，包括是尤其是这个储能的这个数据，尤其是更加旺盛，但是短期还是那个问题，就是毕竟包括后来的这个扩产的预期，它会以从心理层面上来说会影响市场对于短期的预期，而且这个对于电来说，它目前它和光的就是资金的认可度来说还是差了一点，所以当估值或者说市场的情绪或者说累积了一定获利盘之后，我认为短期是会有一定的回调，但是中长期的观点我依然没有变，我觉得锂电的中上游依然还是可以去重点关注的，但是短期我保持谨慎。
0: 好，又补充了一下这个操作观念啊。那小金属方面有没有一些看点给大家？
1: 小金属我觉得现在大家最火的就是磷化铟嘛，然后包括刚刚这个刘老师也提到的这个光纤预制棒的这个锗，对吧，这是需求最旺盛的，包括还有今年涨价的钨，其实这些都是战略性的这个稀缺的小金属，我觉得大家就是找稀缺性的有下游应用场景比较大的需求的想象空间的方向，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关注的。
0: 那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哎呀，今天刘老师来了，说请刘老师解释一下对下半年天气水量异常怎么理解啊？可能是提到水电吧，是不是关于水电的问题？
2: 这几年水电都是丰年，最主要的原因是气候原因，也就是说我们的西南部连续几年都是降雨量比较丰沛的。那么对于水电来讲，我想今年应该大概我猜猜还是如此吧，那只能是猜猜，因为老天爷怎么做我真不知道。那么水电从长期来看，它是一个长周期的投资品种，需要有耐心。那么风水枯水也是它自然的现象，但是从长期的这个现金流和投资的这个收获上来讲的话，这属于长线稳健资产，涉足这一块的话一定要有耐心。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看图说话是比较有作用的，也就是说你不能追的买，那只能提前埋伏。第二个，你要有耐心，别慌，别看着别人赚的然后你就慌了。实际上从长线来看的话，交易带来的收益应该是小于从基本面长线价值投资带来的收益，这是一个统计概率。
0: 来，最后我们请陈丽给大家对 AI 应用做一个解答。
3: AI 应用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呢，是我们看到那些就是芯片啊，就是这些东西啊，就是非常好。然后另外一个呢，应用呢，我们看到就是人工智能啊，它有现在出了一个人工智能智能化终端分级系列的一个标准，是2+N的一个架构，就是 ALE 呢是响应级别，但 ALC 呢是协同级别。它以后呢可能应用在手机啊、那个眼镜啊、智能座舱啊、电脑啊、电视啊，然后耳机音响这些东西都会用到。然后我觉得呢，就是像那个OpenAI 后面也要出那个就是手机了嘛，所以这个东西呢。

0: 就是我们后面在6月份的时候重点再关注一下。
1: 嗯，其实像我们说 AI 应用，它呢整个的行情节奏正好是在春节之前最火热，大家放了一个长假，希望它再接再厉的时候，遇到了各种的市场的压力。那么现在我们说刚冒了两次头，能不能延续下去，大家都在看啊。但是也有分化，因为之前我们看的几个似乎有一些有业绩的公司似乎涨得并不好，但是其他的一些传统的似乎是传统的传媒行业，在这一波的这个 AI 应用当中，也许会找到他们自己的新的一个转型点。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刘江笑先生、陈丽还有沈纯，感谢三位。稍后是我们的谈股论金，我们下周再见。
2: 净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3: 我来，做一份的，你们谁给你？
4: 小白牛头，
5: 有移动线上帮去，必须。
6: 大家的看，
7: 你有五兄弟，哪样弄？
8: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9: 股票投资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学习机，
10: 用九方
9: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9: 九方
1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净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3: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的，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了。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4: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5: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2: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6: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7: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8: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2: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9: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20: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21: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2: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22: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23: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0: 独行者也许快。

0: 但是重型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2: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知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朱小玉，在上海向各位问好。那么今天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落下了帷幕啊，今天市场呢是呈现出了一定的震荡的走势情况，但针对于昨天和前天整体市场来说啊，呈现出了红五月高歌猛进的态势。今天对于整体的主板市场来说的话，高点的话是上摸至了4183的位置，刷了一下昨天的高点，但是呢呈现出的是一个高位的震荡。如果去看今天的主板市场的日 K 线啊，是一个假阳的这个小阳线，但是从整体的走势，特别从周线上来看啊，却是连续的五周的阳线。市场在这一波整体市场的波段性的上攻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走得非常坚决。本周只有三个交易日啊，那情绪上来说的话，是连续顶在3万亿以上的成交量。那么下周在震荡整固之后，还能不能够继续性的选择整固上行呢？接近于前高的4197附近啊，这一个箱体的位置，加上这一次已经是第三次了，能不能够有效的顺利突破？那如果突破之后，是不是又是一轮新的翻箱体的行情呢？我相信今天其实在整体指数走势趋势上有非常多的一些看点，而包括整个市场的节奏和板块的风格上来说，今天黄白线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啊，今天虽然说有很多的前期涨得比较多的权重啊，今天高位震荡，但是今天从这个中证1000、国证2000来看，小票的情绪确实不错啊。那么情绪能否助推市场再度的进入到高潮的持续状态当中呢？我们想来听听看今天的三位嘉宾的观点。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三位嘉宾，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杨勇、杨敏、吴海荣，欢迎三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5月8号今日股市的节目导视。从宏观纵浪层面上来看的话，首先我们关注一下沪指高位震荡，下周能否继续向上突破啊？关注一下双创指数相对跌幅较大，短期有进一步调整的可能吗？那么从市场脉络角度上来说，今天两个最强的方向，一个是商业航天啊，这个方向领涨能不能够继续性的成为阶段性的市场主线呢？再来关注一下机器人板块批量涨停能否继续有机会。好，复盘看一下今天各大的分类指数，主板收在了4179.95点啊，深证成指的话报在15563.80点，创业板指报在3796.13点，上证50报在3003.58点，科创综指报在2038.28点，北证50报在1436.36点。关注一下成交量，那么最近的三个交易日的成交量均在3万亿以上，今天是小幅度的缩量，是在3.0759的位置。涨停的家数关注一下，本周其实情绪都不错哈，甚至是说在节前开始情绪都不错，基本上可以稳定在100家的涨停以上。那今天是达到了126家的涨停，跌停板的家数缩到了33家。整体市场呈现出来的赚钱效应今天比昨天还多一些啊，虽然今天是呈现出了一定的调整，68%的赚钱效应相对来说还是不错。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体的互动话题啊，也和今天整体市场是高度密切关联，沪指高位震荡，下周能否向上突破？如果您认为能啊，那请选 A， 如果您认为不能，请选 B。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观众朋友们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我们在节目最后将为大家来公布和揭晓今天的互动话题的结果。好，那今天我们有三位嘉宾，我们也重点来探讨一下今天整体的市场。首先我们跟杨勇来探讨一下哈，有一段时间没在节目当中见到杨勇，但市场其实走得不错，一直震荡连续性的上行，那么到了前高附近的位置，市场有一定的情绪和分歧也很正常，那么关键是在这个